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
1: 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2: 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2026年前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7.48万亿元。
3: 当前，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和广义货币均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还显示，五月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从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7.95万亿元，同比增长10.2%。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48万亿元，同比增长9.6%。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3: 当前，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长动力切换，科技创新、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新动能领域加速崛起。我们看到，信贷投放从重规模转向重质效，资金更加精准地流向这些领域，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此次发布的数据还显示，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于25个基点。
1: 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6月12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6月1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0: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
1: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的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的要点，其中就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也透露了部分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将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等。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1: 受到中东局势有所缓和，美伊有望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影响，国际油价在12号显著的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2.83美元，收于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3.05美元，收于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0: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
1: 经过2年的过渡期之后，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12号开始正式的全面实施。该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其核心目标是弥补

0: 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和分裂，推动各成员国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一人死亡、10人受伤，枪手也已死亡。不过，警方尚未说明枪手死亡的原因。据美媒报道，这一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被控制在一栋建筑内，并与警方对峙。
0: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在12号发布报告，对此前发布的地震灾情数据进行了更正。根据最新的报告，截止到12号的8点，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了至少46人死亡、688人受伤、38人失踪，13个城镇已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中国人民银行昨晚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共24条。意见稿以制度形式确认大额存单市场管理要求，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根据征求意见稿，大额存单各相关业务环节的定价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季节息规则，并纳入自律管理。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指数继续回升，行业景气度也在进一步的提高。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继续进行，在 B 组率先进行的一场较量中，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
0: 朝闻天下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6月11到12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高官会在四川成都举行，会议围绕全球和区域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和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3: 财政部副部长廖民在会上表示，在科技进步和数字化转型驱动下，亚太地区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依然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当前区域经济面临多重挑战， APEC 经济体应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加快推进经济转型，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推动亚太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廖民表示，在15-5时期，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进一步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和红利，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海南省首次以主宾省份参会，除了将会在主题展区沉浸式地呈现海南的优势，还将会精准招商对接各类合作需求。根据统计，本届链博会海南省共20家机构参展，参展企业涵盖4大主导产业，展出面积593平方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哇，是娃哈哈AP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AP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看电视。

0: 河北。
1: 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首先来看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
2: 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3: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或是一个选项。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表示，和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近。
3: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的要点，其中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谅解备忘录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如果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目前尚未签署，内容可能发生变更，核问题将放在后续阶段讨论。阿拉格奇透露了部分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将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停火，结束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等。不过，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状态不会恢复到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另外，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同时表示，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
2: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以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
3: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

0: 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1: 受中东局势有所缓和，美伊有望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
2: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2.83美元，收于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3.05美元，收于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1: 当地时间13号凌晨，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沿海地区及格什姆岛一带传出数次爆炸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经媒体向相关部门核实，上述爆炸声为海上警告性射击所致，上述区域未发生任何冲突或军事打击。
2: 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海域当前通航状态敏感，该海域军事力量的警告性射击有时会传至较远的沿海地区。霍尔木斯干省的相关部门表示，当地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并呼吁公众不要理会谣言，要关注官方渠道信息。
1: 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
2: 印度外交部要求美方临时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印方的严重关切，并确保美军在行动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平民生命损失。这是印度外交部自10号之后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一周战报称，6月6号到12号，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5个居民点。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性无人机实施了2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能源、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
1: 经过2年的过渡期后，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12号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该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其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与分裂，推动各成员国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不过，欧洲多家媒体报道称，尽管该公约建立了欧盟层面的团结机制，但最终形成的方案是在不同利益诉求之间寻求平衡，其实际效果受到质疑。
2: 7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小城埃维昂莱班举行，而在距离此地数十公里的日内瓦，商家为了防止峰会期间的骚乱造成破坏，纷纷地给玻璃窗加装了防护板，全程备战氛围拉满。
0: 日内瓦是进出埃维昂莱班的交通门户，参加7国集团峰会的许多代表团都将乘飞机抵达日内瓦，再乘车前往埃维昂莱班。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目前，日内瓦政府已经批准了14号下午的抗议7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其他未被批准的游行则无从预测。近日，日内瓦市中心火车站以及主要商业街的商家纷纷开始加装防护板，以防抗议游行转变成骚乱。
3: Par rapport à vous savez, c'est pas forcément plaisant pour les clients de manger en même temps d'écouter les travaux, etc. Surtout avec la poussière du bois en fait, parce que nous, notre but en fait, c'est vraiment barricader le restaurant pour pas que voilà les manifestants ils puissent accéder au restaurant tout simplement.
0: 由于短时间的需求量太大，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都不够，只能从瑞士其他州紧急调集。目前，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价格高昂，不少商家在考虑成本后选择不安装防护板。

0: 2003年，埃维昂莱班曾举办过八国集团峰会，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在日内瓦及洛桑等地举行集会和游行，和平示威最终升级为严重骚乱，部分抗议者与瑞士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1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工作问题举行会议。中方代表表示，自2010年安理会通过决议建立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以来，该机制作为高效率的小型临时机构，为国际刑事司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方指出，目前该机制已完成所有核心司法案件，司法和行政职能大幅减少，进一步转移压缩职能乃至最终关停机制的条件已经具备。中方充分肯定了该机制在惩治国际罪行、促进民族和解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中方呼吁安理会各方尽快达成决议共识，以确保该机制的政治和法律遗产得以延续。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是联合国设立的一个临时司法机构，旨在接续原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处理未决案件，监督判决执行，保护证人以及管理相关档案等。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央行可能在本月15号到16号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将政策利率从目前的0.75%上调至1.0%。日本东短研究公司总裁加藤初认为，加息将给中小企业和普通日本家庭的生活带来压力，对于日元汇率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
3: 低すぎる金利を維持していると、そのますますインフレの火に油を注いでしまうことが恐れ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から、まあ、今回、まあ、少しでも金利を上げておこうという判断なんだと思います。日銀が金利を上げていくことで徐々に苦しくなってくる住宅ローンを借りている人とか、それから中小企業の方とか出てくる恐れは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しかし全体としてはバランスを考えると金利を上げていかざるを得ない。
4: 长期以来，日元贬值的核心原因是日美利差较大，以低利率日元融资买入高收益资产的日元套利交易盛行。但本次日本央行即将加息的消息传出后，日元并没有明显升值迹象。对此，加藤认为，市场担忧日本央行未来的加息步伐会缓慢滞后。
3: 来週は日銀利上げするんだけれども、しかし利上げをしていくペースがまだ遅いと。こういうふうに市場は見ていて、円もなかなか買いづらいというような連想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ますね。日銀の利上げペースがもっと早くならない限りはですね、基本的には円安方向に進みやすいと。
1: 在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12号召开的审查会议上，日本北陆电力公司称，在该公司旗下的石川县志贺核电站2号机组审查资料中，发现了216处错误。出现错误的是有关核电站周边海域地震可能引发的海啸高度的说明资料。在总计169页的文件当中，有26页存在着数据誊写错误、内容遗漏等问题。原子能规制委要求北陆电力查明原因，研究对策，并且在下次会议上作出说明。
2: 当地时间12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表最新报告指出，全球艾滋病应对正进入危险时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副执行主任阿克雷卡尔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记者会上表示，数十年来防治艾滋病取得的成果正面临被逆转的威胁。
0: 根据报告，尽管全球艾滋病死亡人数已较2010年下降 56%， 新发感染下降 43%， 已降至30多年来最低水平，但全球仍有近900万艾滋病患者未得到治疗。与此同时，外部资金削减、人权状况恶化、对预防与社区服务的投资不足等因素，让2030年结束艾滋病流行的目标面临严重风险。
5: But with the long-standing HIV pandemic, where the world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we're seeing the perfect storm growing. This storm threatens to reverse years of gains in the AIDS response.
0: 阿克雷卡尔强调，资金危机是艾滋病应对的核心威胁。对于依赖外部援助、负担沉重的低收入国家而言，

0: 援助资金的大幅削减造成了毁灭性影响，来自多个国家的全球发展援助在2025年下降超过 20%， 创历史最大降幅。
1: As people are living longer and longer with HIV because they've been on life-saving treatment, there is complacency that we're seeing across countries. People are not seeing that death and despair that we once saw 30 years ago. But that hides the truth. That hides the truth that there are gaps that still exist.In the HIV response, like with children that are not being reached, like with young women, as I noted, like with key population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where we're seeing spikes that are happening in the HIV response.
0: 6月22号至23号，联合国大会将举行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将通过新的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内容包括到2030年让4000万人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确保2000万人获得艾滋病预防药物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方程棒、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1: 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2: 姐咱们再聊会儿。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4: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6: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热，局地有短时阵雨。各麦收省份组织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收获成熟小麦。
16: 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
17: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近80%，河北、陕西麦收进度过50.5%，山西麦收进度过40%，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3号，河北、山东大部有阵雨。

0: 6月14号，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1: 山东省去年大面积晚播的小麦目前长势良好。
2: 截至11号的17点，山东省已经收小麦是 4210.6 万亩，占全省小麦收获面积的 69.4%。
3: 在青岛平度市一处种植基地，600多亩青农7号耐晚播小麦地里一片金黄，农机合作社同时调配5台联合收割机投入田间抢收作业，伴随着机器轰鸣，饱满的麦穗脱粒入仓，小麦秸秆粉碎还田，运粮车紧随其后配合转运，整个收获过程高效有序。
4: 今年我们合作社种植小麦5300多亩，已经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10台左右，目前已经收获大约1000亩，计划在6月20号前后全部收完。
3: 据了解，平度市小麦在田面积达到 147.8 万亩，受去年罕见秋汛影响，小麦播期推迟一个月，当地采取多项技术措施，促苗早发、促弱转壮、促孽成穗，小麦苗情转化和整体长势持续向好。在今年三夏期间，当地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粮食烘干机等各类农业机械共计 2.2 万台套投入作业，其中本地及跨区作业收割机数量达到4200多辆，力保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把丰收在望变为丰收到手。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南中东部和南部、江西、浙江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和北部、广东北部和中东部、广西大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西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2: 其中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水利部昨天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向相关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针对性加强防御措施，派出工作组赴广东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委员会和太湖流域管理局已经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关注现代科技如何深度融入文物保护工作，为历史遗存的勘探与修复提供全新支撑。
2: 在过去，文物勘探修复全靠老师傅的一双眼、一双手和一辈子的经验。那如今，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修复，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深度贯穿了文物保护全流程。
3: 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操作探地雷达开展精细化考古勘探作业。探地雷达设备可实时采集地下地层数据，生成可视化监测画面，通过波段差异直观区分地下结构虚实、空洞分布情况。
5: 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6: 如果要是遇到这种墓葬，它可能就是波形就变成曲线了。
5: 对，
6: 现在是实的，就证明它这个肯定排除不是墓葬。
5: 对，是这样。
3: 结合雷达探测数据，工作人员随即人工探孔复核，在地层中发现火烧土痕迹，初步判定为灶台、窑炉类遗迹。如今的考古由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
7: 现在我们引入了科技物探的手段，在正式的勘探工作之前，利用物探设备对工作区域的地下埋藏情况进行前期的排查，如果遇到了重要的遗迹现象和异常的区域，

0: 我们会在下一步的工作中予以重点关注，这样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1: 野外勘探发现遗存，室内修复则是让文物焕发新生的关键工序。
2: 在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的数字修复室内，三维扫描、3D 打印等数字化的技术已经投入使用，为残损文物的科学修复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3: 另外就是这个碗，它这个烧窑的时候可能它瓦坯抽出来有点变形，所以说你把每个细节上都要扫描，包括这些口沿的翻转都要扫描。
1: 修复人员正在扫描的这件陶瓷碗出土于一处明代墓葬，器物形制特征清晰，时代印记鲜明，对于研究当地明代人居环境、民间生活习俗、制瓷工艺有着重要的考古价值。
4: 以前咱们文物修复的话，面对缺损的话，就是在缺损的对面翻模取模，然后再往下进行。现在咱们不是有 3D 打印了，咱就不需要取模了，咱直接就是从电脑上扫描建模，建模以后然后打印出数字来，然后拼接。
1: 数字修复模型审核定稿后，技术人员运用 3D 打印技术，按照原始比例1:1复刻缺失的构件。而这项技术的优势也远不止于完成器物复原，后续还将在文物保护领域得到更广泛的运用。
5: 我们通过 3D 打印和我们的扫描技术，就可以实现模拟文物修复方案的比选，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现场的实验效果，或者是最佳的一个保护效果。
1: 山西是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壁画数量庞大，研究价值较高。
2: 当地文物修复人员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宋金墓葬壁画开展保护性修复工作。
6: 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了，现在已经发现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
7: 对于古人的这个所也颜料，对这个颜料的这个使用，以及里边这个颜料的一个胶质物的配比了，是我靠经验是很难，然后达到这个准确的标准啊。所以上我们借助这个 XRF 这些线段化的这些科学仪器了，很准确的能知道它上面的这个什么，就是说组成成分。
1: 壁画常年受温湿度、风化、病害影响，极易出现空骨、脱落、褪色、裂隙等问题。现在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成为壁画修复的诊断仪，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专业仪器扫描壁画表层，精准排查细微裂纹、空骨区域、颜料层病变，摸清壁画的健康状况，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
7: 便捷准确对于我们文物保护修复来说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一个有足够的了解啊。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
2: 国家体育总局、国际划水联合会近日宣布，2026年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首次落户中国。
8: 据了解，2026年索道划水世锦赛将于8月8号至18号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办，预计将有来自31个国家的200余名顶尖运动员同台竞技。这也是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在北京奥运会后举办的首场世锦赛级别赛事。索道划水是一种借助空中索道牵引在水面高速滑行的极限运动，运动员借助水面道具在空中完成翻腾、旋转等高难度动作，观赏性极强，是目前深受年轻观众欢迎的潮流极限运动。国际划水联合会表示，目前正积极推动索道划水成为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在北京进行的世锦赛将成为该项目冲击奥运会的重要展示平台。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
2: 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
9: 比赛上半场第21分钟，波黑队利用角球机会由卢基奇头球破门，这个进球也很有意思，波黑队在门前上演了头球接力，展现了他们的身高优势。下半场加拿大队持续快速的冲击，越打越自信，在波黑队门前数次制造险情。第79分钟，加拿大队左路发动进攻，普罗米斯挑传助攻，

0: 拉林禁区中路转身抽射破门，两位替补球员的连线帮助加拿大队扳平比分。本场比赛，两支球队都有核心主力没有进入首发名单。加拿大队跑动能力很强，速度很快，给对手制造了很强的压迫感。尽管他们的控球、跑动数据占优，但传球的精细度、球员跑位等细节还是略显粗糙。波黑队人高马大，打得更加沉稳，很有耐心，讲究整体的战术纪律，球员的执行能力很强。在定位球方面，波黑队的细节做得很到位，发挥了定位球的优势，但是球队运动战的机会和得分手段不多。整场比赛，年轻的加拿大队拼得很凶，但还需要谋略。球队下半场在调整后渐入佳境，波黑队一直在追求对对手的限制，但是比赛最后时刻的体能下降也让他们险些陷入被动。
1: 本届世界杯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共同承办，美国赛区的首场比赛即将在洛杉矶打响。
2: 这座曾经见证1994年世界杯决赛的城市，正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静待新的故事上演。
3: 这里呢是洛杉矶纪念体育场，曾经举办过1932年和1984年两届奥运会。那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呢，是国际足联在洛杉矶指定的观赛派对 Fan Fest 的地点之一。这座古老的体育场呢，已经装饰上了世界杯的元素，很像是穿了一件全套的这个足球服一样。这是我第三次现场报道世界杯，不过啊，和之前的巴西还有南非相比，这次在举办国的所见所闻很不一样。以洛杉矶为例，过去一段时间这里并不是大张旗鼓的那一种，而是你走着走着突然间呢发现了一些世界杯的痕迹，比方说啊，世界杯球场所在区域路灯上的海报、腰装店里的世界杯的商品，还有机场里有世界杯的屏幕和广告。和我在巴西经历的那种相比，洛杉矶的迎接方式呢也有自己的特点。这座城市啊本来就是一个大熔炉，世界杯在这里举办是再适合不过的事了。这座城市有全美最大的拉丁裔的社区，如果你走进拉美裔居民更多的街区，你会发现餐馆门口呢挂着球衣，街边的孩子在踢球，便利店的老板呢正在讨论墨西哥队或者其他拉美球队的阵容。索菲体育场是洛杉矶的主场馆，那会承办包括四分之一在内的多场的重要比赛。这座球场本来是美式橄榄球洛杉矶公羊队的主场，2020年左右才刚刚建成。世界杯期间呢，它将迎来全世界各地的球迷。洛杉矶的天气、洛杉矶的海滩还有洛杉矶的美食，这座城市呢已经准备好了。世界杯在这里对洛杉矶来说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啊，因为在1994年，玫瑰湾体育场呢就承办过世界杯的决赛。32年后呢，世界杯又回来了，我们也在这里等待着更多新的世界杯故事在这里上演。
1: 躲开白天高温暴晒，夜跑成了很多人夏日运动的首选，但是夜间跑步呢有不少讲究。
2: 如果安排不合理的话，反倒会影响身体状态，会出现睡不好、肠胃不舒服以及身体疲惫等问题。那如何做到科学的夜跑？张问健康，一起来了解。
0: 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至21点夜跑，此时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切勿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高强度运动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与睡眠质量。
4: 最正常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你正常心率的2倍，就是离180已经很近了，这时候他就应该调整他的运动强度了。
0: 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
5: 其实两种都可以，普通的人就短时间的这种低强度的跑，它是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这个人群以及这个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他不要采用空腹跑。关于这个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如果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那建议你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那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
1: 夏季运动时出汗明显增多，大量出汗不仅会带走水分，还会造成钠、钾、镁等电解质流失。
2: 专家提醒，只单纯的补水并不够，电解质失衡容易引发各类的身体不适。
6: 长时间高强度运动后，出汗过多会打乱体内电解质平衡，进而出现肌肉抽筋、手脚发麻、浑身乏力、头晕恶心等情况，情况严重还可能导致脱水、虚脱。因此运动后一定要及时补充电解质。

0: 运动过程中该怎样正确补充电解质。
1: 而中高强度它已经超过40分钟甚至一个多小时，那出汗量又很多，它就要补充这种电解质饮料和这种运动饮料啊，它要把握少量多次，比方说15到20分钟它就要补充150到200毫升这样的电解质或运动饮料。膳食中主要还是蔬菜和这种水果中含量是比较丰富的，香蕉啊，比方说番茄呀，西瓜呀，这些还有这种深颜色的这种蔬菜含量会比较丰富。
2: 炎炎夏日，很多朋友都会坚持运动，但是一些错误认知反而会影响健康。
0: 出汗量越大，减脂效果越理想，对吗？
1: 减脂效果呢，它其实和出汗量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更多的是和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长有关。想要追求一个减脂效果，建议是采用每周150到300分钟左右这样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来进行控制体重。
0: 夏季肌肉触感松软，无需提前热身，对吗？
3: 热身一部分是要把心率提上来，一部分是让肌肉活动开。夏天虽然温度高，你要不做牵拉，这些肌肉也是活动不开的。就你突然一上来就使劲的话，还会导致肌肉的损伤，所以夏天的热身也是必要的。
2: 哀牢山地处云南省中部，是一条绵延约500公里的巨大山系。这里因玉壁险难、少人涉足而被称为人类的禁区。与此同时，这里也是野生动植物的天堂。
4: 在雨季来临之前，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管护局与北京林业大学、云南省林科院等单位深入保护区，开启了为期2个多月的生物多样性持续监测。总台央视记者几次跟随科研监测团队带回了哀牢山原始森林腹地监测现场的珍贵影像。
0: 每年4月至6月，由于降水相对较少，温度相对适宜，是为数不多能够进入保护区开展生物多样性持续监测调查的窗口期。即使如此，当前的哀牢山森林深处仍然潮湿阴暗，雾气弥漫。
5: 这是我们哀牢山原始森林的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的地上和树上呢，长满了许多的苔藓，再往上一些呢，是一些蕨类的植物。在这个区域中，像我们的一些灌木、乔木和小乔木中间呢，是有许多的藤蔓。正是因为这么多的植物，使得我们的哀牢山整个原始森林变得的更加的阴暗郁闭。要是我们在这片林子里面转上2圈的话，是基本上会迷失方向。
0: 近年来，科研团队在哀牢山腹地画出了大小不等的植被样方，开展监测调研。其在每一块样方上统计出来的数据，都稳稳占据全国各地乃至同纬度地区植物多样性的第一梯队。
6: 30×30。900平方米区域内，是监测到最多的植物达到多少？
7: 450种啊！
6: 哦，那像刚才这个是有多少个类型？
7: 有365种。
8: 我们这灌木
6: 啊，还有有些是
7: 还有高大的乔木。
9: 从单位面积、物种数量来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这么一个自然规律：在北方，由于地处温带地区，植被相对简单，生物多样性比较少，因此单位面积总体的物种数量都在100种左右，例如长白山就是80种左右。而南方地处亚热带地区，植被比较复杂，生物多样性比较丰富，而且植被都处于原始状态，例如哀牢山、无梁山、苍山和高黎贡山，它单位面积的物种数量总体在150种以上。
2: 哀牢山呢，位于云贵高原横断山与青藏高原交汇地带，属于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西部路线，是候鸟从西伯利亚、中亚、新疆等地南下时的重要走廊和关键中转站。
4: 候鸟迁飞经过哀牢山这么一座生态保护，又会演绎出什么样的奇特影像和故事传说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在哀牢山森林中，由于草木繁茂，遮蔽性强，大部分鸟儿们都隐身其中，不见其形，仅闻其声。而唯独有一种鸟类会比较容易遇到，那就是雉科鸟类。
10: 停一下，老师，蓝，哇，漂亮漂亮漂亮，两只，我都看到的，
11: 这是哪只？
10: 哎，群，哇，一群，哇，

0: 由于雉科鸟类们不善飞行，主要通行方式是贴地行走，便有了更大的概率与监测人员不期而遇。而它们有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其中的雄性个体羽毛缤纷华美而又美得不拘一格。其中最有名的代表莫过于有着全球最美鸟类之一之称的绿孔雀。
1: 绿孔雀是我们中国特有的鸟类，全国只有云南省有分布，而咱们哀牢山又是绿孔雀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数量大概有1196只。
0: 在它们的栖息地还有遇到一些亲缘相近的邻居。这只与绿孔雀同框的禽鸟锦毛彩羽，乍一看以为是家养大公鸡，实际上它们的真实身份是雉科原鸡属中的红原鸡，为家鸡在9500万年前的野生祖先。
1: 红原鸡和绿孔雀都是哀牢山的土著物种，绿孔雀在哀牢山分布的海拔高度约为680到1200米，红原鸡也差不多是这个海拔层次。近几年在保护区持续严格的保护之下，绿孔雀和红原鸡的数量有所增长，我们看到它们的次数多了，偶尔还能拍到它们同框的画面。
0: 记者在探访中发现，哀牢山的气候多样性为山地生境的多样性提供了基础条件。山中不只有山地、森林，还有溪谷、湿地，在每个海拔层次及各种不同的自然生境中都栖居着多种多样的鸟类。
2: 像我们1000米的海拔有绿孔雀、红云鸡，1000米以上的海拔有黑颈长尾雉、白腹锦鸡、白鲟、黄颈山鹧鸪，1500米至2500米的海拔有赤尾噪鹛、虎尾犀鹛，像我们的湿地有凤头鼻涕、灰头麦鸡。
0: 而如今哀牢山仍然是四方鸟友中著名的打鸟山，长枪短炮竞相追拍。记者在哀牢山的不同区域发现了许多为射鸟人们搭建的观鸟棚。
3: 原来呢，刚刚开始进车的时候比较少一点，现在呢，鸟类的种类呢也逐渐增多了。现在白鲟、白腹锦鸡种群数量明显增加，还有赤尾噪鹛，还有黄腰柳莺，还有云南雀鹛等等。
4: 哀牢山森林是多样的，这种多样不仅是平面的，也是立体的。
5: 哀牢山最低海拔550米，最高海拔2900米，2350米的海拔落差也让哀牢山的气候环境乃至植被分布处处不同。
0: 由于同时受到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的影响，暖湿气流在哀牢山这座高大复杂的山体经局地环流、焚风效应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后，在山脚下形成了兼具干热河谷和热带雨林特色的独特气候，以及两种气候各自的代表性植被。哀牢山从1200米到2200米之间是人类的主要活动区域，这里分布有人工种植和野生植物混合的半湿润常绿阔叶林。每年春末夏初，高海拔的马樱花会在这里开放，光彩夺目。其踪迹跨越整个植被垂直带，一直开到海拔更高处的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6: 它是合瓣花，像个桶似的，这是杜鹃花的特征，是个桶。所以其的就是授粉过程，就是它花药的传播过程。其实它上面花药上这些丝状的东西并不是蜘蛛丝，是它自己的丝。当它传粉的时候呢，所有的花粉粒啊就被这种丝状的东西呢粘着，在风的作用下就从花药这个孔裂的孔里面就掉出来了。如果昆虫去采粉采蜜的时候往里一走，这个丝就缠在了昆虫的身上，
7: 出不来了，
6: 飞走了，带着走。它在下一个植物在采粉的时候呢，它这个丝很可能就碰到上面。
0: 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目标是眼前这片保存完好的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分布于哀牢山海拔2200米至2600米的区域。在这里，植物们拥有繁多而分明的层次，从贴地的苔藓、蕨类，到丛生其出的灌木、小乔木，到高达20-30米的乔木，共同形成了哀牢山种群密度最高、规模最庞大的植被垂直带。哀牢山2/3以上的植物种类都分布在这里。除此之外，几乎每年都有植物新分布记录的发现。今年最新发现的华章，因为数量极为稀少，甚至还没有被列入保护。

0: 护物种的名录。
1: 在这个环境当中，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我们不但看到了漾鼻漆这新的物种，也看到了这个马樱花杜鹃，就在我们后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马鼻木。所以它不但有丰富的这个乔木资源，有常绿的，有落叶的，还有灌木资源。同时这个地方可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一个大型证据。
0: 哀牢山海拔2600米及以上的区域，是由人工种植的华山松、小面积云南铁杉、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以及苔藓矮林等规模小、种类多的植被共同组成的混交林。多变的气候、多样的物种，构成了哀牢山丰饶而灵动、深邃而神秘的生态底色。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3: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起来看天气，北方受到高空槽影响，南方有暖湿气流加强北上，今后几天南北方的降水都将会明显增多，其中南方强降雨的范围更广，今天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将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还将会出现大暴雨，同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强降雨将会南压，大到暴雨将会分布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大部、福建中南部和台湾西部等地，广东的局地还将会出现大暴雨，华南这一带需要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而对于东北、华北而言，今明两天同样有降水出现，多是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在内蒙古的东部、吉林西部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在这两片雨区之外，各地的气温正在不断攀升，尤其是新疆以及陕西、河南等地，高温范围将会逐步扩大，天气干热，湿度低，地温高，炙烤感强烈。我们建议当地的朋友们要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活动，同时要减少户外的停留时间。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27摄氏度，长春小雨，16到26度，呼和浩特晴，12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29度，西宁多云转阴，13到25度，榆林晴，16到30度，青川多云，18到32度，南充晴转多云，20到29度，宜宾晴转多云，21到31度，重庆多云转晴，20到29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昆明小雨，17到25度，曲靖中雨，17到25度，晋城晴，18到29度，邯郸多云，26到35度，济南雷阵雨，24到33度，鹤壁晴，23到35度，合肥多云，18到27度，安庆小雨转多云，20到25度，上海小雨，22到28度，襄阳多云转晴，20到31度，杭州小雨，21到26度，泉州阴转中雨，24到28度，漳州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大事小事身边事，首先来关注今天这些事。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

0: 湖北武当山等景区推出门票减免或半价等活动，部分文博场馆延时开放。今天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福建厦门举办。海峡论坛是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交流活动。自2009年首次举办以来，共吸引超过10万人次的台胞参与。大陆方面通过海峡论坛推出众多汇集台湾同胞、便利两岸同胞交流的具体措施。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集中活动为期一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回暖，农村电商物流的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5枚，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再来看天气方面，我国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预计当前到明天8点，湖南中东部和南部、江西、浙江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和北部、广东北部和中东部、广西大部、贵州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贵州、湖南等7省份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各地的降雨情况以及防范举措，我们新闻频道今天将会重点关注。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就业公共服务系列招聘活动今天启动。本次招聘会采用线上加线下结合的方式，1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超1800个就业岗位，涵盖现代农业、农畜食品加工、生态环境工程、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2月。再来看体育方面。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澳门国际龙舟赛今天起在澳门南湾湖举行，将有多支海内外的龙舟队伍参与，现场会举办嘉年华活动，市民游客将共同欢度端午佳节。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继续进行。在 B 组率先进行的一场较量中，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聚焦国际热点，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凌晨，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沿海地区以及格什姆岛一带传出数次爆炸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经媒体向相关部门证实，上述爆炸声为海上警告性射击所致，上述区域未发生任何冲突或军事打击。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海域当前通航状态敏感，该海域军事力量的警告性射击声有时传至较远的沿海地区。霍尔木兹干省相关部门表示，当地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并呼吁公众不要理会谣言，要关注官方渠道信息。再来关注美伊谈判的进展。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2: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或是一个选项。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0: 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表示，和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近。
0: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的要点，其中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谅解备忘录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如果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目前尚未签署，内容可能发生变更，核问题将放在后续阶段讨论。阿拉格奇透露了部分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将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停火，结束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等。不过，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状态不会恢复到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另外，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同时表示，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
0: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1: 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印度外交部要求美方临时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印方的严重关切，并确保美军在行动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平民生命损失。这是印度外交部继10号后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受中东局势有所缓和，美伊有望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于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于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今年印度农业不仅面临着高温少雨的天气挑战，由于中东局势影响全球供应链，印度农民还面临着化肥短缺、燃料价格上涨的困境。印度农业生产成本随之上涨，或将带来全面的食品通胀。

由于国际供应链受阻，印度农民急需的尿素等基础肥料近日出现了严重的供应短缺。为了应对危机，部分地区基层政府农业机构采取了配

0: 表面病害监测平台初步建成，依托多光谱成像等数字技术，千年思路简读实现科学守护云端长存。目前馆内以多光谱采集等技术对简读文物进行了病害采集，同步推进简读二维三维数字化采集工作，已完成400多件简读三维数字化采集，完整留存文物原生信息。多场景多空间对文物的展示，让简读文化轻松地走进大家的生活。
1: 有些清晰的图片啊、视频还有字幕对应着你的这个展品，也能更详细的给你讲解展品背后的一些故事啊，还有文化背景。
0: 在四川康定市东大街小学的溜溜调非遗课堂上，非遗传承人婉转起腔拆解着溜溜调的咬字和换气技巧，孩子们沉浸在古老歌谣的悠扬旋律中，传统穿俗民俗非遗焕发出了鲜活的生命力。
2: 在我国有众多极具历史人文价值的古道故道，其中一些现在已经成为了休闲徒步的重要线路。太行八行的第五行，河北石家庄井陉县的井陉古驿道，就是最新公布的全国最受欢迎的古道之一。仅今年1月份至今，就有超过50000人次前往打卡。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徒步古道，行游历史。
3: 这里是井陉古驿道的冬天门段，从这里开始的2公里是古驿道上遗址保存最完好的路段，也是全国少有的秦代驰道实物遗存。
4: 因为井陉的地方四面都是山，中间是个盆地，古代的文献说四面高，中央下，如井如灶，故曰井陉。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他为了加强对这些六国的统治，所以就要修全国的赤道，其中呢，井陉是他的赤道重要的通道之一。
5: 作为一条军事征战、军情传递的古驿路，井陉古驿道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经典的背水一战就发生在这片区域。
3: 我身边的这些沟壑可不是天然形成的裂缝，而是2000多年来无数车辆从这里经过一点点压出来的车辙。秦代车同轨、书同文就出自这里。据专家介绍，这里保存最深的车辙超过了20厘米。
4: 秦始皇车同轨以后啊，它的车辙都是一样宽，所以要持续在这条路上碾压，就会越压越深。
6: 每周的时候呢，都会和朋友，然后我们就徒步。当我走进这个古栈道的时候，让我浮想联翩，真的感觉像是穿越了时空。
7: 从这条道上走上来，也确实能感受到就是古人通商了，或者说是交通的这些不便。它既然叫古驿道，相当于古时候的一条这种高速公路的感觉。
3: 古人休息的地方在哪？在井陉古驿道上，这座石屋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是信使换马、官员歇脚的驿铺，被称为中国游艺史上的活化石。
5: 整座驿铺由白石垒砌而成，屋内的暖炕、马鞍等设施保存完好，完整还原了古代驿站的生活场景。如今不少徒步游客行至此处，也会停下脚步稍作休整，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千年驿道的烟火日常。古道分南道和北道，总长约100公里，横贯井陉县中部，途经32个村，沿线有不少特色村落。
3: 这里是井陉南横口的陶瓷水镇，也是井陉古驿道南线的核心节点。隋代以来，这里窑火绵延千年，是家家有窑、户户制瓷的制瓷重镇。精美的瓷器沿着古驿道走向四方。如今，当地依托古窑遗址打造特色文旅小镇，是古驿道上极具人气的打卡地。
2: 而在浙江，到今年已经有1261条古道被纳入保护体系，当地建立了古道保护名录，一张覆盖浙江全省的数字古道地图正在完善。接下来我们就到目前当地最热门的徒步线路之一亭西岭古道去走一走，看一看。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亭西岭古道的入口。亭西岭古道全长有4065米，在这边的公路修好之前，这条路一直是连通鄞州、奉化、象山三地的通路。早在唐宋年间，这里就形成了人们踩出来的土路，而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路面硬化越做越好，这里也成为了一条非常忙碌的交通主干道。那可能不少徒步的新手朋友们一听到古道，就会想起山间泥泞陡峭的野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脚下的这个宽2米的这么样的一个路面上，它是由碎石和鹅卵石分段铺就的。踩在这上面，地面非常的坚实平整，可以说徒步感

0: 受还是非常好的。
1: 带我们家小朋友来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种风光吧。那这个青山绿水嘛，对眼睛会好一点。它这个块铺的都是鹅卵石，对小朋友风险也比较小，然后安全系数也比较高。
0: 跟一般的古道不一样，镇里在规划这条路的时候呢，把上山的这段路分成了五个平台，每一个平台之间都会有路可以通到亭溪岭古道的南线，方便大家进行休整。在第二平台的万寿亭旁边有一处万寿泉，上面写着千秋半灵水，万古一龙泉的楹联。那如果你自带容器，可以来到这里打水。当地人说这个水是可以饮用的，但是呢，也提醒大家一下，户外的水要入口的话一定要谨慎。第四平台就能看到始建于咸丰11年的祥云亭。
2: 我们进行了修缮保护，还引进了餐饮等业态。
3: 继续上山，在海拔400多米的峰顶百步间有一座翠峰亭，是俯瞰东钱湖的最佳位置。徒步全程大概需要2个小时，一路上记者遇到不少前来徒步的游客。
4: 必须要有一双很舒服的鞋，然后第二个登山杖，可能路边有一些蛇啊虫啊之类的，然后可以预防一下。
0: 不仅仅是这条古道，在宁波的各个县市区，每到春秋季还经常会举办热门古道的徒步登山活动。大家不妨带上亲朋好友，走到山林间看山听溪，在自然当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故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国际方面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一周战报称，6月6号至12号，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5个居民点。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2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能源、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经过2年的过渡期后，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12号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该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其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与分裂，推动各成员国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不过，欧洲多家媒体报道称，尽管该公约建立了欧盟层面的团结机制，但是最终形成的方案是在不同利益诉求之间寻求平衡，其实际效果受到质疑。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小城埃维昂莱班举行，而在离埃维昂莱班数十公里的日内瓦，商家为了防止峰会期间的骚乱造成破坏，纷纷给玻璃窗加装防护板，全城备战氛围拉满。
7: 日内瓦是进出埃维昂莱班的交通门户，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许多代表团都将乘飞机抵达日内瓦，再乘车前往埃维昂莱班。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目前，日内瓦政府已经批准了14号下午的抗议七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其他未被批准的游行则无从预测。近日，日内瓦市中心火车站以及主要商业街的商家纷纷开始加装防护板，以防抗议游行转变成骚乱。
8: Par rapport à vous savez, c'est pas forcément plaisant pour les clients de manger en même temps d'écouter les travaux, etc. Surtout avec la poussière du bois en fait, parce que nous, notre but en fait, c'est vraiment barricader le restaurant pour pas que voilà les manifestants ils puissent accéder au restaurant tout simplement.
7: 由于短时间的需求量太大，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都不够，只能从瑞士其他州紧急调集。目前，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价格高昂，不少商家在考虑成本后选择不安装防护板。2003年， 埃维昂莱班曾举办过八国集团峰会，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在日内瓦及洛桑等地举行集会和游行，和平

0: 示威最终升级为严重骚乱，部分抗议者与瑞士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央行可能在本月15号到16号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将政策利率从目前的0.75%上调至1.0%。日本东短研究公司总裁加藤初认为，加息将给中小企业和普通日本家庭的生活带来压力，对于日元汇率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
2: 低すぎる金利を維持していると、そのますますインフレの火に油を注いでしまうことが恐れ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から、まあ、今回、まあ、少しでも金利を上げておこうという判断なんだと思います。日銀が金利を上げていくことで徐々に苦しくなってくる住宅ローンを借りている人とか、それから中小企業の方とか出てくる恐れは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しかし全体としてはバランスを考えると金利を上げていかざるを得ない。
3: 長期以来日元贬值的核心原因是日美利差较大，以低利率日元融资买入高收益资产的日元套利交易盛行，但本次日本央行即将加息的消息传出后，日元并没有明显升值迹象。对此，加藤认为，市场担忧日本央行未来的加息步伐会缓慢滞后。
2: 来週は日銀利上げするんだけれども、しかし利上げをしていくペースがまだ遅いというふうに市場は見ていて、円もなかなか買いづらいというような連想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ますね。日銀の利上げペースがもっと速くならない限りはですね、基本的には円安方向に進みやすいと。
1: 在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12号召开的审查会议上，日本北陆电力公司称，在该公司旗下的石川县志贺核电站2号机组审查资料中，发现了216处错误。出现错误的是有关核电站周边海域地震可能引发的海啸高度的说明资料。在总计169页的文件中，有26页存在数据誊写错误、内容遗漏等问题。原子能规制委要求北陆电力查明原因，研究对策，并在下次会议上作出说明。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志贺核电站1号机组和2号机组一直处于停运状态。北陆电力于2014年申请对2号机组进行安全审查，但其重启运营至今仍未有明确的时间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1号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
4: 当赤道太平洋海域温度连续数月高于常年平均水平0.5摄氏度以上时，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会宣布厄尔尼诺现象形成。该机构表示，目前预测太平洋厄尔尼诺监测海域温度高于常年平均水平2摄氏度的概率为63%。如果未来达到2摄氏度的阈值，该机构将认定为极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2号曾发布公报说，今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现象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
1: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为各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有效开展高温防护工作提供科学框架。
4: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心血管疾病尤其容易在高温影响下多发或加重。同时，随着城市化推进以及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比例上升，持续性热浪对公共卫生构成日益严峻的威胁。公报介绍，新版指南围绕8个核心要素提出建议，包括完善地方高温预警系统、优化与脆弱群体的风险沟通等。与2008年首次发布的版本相比，新版指南整合了近年来科研与实践的最新进展。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说，欧洲升温速度快于其他大陆，过去4年已有超过20万人死于高温。新版指南为各国政府部门建立高温应对体系提供了清晰路线图。据公报介绍，欧洲极端高温导致的过早死亡病例中，意大利最多，其后为西班牙、德国和希腊。德国疾控机构

0: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约有2500例高温相关死亡病例，老年人和基础疾病患者受高温影响尤为明显。
1: 当地时间12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表最新报告，指出全球艾滋病应对正进入危险时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副执行主任阿克雷卡尔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记者会上表示，数十年来防治艾滋病取得的成果正面临被逆转的威胁。
2: 根据报告，尽管全球艾滋病死亡人数已较2010年下降 56%， 新发感染下降 43%， 已降至30多年来最低水平，但全球仍有近900万艾滋病患者未得到治疗。与此同时，外部资金削减、人权状况恶化、对预防与社区服务的投资不足等因素，让2030年结束艾滋病流行的目标面临严重风险。
3: But with the long-standing HIV pandemic, where the world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we're seeing the perfect storm growing. This storm threatens to reverse years of gains in the AIDS response.
2: 阿克雷卡尔强调，资金危机是艾滋病应对的核心威胁。对于依赖外部援助、负担沉重的低收入国家而言，援助资金的大幅削减造成了毁灭性影响。来自多个国家的全球发展援助在2025年下降超过 20%， 创历史最大降幅。
3: As people are living longer and longer with HIV because they've been on life-saving treatment, there is complacency that we're seeing across countries. People are not seeing that death and despair that we once saw 30 years ago. But that hides the truth. That hides the truth that there are gaps that still exist in the HIV response, like with children that are not being reached, like with young women, as I noted, like with key populations.In different countries where we're seeing spikes that are happening in the HIV response.
2: 6月22号至23号，联合国大会将举行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将通过新的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内容包括到2030年让4000万人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确保2000万人获得艾滋病预防药物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近80%，河北、陕西麦收进度过50.5%，山西麦收进度过40%，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河北、山东大部有阵雨。6月14号，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窗口、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国家医保局的消息，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目前已经结束，共收到818份药品申报材料。包括今年12月31号协议即将到期的目录内药品248份，目录外药品570份，总体数量较2025年进一步增加。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对收到的申报材料逐一进行刑事审查，并就初审结果向社会公示。
5: 此次药品申报材料中，单独申报基本目录509份，单独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17份，同时申报基本目录和商保目录44份。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6: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5: 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

0: 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1: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全面进入存量提质阶段，城市更新上升为国家系统性战略。为精准对接人才需求，昨天由教育部组织布局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成立。
2: 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汇聚了60家成员单位，瞄准未来3至5年人才需求，将开设不少于25个订单班，组建校企双导师团队，创新实施校内基地生产化、校外基地教学化模式，以产教精准对接推动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适配。
3: 城市更新啊，既需要战略科学家，同时呢还要有大国工匠，就能工巧匠。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围绕这个行业实现全链式的打通，进行人才培养，对国家未来城市更新的支撑力可能更大。
2: 据了解，共同体还将搭建10个以上技术服务平台，采用企业出题、平台发榜、团队接榜模式，攻关行业技术难题，推动技术成果落地转化。
4: 下一步，教育部将持续在粮食安全、新能源汽车、工业母机等20余个实体经济领域布局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形成分领域技能人才培养标准体系，为产业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1: 再来关注消费市场，端午临近，艾草飘香。挂艾草是我国端午节的习俗，有着驱邪避疫、祈福纳祥的寓意。而近两年，新式的艾草花束悄然走红，成为年轻人眼中端午节的标配。
5: 现在在我手中的呢，就是近几年端午节年轻人的新宠新式的艾草花束，摇一摇有清脆的响声，闻一闻有沁人的香气，价格呢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像我手中现在这一个就是99元的款式，可以说是老习俗在当代的新表达了。
2: 走进厦门市思明区花鸟市场的一家花艺工作室，空气中弥漫着艾草特有的清香。工作台上，艾草、菖蒲、黄金球10多种花材装饰品分类摆放，花艺师有条不紊地分拣捆扎花束。花艺师陈淑玲告诉记者，近几年购买艾草花束的主要客群从家中的长辈变成了年轻人，为了适应年轻客群的多样化需求，他不断学习。几年前，他在网络上看到了各种配件与花束的大胆搭配，成品既好看又有创意。之后他在电商平台浏览时，偶然刷到了这些铃铛与簸箕的挂饰。出于对市场的洞察，他认为这些配件很适合用在端午的艾草花束中。
6: 新式艾草呢，会多加一些色彩，比如说像这个星点木啊，还有这个黄金球啊。今天还多加了一个夏天的寓意很好的一个莲蓬。好事连连的，还有一个寓意很好一些小卡牌。
5: 现在在我手中的这个艾草花束当中呢，有一个簸箕造型的装饰品，它的寓意呢是扫走霉运。在它上边还用了红绳做捆绑，打成了一个中国结的造型，可以说非常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了。
2: 目前新式艾草花束购买最多的群体是20-30岁的年轻人，另外公司团购也不少。一些企业会买来当端午节伴手礼送给客户或员工，还有一些喜欢新中式装修的家庭会专门定制和自家风格搭配的门挂。
7: 现在我们除了日常的温饱以外，大家很注重情绪上的消费，大家对于生活品质的进一步的要求
8: 比较创新，当个礼物朋友也比较喜欢。
5: 店长告诉我说，这样的艾草门挂要倒着挂，并且呢要挂高不挂低，挂早不挂晚，在端午前几天就把它挂上，也可以收获更好的寓意。
1: 佩戴香囊是端午节的民俗之一，如今小小的香囊也有了各种新的变化，一起来看。
9: 临近端午，杭州市河坊街的店铺里各色香囊琳琅满目，既有传统的粽子款，也有适配年轻人审美的玩偶款、国风挂件款等，造型、香味、实用性是大家挑选香囊的主要关注点。
10: 我的话

0: 其实就是香味好就可以了，有的可能会有点薰衣草的味道，我会比较喜欢。
1: 传统结合于现代的实用性，这种是会更好，我觉得
2: 它的那个材质跟那个形状日常一点的或在包里面就比较不那么突出的也是会考虑的范围之内。
3: 为了迎合年轻消费者的喜好，商家也创新推出各种特色香囊，例如这个系列的毛绒香囊就以常见中药材的卡通形象为外形，味道上也有了创新。近一个月在这家门店，这一系列销量占香囊品类总销量的47%。
4: 几百种的药材全部都取来，我们把味道比较好闻的药材挑选出来，让馆长帮我们在这当中有一些功效性的组了几个方子，所有的这个药粉的方子出来之后，它的整体的味道都会更清香一些，偏清香并且偏向一些消费者能接受的味道。
3: 除了实用性，许多融入了传统文化元素的香囊也销量不错。这款敦煌色彩元素的香囊是今年的新品，
5: 那觉得这个颜色非常的吸引眼球，然后同时呢又去找社交平台上去看这个敦煌的一些飞天的这些这个服饰照片，看看这个颜色能不能碰撞出来。
3: 近年来传统文化元素越来越多的被融入香囊设计，形态也多种多样，宋缎钱币香挂、五瑞香牌礼盒等受到年轻消费者的欢迎。除了购买成品，近期不少中小学校也在组织端午香囊手作活动，大家在亲手制作的过程中感受传统节日文化，小小香囊逐渐从传统配饰转变为文化体验的载体。
6: 端午节临近，一系列融合传统与现代创意的食品也备受消费者青睐，从造型别致的特色糕点到口味多元的创意粽子，丰富多样的食品让传统节日焕发全新活力。
7: 您吃过玉米包成的粽子、艾草口味的糕点吗？传统的端午美食正以全新的姿态呈上人们的餐桌。
8: 记者走访多家烘焙店，看到粽子造型定胜糕、艾草口味嘟嘟糕等多款融入端午民俗元素的特色糕点被摆在热销展区醒目位置。糕点师傅将节日传统文化与当地特色美食巧妙融合，在保留了节日文化神韵的基础上，打造出颜值与风味兼具的新式糕点。
7: 黄酒味的咖啡您喝过吗？端午的创意除了盘中美食，还有杯中饮品，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8: 前不久酱油冰棍等跨界美食的爆火，让90后黄酒主理人们有了新的灵感，他们尝试把黄酒加入咖啡并调整黄酒配比，不能酒味太重，年轻人会觉得像喝药，而加的果汁太多，喝起来又像糖水，前后调整了上百次比例，才终于有了那杯喝完还想再来一杯的爆款。
9: 我以前没有喝过黄酒，但是这次品尝了带有黄酒元素的饮品，我感觉很好喝，口味很新奇，很独特，很新颖。
8: 在嘉兴的粽子车间，包了30年白米粽的老师傅把金华火腿和庆元香菇融进了同一张粽叶。试吃会上，年轻同事的认可坚定了研发人员的信心。从燕麦八宝到庆元香菇，每一种新口味都要经过大家的多次测评。太甜的不要，太腻的不要，失去粽子本味的也不要，最终留下的是要让人有新鲜感，又不会忘了粽叶飘香传统主题。
10: 这次呢，我们主要是为了满足不同区域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求，所以我们在原来甜粽咸粽的基础上又创新开发了20多种口味。
8: 从造型别致的点心到杯中的饮品再到手中的粽子，端午美食的持续翻新让消费者在这个端午节大饱口福。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
12: 比赛上半场第21分钟，波黑队利用角球机会由卢基奇头球破门，这个进球也很有意思，波黑队在门前上演了头球接力，展现了他们的身高优势。下半场加拿大队持续快速的冲击，越打越自信，在波黑队门前数次制造险情。第79分钟，加拿大队左路发动进攻，普罗米斯挑传助攻，拉林禁区中路转身抽射破门，两位替补球员的连线帮助加拿大队扳平比分。本场比赛，两支球队都有核心主。

0: 主力没有进入首发名单。加拿大队跑动能力很强，速度很快，给对手制造了很强的压迫感。尽管他们的控球、跑动数据占优，但传球的精细度、球员跑位等细节还是略显粗糙。波黑队人高马大，打得更加沉稳，很有耐心，讲究整体的战术纪律，球员的执行能力很强。在定位球方面，波黑队的细节做得很到位，发挥了定位球的优势，但是球队运动战的机会和得分手段不多。整场比赛，年轻的加拿大队拼得很凶，但还需要谋略。球队下半场在调整后渐入佳境，波黑队一直在追求对对手的限制，但是比赛最后时刻的体能下降也让他们险些陷入被动。
1: 本届世界杯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共同承办，美国赛区的首场比赛将在洛杉矶打响。这座曾见证1994年世界杯决赛的城市，正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静待新的故事上演。我们来看央视记者刘潇谦带来的观察。
2: 这里呢是洛杉矶纪念体育场，曾经举办过1932年和1984年两届奥运会。那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呢，是国际足联在洛杉矶指定的观赛派对 Fan Fest 的地点之一。这座古老的体育场呢，已经装饰上了世界杯的元素，很像是穿了一件全套的这个足球服一样。这是我第三次现场报道世界杯，不过和之前的巴西还有南非相比，这次在举办国的所见所闻很不一样。以洛杉矶为例，过去一段时间这里并不是大张旗鼓的那一种，而是你走着走着突然间呢发现了一些世界杯的痕迹，比方说啊，世界杯球场所在区域路灯上的海报、腰装店里的世界杯的商品，还有机场里有世界杯的屏幕和广告。和我在巴西经历的那种相比，洛杉矶的迎接方式呢也有自己的特点。这座城市啊本来就是一个大熔炉，世界杯在这里举办是再适合不过的事了。这座城市有全美最大的拉丁裔的社区，如果你走进拉美裔居民更多的街区，你会发现餐馆门口呢挂着球衣，街边的孩子在踢球，便利店的老板呢正在讨论墨西哥队或者其他拉美球队的阵容。索菲体育场是洛杉矶的主场馆，那会承办包括四分之一在内的多场的重要比赛。这座球场本来是美式橄榄球洛杉矶公羊队的主场，2020年左右才刚刚建成。世界杯期间呢，它将迎来全世界各地的球迷。洛杉矶的天气、洛杉矶的海滩还有洛杉矶的美食，这座城市呢已经准备好了。世界杯在这里对洛杉矶来说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啊，因为在1994年，玫瑰湾体育场呢就承办过世界杯的决赛。32年后呢，世界杯又回来了，我们也在这里等待着更多新的世界杯故事在这里上演。
1: 11号晚，部分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聚集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家店铺，一同收看世界杯开幕式及揭幕战。
3: 简易的帐篷里，众人目光紧紧锁定屏幕。足球赛事为身处困境的巴勒斯坦人带来了片刻安宁。让巴勒斯坦国家队有一天能站上世界杯的赛场，这绝非哈姆丹一个人的梦想。在加沙城，足球教练萨拉马正对着世界杯宣传海报向小球员们介绍本届赛事的参赛国家。
4: ينطلق شباب فلسطين ومنتخب فلسطين إلى المشاركات الدولية كي نستطيع أن نشاهدهم ونحتفي معهم.
3: 连年战火让孩子们连一片像样的绿茵场都无从寻觅，但他们依旧全力拼抢，坚守着心中的足球梦想。
4: ولكن جاءت الحرب سنة 2023 للأسف دمرت كل البنية التحتية هدمت كل ما بنيناه خلال السنوات السابقة البنية التحتية الرياضية تهدمت الأندية الرياضية تهدمت الملاعب الرياضية لم توجد لا يوجد أي أدوات رياضية حاليا في قطاع غزة
5: ورغم كل ذلك إلا أن المواطن الغزي يبحث بشكل أو بآخر من خلال التواجد في بعض الأماكن التي تبث مباريات كأس العالم ورغم الأوضاع الأمنية الخطيرة ورغم أن من هناك يعني

0: استهداف للتجمعات الموجودة في قطاع غزة، إلا أن الحدث كأس العالم بالنسبة للمواطن الغزي ليس عابراً، وإنما الجماهير الفلسطينية العاشقة لكرة القدم يعني ستحاول بشكل أو بآخر أن تتابع مباريات كأس العالم، ستحاول أن تنسى همومها وعذاباتها وآلامها.
1: 据美联社12号报道，因尚未获得美国签证。
2: 巴勒斯坦足协主席贾布里勒·拉朱卜无法出席美国境内的2026年世界杯相关活动。报道称，尽管巴勒斯坦男足并未晋级世界杯决赛圈，但国际足联在世界杯前一般都会邀请各国的足协负责人参与这一盛会。目前，拉朱卜正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等待美方的签证许可，并于11号出席了在该地举行的世界杯揭幕战。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剥夺世界各地足球从业者参与世界杯的权利是不公平的。”拉朱卜近年来一直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的战争罪行，并敦促国际足联对以色列实施制裁。在今年的国际足联大会上，他还曾拒绝与以色列代表握手和解。目前，美国政府对这一事件暂无回应。 但美联社指出，美国政府于2025年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并撤销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成员的签证，其中包括原本计划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除此之外，美国的签证政策还将多位赛事参与者挡在门外，例如日前遭到遣返归国的索马里裁判阿尔坦和伊朗男足的部分随队人员。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10号表示，国际足联一直在努力解决签证问题，但无法推翻美国政府的决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近日，在新疆克孜勒苏地区，一名学生驾乘电动车不慎摔倒晕厥，正在执勤的武警官兵快速赶到现场救援，确保了学生平安。在事发现场，新疆总队克孜勒苏支队官兵一边维护现场秩序，一边联系支队卫生队医生与卫生员到场开展急救。
5: 当时我们接到通知以后。 我与两名值班的卫生员立即赶到现场，对患者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伤情评估，发现患者没有明显外伤，但是存在意识模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的体征。询问患者朋友以后，初步判断患者处于低血糖状态，我们立即对患者予以吸氧、补液、监控生命体征，同时协调120，准备护送。
6: 10分钟后，新疆克孜勒苏人民医院急救救护车抵达现场，在官兵的协助下，顺利将意识稍恢复的患者送往医院接受后续检查与治疗。平日里，我们坚持抓好应急处置和急救相关训练，细化各类突发情况处置流程。这次能快速施救遇险学生，正是练兵成效的实际检验。守护驻地百姓本来就是我们的分内之事，今后。
1: 我们也会持续抓好各类应急演练，遇到险情第一时间靠前帮忙。目前学生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接受后续诊疗。前两天，新疆伊犁新源县突发一起交通事故，驾驶员和一名乘客受伤。危急时刻，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武警官兵迅速对受伤群众进行紧急救援，为后续医治赢得宝贵时间。
4: 事故发生后，新疆总队某机动支队官兵迅速勘察现场，研判伤情，展开救援。警戒小组在事故路段快速布设隔离墩、警戒带等，疏导来往车辆，杜绝次生交通事故发生。官兵还依托急救专业技能，及时对两名受伤群众的伤口进行初步处理，同时对伤者进行安抚，缓解紧张情绪。 与此同时，官兵们拨打120急救与属地交警部门电话，精准报备事故位置、伤员情况与现场路况。10分钟后，官兵协力将两名受伤群众送上救护车。目前，两名受伤群众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1: 前两天，在江苏灌南县，一位老人晚间骑电动自行车时不慎坠河，老人身体被压在车下，河水漫至胸口。当时正在村里巡查的党总支书记吴建华发现情况后，立即组织周围村民利用救援绳索。

0: 展开施救，众人合力拉拽，将老人成功救起。目前老人身体已无大碍。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少年逐梦军旅，热血奔赴山河，填报志愿将至，强军再添新火。2026军校招生新政落地，培养模式全面升级，择校报考、体检、面试都有什么门道？周六中午新闻频道《军情时间到》，带你看懂军校招录新变化，助力青春圆梦军营。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0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新闻正在发生，关注国际热点最新动态。当地时间13号凌晨，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沿海地区及格什姆岛一带传出数次爆炸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经媒体向相关部门核实，上述爆炸声为海上警告性射击所致，上述区域未发生任何冲突或军事打击。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海域当前通航状态敏感，该海域军事力量的警告性射击声有时传至较远沿海地区。霍尔木兹干省相关部门表示，当地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并呼吁公众不要理会谣言，关注官方渠道信息。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

0: 建杂货是指以件计量的港口作业货物，主要包括袋装粮食、大型工程设备、锋利叶片、车辆等。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建杂货国际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我国建杂货国际物流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发展态势，综合保障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1: 据介绍，2025年我国建杂货出口整体保持较高规模，对外工程项目、电力设备、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主要建杂货的出口总额突破2950亿美元，同比增长12%，带动我国建杂货国际物流规模大幅提升。从品类结构看，机电设备等出口量最大，占比约30%。从市场整体态势来看，我国建杂货国际物流行业已形成港口为核心、陆路为支撑、跨境为增量的发展格局，市场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需求端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升级特征，传统钢材、普通设备等货源稳步增长，新能源风电光伏设备、高端工程机械、成套工业设备等新兴货源成为核心增长级，占比持续提升。
2: 建杂化物流是连接制造与工程、国内与国际的关键纽带，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重大装备和工程项目的全球竞争能力。依托烟台、天津、上海、广州等重要港口城市，加快建杂货专业化泊位、堆场和集散中心建设，稳步构建全球建杂货物流服务体系，增强国际供应链韧性。
1: 专家表示，建杂货国际物流主要服务于重大装备、工程机械、建筑材料等大件货物的跨国运输，是基建项目实施的关键环节。当前，我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重大装备走出去的关键时期，锋电叶片、大型工程机械、成套设备等产品海外需求持续增长。从区域分布看，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地区是中国对外工程承包的主要市场，也是建杂货国际物流需求最集中的区域。
0: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6月8号，美国国防部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方罔顾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方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热，局地有短时阵雨，各麦收省份组织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收获成熟小麦。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近80%，河北、陕西麦收进度过50%，山西麦收进度过40%，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3号，河北、山东大部有阵雨；6月14号，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0: 这两天，陕西关中平原的小麦收割进入高峰期，小麦收储工作也同步展开，当地农业部门精准调配农机设备，确保夏收夏种顺利进行。
4: 在渭南市临渭区，收割机在田间穿梭，小麦经过脱粒、除杂后装车，随后种植户立即进行玉米播种，为玉米争取最好的生长时机。
5: 今年这个产量和往年差不多，基本上

0: 这个产量在1200斤左右吧。
1: 在渭南市的粮食收购点，很多农户收割完小麦后会把小麦送过来售卖入库。
2: 这两天天气也好，收下来的水分基本上都在13个以内。

0: 一台小麦的收割机，计划投入1.2万一台玉米的播种机，同时呢，我们选派了1400余名农技人员干部深入一线指导群众，做好这个下收下播工作。同时，我们在全市设立了47个农技的便民服务的检修点，方便咱们那个农技手就近的维修检修。
1: 截至6月11号，陕西省累计收获小麦675.26万亩，占应收面积的47.62%。夏玉米已播350.14万亩，占预播面积43.42%。
2: 眼下，在安徽无为市，这里的83.3万亩水稻下种作业正在有序展开。今年，无为市持续加大智慧农机具的应用推广，通过北斗辅助驾驶系统在农机设备上的普及应用，大大提高了种植效率。
1: 在无为市岩桥镇种粮大户赵梦辉的水稻田里，伴随着隆隆的机器声，安装了北斗智能终端设备的无人驾驶插秧机穿梭作业，一株株秧苗依次滑落，整齐有序地插入水田里。相较于传统的人工插秧，这台机器只需配备一名工人运送秧苗即可，在提高效率的同时降低了成本。
3: 感受最深的就是省力，无人驾驶插秧机不仅更轻松，插的也更标准，密度都根据每个品种自己来设置。像我们家这5个子的母体，两天之时大概1个子杯左右就能插到。我们现在的插秧机插秧比人工每亩节约1倍左右。
1: 插秧机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之后，不仅省力，还可以精确定位插秧路径，严格把控秧苗间距，提高土地利用率，为产量提升打下基础。据了解，今年无为市在下种期间共组织投入1.4万多台套机械进行生产作业，水稻种植面积达83.3万亩，目前种植进度已过20%，预计7月中下旬完成全部插秧作业。
4: 今年下种，我们大力推广水稻全程机械化生产，加大对智慧农机的全程跟踪服务，依托数字化、精准化、现代农业科技，筑牢秋粮丰产丰收根基。
2: 在山西朔州平鲁区，当下这里的红山荞麦全面进入播种期。今年当地的红山荞麦种植提档升级，精量播种农机穿梭作业、提纯复壮两种落地播种，田间地头呈现出繁忙的下播景象。
5: 我现在是在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的红山荞麦种植基地。眼下啊，这里的红山荞麦呢进入了集中播种期。今年的播种啊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新农机的应用。在我身后啊，这就是一台新型的播种机。它呢能够实现种子的定量精准播种，节省种子的这个数量，播种啊疏密均衡，便于后期的田间管护。第二个特点呢，大家看我手里面拿着的就是今年播种的种子。它呀是经过多轮的提纯复壮，相比于以前的这个老的种子呢，能够增产40斤左右，亩产啊稳定在220斤左右。
1: 平鲁红山荞麦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当地海拔较高，光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之土壤天然富硒，优越的自然条件造就了红山荞麦独特品质。籽粒饱满，皮薄，出粉率高，硒元素、蛋白质、氨基酸含量优于普通荞麦。据了解，今年平鲁区红山荞麦播种面积1万多亩，目前连片规模化下播工作正有序推进。
6: 我们有的是精量播种机播种，这个机器能很好的克服传统敲播机播种量大、下籽不均匀的缺点，而且出苗全均匀。我们现在每天出动6台播种机同时播，每天能播种大约600多亩。
1: 今年平鲁区红山荞麦种植基地采用错峰分片的播种方式，分2批次开展播种作业。第一批安排在6月上旬，第二批定于6月下旬。通过错峰种植，能够有效规避集中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
7: 荞麦耕前花期和灌浆期最怕连阴雨，雨水一多容易倒伏，生病受风不良。分开时段播种，各片田地生长进度不一样，不会整片荞麦同时碰到大雨天气，稳产稳成更有保障。
1: 近年来，平鲁区不断延伸红山荞麦产业链条，深挖产品附加值，依托成熟的加工生产线，荞麦被加工成荞麦粉、荞麦米、挂面等多款特色产品，销往全国多地，持续带动当地农户增收致富。
8: 您正在

0: 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2: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或是一个选项。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表示，和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近。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的要点，其中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谅解备忘录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地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如果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目前尚未签署，内容可能发生变更，核问题将放在后续阶段讨论。阿拉格奇透露了部分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将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停火，结束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等。不过，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状态不会恢复到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另外，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同时表示，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伊朗发射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试图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军已将这些无人机击落，目前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印度外交部要求美方临时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印方的严重关切，并确保美军在行动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平民生命损失。这是印度外交部继10号后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

0: 受中东局势有所缓和，美伊有望签署谅解备忘录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于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于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受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及中东局势持续影响，全球经贸活动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多位国际仲裁和法律界人士表示，地缘政治风险正在给企业经营带来压力，国际商事仲裁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
1: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航运枢纽，海峡关闭后，运输成本和保险费用随之上升，一些企业面临交货延期、供应链中断、合同履行困难等问题。国际仲裁领域专家表示，如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更多企业将不得不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商业纠纷。
2: There are a number of geopolitical issues at play at the moment in the globe, which is causing some uncertainty. It's also creating some economic headwinds in multiple jurisdictions. We are starting to see an uptick in cases that require our skill sets, you know, litigation, dispute resolution, restructurings, financial and operational.
3: We see in a world where political tensions are rising, we also see disputes rising. If a company is affected by a sanction, it will stop, it must stop its payments, its deliveries, its services, and that can give rise of disputes. I think that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s a method which is probably the most unique and best to peacefully solve disputes.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此举旨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
1: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
5: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1: 此外，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虚量容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从港口集疏运到煤炭干线，从城市物流到跨省货运，新能源重卡正加速覆盖更多场景，跑出绿色减排的加速度。
1: 在山东邹城的一家新能源重卡销售企业，记者看到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交付给用户。今年以来，当地新能源重卡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该企业一季度销量同比增长126%，长期合作订单占比超过80%。
6: 往年我们公司呢，只是采购了少。

0: 少量的新能源重卡汽车用于短途倒运，也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这个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已经铺开建设了，非常方便运输途中的补能。所以说，我们呢一季度呢采购了50台新能源重卡汽车，全面替换油车。我们经过这个运营测算呢，车辆成本下降了20%以上，使我们的效益增加了20%以上。
1: 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晋冀鲁跨省运煤干线、深圳盐田港至惠州的集装箱运输等线路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能源重卡。
2: 我们现有的50台车每天走15000公里，用燃油的话大概是600升，每一升油节省那个碳排放是2.65公斤，节省1590公斤碳排放。因为我们现在新能源车基本上是零排放。
1: 尽管降本低碳优势明显，但对于常年奔波的老司机来说，起初对电动重卡的续航和补能仍存顾虑。
3: 我刚开始换这个电动重卡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半路没有电了，然后没有充电桩，然后车辆出现故障也没有人去维修。
1: 如何突破瓶颈？在运输线路的沿途，记者发现了重卡充电站，只需要5-6分钟的快充，新能源重卡就能满电复活，快速投入运营。
4: 以前油车的话，我们宁波到义乌的话，500公里差不多油费要900块钱。现在电车便宜很多了，来去一趟500块嘛。一开始我也担心充电会很长时间，后来发现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许影响我跑运输。
1: 司机端的降本体验，汇聚到企业层面，则是一笔可观的经济账。
5: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每个月的运的频率25趟为计算，每辆车能降低我们的成本有100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6: 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经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各地正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7: 在深圳，新能源重卡推广应用走在全国前列，但实际运营中仍面临充电设施不足的问题。随着新能源车数量增加，充电站夜间排队现象日益严重。此外，重型卡车对充电站场地要求较高，建设进度相对缓慢。
8: 结合这个国家超长期国债的这个发行啊，今年交通部给我们深圳准备了2亿多的这个以旧换新的补贴，专用资金用于保障这个新能源重卡的发展。我们深圳市啊，正在全力推进重型卡车的补能的设施的建设。
7: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充电设施，新能源重卡产业规模化发展还面临其他堵点。
9: 场地的用地紧张，再加上新能源运维专业人才的短缺，严重制约了车队的规模化的运营。
7: 针对这些堵点，当地交通部门精准施策，调配专项用地，保障场站建设，配套建设35000伏专属变电站，补齐供电短板，引入100名专业技术人才，搭建起完善的绿色物流运营体系。同时，自主研发新能源重卡星链充能指挥系统，AI 自动规划充电路径，显著提升运营效率。
6: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10: 今年前5个月，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国铁集团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加大运力投放。1至5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41列，同比增长5.9%。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11: 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
10: 重点跨境线路加强客运组织，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0%。随着旅游旺季到来，中老铁路跨境运行的动87、动884列车需要提前一。

0: 一周预订车票。
1: 然后每天不只是旅游团嘛，还有散客，还有探亲，各种。因为现在去老挝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你在列车上就能看到都是满座。
0: 前五个月，战车服务品质持续提升。京张高铁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已覆盖111座车站。
2: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深入推进铁旅融合，精心设计旅游线路，换新推出旅游专列。1至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
3: 5月份，广西玉林开行今年首趟东北方向旅游专列，710名银发旅客开启为期15天的闯关东之旅。车随人走，昼游夜行，串联起呼伦贝尔草原、漠河北极村、长白山、沈阳故宫、山海关等经典景点。
4: 火车上住了2年，饱饱眼福了，马上下去再玩玩景点。因为上来就有地方睡觉，东西不要你背下去，你就背那个包带换2件衣服带到就行了。
3: 在新疆，火车加汽车带旅客展开南北疆深度游，喀纳斯、禾木、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帕米尔高原等11处景区一线串联。天山号品牌旅游专列增设家庭连通房，提升了举家出游的旅行体验。
5: 在多功能车呢，还专门设置了观景的休闲区、康养按摩区、棋牌娱乐区、亲子活动角、便民服务角。线路呢，串联了天山南北的著名景点，让游客一次出行可一网打尽北疆风光与南疆的人文风情。
3: 前五个月，多部门推行的乐游中国活动，助力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精准对接，密集开行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闽赣风华等特色旅游列车，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效服务旅游经济、银发经济发展。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货能提质。
2: 当前，我国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加强调度，督促各地落实主动防御措施。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小城埃维昂莱班举行，而在离埃维昂莱班数十公里的日内瓦，商家为防止峰会期间的骚乱造成破坏，纷纷给玻璃窗加装防护板。
0: 日内瓦是进出埃维昂莱班的交通门户，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许多代表团都将乘飞机抵达日内瓦，再乘车前往埃维昂莱班。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目前，日内瓦政府已经批准了14号下午的抗议七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其他未被批准的游行则无从预测。近日，日内瓦市中心火车站以及主要商业街的商家纷纷开始加装防护板，以防抗议游行转变成骚乱。
8: Par rapport à, vous savez, c'est pas forcément plaisant pour les clients de manger en même temps d'écouter les travaux, etc. Surtout avec la poussière du bois, en fait, parce que nous, notre but, en fait, c'est vraiment barricader le restaurant pour pas que les manifestants ils puissent accéder au restaurant, tout simplement.
0: 由于短时间的需求量太大，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都不够，只能从瑞士其他州紧急调集。目前，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价格高昂，不少商家在考虑成本后选择不安装防护板。2003年，埃维昂莱班曾举办过8国集团峰会，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在日内瓦及洛桑等地举行集会和游行，和平示威最终升级为严重骚乱，部分抗议者与瑞士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2号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当天致信安。

0: 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埃莫代伊称，安特罗匹克公司的两个最新型人工智能模型将受到出口管制，禁止向美国境外任何主体以及境内的所有外国人士提供这些模型。安特罗匹克公司随后发布声明表示，政府有权阻止不安全的部署，但应当通过透明、公平且基于技术事实的法定程序行事，而这种做法并不符合以上原则。声明还向客户致歉，并称正在努力尽快恢复访问权限。今年三月，安特罗匹克公司因拒绝美国防部无限使用该公司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被列入联邦政府供应链风险黑名单。该企业随即对美国防部提起诉讼。视线转向日本，在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12号召开的审查会议上，日本北陆电力公司称，在该公司旗下的石川县志贺核电站2号机组审查资料中，发现了216处错误。出现错误的是有关核电站周边海域地震可能引发的海啸高度的说明资料。在总计169页的文件中，有26页存在数据誊写错误、内容遗漏等问题。原子能规制委要求北陆电力查明原因，研究对策，并在下次会议上作出说明。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央行可能在本月15号到16号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将政策利率从目前的0.75%上调至1.0%。日本东短研究公司总裁加藤初认为，加息将给中小企业和普通日本家庭的生活带来压力，对于日元汇率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
1: 低すぎる金利を維持していると、そのますますインフレの火に油を注いでしまうことが恐れ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から、まあ今回まあ少しでも金利を上げておこうという判断なんだと思います。日銀が金利を上げていくことで徐々に苦しくなってくる住宅ローンを借りている人とか、それから中小企業の方とか出てくる恐れは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しかし全体としてはバランスを考えると金利を上げていかざるを得ない。
2: 长期以来，日元贬值的核心原因是日美利差较大，以低利率日元融资买入高收益资产的日元套利交易盛行。但本次日本央行即将加息的消息传出后，日元并没有明显升值迹象。对此，加藤认为，市场担忧日本央行未来的加息步伐会缓慢滞后。
1: 来週は日銀利上げするんだけれども、しかし利上げをしていくペースがまだ遅いと。こういうふうに市場は見ていて、円もなかなか買いづらいというような連想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ますね。日銀の利上げペースがもっと速くならない限りはですね、基本的には円安方向に進みやすい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在我国，一个系统完备、科技赋能、活态传承、全民共享的遗产保护面貌已经形成。在福建泉州，一块记载清代重修顺济桥史实的珍贵石碑曾流落民间，被当作茶桌使用，面临损毁风险。当地文保部门与人民法院联动，首次在世界遗产保护领域适用诉前行为保全，以司法力量紧急介入。下面我们就来了解这件文化遗产遗失文物的回归始末。
4: 这段画面记录了去年流落民间的珍贵石碑重新落座顺济桥畔的场景。石碑记载了清代顺济桥重修历史，顺济桥始建于南宋嘉定4年，至今已逾800年历史，
5: 是我父亲在过世时候就留下来了一个遗物，放在我们那个一个园区里面休闲的一个地方呢，当成一个桌子来用，就是游客群众呢过来看见了，看见了然后跟我们反映了这个东西是一个文物，放在这个地方合适不合适，然后也有上报了到文保中心跟政府，这对这个碑文是才重视起来了。我们也是发觉这个东西原来还这么珍贵，价值这么高。
4: 接到线索后，泉州市文物保

0: 护中心迅速组织专家对该石碑进行了鉴定。
1: 经过反复比对，我们发现石碑上记载的重修顺治桥记，以靖江县志收录的清道光元年1821年萧汉节祭碑文内容高度吻合，正是顺治桥的旧碑本体，也是古代重修顺治桥的重要实物见证。同时，顺治桥历史上经过了多次的修缮，都有碑记记载。这次发现的这块石碑是目前发现比较完整的一块石碑。
2: 确定石碑的历史价值后，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随即与王永红展开积极协商，希望他能捐赠这块石碑，让石碑回归公共文化序列。
0: 在与文保部门的沟通过程中，王永红最初表现出捐赠意愿，但在后续具体协商中，双方产生了分歧。
1: 我们认为这块石碑是顺治桥的组成部分，我们想让它回到它的原来的桥头，向世人表达更多的历史信息，也让世界文化遗产能更完整。
3: 我还有个姐姐，毕竟是父亲留下的东西，她也有份嘛，我们也要经过她的同意嘛，所以那时有点抵触。
0: 沟通过程中，文保单位发现王永红将石碑当作露天茶桌使用，对石碑的保存条件达不到文物保护专业标准，存在文物损毁灭失风险。基于此，文保中心向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海司史记保护巡回法庭提出诉前行为保全申请。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为及时妥善保障文物安全，依法作出裁定。一、王永红对持有的重修顺治桥记石碑立即就地采取保护措施，禁止改变该石碑原状。二、禁止王永红将重修顺治桥记石碑迁移、转让、抵押、质押及运输出境。
2: 在司法力量的推动下，这块承载着顺治桥数百年记忆的石碑终于结束了流落民间的岁月，重新矗立于桥畔。这场跨越数年的守护与接力，见证了文物保护第一理念在基层实践中的落地生根。
4: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对我们文物工作规定了保护第一的原则。那么在文物的这个承载特殊历史价值的这种功能下，如果文物出现了这种毁损灭失啊，实际上就会使得它难以再挽回。那么在这个案件中，优先采用了司法的这样的一个诉权保全的行为，能够有效地确保我们的文物保护得到落实。
0: 诉前行为保全作为强有力的法律武器，虽能有效保护文物安全，但在世界遗产保护领域的适用尚属首次，具体实施过程中仍面临着多重程序性难题。
5: 采取诉前行为保全面临了三重困难，一是需要快速审查，二是需要快速确定适当的保全内容，三是需要考量后续执行措施。保全裁定作出以后，如何执行才能确保当事人落实到位？
0: 收到裁定后，当事人王永红很快对文物石碑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同时，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继续组织当事方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和王永红进行多次协商调解，最终促成王永红无偿捐赠石碑。
3: 虽然开始有点犹豫，但是考虑石碑的历史价值，最后我们就把它贡献出来，希望它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展示。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服务生活，来看新闻服务台。进入夏季，夜跑成了很多人夏日运动的首选，但夜间跑步安排不合理，反倒会影响身体状态，出现睡不好、肠胃不舒服、身体疲惫等问题。那如何做到科学夜跑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至21点夜跑，此时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切勿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高强度运动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与睡眠质量。
8: 最正常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你正常心率的2倍，不是离180已经很近了，这时候他就应该调整他的运动强度了。
7: 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

0: ได้ไปซื้อไออาหารพอครอบครัวมั่นคงแล้วเนี่ยทางเมืองจีนเนี่ยก็อยากให้ส่งลูกกลับไปดูว่าครอบครัวที่เมืองไทยเนี่ยเป็นยังไงรูปเนี่ยถ่ายเมื่อประมาณเกือบ90ปีที่แล้ว
1: 黑白老照片跨越山海的桥坯以及这座静静伫立在湄南河畔的百年老宅共同见证着华人移民的奋斗与牵挂电影终会落幕但那些真实发生过的故事至今仍留存在后人的记忆之中
2: 进入夏季以来话剧演出市场持续升温一批经典话剧再度开演演出团体通过联动剧场内外为观众打造文化消费新体验
3: 重排于2006年的经典话剧《华变》再度登台，在6月12号北京人艺建院纪念日当天迎来第100场演出。全剧还原了法庭这一特定场景，依靠演员台词的轻重缓急、节奏把控，抓住观众注意力，引人入胜。
4: 他对于一个演员台词的基本功，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好像我经常跟大家开玩笑，就脚底下着火，台词也不能错。
5: 这个戏没有那么多形式感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他能够集中注意力去听每一句台词只要演员能够把角色演好把台词说清楚这个戏还是非常能够吸引观众
3: 此外还有一批人艺经典剧目再次与观众见面其中原野开启第五轮演出再现曹禺话剧风采晚安妈妈开启第四轮演出以母女关系为切入点凭借真实自然的生活化表演打动观众中国国家话剧院话剧新版青蛇时隔13年在成都再次开启全国首演依托民间传说白蛇传中青城山与白素贞的故事演艺 IP 与青城山景区双向联动推出票根互赠活动让观众在走出剧场后走进山水之间沉浸式体验剧中场景
6: 更加吸引我们观众然后去青城山到实地去再看一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7: 我们与青城山景区深度联动双方推出票根经济联动活动更探索出戏剧艺术与文旅融合的新路径让流传千年的民间传说故事在舞台上与山水间能够交相呼应
3: 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另一部话剧《燕食记》则将话剧 IP 与美食跨界融合在北京街巷打造话剧美食市集将剧中岭南饮食文化延伸至现实场景演员们走出舞台在市集中演绎剧本片段岭南特色一盅两件广式茶点被搬上餐桌让市民游客在品味美食的同时从看剧延伸至入戏沉浸式感受剧中的美食文化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河南篇今晚八点档在总台综合频道播出
3: 节目将走进河南省三门峡市寻访中原非遗珍宝聚焦陕州锣鼓书、太极拳、洛阳牡丹花卉、豫剧、钧瓷烧制技艺等30余项特色非遗项目通过互动体验、文化解读、秀演呈现等多种形式沉浸式展现河南非遗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播出
2: 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8: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9: 挺好练着呢
8: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9: 不慌
10: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8: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1: 不慌不慌
9: 幸好没被他发现
10: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少年逐梦军旅热血奔赴山河

0: 报志愿将至，强军再添新火。2026军校招生新政落地，培养模式全面升级，择校报考、体检、面试都有什么门道？周六中午，新闻频道《军情时间到》，带你看懂军校招录新变化，助力青春圆梦军营。
1: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三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关注高温预警，科学防护，安稳度夏。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强降雨天气。今天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南方降雨范围最广，雨势最强。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东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明后2天，雨带将继续影响华南地区，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还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华北、江南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西北部和中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夜间。交通运输部今天启动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加强调度，督促各地落实主动防御措施。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贵州、湖南等7省份已经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0: 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七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向相关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派出工作组赴广东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委员会和太湖流域管理局已经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江西、广东、广西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地区要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梅雨是东亚夏季风季节进程中特有的雨季，恰逢我国江南梅子成熟，所以称为梅雨。一般来说，江南地区常年入梅时间是6月9号，长江中下游地区为6月14号，但今年梅雨季较往年推迟。为何前期南方降雨如此频繁，但是今年的梅雨季却推迟了？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1: 常年六月上中旬，随着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我国的主雨带也会随之出现北台，将会由江南南部、华南、北台来到江南、江淮等地哈，所以江南、江淮这一带的梅雨也将拉开序幕。通常副高的几线需要稳定在北纬20到25度之间，雨带才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维持哈，但是今年的情况很明显不一样。在今年六月上旬啊，在东北地区上空有一个庞大且稳定盘旋少动的冷涡系统啊，在它的持续盘旋之下，它不断的甩下冷空气南下，不仅出现了频繁雷阵雨，还有导致中东部很多地区啊都是明显非常凉爽的天气，而且啊在这样的一个大气环流背景之下啊，这个副高也是迟迟无法出现明显的一个北台，因此呢位置偏南之下就没有办法将水汽送达长江沿线，从而这个主雨带也是一直主要维持在比较偏南的位置哈，这个导致江南地区梅雨的一个明显的迟到。那另外呢，大的气候背景啊，目前正在往厄尔尼诺的这样一个状态去转变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副高也是容易偏弱偏南哈，也是导致了今年这种副高相对不强、冷涡相对偏强的一个局面。那另外呢，今年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南海夏季风啊，南海这个季风啊爆发也是明显的偏晚，它跟常年也是晚了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哈。由于这个水汽的一个缺席偏少，也是使得这个副高的北台也是缺乏了一个动力。但是迟到并不意味着缺席，预计在六月中旬后期，从18号开始哈，副高将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北台啊，那届时呢，长江中下游地区将有可能陆续进入梅雨季。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东北地区、华北东部今明两天同样有降水出现，但多是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至2摄氏度，天气清凉。而在新疆以及河南、陕西等地，高温范围正在逐步的扩大，局地甚至有40度的酷热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看国际方面，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报道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还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以方此前拒绝了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了谈判，之后双方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拜提耶地区。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根据此前谈判后发表的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型媒体。

0: 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印度外交部要求美方临时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印方的严重关切，并确保美军在行动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平民生命损失。这是印度外交部继10号后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央行可能在本月15号到16号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将政策利率从目前的0.75%上调至1.0%。日本东短研究公司总裁加藤初认为，加息将给中小企业和普通日本家庭的生活带来压力，对于日元汇率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
1: 低すぎる金利を維持していると、そのますますインフレの火に油を注いでしまうことが恐れ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から、まあ、今回、まあ、少しでも金利を上げておこうという判断なんだと思います。日銀が金利を上げていくことで徐々に苦しくなってくる住宅ローンを借りている人とか、それから中小企業の方とか出てくる恐れは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しかし全体としてはバランスを考えると金利を上げていかざるを得ない。
2: 長期以来日元贬值的核心原因是日美利差较大，以低利率日元融资买入高收益资产的日元套利交易盛行，但本次日本央行即将加息的消息传出后，日元并没有明显升值迹象。对此，加藤认为，市场担忧日本央行未来的加息步伐会缓慢滞后。
1: 来週は日銀利上げするんだけれども、しかし利上げをしていくペースがまだ遅いというふうに市場は見ていて、円もなかなか買いづらいというような連想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ますね。日銀の利上げペースがもっと速くならない限りはですね、基本的には円安方向に進みやすいと。
0: 从6月15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威胁地区和平的做法，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3: 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多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2次大规模演习。演习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谋求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勾连。这背后既有强化自身地区军事影响力的企图，也有突破战后体制限制，谋求扩军备武的野心，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
0: 在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12号召开的审查会议上，日本北陆电力公司称，在该公司旗下的石川县志贺核电站2号机组审查资料中，发现了216处错误。出现错误的是有关核电站周边海域地震可能引发的海啸高度的说明资料。在总计169页的文件中，有26页存在数据誊写错误、内容遗漏等问题。原子能规制委要求北陆电力查明原因，研究对策，并在下次会议上作出说明。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志贺核电站1号机组和2号机组一直处于停运状态。北陆电力于2014年申请对2号机组进行安全审查，但其重启运营至今仍未有明确时间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福建厦门举办。海峡论坛是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交流活动。自2009年首次举办以来，共吸引超过10万人次的台胞参与。大陆方面通过海峡论坛推出众多汇集台湾同胞、便利两岸同胞交流的具体措施。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集中活动为期1周。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办。

海南省首次以主宾省身份参会，除了将在主题展区沉浸式的呈现海南优势，还将精准招商对接各类合作需求。据统计，本届链博会海南省共20家机构参展，参展企业涵盖4大主导产业，展出面积593平方米。近日，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接受总台

0: 宁夏盐池县地处陕甘宁蒙四省区交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门户、前哨阵地和经济中心、后勤保障基地。在盐池革命烈士纪念园的解放广场中央，盐池解放纪念碑巍然矗立。今年是盐池解放建立宁夏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90周年。艰苦的革命岁月中，盐池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革命政权，踊跃参军参战，开展生产运动，支援前线。当时盐池所产的食盐、皮毛和甘草是陕甘宁边区重要的经济支柱和财政来源，为保卫边区、建设经济、支援前线做出了重要贡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如今这片红色热土上的人们接续着先辈的奋斗足迹，传承着他们的开拓精神，活化红色资源，发展特色产业，让红色盐池焕发新的活力与生机。让我们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现场看看。
1: 我现在所在的明长城遗址附近，就是90年前红军78师解放盐池县城的地方。盐池成为宁夏第一个解放的县城，这也让陕甘革命根据地向西扩展到宁夏境内，成为陕甘宁边区。此后的13年，盐池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洗礼，革命的旗帜始终屹立不倒。
2: 抗日战争时期，盐池居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此情况下，盐池的食盐、皮毛和甘草成为了打破边区经济封锁、支撑前线的重要物资。1942年，在盐池创办的元华工厂，利用当地的皮毛资源发展纺织业，被誉为陕甘宁边区工业的一颗明珠。
3: 一呢是补充了我们的抗日前线的军需物资，特别是被褥呀、衣服呀，特别是棉衣非常的紧缺。二呢，它发展了边区的经济，那么把这些输送出去之后呢，换回了许多的粮食和生产物资，那么使边区的老百姓能够吃得饱、穿得暖，成为了我们一个支柱性的一个产业。
1: 这里还原了当年元华工厂的制毯车间。由于经济封锁，边区的布、棉、麻基本断绝，皮毛成为了当时主要的纺织原料。那时的工人们就是用这样的纺织工具染线、编织。
2: 1947年，国民党调集重兵进犯盐池，县城2度失陷，盐池县委、县政府及各机关单位干部群众

0: 转移到南部山区麻黄山乡李元畔村一带，坚持游击斗争，巩固红色政权。
1: 我现在所在的这口窑洞就讲述了当年那一段打不垮的红色政权的故事。1947年到1949年，当地群众腾出窑洞供县委机关开会办公，这些窑洞见证了延迟革命历经艰难的两年，至今仍然依山而立。现在延迟山区的窑洞变成了景点，当地不仅围绕革命旧址打造了窑洞主题纪念馆，还推出了丰富的红色研学路线，并且结合自然资源同步发展红色研学游和乡村休闲游。
2: 麻黄山土特产比较多，大节气我们村是有2000亩，游客来就自己采摘完了，接待游客这一年最多的就是5万多6万人，在收入上来说，每户少至2000，多至2万3万都有。
1: 过去的窑洞成为红色农文旅的新资源，而当年支援前线的援华工厂一直持续生产至今。当时援华工厂生产的是皮衣毛毡，而现在在我身后是一条手工羊毛地毯的生产线。时至今日，不同时代的人们用不同的方式为同样的羊毛赋予新的价值。
3: 援华工厂他当时做的是一针一线做出来，我们现在是一个头一个头拴出来，我们手工地毯每一平方尺它打结是1万结，是一个都少不了，当时精神一直延传到现在。
0: 从战时军需工厂到非遗技艺传承基地，从深山窑洞到红色农文旅景点，延迟百姓共同书写着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资源的时代答卷。
4: 曾经延迟的援华工厂利用当地羊脂的皮毛进行纺织生产，支援前线发展边区经济。到现在，当地的羊毛纺织产业一直在延续发展中。此外，得益于近年来冷链运输的发展，肉质细腻、味道鲜美的滩羊肉走出延迟，被更多人熟知和喜爱。滩羊养殖以及加工也已经成为了延迟的支柱产业。眼下正值羔羊育肥的关键期，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当地的总台记者刘宇成。宇成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滩羊养殖的情况。
5: 好的，英奇，此刻我就位于宁夏盐池县的一处现代化生态牧场。可能有观众朋友们会下意识地认为，养羊是不是就让羊只自由奔跑、天然放养呢？那其实早在2002年，宁夏盐池为了恢复生态，就已经实行了全域的封山禁牧，牧民们是收起了牧羊鞭，所有的羊只也都入圈禁舍。现在宁夏盐池滩羊一年的起居都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现代化养殖基地里面完成。今天跟随镜头，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下现在滩羊的生活。首先从居住环境说起，大家先看我左手边的这一排实验圈舍，这是以前村民所修建的，现在被保留下来用作实验圈舍。可以看到以前的这种圈舍比较低矮，面积小，也比较的简陋。而我们现在走进了这个现代化养殖大棚，我们第一反应、第一感觉也就是面积变大了。每一只滩羊在这里的生活面积可以达到4平方米，并且这个大棚的通风也都是根据当地的季风方向来专门设计修建的，保证了室内空气的流通。再把目光看向我们的头顶，可以看到每隔几米就有这样的一个采光板，这样的设计隔热但不挡光，保证了羊圈内部明亮，同时也让温度相对的稳定。说完了住，我们再来说一说吃。在盐池当地有一句话叫做滩羊食百草，味道自然香。盐池盛产草药，水偏碱性，这些因素都与滩羊肉鲜美息息相关。可以看到现在工作人员正在为滩羊添加着午饭。我们来看一看草里的这些饲料，除了有玉米、杂粮等粮食之外，还添加了像柠条、黄芪以及甘草秧等中草药。此外，工作人员还会在饲料中加入一些益生菌，来保证滩羊的消化。结合滩羊的一个饮食习惯，现在当地还发展了特色牧草的种植行业，在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羊粪可以直接运输到种植场，当作肥料循环利用。在滩羊圈养之初，不少人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成天窝在圈里，滩羊紧实的肉感还能够保持吗？因此，为了平衡滩羊运动与生态保护，当地是专门为滩羊修建了跑步的跑道，羊群可以沿着特定的路

0: 现适当运动强身健体，同时也避免了放牧破坏草场。我们现在在画面中看到的就是每天早晨滩羊晨练跑步的场景，可以看到通过这样规律的训练，滩羊不但是延续了原生的习性，也让肉质更加紧实可口。如今在盐池，滩羊的产业链不断层层延伸，实现了从饲养到加工的全产业链精细化管理。我们吃火锅喜欢点的黄瓜条、里脊肉、后腱子肉等等，都能够在盐池的加工厂里进行加工生产。依托精深加工技术，每一只滩羊的每个部分都被精细分割，足足分割出了212个单品。除了产品更加丰富之外，近年来盐池当地也不断在科研上下足了功夫。自然条件下，滩羊一年只生一胎，一胎只有一只，这样相对缓慢的繁育效率其实是限制了滩羊的规模化养殖。近年来，为了提升滩羊生长繁育的速度，当地的科研团队是集中开展了双高滩羊的技术攻关。通过提取不足1%的多高基因，当地是不断的扩繁双高滩羊的种群，来提升养殖的一个效益。从曾经的战略资源到现在的产业支柱，滩羊产业的不断发展其实也是盐池作为红色老区蝶变的一个缩影。现在盐池养殖滩羊的数量稳定在了330万只以上，全县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都直接来自于滩羊产业。其实我们今天所在这个羊场的负责人也是一位返乡创业的羊三代，从当年他的爷爷养十几只滩羊，到他的父亲养100多只滩羊，再到现在通过现代化的养殖手段，他的羊场每年滩羊出栏数量能够稳定在10000只以上。羊养的越来越多了，老区人民的生活也过得越来越红火。好的，主播，我在宁夏盐池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下面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雨成，滩羊养殖已经成为盐池的支柱产业，祝愿老区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绿色同仁，生态茶园，放进抹茶，香溢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夏季转场正在进行中，60多万头只牲畜陆续向着水草丰美的高海拔夏牧场迁徙。漫长的转场路上，有许多保障力量全程驻守，为牧民出行保驾护航。今天系列直播报道《夏日牧歌》将继续跟随牧民的脚步，翻越打板，穿行山谷，探访转场路上的暖心故事，近距离记录转场实况，感受草原牧区的新变化、新气象。位于巴音布鲁克镇的巴西里格村是一个传统的牧业村，这几天村里有56户牧民、2万多头牲畜要陆续从春牧场转往夏牧场。那为了保障转场顺利，由村委会工作人员、村医、兽医、志愿者等组成的流动护牧队也是忙碌起来。队员们每天穿行在转场路上，为牧民提供帮助。我们的记者跟拍了这支护牧队的故事，一起来看。
3: 身穿红马甲在路边帮牧民驱赶羊群的就是村里流动护牧队的队员。这几天是转场高峰期，又遇上旅游旺季。

0: 护牧队但凡看到有牲畜走上公路，都会帮牧民赶一赶，提醒他们注意安全。刚护送完羊群过马路，队员就接到另一位牧民的求助电话，道吉府家的一匹马走丢了，他在附近找了一晚上也没看到，想请护牧队再用无人机试一试。结合牧民提供的线索，护牧队员判断走失马匹大概率混入了途经的马群当中。随后队员巴叶操控无人机开始搜寻，十多分钟后成功在屏幕中锁定了走失马匹的位置。
1: 我是两年前自己购买了一台无人机，我们巴彦木克草原美景如画嘛，也想拍一点这个片子宣传宣传。然后后面呢，拍着拍着，这个无人机这个用处就出来了。这个牧民马跑远了，羊跑远了，无人机使速度更快嘛，效率更高。
0: 来不及休整，护牧队员们很快又接到了新的牧民求助电话。队员们即刻赶赴胡斯台口子河边，见到了一筹莫展的牧民柴吴格加甫。他家两头刚产完崽的牦牛出现伤口感染症状，急需上药治疗。牦牛体型庞大，性情躁动，仅凭他一人根本无法稳妥处置。无奈之下，他想到了求助护牧队。对于这些工作，护牧队员们驾轻就熟，分工协作，配合默契，用绳圈套住牦牛，合力将其放倒，然后快速固定住牦牛四肢，顺利控制住牦牛，开始为牦牛治疗。
1: 药已经上去了，现在每天都得治疗，隔两天治疗一次。
0: 转眼到了下午两点多，护牧队员们又来到牧民转场路上的一处临时补给点。远远的，两位牧民骑着马过来。牧民苏布生吉日格勒近日血压状态不稳，看到了护牧队，随即上前求助，希望队里的村医帮忙测量血压。
2: 他还是控制的不是很好，
1: 还是有点。
3: 现在怎么办呢？
2: 他现在这个饮食这一块还是要注意呢。
0: 在日复一日的巡护中，护牧队员们常说，自己生于草原，长于草原，是牧民的孩子，最懂草原的气候规律，也最懂牧民的奇难愁盼。广袤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上，鲜红的马甲穿梭在漫漫转场路，一次次紧急搜救，一次次暖心救治，一次次贴心帮扶，汇聚成最温暖的守护，成为牧民逐草而居、平安转场、坚实安心的依靠。
4: 昨天早上，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牧民柴人一家从春牧场启程，向着海拔3500米的墨西干达板夏牧场出发。昨天晚上，他们已经抵达了墨西干沟，今天他们将沿着山路继续前行。此刻，我们的总台记者高鹏飞就在柴人家的转场路上，我们来连线他。鹏飞，你好，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是在牧民柴人家转场路上的中转点了。这里呢是一处山谷，在群山的环抱之中，也是柴人一家精心挑选的途中休息点。在昨天的直播结束之后，我们也是全程跟拍了柴人一家的转场路。一家人呢分工协作，柴人和大儿子桑加拉骑着马赶着牛羊前行，而他的妻子格日莱呢则是开着新买来的皮卡，装着家当，提前来到了这处中转点。2024年，当地呢对牧道进行了全新的翻修，现在呢都已经是柏油路了，道路变得非常的平整好走。牧民现在转场呀，把家里的生产生活用品都会用汽车来转运，非常的方便。那么昨天格日莱来到这里以后呢，我们也是全程跟拍了他家搭建蒙古包的过程。亲戚和他们的护牧队员呢，帮他把蒙古包搭起来以后呢，格日莱又是忙前忙后，把里里外外收拾得妥妥当当。昨天晚上啊，一家人就是在这里过夜的。那么他们家的牛羊啊，也在这附近进行休整。现在来看呢，牛羊的状态还不错。这会儿呢，一家人啊正忙着收拾东西，准备继续出发。四季转场中，夏季转场啊，相对于其他的转场呢，会相对来说路途比较轻松一些。这是因为这个季节，巴音布鲁克草原绿水青山环绕，迎来了一年中景色最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也就是天气最好的时候。昨天柴人的转场路呢，一路天气都非常的好。而且呢，它是沿着河谷前进了40多公里，河谷两岸呢，水草丰美，牛羊不缺吃喝。另外呢，这个转场的道路啊，也比春。

0: 转场道路近了很多，所以转场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呢，才人也有自己的揪心的事儿，就因为就在转场前几天呢，他家的一只小羊摔断了腿，两口子又是给他忙着打针消炎，又是忙着给他的断腿固定夹板，晚上还会把他带到家里去格外的照顾他。昨天呢，隔日来就带着这只受伤的小羊来到了中转点，你看就是我旁边的这只小羊了。这会儿呢，格日来刚刚给他打完了一个消炎针，他正躺在地上晒太阳恢复体力。他的右前腿呢，就是这个受伤的腿，你看打的这个夹板啊非常的仔细。这会儿呢，小羊的状态也不错，也是一只非常坚强的小羊。才人就告诉我呀，今天呢他们还会继续坐着皮卡车向着项目场出发。我们也是希望这只坚强的小羊呢能够顺顺利利到达项目场，在那里恢复健康。这会儿呢，才人一家的东西啊都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马上就要出发了。那么今天他们家的转场之路才会迎来真正的考验，因为他们要翻越我面前的这座墨西干打板。打板在当地的意思呢，就是高高的山头。那么我们通过现场的直播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最高的这座山头就是墨西干打板，它的最高海拔处达到了3500米，非常的高。而像我现在所处的山谷呢，它的海拔只有2500米，它们之间的落差呢有1000多米，相当于300多层楼的高度。除了高海拔还有高落差之外，墨西干打板呢，它的坡度呢也是非常的陡的，最高的坡度呢可以达到70度。而这些羊群呢，就是要翻越这样的打板之后才能到达他们夏天的家。而且呢，羊群中还有今年很多新产的小羊羔，翻越这样陡峭的打板啊，对他们来说难度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接下来的路途，无论是对于才人也好，对于这些才人接下来的转场之路会怎么样，明天到达夏牧场的生活又会忙些什么呢，明天我们会接着关注才人一家的转场路。好的，主播，我在新疆巴音布鲁克了解到夏季转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彭飞从现场给我们带来的牧民才人家转场的最新情况。在巴音布鲁克草原，这里的牧民世代沿袭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如今伴随当地产业稳步发展，牧民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今天我们就跟随一位90后新牧民走进他家的牧场，感受草原放牧生活的全新模样。
2: 6月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气候阴晴不定，我们初见牧民巴利金，他正冒雨追赶羊群。
3: 大早上天刚蒙蒙亮，羊群就跑出去了，然后害怕他走远也没来得及备马，所以直接就是走路追上羊群，把羊群刚赶过来。
2: 巴利金家的春牧场坐落于开都河畔，湿地草场开阔丰茂，家中饲养450只羊、70余头牦牛和30匹马，日常放牧劳作全由他和父母一同打理。今年32岁的巴利金干起活来手脚麻利，样样熟练。
3: 那个是他姐。
2: 在这片草原上，巴利金是少见的大学生牧民。2016年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放牧。
3: 从小的时候一起床，然后看着阳光从天窗上照射下来，然后一出来，然后就跟我们家养的小狗啊、小羊啊一块玩，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可能就心里面已经种下了种子吧。
2: 眼下春牧场牧草越来越少，全家必须尽快转场到夏牧场。拆解春牧场的蒙古包，运送至40多公里外的夏牧场重新搭建，是转场里的重头戏。大雨刚停歇，一家人立刻动手忙活起来。可在物资的运输方式上，巴利金和父亲产生了分歧。
3: 现在多方便，现在拿车一运过去，你也不用担心上面的货物会散。
4: 天马吃了什么？天马吃了。忙几公他们跟山天马
2: 临近转场，父亲最终依从了巴利金，决定采用车辆运送物资。次日清晨，天朗气清，巴利金一家赶着牦牛马群浩浩荡荡开启转场行程。除牧民身份外，巴利金还是一位短视频创作者，沿途他随手记录转场过程。
3: 我们今天要转场了，牦牛跟马群转场，今天的目的地的话，就是把牛群跟马群赶到这个墨西干打板附近。
2: 赶路间隙，巴利金和我们聊起拍摄短视频的初衷。他希望借着网络平台，把家乡草原的秀丽风光展示给全国各地网友。
3: 会有很多有意思的评论，甚至有人说可以买一只羊吗？ 我得给他评论。

0: 说你过来找我可以指导一下。
1: 通过和网友互动，让巴利金对自己做短视频的发展满怀期待。对比老一辈传统的放牧模式，这种新旧融合的生活他更加喜欢。
0: 我觉得我爷爷奶奶他们吧，还有我爸他们，可能是为了生存所以只能放牧，但是到我们这一代来说，放牧也并不是我唯一的选择。我只是想通过我学的东西能让放牧这件事情比以前更好，让我们的生活也比以前更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夏季是各类野生菌生长的旺季，也是食用野生菌中毒事件的高发期。近日，不仅不要仅凭 AI 识别野生蘑菇登上热搜，也是再次敲响了警钟。那么，不能吃的毒蘑菇长什么样 ？AI 鉴别毒蘑菇的方法靠谱吗？对此，相关专家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 ，AI 通过照片、视频等方式，无法提供足够全面的信息去判断蘑菇是否有毒。
4: 一种蘑菇它的一些鉴别特征啊，存在于它的不同的部位，比如一个蘑菇它是伞状的，那它的特征有可能在菌盖下面，它叫菌褶，还有它的菌肉，或者还有它菌柄，所以它的特征是存在于这些不同的部位。然后还有像说有些我们还要切开看它有没有受伤变色等等，但是这些特征我们如果仅凭一张照片或几张照片的话是没法完全的显示出来的，所以 AI 去识别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误判，比方说他只找到了其中的一些鉴定特征，但是他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在他照片背后没拍到的那些特征，所以他就会出现一些模糊的一个匹配，然后给你一个模糊的一个结果。吃菌子还是要谨慎。
3: 为预防误采误食有毒野生菌，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正式上线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两个数据库，公众可以免费在线360度查看野生菌高清三维模型，一键辨别食用菌与毒蘑菇，为大众辨别野生菌提供了专业参考。据了解，目前全球已知食用菌和药用菌共计2834种，其中食用菌2491种，药用菌899种。专家提醒，预防蘑菇中毒，不要自行采摘食用野生蘑菇，采购食用菌也必须到正规市场。那么一旦出现中毒症状，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当然是联系救护车，将中毒者送往医院。其次，在救护车到达前可以对中毒者进行催吐，催吐时可以让中毒者服用大量的温盐水，然后用手指刺激咽部使其呕吐，以减少毒素的吸收。如果中毒者出现了昏迷，则不宜进行人为催吐，因为会容易引起窒息。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那就是保留毒蘑菇的样本。患者如果能够携带吃剩的蘑菇用于检验，查明中毒原因，可以辅助医生的诊断和治疗。说一千道一万呢，还是要再次提醒您，对于来历不明的蘑菇，一定不采、不买、不吃。近日，一起野山救援事件引发广泛的关注。5月31号，河北涿州一对夫妻在网上刷到了北京铁陀山附近所谓的网红徒步路线后，带着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贸然前往，本想趁着周末来一次亲子探险，却因为手机信号缺失，加之迷失方向，被困深山4天4夜。在消防、公安等部门近300人的地毯式搜救下，4人才成功获救。
5: 铁陀山地处北京门头沟与房山交界，这里并非是成熟景区，没有步道和指示牌，沟壑纵横，手机信号几乎为零。6月2号，消防部门接到孩子父亲王先生的报警，他们在进山2天后，在一处山顶找到了微弱信号，用仅剩7%的电量拨出求救电话后再次失联。随后门头沟与房山2区消防部门紧急出动，联合公安、蓝天救援队、急救等部门近300人连夜进山搜救。搜救队员们在途中克服地形困难，穿过布满碎石的崎岖山路，使用绳索翻越崖壁，采用信号搜寻和大声呼喊等方式确认被困人员位置，终于在6月4号中午找到一家四口。此时4人体力与精神都已逼近极限，且存在着失温风险。
6: 全都哆嗦，现在他太冷了，身上。
5: 消防员随即脱下外套披在被困孩童身上，同时对他们进行安慰。

0: 四人状态有所好转后，救援人员接力背负，顺利将一家四口转移到安全地带。好在他们身体并无大碍。据王先生事后回忆，他们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就开始断断续续，原来保存的攻略视频也无法观看，但一想到来都来了，便没有选择原路撤回。几小时后，一家四口彻底迷失方向。被困深山的这两天，他们的手机电量已经不足，携带的食物和水也全部耗尽，只能从别人丢弃的水瓶里找水喝。一家人在山中突降暴雨，且两个孩子体力已经透支的紧急情况下，勉强找到信号报警，这才顺利获救。
1: 一家四口野爬被困深山四天四夜，这其中惊险的搜救细节也暴露出部分人盲目跟风野游、户外游玩心存侥幸冒险的普遍问题。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救援人员的亲历视角，还原这场惊心动魄的深山营救。
0: 参与救援的消防员告诉记者，这次搜救的难度在近年来十分罕见。王先生用仅剩的电量拨出求救电话后便失联，救援人员无法立即获取其实时位置。同时，铁托山遍布碎石、断崖和密林，夜间能见度极低，搜救队员只得摸索前进。经过不断搜寻，终于找到了被困者。
2: 我们在行进过程当中就听见了很微弱的呼救声，当时我们也打了一精灵啊，觉得很有希望，很兴奋，然后就是要求所有人员静音，包括电台都静默了。然后呢，再次通过呼喊的方式得到了回应，然后我们就判断声音的方向，就见到了这被困的一家四口。当时他们的状况也是接近于崩溃的边缘吧。然后这个特别是两个孩子，衣着单薄，浑身在不停地颤抖，就是有失温或者是那种就是身体能量耗尽的那种迹象。
0: 消防员介绍，此次野爬完全由这家人一时兴起决定，忽略了实际情况，也并未做相应准备，这才导致险情发生。
2: 通过与这个被困人员进行交流，他们是从某社交平台得知这个网红路线，在准备不充分又没有下载离线地图的情况下，物资准备不充分，加上到山上之后手机失去信号，然后又没有电，与外界失去联系，赶上夜降暴雨，道路啊就是无法识别。
0: 消防部门提示，未开发的野外网红路径无安全防护设施，地形复杂，路况隐蔽，如果遇到极端天气或者滑坡落石等不确定因素，极易引发受伤或被困失联等险情，
2: 切勿轻易涉足未开发区域，出行前提前核查路况天气，合理规划行程，备好通讯设备及应急物资，不慎被困时首先要保持冷静，避免体力透支和二次遇险，在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保存体力，耐心等待专业救援，切勿心存侥幸擅自转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国际热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表示，和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近。
4: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的要点，其中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谅解备忘录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地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如果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目前尚未签署，内容可能发生变更，核问题将放在后续阶段讨论。 阿拉格奇透露了

0: 部分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将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停火，结束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等。不过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状态不会恢复到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另外，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同时表示，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
1: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0: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或是一个选项。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1: 美伊已就谅解备忘录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如何看待当前取得的进展？备忘录若顺利签署，将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解读。
2: 这次谅解备忘录如果能够签署，这一定是这一轮美国、伊朗和以色列的战争爆发以来，在谈判方面取得的最大的进展。因为这次协议最终是聚焦于彻底结束战争，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也解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的问题。所以从长远来看，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伊朗制的协议。但是呢，这一次签署的是一个局部的阶段性的分阶段执行的协议。因为这一次把所有的困难的问题实际上都往后推到后边去谈判了。比如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那么它的困难就是说，如果未来30天在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制裁的问题上双方没有取得进展，那么后续的关于核问题和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还谈不谈了，是一个很大的疑问。那么对未来局势的影响，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停火又可以往后延期一段时期，那么双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小了。但是呢，双方现在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都没有解决了，都推到后边了。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
0: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 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1: 受中东局势有所缓和，美伊有望签署谅解备忘录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于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于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受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及中东局势持续影响，全球经贸活动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多位国际仲裁和法律界人士表示，地缘政治风险正给企业经营带来压力，国际商事仲裁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
3: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航运枢纽，海峡关闭后，运输成本和保险费用随之上升，一些企业面临交货延期、供应链中断、合同履行困难等问题。国际仲裁领域专家表示，如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更多企业将不得不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商业纠纷。
4: There are a number of geopolitical issues at play at the moment in the globe, which is causing some uncertainty. It's also creating some economic headwinds in multiple jurisdictions. We are starting to see an uptick in cases that require our skill sets, you know, litigation, dispute resolution, restructurings, financial and operational.
5: We see in a world where political tensions are rising, we also see disputes rising. If a company is affected by a sanction, it will stop, it must stop its payments, its deliveries, its services, and that can give rise of disputes. I think that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s a method which is probably the most unique and best to peacefully solve disputes.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伊朗发射了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试图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军已将这些无人机击落，目前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对部分媒体关于阿联酋向伊朗转移资金的报道予以否认，包括有报道称其中涉及30亿美元资金。声明说，这些报道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捏造。重申，阿联酋没有解冻、转移或协助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金。有媒体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阿联酋已经同意向伊朗解锁至少10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超过30亿美元已经到位。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的是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0: 龙舟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润。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去年我国经济增长新增用电均由绿电支撑，今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预计3亿千瓦左右。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端午节将近，多地组织特色龙舟赛事，吸引市民游客观赛。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美伊双方各自透露谅解备忘录内容。以色列总理表明强硬立场，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金融数据，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
2: 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 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2026年前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7.48万亿元。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从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7.95万亿元，同比增长10.2%。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48万亿元，同比增长9.6%。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1: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去年风电、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发电量同比增长9.6%。
2: 报告预计，今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
0: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突破23.37亿千瓦，全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40.1万亿千瓦时，风电、光伏发电量在全国总发电量中占比双双突破10%。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3.99万亿千瓦时，

0: 同比增长 9.6%， 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工业降碳、绿色交通、零碳园区、生态修复等更多应用场景。
1: 未来十年，可再生能源领域发展要进一步拓展场景，扩大绿电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的应用，积极发展绿氢、绿氨、绿纯等非电利用的模式。
0: 此次发布的报告还显示，去年我国抽水蓄能产业保持快速发展。十四五时期，抽水蓄能电站主要集中在东部负荷中心，重点解决经济发达地区用电高峰的调峰问题。进入十五五时期，抽水蓄能布局将形成东部负荷中心与中西部新能源富集区协同发展新格局，与新能源协同更加密切。十五五时期将新增投产抽水蓄能1亿千瓦左右。
2: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正在北京举行，调研的主题是科创活力。昨天，记者走进北京中关村学院。
3: 在这里，记者看到不同于先授课后科研的传统培育模式，这里以问题为导向，以项目做课堂，让学生在寻找问题与解决问题间一体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我现在在北京中关村学院科研楼的实验室片区，在这里啊，有一类特别的项目，他们不是由导师发起，而是由学生自主立项。在这一间手术实验室就有这样一个项目，几位同学呢正在调试我身旁的这一只机械臂。未来这只机械臂的前端呢可以加装微型的切除装置，用于乳腺微创手术。
5: 发起这一项目的不是老师，而是六位来自医学、计算机等专业的学生。从指导立项到划拨经费、配备产业导师，再到定期开展推进会等，学院和老师的课程设置和指导都是围着项目转。而这正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特有的教学方式。
6: 对，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基本上就是项目制，上课和做科研我们非常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了，新能源、新材料、还有这个具身智能等等吧。120个科研项目，有11个学生自主立项。
5: 调研中，记者发现，不仅学校在为学生的创意落地服务，校外也有一套完善的创业支持。
4: 这里是海淀大悦信息科技园的露天连廊，北京中关村学院就坐落在科技园的 C 区，也就是我的来端。而沿着这条绿意萦绕、充满生态呼吸感的连廊，步行几百米呢，便能到达位于 D 区的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
5: 中关村学院的学生贾佐龙的创业项目就落在了这里，
7: 相当于下个楼就可以来了。有 OPC 政策，还有产业大咖的帮我们去看我们的项目，环境也很适合创业。
5: 作为人工智能人才社区，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可为小型轻量化创业团队提供算力模型优惠、资金支持等多元服务，也成为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的市场加速器，为校园科研走向产业应用搭起廊桥，
8: 很好地实现了在人工智能领域校地共同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一个创新场景，从早期的原始创新向产业化探索形成一个闭环的发展。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朗，局地有短时阵雨，各麦收省份组织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收获成熟小麦。
2: 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
9: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截至6月1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近80%，河北、陕西麦收进度过50.5%，山西麦收进度过40%，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3号，河北、山东大部有阵雨；6月14号，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吸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2: 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已于6月10号结束，共收到818份药品申报材料，包括今年12月31号协议即将到期的目录内药品248份，目录外药品5

0: 170分，总体数量较2025年进一步增加。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对收到的申报材料逐一进行刑事审查，并就初审结果向社会公示。
1: 此次药品申报材料中，单独申报基本目录509份，单独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17份，同时申报基本目录和商保目录44份。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2: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这个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1: 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0: 今天上午，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福建厦门举办，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农渔水利、文化旅游等各界人士参与。本届论坛聚焦两岸基层交流、文化互通、青年发展、经济合作4大领域，举办58场系列活动。与会嘉宾指出，维护台海和平安全、改善发展两岸关系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增进同胞亲情福祉，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只要基于两岸都是一家人，两岸之间就没有不能化解的分歧。端午节将近，多地陆续组织特色龙舟赛事。
3: 除了在江河湖泊里举行的传统龙舟赛，还有海上龙舟、龙舟拔河，展现特色文化，吸引市民游客观赛。
4: 昨天，福建福州的罗源湾海域汇集了海峡两岸12支龙舟队、300多名选手，进行标准龙舟500米海上直道竞速的比拼。发令枪响，队员们跟着鼓点奋力挥桨，劈波斩浪。岸边观众呐喊助威，气氛热烈。
5: 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这个龙舟比赛，太震撼了。以前看过是在河道比赛，那今天在海上比赛，感觉完全不一样。特别好，特别震撼。
6: 台湾水域受潮汐、水流等因素影响，对队伍整体合作和比赛经验要求更高。大家不仅是比速度，也是比配合、比默契，这样才更能体现龙舟运动团结拼搏的精神。
4: 借着赛事热度，当地还举办市集，展示特色非遗和地道小吃。
7: 来看龙舟赛的同时，还品尝了罗源的特色小吃，还了解了罗源的山海文化。
4: 2026年贵州铜仁碧江传统龙舟大赛将于6月18号到19号在碧江区举行。这两天，61支参赛龙舟队正在进行热身赛。男子传统划姿组采用铜仁独有的甩甩绕划姿，锦江两岸吸引了不少市民观赛。
8: 我觉得开始看来的还是我们这传统的甩甩绕开。
4: 现场还举行了龙舟拔河，每队6到10人分坐在龙舟两端反向划桨比拼，场面十分热闹。
9: 划龙舟是顺水，这个就是划死水，就很吃力，同时我们也玩得很开心。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环比上升0.4点。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昨天，一架国产大飞机 C919 从南昌飞抵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标志着南航第11架 C919 国产大飞机正式入列。截至昨天，南航 C919 已执行航班数量超11000班，累计运送旅客155万人次。昨天，在河北衡水衡港

高铁施工现场，经过850多名建设者连夜奋战，一组重达252吨的42号道岔精准接入十几客砖上行线，标志着横岗高铁与十几客砖成功互

0: 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伊朗发射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试图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军已将这些无人机击落。
1: 目前，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
0: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
1: 那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2: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或是一个选项。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伊朗国家电视台一档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
1: 内容涉及到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
3: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他强调，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对方违约。关于停火安排，阿拉格奇表示，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一方明确告知对方，达成协议需要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据目前讨论情况，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不以武力相威胁，伊美双方将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他进一步表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两国长期承担其航行安全的保障和相关服务。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伊朗正与阿曼就此协调，联合方案有望于近期公布。在经济议题方面，阿拉格奇说，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围绕战争赔偿问题，双方正在讨论一项重建与经济发展方案。关于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阿拉格奇还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如其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1: 夏巴兹表示，和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近。
2: 据多家美

0: 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的要点，其中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谅解备忘录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地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如果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以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
0: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1: 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三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印度外交部要求美方临时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印方的严重关切，并确保美军在行动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平民生命损失。这是印度外交部继12号后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2: 报道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还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那以方此前呢拒绝了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了谈判。之后双方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拜提耶地区。
1: 美国负责军控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迪南诺12号表示，美国将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用于采购美制军事装备。据波兰通讯社报道，迪南诺当天在波兰瓦斯克空军基地举行的 F-35 战机接收仪式上宣布这一贷款安排。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波兰提供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总额将由此增至近200亿美元。波兰于2020年签署采购32架美制 F-35 战机合同，总价值46亿美元。相关战机按计划于2024年到2030年间交付。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5月22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三架 F-35 战机已经抵达波兰，这是首批正式驻扎在北约东翼的第五代战机。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6: 格力真好。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

0: 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12号发布报告，对地震灾情数据进行更正。根据最新报告，截至12号上午8点，菲南部强震已造成至少46人死亡、688人受伤、38人失踪。当天稍早前，非国家减灾委曾通报称，强震造成至少55人死亡、1120人受伤。在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12号召开的审查会议上，日本北陆电力公司称，在该公司旗下的石川县志贺核电站2号机组审查资料中，发现了216处错误，包括数据誊写错误、内容遗漏等问题。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志贺核电站1号机组和2号机组一直处于停运状态。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12号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该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其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与分裂。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据美媒报道，该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与警方对峙。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0: 诚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湖南南部、江西东部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的这带地区，以及河北东北部、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多加防范。北京20到28摄氏度，抚远12到22度，银川16到33度，兰州16到34度。

0: 榆林16到30度，咸阳22到37度，西宁13到27度，广元19到33度，南充20到29度，乐山20到31度，泸州19到29度，宜宾21到31度，昭通14到24度，曲靖17到25度，晋城18到29度，邯郸26到35度，鹤壁23到34度，安庆20到25度，襄阳20到31度，南昌21到23度，泉州24到28度，漳州24到30度，黄海南部小雨，偏南风5到6级，东海南部小雨转大雨，风力5到6级，南海西北部多云，偏南风5级左右。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30分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收看。

0: 湖北欢迎您。
1: 风秋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3: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凤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越秦岭，越黄河，越陕西。宜宾市商业银行，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守金融为民初心，以金威行至广大。

0: 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1: 这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2: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少年逐梦军旅，热血奔赴山河，填报志愿将至，强军再添新火。2026军校招生新政落地，培养模式全面升级，择校报考、体检、面试都有什么门道？本期军情时间到，带您看懂军校招录新变化，助力青春圆梦军营。
1: 山海之间，情理之选，中华酒。

0: 纵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劳春燕。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军事评论员李戈瑞。李先生好，欢迎来到演播室。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启动，报考军校投身国防是无数青年的理想。6月9号，国防部发布了今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最新招生规划。为了让广大考生和家长全面了解我们的军校，明确自己未来的方向，本期节目我们将系统的梳理全军军校整体布局、各军兵种院校的特色，以及大家最关心的选拔门槛和军检标准，为2026届高考生提供实用的军校报考指南。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年军校招生的总体情况，以及全军都有哪一些军校。
1: 6月9号，国防部发布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计划主要有3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2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3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划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目前全国面向高中毕业生招录军校生的军事院校有22所，其中包括中央军委直属1所、国防科技大学、陆军5所，分别是陆军工程大学、陆军兵种大学、陆军步兵学院、陆军防化学院和陆军军医大学；海军5所，分别是海军工程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潜艇学院、海军航空大学和海军军医大学；空军4所，分别是空军航空大学、空军工程大学、空军预警学院和空军军医大学，以及火箭军工程大学、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工程大学、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武警工程大学和武警警官学院。全军22所院校各司其职，从战略尖端科技到基层一线指挥，从传统兵种作战到新型智能对抗，形成了完全适配新时代强军需求的院校布局格局。
0: 刚才我们短片当中也提到了，今年的招生计划有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那我们怎么来理解生长军官贯通培养？
2: 首先我们要理解生长军官这个概念。生长军官主要是来自于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还有士兵的报考军校。那么相对于呢，他们各自有不同的特点。比如说士兵体干的呢，他对部队的基层管理经验就比较足。我们特招直招的呢，他是相对于这个直接的相紧缺的这个专业招的。那我们主体培养的呢，就是相对的我们的生长军官，或者我们叫生长干部。那么他的培养路径呢，以前是4+1技术4年加1年指挥。那我们现在呢，就我们院校和职业教育之间呢，就直接贯通。第二呢，就打破了指挥和技术类的壁垒，我既能指挥作战，我也能会我的技术。第三呢，就直接在部队院校和部队训练之间就可以即插即用。
0: 这次招生一共是有22所院校，所以我们的考生如果想要投身国防的话，选择的空间很大。而且不同的院校它覆盖的是不同的领域，有的是偏指挥类的，有的是偏工程技术类的，还有一些是偏医学类的。那我们的考生怎么样能够根据自己的优势特长还有兴趣来选择专业、选择院校呢？您的建议是什么？
2: 我们培养的所有的人才都是聚焦打仗，能打仗、打胜仗，而且现在战争的特点呢，就是全域、多维、多元。比如说你空间思维能力比较强，那你就适合到网络部队； 比如说你擅长去研发，可以到国防科技大学，那么总有一款适合你，最主要是找到自己的赛道，然后和军队的院校这些专业配合起来，在战场上就能发挥你的威力，我们就能不停地打胜仗。
0: 国防科技大学是这22所学校里边唯一一所军委直属的，它的录取门槛也是比较高的，您对考生有一些什么样的报考建议呢？
2: 国防科技大学呢，是1953年抗美援朝时期由陈赓大将就是创建的，是我们解放军的第一所这个工程类院校，它有一些王牌专业，比如说我们的银河计算机，我们的天河计算机系统，还有人工智能，还有的仿真系统，还有芯片开发，它主要是国防科技的自主创新，还有一个核心关键技术的一个突破。如果我们善于进行高精尖领域科技上的一个竞争的话，我就建议大家报考这个国防科技大学，当然它的分数也不低啊。
0: 还有这些年很多考生都特别向往航天事业，想要未来去军事航天部队工作。那这一次我看到也有跟军事航天部队对应的一所院校，是叫航天工程大学。
2: 对，
0: 那这一所大学有哪一些专业可供报考呢？
2: 它主要是一些我们叫工程大学的话，它主要是应用类的，比如说我们的测绘场、发射场，还有空间的一些弹道的卫星的发射啊，这些都跟它有关。所以我们如果是从技术类出发，对航天有志于从事这个航天事业的呢，我觉得可以报考这个学校。
0: 同样是理工类院校，军校和地方高校相比，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
2: 我觉得首先像思想上，你要热爱国防，要报效国家。第二个是你要有斗争意识，因为它时时刻刻面临的是一个无形的战场的较量。第三个，对我们个人来说，一进军校以后入了军籍，就等于是我们的学费、我们的医疗费，等于是我们有了国家的保障，国家把我们托底培养成才，可以说把个人的情怀和国家的情怀是完全融在一起了。
0: 了解完择校的基础问题，我们再来深入了解一下各个院校的特色与核心优势专业。
1: 在全军22所面对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的院校中，有3所军医大学，分别是陆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和空军军医大学。这3所院校集人才培育、医学科研、临床救治与战备保障于一体，持续深耕特色军事医学领域，源源不断为全军培养优秀医务人才，是支撑部队卫勤体系建设、服务备战打仗的核心力量。此外，各军兵种还有一些极具特色的军事院校。海军潜艇学院是我国培养海军潜艇、防险救生、航空反潜和水下心智作战力量等人才的兵种指挥类高等教育院校，为潜艇和防救部队输送军事指挥和专业技术人才。空军航空大学以培养飞行人才为主体，航空飞行指挥与航空工程技术专业兼容，被誉为飞行员的摇篮、航天员的摇篮。空军工程大学则主要承担空战勤务、空天防御、信息对抗、航空管制、空战指挥、无人作战等领域的复合型指挥与技术军官培训任务。火箭军工程大学是我国唯一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指挥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承担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骨干军官的神圣使命，被誉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军官的摇篮。2025年6月，中央军委调整组建了3所新的军队院校，其中陆军兵种大学由原陆军装甲兵学院和炮兵防空兵学院为基础调整组建，是全军唯一所面向装甲兵、炮兵、防空兵培养主

0: 战兵种人才的大学，是陆战之王成长的摇篮。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由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为基础调整组建，担负军队网络信息体系新育新质人才培养重任。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由陆军勤务学院和陆军军事交通学院为基础合并组建，是我军后勤领域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是军队战略战役支援保障的重要支撑。
1: 今年全军一共有三所军医大学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而且呢，这三所军医大学都是推出了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模式。那这种5+3的培养模式，它的优势在哪里？
2: 我们军队呢，实行5+3的这种培养模式呢，实际上也是针对我们的医学的这个卫勤军官，我们叫一种贯通式的培养。像地方的话，它是5年本科加3年规培。它就只是个本科，而我们是5年本科加3年硕士，同时3年规培在一起，实际上我们8年就拿到硕士，还拿到规培证，相对来说节约了3年。
1: 那如果考生想要去报考军医5+3的话，需要提前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2: 首先我们要查选科，如果说你的物理化学没有报的话，像军医专业一般是不能报的。哎，第二是我们要查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要过一种高中的一个基本的体测，还有个体检。别说我们色盲色弱，我们身体过胖，还有眼睛近视手术，我们有的要求必须要提前半年动，我们这要注意。同时我们还要过政审，最后呢我们一定要服从分配，进了军医以后呢，我们就是一名军人，是一个叫卫勤军官，时刻面临的一个战场环境，我们要战场救护，还要在战场调节下对核生化危机进行一个处置。祖国把我们往哪里分，那我们就应该到那里去执行我们的任务。
1: 今年招生的这22所学校当中，还有3所是去年刚刚调整组建的，比如说像陆军兵种大学，还有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以及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啊，这三所学校今年才是第二年招生。那跟老牌的军校相比，他们的优势是什么？
2: 我们先来说一下陆军兵种大学，它是由北京的装甲兵工程学院和我们的以前的合肥的这个炮兵防空兵学院组合成一个新的大学。它以前在我们的炮兵领域、装甲兵领域，它实际上都是非常有名的，以前各学各的。那么组建了这个陆军兵种大学以后呢，大家都结合在一起，可以实行一个体系作战，我既能炮兵，我还能防空兵，我还能开装甲车。那么我们联勤保障部队呢，也是由我们天津的交通运输学院呢和我们以前的这个重庆的陆军勤务学院合并出来的，就组建了一个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那么我们的运输、油料、交通、财务这些，我们相当于是一条链，全链条的一个后勤保障人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信息支援部队的工程大学，这是一个新组建的部队，在其他几个院校上面组建出来的。我们可以说老的这几所军校呢，它注重的就是一种历史和沉淀，那么新成立的呢，它注重的就是一个融合体系。相对于我们现在的全体系的全域的作战来说呢，新组建的这些军兵种大学呢，它更有它的优势，更适合现代战争作战。
1: 那比如说想要考飞行员，我们都知道这个身体的要求会非常非常的高，那除了考飞行员之外，如果想要去报考比如说像潜艇、火箭军，还有像特战这样的专业，是不是另外额外的会有特殊的选拔标准？
2: 确实，在普通的军兵种基础上呢，每一个特殊的军兵种啊，它都会有自己的要求。比如说空军，它对视力的要求和对空间的这个感知决策能力就要求非常严。比如说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明确要求我们在 C 的视力表上面要达到0.8以上，而且不能动任何手术，因为在了空中以后眼睛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我们的潜艇兵对牙齿咬合力还有我们的耳气压的这个平衡能力是它的一个核心的标准。比如说牙齿，如果我们在牙冠地方有补充或者里面有填充物的话，一旦到了深海里面会给你造成一个很大的隐患。那我们相对特战的队员来说呢，他对身体素质要求非常高。比如说我们要能在深山老林里面，要能在沙漠戈壁里面，要能作战，要面对极限的身体和意志上的挑战。那么像我们的火箭军，就我们以前的二炮的部队，那么他对他的政审是最为严格的，因为他掌握的是大国重器，同时他要比较冷静成熟，要甘守寂寞。比如说在深山的这个防空洞里面，还有在我们的这个地下工事里面，长期保持这种隐姓埋名的状态。他每个军兵种呢，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些标准。
1: 了解完了院校和专业，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报考军校还有哪些硬性要求。
0: 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队院校，需年龄在16到20周岁之间，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 高考成绩达到本省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

0: 一本线，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军检和录取的基本流程主要有五个步骤：政治考核、填报志愿、划设军检线、面试体检和投档录取。面试体检阶段，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执行军队选拔军官和文职人员体检标准， 对视力、身高、体重等多方面身体素质均有具体要求，裸眼视力不低于 4.5， 身高男性 1米62以上， 女性 1米58以上， 体重男性体重指数在 17.5至30， 女性体重指数在 17至24 之间。通过政治考核、面试和体格检查，且成绩达到志愿院校提档分数线的考生，由省级招委会办公室 在提前批次按照成绩由高到低进行投档，院校审核通过后录取，未被投档或未被录取的可以参加后续普通批次投档。近年来，我军军兵种结构布局调整不断优化，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更加健全。全军院校不仅是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更为广大青年实现人生价值、
1: 放飞青春梦想，投身报国实践，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刚才短片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报考军校对于身体素质会有一些特别的要求。那其实在军检当中除了体格检测以外，心理检测也是相当有难度的。请教一下李先生，考生在心理检测上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2: 很多人可能会忽视这个心理检测。 那么心理检测呢，实际上它每年的淘汰率啊，一点都不低于这个体检。首先呢，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一个心理健康，就是我们不要去伪装自己。它在一系列的答题当中呢，我们去伪装自己的话，它前后答案啊，如果出现混乱的话，它就会测定你这个人就是一个不稳定的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去走极端，选一些极端的性的答案。如果我们选极端性的答案呢，它就会认为你是属于防御型人格。
1: 第三，我们还要在填写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个团结协作的问题。我们就把握住一条，他是选择一个内核稳定、情绪稳定、善于团结协作的人。嗯，政审也是报考流程当中很重要的一关。那具体会核查到哪一层社会关系呢？
2: 政审我们说一般是以本人为主，还有我们的父母、祖父母， 还有共同在一起生活的兄弟姐妹，还有没在一起生活的兄弟姐妹，像我们所说的这些直系亲属、家庭成员，如果他没有犯，比如说违背党的路线方针、分裂国家、恐怖、暴恐这些罪的话呢，一般政审都是没问题的。这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直系亲属。那主要是以抚养关系为主，七大姑八大姨。如果他对我们直接构成了一个抚养关系呢，那他也是需要政审的。
3: 在报考军校之前，自己先要去把这一步完成了。对。
1: 我们首先就是要政审，填写政审表格，在这里面要填写好。
2: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能不能够结合这22所军校的招生趋势，以及报考军校的一些特殊的要求，给我们最后总结一下，还有哪一些建议和提醒要给到我们有志于报考军校的考生？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找到符合自身条件的，我的分数、我的体格，就是我适合 报考哪所院校。第二个呢，我们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兴趣特点，因为每个人的兴趣特点呢，也是他释放才华的一个好的战场。我们进了部队呢，要融入到国防，和大家相互配合，这样才能够走得远，对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呢，发挥我们最大的一个军人的价值。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报考过程当中呢，一定要严格遵守我们的程序节点。 政审到什么时候，我们的体检到什么时候，心理测试到什么时候，每个省市都会有不同。一旦过了，我们可能就失去了这个资格。最后一点呢，也要提醒每位考生，我们的军队院校录取呢，属于提前批次的录取，它是阳光招生，从政审、从分数到体格检查。如果说有人说，哎，有内部指标，可以搞到降分的，或者能够保底上军校，绝对就是诈骗。我们一定要不要上当。
1: 强军事业，薪火相传。军校是培育新时代军官的摇篮，是青年报国强军的主阵地。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够结合自己的分数和兴趣志向，找到适合自己的院校。也祝愿每一位心怀军旅梦想的学子，能够以青春之名投身国防，用热血担当，守护山河安宁。接下来就进入到本周的网友问答环节。
4: 中华鸟巢酒，
1: 为奋斗者喝彩。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政府近日已经正式向法国递交了购买114架阵风多用途战斗机的意向书，首批

0: 22架阵风将由法国原厂制造，其中约92架将由法国达索航空与印度塔塔集团旗下公司在印度联合制造。如果报道属实，这将是阵风战斗机首次在法国境外生产。网友提问说，印巴空战中印度阵风战机表现不太好啊，印度为什么还要买阵风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张学峰。
1: 印度采购阵风战斗机应该说是有些无奈的，现在印度空军急缺战斗机，按照规划呢，它应该有42个战斗机中队，但是目前总体上在30个中队左右，战斗机数量缺口非常明显。印度首选是采购5代机，但是5代机它的可选面比较少，短期内难以装备，印度空军就只能先选择4代机。印度再次选择阵风战斗机，首先是因为印度空军已经装备了一定数量的阵风战斗机，在扩大规模的同时，可以减少机型种类，和现有阵风战斗机共享后勤生态，减小后勤保障压力和复杂程度。其次呢，通过引进较多数量的阵风战斗机，可以实现在印度国内生产，有利于法国转让部分技术，提高印度战机的研制水平，特别是可以促使法国在开放飞控系统源代码方面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以便将印度的武器装备整合到阵风战斗机中。
0: 据俄罗斯媒体5月9号报道，上周末北约派出了一支特遣队搭乘船只前往冰岛附近水域进行无人机测试。这次行动旨在地球上最复杂的操作环境中测试和整合无人机技术，行动将持续到2027年。网友提问说，在北极部署无人机难在哪里？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邵永玲。
2: 北极的环境非常特殊，是无人机使用的终极考场。首先就是冷，它的低温可以达到-40度到60度，普通锂电池的容量骤降50%到60%，续航时间呢从30分钟缩到5到10分钟，极寒还会导致材料脆化、各种电子故障等等。其次呢是强风与积冰，北极地区的风速常年是保持在每秒25到35米。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10级风，无人机悬停难，容易失控坠毁，旋翼和机身呢还会积冰，增加重量，降低升力，短时间内让无人机失控。最后就是导航与通信容易失灵，极地磁场与电离层扰动使导航误差放大，定位丢失率高，无线电被电离层吸收干扰，控制距离减半，数据链频繁掉线，无人机容易失联。还有冰原白雪的背景单一，视觉导航很难识别出地标，容易迷航等等。北约的这次测试要持续到2027年，核心就是解决上述问题，但是短时间内很难有彻底的突破。
0: 感谢各位军事评论员的解答，也谢谢李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军情时间到，再见。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6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主汛期为7月至8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7月下旬至8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环比上升0.4点。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上午，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福建厦门举办，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农渔水利、文化旅游等各界人士参与。本届论坛聚焦两岸基层交流、文化互通、青年发展、经济合作四大领域，举办58场系列活动。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近80%，河北、陕西麦收进度过50.5%，山西麦收进度过40%，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湖北武当山等景区推出门票减免或半价等活动，部分文博场馆延时开放。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央行可能在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将政策利率从目前的0.75%上调至1.0%。专家认为，加息将给中小企业和普通日本家庭的生活带来压力，对于日元汇率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经过2年的过渡期后，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12号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该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其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与分裂，推动各成员国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
1: 您正在

0: 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美伊谈判的进展。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2: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或是一个选项。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伊朗国家电视台一档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
3: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他强调，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对方违约。关于停火安排，阿拉格奇表示，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一方明确告知对方，达成协议需要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据目前讨论情况，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不以武力相威胁，伊美双方将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他进一步表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两国长期承担其航行安全的保障和相关服务。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伊朗正与阿曼就此协调，联合方案有望于近期公布。在经济议题方面，阿拉格奇说，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围绕战争赔偿问题，双方正在讨论一项重建与经济发展方案。
4: بحث پول‌های مسدود شده ایران که یک سازوکاری براش مشخص شده اینها مواردی هست که در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هست و در مرحله اول در مورد اونها توافق صورت می‌گیرد。
3: 关于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一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4: البته موضع ما همیشه این بوده که ما مواد غنی شده سطح بالا حالا به طور خاص مواد 60% رو از قدیم موضع ما این بوده موضع منطقه ما بوده که اگر اینها بخواد تعیین تکلیف بشه از نظر ما تنها شیوه رقیق سازی اونها هست در داخل ایران。
3: 阿拉格奇还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如其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表示，和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近。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的要点，其中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谅解备忘录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地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如果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以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
0: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1: 阿联酋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对部分媒体关于阿联酋向伊朗转移资金的报道予以否认，包括有报道称其中涉及30亿美元资金。声明说，这些报道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捏造，并重申阿联酋没有解冻、转移或协助转移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金。有媒体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阿联酋已同意向伊朗解锁至少100亿美元资金，其中超过30亿美元已经到位。当地时间13号凌晨，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沿海地区及格什姆岛一带传出数次爆炸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经媒体向相关部门核实，上述爆炸声为海上警告性射击所致，上述区域未发生任何冲突或军事打击。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海域当前通航状态敏感，该海域军事力量的警告性射击声有时传至较远沿海地区。霍尔木兹干省相关部门表示，当地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并呼吁公众不要理会谣言，关注官方渠道信息。受中东局势有所缓和，美伊有望签署谅解备忘录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于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于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受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及中东局势持续影响，全球经贸活动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多位国际仲裁和法律界人士表示，地缘政治风险正在给企业经营带来压力，国际商事仲裁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
2: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航运枢纽，海峡关闭后，运输成本和保险费用随之上升，一些企业面临交货延期、供应链中断、合同履行困难等问题。国际仲裁领域专家表示，如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更多企业将不得不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商业纠纷。
3: There are a number of geopolitical issues at play at the moment in the globe, which is causing some uncertainty.It's also creating some economic headwinds in multiple jurisdictions. We are starting to see an uptick in cases that require our skill sets, you know, litigation, dispute resolution, restructurings, financial and operational.
4: We see in a world where political tensions are rising, we also see disputes rising.

0: and best to peacefully solve disputes.
1: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报道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还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
2: 以方此前拒绝了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了谈判。之后，双方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百提耶地区。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根据此前谈判后发表的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 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从深山里的手抄典籍到走进千家万户的文化符号，稍后请看承载着纳西族千年记忆的东巴造纸技艺如何焕发勃勃生机。三只猫头鹰雏鸟意外掉落。
1: 民警利用绳索从楼顶降到半空，将雏鸟逐一送回巢穴。稍后一点现场带来更多现场直击。顶车救人女护士获赠新车，却选择将车辆拍卖，购置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捐赠社会。稍后一点温暖见证温暖延续。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湖北省内武当山、明显陵等世界文化遗产景区推出门票减免或半价等活动，同时湖北省博延时开放。
3: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展示中心首次对公众开放。文物修复团队展示陶瓷器、青铜器、漆木器、古书画等各类文物保护修复过程，让观众零距离感受文物保护的科技力量与匠心传承。
4: 你像这个古陶瓷，它有这个长沙窑这个罐，它一个复制化的一个复原。
2: 然后青铜里面是增厚于编钟，它的一个3D打印的一个效果，然后把它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复原修复。文物从这个传统的修复技艺跟现代科技结合以后，让它可以更好的达到一个完好的一个效果。从武当仙山的明代古建到钟祥明显陵的皇家龟制，从鄂西深山的唐崖土司城遗址，再到神农秘境的原始山林。
5: 湖北坐拥四处世界遗产，大家在人文古韵与自然奇秀中体验荆楚文化的独特之美。在我的身后呢，就是神农潭了。据说当年炎帝神农氏呢，就是在这里遍尝百草，驾木为檀，跨鹤飞天。那么神农架的名称呢，也由此而来。人文奇观呢，与自然奇观相结合，让神农架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秘境文旅
2: IP，对于中外游客来说，这里也有着神秘的独特的魅力。湖北省推出了神武峡国际生态文化旅游路线，以神农架、武当山、长江三峡与恩施大峡谷为坐标，串联起九处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与7处世界级自然与文化地标，以全长逾400公里的黄金廊道纵贯鄂西，将湖北省内最震撼的自然奇观集群一站式呈现。
1: 去年7月，位于我国宁夏银川的西夏陵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0项世界遗产。申遗成功近一年来，文物保护工作者们通过遗址保护、考古研究、数字展示和沉浸式文旅体验，让这座千年古陵焕发新的生机。贺兰山下西夏陵静静矗立，这里分布着9座帝陵、271座陪葬墓。 32处防洪工程遗址及陵区北端的高等级建筑遗址，西夏陵见证了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多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重要实物见证。
6: 我们对这个原有的这个文物本体的建设系统进行了提升，另外呢，就是山东西我们现在呢整个，那么对遗址区实施了3维立体数字化的一个。

0: 个数据采集，今后对游客的宣传普及方面会更加的深入。
1: 在西夏陵遗址区，夯土台基、陵塔遗存、建筑构件仍然保留着岁月留下的痕迹。而在博物馆内，碑刻残片、琉璃构件、陶瓷器物、西夏文字等文物，则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西夏在制度、文字、建筑、宗教和审美方面的独特造诣。
2: 我本人也是对这个我们中国历史历代的这个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么也是到访过全国很多的省份，一直都很想来一眼亲眼见证这一个神秘的王朝。
1: 今年以来，西夏陵景区推出西夏乐集行进式演绎，演员化身宫廷乐师、市井商贩、戍边将士等角色，将乐舞表演、情景互动和市井民俗融入游览线路，游客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在移步换景中参与剧情，感受历史。
3: 在云南，国内首部系统完整研究东巴芷的专著已经完成样书制作，即将正式出版。这部专著是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历时2年完成的，为有着千年历史的活态象形文字注入了新的传承力量。
1: 东巴芷这种手工制成的纸张坚韧厚实，抗虫蛀，保存寿命可达千年，记录着纳西族的文化密码。这部即将面世的专著系统性涵盖了东巴古籍与东巴芷关系、东巴芷工艺的抢救性恢复、技术探源等内容。
4: 我们的这本书里面揭示了各民族在造纸技术方面也是交流、交融、交往的一个生动的案例。
1: 在过去，东巴芷主要用于抄写东巴典籍，用途十分有限。2006年，纳西族东巴芷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古老工艺走进大众视野，从原料砍伐，再经泡水、蒸煮、冲料、漂洗等一系列工艺，纸浆还要经过独有的胶纸步骤。一张东巴芷的诞生至少要耗时1个星期，
4: 用手把它搅匀，均匀的让它铺在这个纸帘上面，贴在这个晒纸板，然后拿到这个太阳底下去暴晒。这样造出来的纸的话，它不仅有植物皮的这个清香，也有阳光的味道在里面。
5: 这个原材料因为生长很慢，饶花本身就是有微毒，但这个我已经煮了一遍以后对皮肤不会有影响，但是除还是不会做这个。这个就是我们东巴芷只寿千年的一种秘密，最传统的原材料把这张东巴芷就是传承下去的。
1: 正是靠着这种独特的手工纸，东巴文化得以代代相传。目前东巴古籍的保护工作也在稳步推进，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正在开展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
6: 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定级呢，明确了东巴古籍的珍贵程度，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3: 现在有着悠久历史的东巴造纸技艺走出深山，从手抄典籍、变身纸灯、笔记本等文创产品，吸引游客亲身体验。多元文创也让这项千年非遗在新时代绽放新的生机。
1: 非遗的生命力在于活态传承。如今，东巴芷已开发出纸灯、笔记本、相框等文创产品。在丽江亲手做一张东巴芷，写一个东巴文字，已经成为不少游客体验纳西文化的必选项目。
7: 体验了一个手写东巴文的一个象形文字、名字、祝福，这些就是非常能感受到他们纳西族先民的一个智慧在里面，然后就是非常有传统文化的一个体验感，体验非常好。
8: 本子类的产品会多一些，因为是比较实用一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东巴文的一个性化字典，我们东巴纸和这个文字相互结合在一起的，也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个产品。
1: 从深山里的手抄典籍，到走进千家万户的文化符号，人们正在千年的东巴纸上书就美好新生活。
4: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东巴古迹的翻译、抢救、保护与整理，我们希望更多的非遗能够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3: 端午节将近，多地

0: 陆续组织特色龙舟赛事。昨天下午，在福建福州的罗源湾水域，海峡两岸12支龙舟队踏浪角逐，奏响端午竞渡序曲。
1: 当天下午2点，随着发令枪响，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队员伴着铿锵鼓点挥桨破浪，在500米海上直道展开竞速比拼。岸边观众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现场氛围热烈。本次赛事共集结两岸12支队伍300余名选手，比拼标准龙舟500米海上直道竞速。不同于河湖赛事，海上赛道受潮汐、水流、风向影响大，竞技难度与观赏性兼具。与此同时，赛场同步开设端午龙舟市集，展销罗源非遗好物与特色风味小吃。
2: 来看龙舟赛的同时，还品尝了罗源的特色小吃，感觉现场的氛围特别的精彩，还了解了罗源的山海文化。
0: 端午节临近，一系列融合传统与现代创意的食品也备受消费者青睐。从造型别致的特色糕点，到口味多元的创意粽子，丰富多样的食品让传统节日焕发全新活力。
3: 您吃过玉米包成的粽子、艾草口味的糕点吗？传统的端午美食正以全新的姿态呈上人们的餐桌。
4: 记者走访多家烘焙店，看到粽子造型定胜糕、艾草口味嘟嘟糕等多款融入端午民俗元素的特色糕点被摆在热销展区醒目位置。糕点师傅将节日传统文化与当地特色美食巧妙融合，在保留了节日文化神韵的基础上，打造出颜值与风味兼具的新式糕点。
3: 红酒味的咖啡您喝过吗？端午的创意啊，除了盘中美食，还有杯中饮品。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4: 前不久，酱油冰棍等跨界美食的爆火，让90后黄酒主理人们有了新的灵感。他们尝试把黄酒加入咖啡，并调整黄酒配比，不能酒味太重，年轻人会觉得像喝药，而加的果汁太多，喝起来又像糖水。前后调整了上百次比例，才终于有了那杯喝完还想再来一杯的爆款。
5: 我以前没有喝过黄酒，但是这次品尝了带有黄酒元素的饮品，我感觉很好喝，口味很新奇，很独特，很新颖。
4: 在嘉兴的粽子车间，包了30年白米粽的老师傅把金华火腿和庆元香菇融进了同一张粽叶。试吃会上，年轻同事的认可坚定了研发人员的信心。从燕麦八宝到庆元香菇，每一种新口味都要经过大家的多次测评。太甜的不要，太腻的不要，失去粽子本味的也不要，最终留下的是要让人有新鲜感，又不会忘了粽叶飘香传统主题。
6: 这次呢，我们主要是为了满足不同区域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求，所以我们在原来甜粽咸粽的基础上又创新开发了20多种口味。
4: 从造型别致的点心，到杯中的饮品，再到手中的粽子，端午美食的持续翻新让消费者在这个端午节大饱口福。
0: 随着出入境通关的便利，中老铁路高效联通，一批批老挝游客搭乘中老铁路国际列车，经磨憨口岸便捷入境，奔赴西双版纳，沉浸式感受雨林边城的夏日风情，跨境休闲游热度持续高涨。
1: 近日，150人的老挝旅游团搭乘中老铁路国际列车，经磨憨口岸顺利入境，开启4天3晚的跨境休闲之旅。在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灵动的雨林生态景观让远道而来的老挝游客频频驻足拍照。
7: 来到原始森林公园后，我感觉这里是一个非常值得游客来了解和参观西双版纳的地方。这里有很多表演，比如美人鱼表演和森林特色产品展示，最不能缺少的就是孔雀表演，还有许多内容展示和传播傣族文化，非常有意思的。
1: 除了原生态的雨林景观、傣寨的古朴韵味、告庄星光夜市的热闹繁华，以及地道正宗的傣味美食，都让游客深度体验了西双版纳多彩的民族文化与市井烟火气。为满足境外游客需求，西双版纳各大景区持续提质改造，丰富游玩业态，增设多余种导览，实现跨境移动扫码支付全覆盖，跨境游玩体验和舒适度大幅提升。
7: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来，因为这里非常美，让我非常喜欢，自然风景也非常美，水生动物和陆地动物都很漂亮。
1: 数据显示，

0: 今年一至四月，西双版纳老挝入境过夜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25.75%，老挝游客成为西双版纳入境旅游核心客源市场。
1: 现在疫情时间也大大的压缩了，游客们不用像以前了，得提前很久做这些筹备的资料，现在只需要一两天的时间啊，你可以把那个行程啊、火车票啊订好了，我们就可以组织团来我们美丽的西双版纳旅游。然后东南亚入境旅游团数量也大大的增长。
0: 摩罕边防检查站也持续优化服务，通过升级通关设备、创新勤务模式，开通24小时无障碍通关、一带一路专用通道、免签通道等10余项举措，边检现场查验效率提升30%以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央行可能在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将政策利率从目前的0.75%上调至1.0%。日本东短研究公司总裁加藤初认为，加息将给中小企业和普通日本家庭的生活带来压力，对于日元汇率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
4: 低すぎる金利を維持していると、そのますますインフレの火に油を注いでしまうことが恐れ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から、まあ、今回、まあ、少しでも金利を上げておこうという判断なんだと思います。日銀が金利を上げていくことで徐々に苦しくなってくる住宅ローンを借りている人とか、それから、中小企業の方とか出てくる恐れは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しかし全体としてはバランスを考えると金利を上げていかざるを得ない。
5: 长期以来，日元贬值的核心原因是日美利差较大，以低利率日元融资买入高收益资产的日元套利交易盛行。但本次日本央行即将加息的消息传出后，日元并没有明显升值迹象。对此，加藤认为，市场担忧日本央行未来的加息步伐会缓慢滞后。
4: 来週は日銀利上げするんだけれども、しかし利上げをしていくペースがまだ遅いと。こういうふうに市場は見ていて、円もなかなか買いづらいというような連想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ますね。日銀の利上げペースがもっと速くならない限りはですね、基本的には円安方向に進みやすいと。
3: 在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12号召开的审查会议上，日本北陆电力公司称，在该公司旗下的石川县志贺核电站2号机组审查资料中，发现了216处错误。出现错误的是有关核电站周边海域地震可能引发的海啸高度的说明资料。在总计169页的文件中，有26页存在数据誊写错误、内容遗漏等问题。原子能规制委要求北陆电力查明原因、研究对策，并在下次会议上作出说明。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志贺核电站1号机组和2号机组一直处于停运状态。北陆电力于2014年申请对2号机组进行安全审查，但其重启运营至今仍未有明确时间表。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2号共同发表声明说，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欧盟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制度等内容。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于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分析人士认为，入盟谈判通常旷日持久，启动相关谈判并不意味着两国短期内就能加入欧盟，其入盟之路将面临国内相关改革进程、地区安全局势等不确定因素。美国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迪南诺12号表示，美国将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用于采购美制军事装备。据波兰通讯社报道，迪南诺当天在波兰瓦斯克空军基地举行的 F-35 战机接收仪式上宣布这一贷款安排。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波兰提供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总额将由此增至近200亿美元。波兰于2020年签署采购32架美制 F-35 战机合同，总价值46亿美元。相关战机按计划于

0: 2024年至2030年交付。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5月22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3架 F-35 战机已经抵达波兰，这是首批正式驻扎在北约东翼的第五代战机。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多州总检察长组成的联盟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展开调查。
1: 消息人士称 ，OpenAI 已于12号收到传票，被要求提供与该公司广泛业务活动及对用户影响相关的文件，包括广告投放、用户参与度和留存率、消费者数据和健康数据的处理情况，以及涉及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相关活动、深度学习模型、公司内部政策等信息。OpenAI 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将认真对待各州总检察长提出的担忧，并计划与他们的办公室进行建设性沟通。此前6月1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司法部门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在明知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严重风险的情况下，向公众隐瞒实情，并大力推广其产品，致使未成年人遭误导和被犯罪人员利用。这是美国首个由州政府发起的对 OpenAI 的同类诉讼。去年4月，一名男子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开枪射击，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今年4月，佛州检方对 OpenAI 启动刑事调查，缘由是 ChatGPT 在案发前就枪支与弹药的使用等提问向枪击案嫌疑人提供建议。 OpenAI 成立于2015年，2022年 ,OpenAI 推出知名人工智能产品 ChatGPT。本月8号， OpenAI 发表声明表示，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 IPO 申请文件，但尚未确定具体的上市时间表。声明称，相关决策涉及诸多利弊权衡，如果未来判断上市更符合公司最佳利益，此次提交文件能帮助更快推进相关进程。OpenAI 首次公开募股，目标估值高达10000亿美元。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2号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当天致信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称，安特罗匹克公司的两个最新型人工智能模型将受到出口管制，禁止向美国境外任何主体以及境内的所有外国人士提供这些模型。安特罗匹克公司随后发布声明表示，政府有权阻止不安全的部署，但应当通过透明、公平且基于技术事实的法定程序行事，而这种做法并不符合以上原则。声明还向客户致歉，并称正在努力尽快恢复访问权限。今年3月，安特罗匹克公司因拒绝美国防部无限使用该公司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被列入联邦政府供应链风险黑名单，该企业随即对美国防部提起诉讼。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小城埃维昂莱班举行，而在离埃维昂莱班数十公里的日内瓦，商家为防止峰会期间的骚乱造成破坏，纷纷给玻璃窗加装防护板，全程备战氛围拉满。
2: 日内瓦是进出埃维昂莱班的交通门户，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许多代表团都将乘飞机抵达日内瓦，再乘车前往埃维昂莱班。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目前，日内瓦政府已经批准了14号下午的抗议七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其他未被批准的游行则无从预测。近日，日内瓦市中心火车站以及主要商业街的商家纷纷开始加装防护板，以防抗议游行转变成骚乱。
3: Par rapport à vous savez, c'est pas forcément plaisant pour les clients de manger en même temps d'écouter les travaux, etc. Surtout avec la poussière du bois en fait, parce que nous, notre but en fait, c'est vraiment barricader le restaurant pour pas que voilà les manifestants ils puissent accéder au restaurant tout simplement.
2: 由于短时间的需求量太大，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都不够，只能从瑞士其他州紧急调集。目前，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价格高昂，不少商家在考虑成本后选择不安装防护板。

0: classe. C'est pas parce qu'elle est bloquée que ça m'a coûté une fortune qu'ils vont éviter.
1: 2003年，埃维昂莱班曾举办过八国集团峰会，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在日内瓦及洛桑等地举行集会和游行，和平示威最终升级为严重骚乱，部分抗议者与瑞士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日，在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一小区门口，一名3岁孩童在玩耍时突然晕厥，家属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但当时正值晚高峰，道路拥堵，救护车20分钟后才能抵达。于是，孩子家人赶紧抱着孩子冲出小区，拦下一辆出租车，司机随即开车疾驰送医。
1: 当时出租车刚接上两名乘客，正要发车，孩子家人紧急拉开后排车门，连声呼救，车上乘客当即让出车辆。出租车司机王涛一边驾驶车辆前往武汉同济医院，一边紧急拨打了报警电话。
4: 我拉这个小孩子现在在那个沿江大道上往那个前进一路方向走，对，我需要闯红灯，
5: 能抢一秒就给人家抢一秒吧，提前联系交警就是为了给这个小孩子赶一点时间出来。
6: 在我们接到报警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安排了辖区警力赶到了前往同济医院的一个必经之路，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条道路。
1: 交警指挥室立即实时调控沿线红绿灯，保证出租车一路绿灯赶往医院，但车辆行驶途中再次遭遇拥堵。
4: 哎，算了算了，我把车丢在这里，来，把小孩子给我。
1: 这时王涛把车停在道路上，留下一名家属看车，抱着孩子跑向医院。
5: 我大概跑了能有接近200米左右吧，中途截了一个蛮好骑电动车的，人家载着我跑到医院的。
1: 经过乘客、司机王涛、交警以及热心市民的协力护送，孩子被顺利送入医院急诊室，经医院全力救治，孩子顺利脱离危险，现在已经出院回家。
3: 为这场接力点赞。天气越来越热，午后开车上路容易打盹，近日在天津市就发生了几起因为司机疲劳驾驶导致车辆追尾、人员被困的警情。
1: 6月11号下午2点多，一辆小轿车在准备驶入京津高速皂甲城服务区时，由于司机犯困，注意力不集中，追尾了一辆大货车。小轿车车头变形严重，几乎钻进大货车车底。小轿车司机双腿被卡在方向盘下，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液压钳慢慢撑大司机腿部附近空间，将司机救出。此时120急救车辆还在赶来路上，消防救援人员将受伤司机护送到路边安全区域，并将车内座椅卸下，让司机靠在座椅上。目前该男子还在医院接受救治，无生命危险。在滨海新区葛万公路，一名货车司机同样因为下午开车打盹发生追尾，司机腿部骨折且出血严重。为防止失血性休克，120急救人员打开静脉通路为伤者输液，消防救援人员则用铁钉撬开车门，最终将司机救出。目前司机正在救治中。消防部门提醒，天气炎热容易瞌睡，司机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3: 近日在重庆市奉节县甲高镇，3只国家2级保护动物猫头鹰雏鸟意外掉落居民房屋旁，接警后民警立即前往现场。
7: 那天落雨落到救援就掉过下道，两个人还看着他那是摩托鹰、他那个是国家的保护，他哪有去报警，就是他打的电话嘛。
1: 民警现场勘查确认，3只小家伙均为猫头鹰雏鸟，羽翼未丰，尚不具备飞行能力，坠落过程中伴有轻微摔伤。
8: 天色较晚，且没有看到雏鸟它的母亲的踪迹，所以说我们就立即将3只猫头鹰雏鸟带回派出所当中。
1: 此外，民警利用无人机在周边加强巡查，并叮嘱当地村民注意观察是否有大猫头鹰回巢。几天后终于发现了大猫头鹰的踪迹。经过民警确认后，11号下午，一名民警利用绳索从楼顶降到半空，将雏鸟们逐一送回巢穴。随后民警们还特意制作简易防护栏，避免雏鸟们再次因意外跌落。民警提醒居民，如遇到受伤落单的野生动物，切勿盲目捕捉处理或私自饲养。

0: 在确保自身和野生动物安全的前提下，应及时报警或与相关部门联系，由专业人员进行施救。
1: 近日，在山西大同市，摄影爱好者记录到了夜鹭繁育场景，成对夜鹭温情依偎，协同值守鸟巢，展现了野生水鸟真实的自然繁育习性。画面中，两只夜鹭并肩伫立在芦苇枝头，两两相对，随后背部相互依偎靠拢，呈现出配对亲鸟典型的温存互动状态。稳定配对后，这对夜鹭筑巢产卵，一只伏于巢中，一只伫立在巢穴后方警戒守护，抵御侵扰。另一处巢穴内，一只夜鹭趴卧孵卵，不时挪动身体调整姿势，四枚卵正处于孵化阶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五月，江苏靖江街头的一场生死营救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总台新闻联播、新闻直播间等栏目也相继报道了这则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故事。五月十四号傍晚，在江苏靖江，一名驾驶员在等红灯时突发疾病，车辆失控追尾，前车司机王芳是一名护士，他下车发现后车司机昏迷，判断可能是突发心血管疾病，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路过的市民姚永红赶来，用长棍抵住车轮，市民李小明则破窗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就轮流为他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直到急救车赶到将其送往医院。因抢救及时，患病司机脱离危险。参与救人的王芳、李小明、姚永红等六人被靖江市公安局确认为见义勇为人员。事件发生后，有热心车企向见义勇为的护士王芳捐赠了一辆新车，以补偿他为救人而损坏的车辆。最近，王芳将这辆车拍卖，并用全部卖车款购置了12台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捐赠社会，让爱心延续下去。
0: 6月12号，王芳首批捐赠的2台自动体外除颤仪分别被安装在常州大学怀德学院附近的共享驿站和靖江长江文化中心，并同步开展设备安装与实操培训。
3: 怀德这边呢，学生多，商户多，人流量非常的大。衷心的感谢王芳护士捐赠的这台 AED， 普及更多的急救知识。
0: 在本次公益培训中，当地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向在场市民详细讲解了自动体外除颤仪工作原理、适用场景及规范操作步骤。
4: 我通过捐赠这个 AED 啊，再加上这个红十字会给予的培训啊，让我们这个社会啊，能够从敢救人到会救人，为社会的应急救援能力尽一点微薄之力。
1: 在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的墩台山上，坐落着中国最北端的灯塔台子山灯塔，它护航着辽东湾内来往穿梭的船舶，见证了山脚下港口的日新月异。在这里，灯塔工王洪安已经坚守了23年。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守塔时光。

0: 我是台子山灯塔一名守塔工，一晃在这干23年了，都大半辈子了。我必须保证这个灯塔正常发光，哎，因为它正常发光了，船只它就安全出港进港了，我就心里就爱什么就敞亮了。
1: 海拔130多米的敦台山上，21米高的灯塔十分醒目。这座我国最北端的灯塔，为山脚下往来鲅鱼圈港区的船舶指引着方向。
0: 5点我就基本就起床了，烧壶水，把饭煮上，吃完饭了收拾收拾，上塔看看，走一圈。
2: 王叔，这个台阶有多少级啊？
3: 这台阶正好是80。
2: 每天上来几趟啊？
3: 我一天最少得2到3趟。
0: 上顶了。我把灯器保养一下子，主要就是灯器这个外边这个灯罩，你要是赶上阴天下雨了，它这个全是迷点子，我得上去把灯罩查一遍，完里边灯器再查查。
3: 夏天这里得有37、8度、40来度，冬天的时候这霜都上上的霜，我每天都得上来这个除霜，除完霜查这玻璃壁得给清出来。
1: 收拾完外面，

0: 洪安马不停蹄地来到值班室内的设备间，检查起灯塔运行的电子系统。
1: 这个设备现在我检查都正常，这灯全都亮的，全都正常，没问题。
0: 2008年，灯塔换上了国产灯器，能够感光自动开关，遇到停电或故障还能自动开启备用灯。但王洪安还是坚持上塔检查。
1: 上了必须得上了，
2: 天天如日，我这机械运转样，到点干啥到点干啥。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王洪安就这样坚持了23年。但单调重复的工作里，也会时不时上演些惊心动魄。
2: 就有一回，上面的灯笼那个玻璃啊，就透风漏气了，正赶上那刮风了，风特别大，我就听我咕咚一下，玻璃掉了，地下全是玻璃碴子。风来大一点，那灯芯就给刮飞了。我这正好那底下有扇布，我把扇布就拽上去了，围上高绳给它绑上呗，完事晚上把备用灯启动。
0: 像这样的应急处置，王洪安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守在山上的23年，这里的变化他记得清清楚楚。
1: 现在这路都变成那个柏油路了，上下山特别方便。现在那路搁山底下直接通到我塔院里，
2: 以前是石头道，买菜啥就得走下去。不过那天赶下雪，让你下午去了，那我现在没事得看天气预报，我这提前下去，下去就多买点吧菜，能搞住的多存的。
0: 当时初来乍到的王洪安也是在老师傅的带领下从零起步，掌握了灯塔设备的各项参数，熟悉了日常维护工作。直到2010年，老师傅们都已退休。
2: 退休了，完就剩我自个儿了。刚开始属实有点糊涂，你突然间这么静下来了，有点糊涂。但以后你得克服，慢慢的呗。干时间越长了，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扑在这上了。
0: 从四人轮班变成只剩下自己，一人一塔。工作之余，他也有自己的爱好和乐趣。
3: 那刚来的时候，这块是什么样？
1: 这边就是没有什么，这没有花，就这树。2010年我就开始，就开陆续开始住了。灯塔收拾立整的，你院里也得打造花园式灯塔，像花园上的。这边是那个月季花，完月季花这旁边这就是木槿，啊，这底下就是草花的小黄花，知道没？这个你看着，这不马上这个开了吗？这是爬藤月季。
0: 如今灯塔下花草繁茂，果树成荫，勃勃生机如同王洪安一样在这里扎根。
1: 只要干这工作我就得干好，
2: 你坚持到底，坚持到最后就胜利。你不能说你干干半途一看不行了你就半途而废就退了，那不行，那你干啥也干不成。
0: 王洪安选择与灯塔为伴，让他收获了诸多荣誉，但却失去了对家人的陪伴。
2: 我得感谢老伴孩子孩子们对我的工作那什么支持，也挺亏欠他们。特别老伴儿这一年里家里事全靠他，我儿行啊，什么事都省心，逢年过节都上山了，那时候我的心情特别好。但是吃完饭了一走了，我这心就能空落了。我自然干这个工作我就不能放弃，我这一直干到说我干不动退休了之后，哎，我还得把这工作得交代好，年轻人上来是接我的班，把我学到的东西能教都给教到他们，一会儿才离开。他们上来之后呢，我就想把这个守塔这个传承就是传承下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相关消息。昨天，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之一的法国队进行了他们抵达美国后的第二次训练。分队对抗练习中，姆巴佩和登贝莱的正面对抗让赶来现场的球迷们过足了眼瘾。
6: 法国队训练的地点设在了马萨诸塞州的本特利大学里。法国队全队在主教练德尚的带领下进入训练场。数百名粉丝们赶来现场，只为一睹法国的足球巨星们，比如姆巴佩和登贝莱等人的风采。除了热身、颠球、跑动和传接球的训练，法国队还进行了分队对抗练习。姆巴佩和登贝莱分属两队，两人展开了正面交锋。这个回合，姆巴佩在禁区内成功防住了登贝莱，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抢断。法国队是本次世界杯的夺冠大热门之一，他们在过去的两届世界杯都闯入了决赛。2018年夺冠，上届收获亚军。
5: 北京时间明天早上

0: 组的巴西队和摩洛哥队将展开强强对话，两队攻防底色鲜明，赛前双方都在抓紧打磨状态。
1: 摩洛哥队放弃了踩场机会，赛前最后一练仍在驻地进行，高温下他们的训练节奏依旧稳定。主力后卫马斯拉维伤愈归队，提升了阵容的整体性。据了解，封闭环节球队进行了一定强度的对抗练习，打磨的重点是低位压缩防守和快速反击。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主力后卫哈基米表示，期待与巴西队世界级的前锋展开对话。
2: 我们全队比较年轻，却已经有了一定的大赛经验，对抗强大的巴西队必须要靠整体。当面对内马尔、维尼修斯等进攻出色的球员时，全队的协同防守、整体作战更为重要。
1: 摩洛哥由后卫出席发布会，而巴西队来的则是锋线的维尼修斯。果然，他和主教练更多的谈论进攻。
3: 全队的备战非常的充分，队员们都很信任主教练。三中场的阵型会提升进攻的稳定性，我们必须要把握住每一次的进攻机会，每一个细节，这样才能接近冠军的目标。
1: 在此前的公开训练中，内马尔就已经缺席，对于巴西队来说有影响。
3: 内马尔首场比赛因伤应该是无法出场了，第二场我估计也很难说。不过第一场比赛是大赛的开端，我们必须要全力以赴，在进攻的方面要充分发挥定位球的作用。
0: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东海将有2米以上的浪区生成，预计16号结束，但此后东海还有浪区波动。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黄海北部有1米以下的清浪，黄海南部、东海有1到2.3米的清到中浪，台湾海峡南海北部、中部有1.2到1.8米的清到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海域是清浪，上海海域有中浪，宁波、台州海域有中浪，温州、宁德海域是清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清浪，防城港、海口、三亚海域是清浪，北海海域有中浪，菊花岛、长岛、连岛是清浪，圣斯列岛有中浪，南极岛、钓鱼岛、美洲岛、穿山群岛有中浪，涠洲岛、永兴岛有中浪，黄岩岛、永暑礁是清浪。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五月到九月是雷电活跃期，特别是七八月将达到全年峰值，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规划行程，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务必做好防雷避险。雷雨天气最安全的地方是室内，但也要做对三件事：关好门窗，防止球状闪电入室；远离阳台和外墙，不要触碰水管、燃气管等金属设施；拔掉电器电源，切记千万不要用太阳能或电热水器洗澡，雷电可能通过水管传导引发触电。如果在户外遭遇雷电，远离孤立的大树、电线杆、烟囱等高耸物体，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钢筋混凝土房屋或者封闭的金属车厢。躲在车里时，请关闭引擎和音响，紧闭车窗。若在山洞躲避，请向深处移动，切勿站在洞口或岩壁边缘。如果无处可躲，请寻找低洼处，采用防雷姿势，双脚并拢蹲下，双手抱膝低头，尽量降低身体重心，以减少胯部电压的伤害。此时绝对不要躺卧地面接触积水。

手持金属雨伞或拨打手机。您可以通过闪雷间隔判断危险，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的时间越短，说明雷电越近，需立即就近避险。雷雨季节，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雷电预警信息，牢记防雷避险要点，守护家人安全。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降雨明显增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大到暴雨范围扩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等多地的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湖南东南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大部、广东北部和中东部、广西大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及河北东北部、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东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华北、江南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西北部和中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夜间。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南方降雨范围最广，雨势最强。明后2天，雨带将继续影响华南地区。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华南地区龙舟水发力，雨带稳定少动，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上述地区的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在强降雨时段外出，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点。
0: 接着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12号至14号受移动性强降雨过程影响，广东北江英德段、福建富屯溪和涧溪、湖南湘江支流南川水、贵州乌江支流野济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已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贵州、湖南等7省份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根据气象水文预测预报，广西水利厅决定自今天的9时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醒各有关单位加强监测预警，注意防范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据广东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20号，广东省将出现入汛以来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过程，且部分市县伴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等风险突出。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昨晚8点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昨晚开始，

0: 湖南多地降雨来袭，预计今天湘中湘南有一次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过程，
1: 记者从湖南省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受高空波动、中低层切变及地面冷空气共同影响，湘中湘南有一次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过程。雷雨时局地阵风7至9级。14至15号受低层切变符合影响，湘南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
2: 从13号的下午开始，带一个南压逐渐压到湘南，然后这样的话，从14号之后一直持续到16号，主要的雨带就会在湘南的南部，就是永州南部以及郴州南部，会持续的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局地单点暴雨这种情况。这一轮降水的过程的话，就是它的雨强还是比较强，但它是一个移动性的。首先，它是在湘中偏北开始发展，然后逐渐的一个南压，导致这我们省内除了湘北以外，大部分地区的一个雨量，就是面雨量还是比较大，但它是由于是移动性的。而且那个对流性不是特别强，这样的话它单点的雨量不会特别大。然后再一个的话，它南压之后，它在湘东南，就是永州南部、郴州南部，它会持续出现这种降水，后期的这种雨那种降水就是会比较固定，持续出现在湘南的南部，所以这些地方也要特别防范它那种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一些次生灾害。
0: 记者从江西省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江西将出现较大范围强降雨，南昌、上饶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或遭遇大暴雨。明天江西降雨将会减少减弱，南部仍需防范中到大雨或雷雨。
1: 昨天至今晨，江西中北部等地有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地区达中雨量级。今天江西降雨将增多增强。
3: 13日，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鹰潭、抚州、南昌南部、上饶南部、吉安、赣州北部等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14到15日，雨带逐渐南压，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赣州市南部有暴雨，赣北和赣中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6日，雨带开始北抬，赣中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17日，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下旬前中期，江西省仍有暴雨天气，但预报存在不确定性，请大家关注江西气象的最新天气预报。
0: 华北、东北等地雷雨再现，南方降雨增多，多地气温将会明显下降。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今天开始气温将下滑。15号多地的最高气温只有20摄氏度出头。北京、天津今天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7摄氏度左右，体感相对舒适。湖南、江西、浙江多地的最高气温也将从30摄氏度以上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热意消退。而西北地区大部以及河南周边一带干热将持续。未来一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新疆、河南部分地区还会出现连续高温，像郑州明天到17号将连续4天出现高温，西安今起5天都有高温天气，公众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
6: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
7: 在我的面前就是抬高加宽的西孟河桥。
8: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
9: 我现在正在武汉东湖高新区。
10: 骨干光缆将首次穿越秦岭。
4: 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新基建赋能新发展，六网织就新未来。
0: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期间，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呢？一起去看看。
11: 从15五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五时期，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

0: 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如果说特高压是主动脉，那配电网就是遍布城乡的毛细血管。未来五年，配网的投资要占到电网总投入的六成，城市的老旧线路要升级，县城的薄弱电网也要补上。到2030年，全国能接住9亿千瓦的分布式新能源，支撑超过4000万台充电桩。再往末梢走，还有更小的微电网。在宁波高山上的东山村，光储系统自发余电上网，还安装了快速隔离开关。当大电网发生故障时，可以依靠自身电源和储能装置进行供电，独立运行。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30年，我国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平台将初步建成，西电东送规模将超过4.2亿千瓦，支撑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左右。
1: 一张覆盖全国的新型电网不只是能源的枢纽平台，背后更有着看不见的产业网、民生网在同步编织。那电网里究竟藏着哪些新机遇呢？
0: 根据测算，特高压通道每修1公里就有2个大型输电塔建设，还会带动特种钢用量约50吨，带动设备产值超1000万元。就拿正在建设的干电入浙特高压通道为例，工程拉动了上下游800多亿的投资，也为2.4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绿电能稳稳送出，产业也被跟着带动。在武威民勤的红沙港工业园，巨型叶片、风车主机、特高压的配套设备一件接一件从生产线下来，等着装车运走。
2: 到手的订单应该在300套到400套左右，我们订单非常的充足，就是这个从年初一直排到年底。新能源发展给我们公司也带了机遇，同时呢，我们也带动了上下游的产业链的发展，企业呢都是跟着我们五一起到民勤这边，已经是这个开花落地。
0: 电网越织越密，职业的花名册也越来越新。电力聚合运营员是一个以前几乎没人听说过的职业，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盯着屏幕上的充电桩、空调机组、储能站的运行数据，在用电高峰时精准调用每一份零散的负荷。
3: 现在呢，这个电力运营聚合，但更多的是一个市场化服务的角度出发呢。比如说像我最近在学习的一份这个叫电力现货市场实务，他会要求我们从业人员呢，会增加一些电力金融方面的一些知识，就是它更类似于一个原来很多专业的一些交叉。
0: 15五期间，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万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一张网铺开，产业链就地生长，也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能。
1: 在新型电网的建设中出现了哪些新业态？随着气温逐渐升高，电力保供也迎来了迎峰度假的关键期。在合肥，一座国家级车网互动示范站正在探索这个夏天的新型保供模式。现在一场压力测试正在开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4: 好的，天亮。我现在呢，就是在合肥杨林路国家级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示范站。其实这个示范站啊，也是在前不久刚刚落成的。这也是一座集运营、校验和培育于一体的示范站点。那今天呢，这里正在进行的一场重要的压力测试。我们在现场其实能够看到啊，所有的车位上已经停满了新能源汽车。这些车今天不是来充电的，他们正在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是来反向放电的，也就是说要把车载电池里的电能呢回输给这个电网。其实我们近距离来看一下啊，为了区分于普通的充电车位，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种能放电的车位呢，在这个站点里都进行了这种蓝色的涂装，这样车主也能一目了然地找得到。而另外呢，如果要让车辆啊能够实现这样一个放电的功能，离不开我身边的这台叫 V2G 的充放电一体机。这个机器呢，除了有普通的充电桩的充电功能之外，还具备让车辆反向放电的功能。那我们在这样的一块屏幕上也能直观地看到啊，你看过去啊，如果是在充电的话，这个数值是一个正数，但是现在呢，这个车辆正在反向的放电，所以这里显示的呢就是一个负数，也说明车辆正在向电网呢输送这个电能。那随着气温的升高啊，其实也推高了咱们用电的负荷。那为什么让这些车能够反

像放电的，所以它的屏幕上也是能够看到它的里程数是在不断减少的。那在用电高峰时呢，电网其实呢会面临着一个短时的压力。在合肥啊，这些新能源汽车，我们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一个的移动。

0: 瓦，这也相当于一个火力发电机组的容量了。而支撑这一切高效运转的呢，是合肥的虚拟电厂。海量分布的这些资源啊，我们看起来它虽然是分散的，单体规模也比较小，但是呢，一旦通过虚拟电厂的强大算力与智能调度，就能聚沙成塔了，整合成一个可以统一调度的云端电厂。它能够实时的监控电网的负荷，精准调度每一台放电的车辆，每一个储能单元，也让零散的资源形成了合力。那按照国家的最新部署呢，要打造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那通过虚拟电厂的这样的智能调度呢，也正逐步实现用电供需可调节、分布能源可利用、电网运行更灵活。那电网的平稳度下，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智能调度，当然也离不开科学的巡检与硬核的运维保障。一批智能新设备呢，也正在大显身手。今天啊，我们也把一批设备带到了这个现场。比如说，在我身边有这样一台设备，它可以代替人力呢，实现24小时的巡检。你看，它上面搭载的这些传感器啊，就可以实现对设备精准的监控与这个巡检。而在这边这一台呢，它叫做激光异物清除仪，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激光炮。就通过这个激光呢，它能够清理掉输电线路上的像布条啊、气球等这些异物，这样也避免了咱们的工人爬高上低。而这边这台机器人呢，这上面有一个这样的吊具，它可以通过无人机啊吊装到我们的高压线路上，它通过这样的轨道呢，能够自己在绝缘串上进行行走，再通过这样的探针来检测这个绝缘串是否是安全可靠的。那有了这些安全卫士，那电网的安全稳定的运行也有了科技的底气和依靠，也让千家万户的清凉度夏有了更坚实的保障。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天亮。
1: 车网互动啊，让我们见证了聚沙成塔的力量。好的，谢谢吴俊发回的报道。那沿着绿色发展的主线来关注交通领域的绿色运力。新能源重卡是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此次方案围绕堵点难点提出系统性解决路径，推动构建车路能云协同发展的全链条产业生态。
2: 在国内首条市场化绿色重卡运输线路浙江永津高速，记者看到沿线17工程已建成10座充换电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日均充换电量稳定在10万度以上，规模化运营态势初步形成。
3: 充换电设施的大规模应用，带动了动力电池、智能装备、能源服务等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构建起绿色用力、绿色能源加智慧运行的完整产业生态。
2: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重卡保有量约860万辆，用能结构正从柴油一枝独大逐步转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的格局。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累计销售新能源重卡33.7万辆，市场渗透率超过29.5%。15/5期间，交通运输部将完善补能设施网络布局，加快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建设，引导高速公路公司、电力企业等深化协同联动，率先在重点线路开展试点示范，逐步推动干线公路补能设施成网，加快补能网与电网融合发展。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组织开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交通强国专项试点，支持各地在补能设施建设、光储充换放一体化、绿电直连等方面先行先试，推动高速公路运营企业、新能源重卡生产企业、补能设施建设运营企业、物流企业、能源企业等组建路车运能产业联盟，形成多部门协同、多主体联动的推进机制。
4: 下一步的关键是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市场动力，我们将推动建立车网互动、碳足迹核算、二手车评估等配套机制，让新能源重卡不仅跑得快，还要跑得省、跑得久，通过试点示范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带动全国范围内新能源重卡的全场景规模化应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麋鹿俗称四不像，是我国特有物种，曾经本土灭绝。我国于1985年从国外重引进，历经40余年，麋鹿栖息地超90处，种群数量超万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为全球最成功的物种重引进范例之一。湖南洞庭湖生活着近400头野生麋鹿，是目前全国野化程度最高的麋鹿种群。那3到6月是麋鹿产子的季节，据初步统计，今年洞庭湖已经有67头小鹿出生了。目前洞庭湖也开始进入主汛期，水位上涨，湖中浅滩被淹，麋鹿种群面临着水涨鹿退的考验。对此，湖南省林业部门启动了洞庭湖麋鹿保护与调查监测活动，守护麋鹿安全。总台记者李艳军此刻就在洞庭湖畔的岳阳市岳阳县，那附近有多个麋鹿种群，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他。艳军你好，这个汛期来临哈，小鹿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另外呢，听说你今天还带了一个特别的小伙伴哈，一起进行直播报道，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天亮，我们现在是在洞庭湖畔的岳阳县鹿角码头。其实我的附近呢，大概有5个麋鹿种群，大概有110多头。那其实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山坡上呢，就有一群麋鹿在此停留。但是麋鹿它是生性胆小，而且高度警惕，所以呢，我们也不敢上前，怕干扰到它们。包括我们现在说话呀，也是尽可能的小声音。那今天的直播呢，还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小伙伴，那就是他。它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台机器人，它有4条腿，每条腿上呢有一个轮子，身上呢是架了这个摄像头以及信号传输设备。下面呢，我们就通过它上前去一探究竟。好的，现在机器人已经启动了，它马上要出发。哦，它是通过滑行这样的一种方式在慢慢前行。通过它身上的机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啊，在画面当中就有一群麋鹿，它们正在站立着休息。那机器人呢，本身它是没有什么气味，也没有什么噪音的。这段时间呢，见面的次数多了，麋鹿呢也渐渐地适应了这个新朋友。好，那这个画面呢还在慢慢的靠近。这一群麋鹿呢，我们也数了一下，它大概有39头。画面当中呢，这个比较高大，头上呢有长长的角，脚上呢缠满了水草的，这个就是鹿王，它是这个大家族的大家长。今年呢，也是我们跟拍麋鹿，我们跟拍麋鹿好几年，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啊，仅仅隔了只有10米这么近的距离，第一次拍到它们。画面当中，它们的毛发甚至都可以清晰可见，同时还可以看到这个水面上有很多的蚊虫。小鹿的尾巴呢，就像个小马达一样，不停地左右摇摆来驱赶蚊虫。今年我们拍麋鹿啊，这个重点主要是在小鹿这个群体。他们这个阶段呢，一是要学本领，二是要长身体。我们蹲点多日，也基本摸清了他们的生活规律。早晨起床后，鹿宝宝站在鹿妈妈身下吮吸母乳，鹿妈妈有时候会躲开，小鹿呢会追着去要奶喝，显然是意犹未尽啊。0到3个月的鹿宝宝呢，是纯靠母乳喂养。你看它一回头，嘴上还有一嘴的奶，非常的有趣。专家说，这群麋鹿大概3个月左右了，也进入到吃辅食的阶段。午餐的时候呢，它们也学着大人的模样，吃着水面的浮萍。午后的洞庭湖经常是暴晒又闷热，小鹿们在岸边排排躺，而大人们呢，则在这个泥塘里面裹泥巴，这是他们防晒降温的土方法。小鹿们，他们的身形不如大鹿那么这个高大，他们对水的深浅的判断呢，也有点经验不足，所以只能在远处先学习着。到了晚上，湿地的生活也暗藏着危险。两只小鹿跟着鹿妈妈准备回家，这时候一头雄鹿尾随而至，突然发起进攻。吓得大家是连连后退，那鹿妈妈呢，只能是另辟蹊径，绕道而行。最终是 带着两头小鹿安全地回到了家中。六月的洞庭湖进入到了这个主汛期啊，其实在我身后不远处大概100米的地方就是烟波浩渺的洞庭湖。那水位涨起来了之后，低洼的这个滩涂啊，还有包括栖息的家园都被水淹掉了，那多个种群就会转移到这一片高地来进行避险。那么这个地方呢，其实地盘不大，鹿多了，而且大家又处在发情期，经常会上演一些小摩擦，我们也拍摄到了一些有趣的画面。几头性成熟的雄鹿单身汉们，其中一头呢，它正在缠脚，把这个水草缠在脚上，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威风，以此来吸引雌性。他们准备组团偷家，鹿王发现之后上前对峙，他们没有得手，突然发起进攻，吓退了一名挑战者。但是显然啊，他们是不甘心的，于是再次上前，又被鹿王吓退。一而再，再而三，鹿王是战斗了多个回合，成功吓退了这些挑战者们，守护了自己的家族的成员。那进入到六月之后呢，小鹿要成长，雄鹿要发情，雌鹿要育幼。我们在现场观察呀，发现这个阶段它们对食物的需求是达到了最旺盛的阶段。在我身后呢，岳阳县的工作人员以及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啊，他们是经常会在这个地方进行远距离且不干扰的这种监测。除了监测麋鹿之外，最重要的是监测水草的情况。像现在一头小鹿一天大概要吃到2到4公斤，那成年的鹿呢大概要吃到20公斤，所以呢会根据这个水草的消耗的情况来及时进行的捕食。麋鹿是以家族为单元来生活的，比如说我们记录的这样一个家族呢，大概有68头，今年是降生了10头小鹿。洞庭湖呢是今年有67头小鹿出生，但是专家说啊，这个数字并不是最终新增的数字，因为他们出生后不久就要面临洞庭湖涨水的这个大口，会自然淘汰掉一部分能够安全度汛存活下来的，都是比较强劲的基因，这是物竞天择的自然现象，也是他们能够在野外存活且生生不息的生存智慧。好，天亮，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严博士。
3: 好的，谢谢燕君发回的报道。那刚才我们的记者提到了啊，小鹿呢今年是有67只出生，那他们是如何成长的？纵台记者是持续了4个月蹲点了洞庭湖湿地，记录了这些小鹿成长的过程。
4: 3月的洞庭湖寒意料峭，雌鹿的肚子已经隆起。4月春回大地，鹿群里小鹿的身影就逐渐多了起来。刚出生的小鹿仅10多公斤，身上还有白色斑点。
5: 这个斑点主要是它的隐蔽色，因为它在刚出生的时候，包括3个月之前，它身体比较弱，容易被天敌捕获的年龄段，一个隐蔽色，不容易让这个天敌锁定它的位置，或者说识别它的轮廓。
4: 小鹿每天紧跟着鹿妈妈，小心地探索着这个世界。汲取母乳，渐渐长大。
5: 满月以后的话，它的吃奶的次数会逐渐的下降，到3个月以后，它就完全不依赖于母乳。
4: 5月，小鹿的白斑逐渐消失，身上的毛发呈棕红色。我们用4足机器人多次记录到小鹿喝奶时母鹿刻意躲闪的有趣现象。
5: 可能超过3个月，它去吃母乳的时候，可能妈妈就有一种排斥。还有一种原因就是，它的妈妈可能又怀孕了，这个时候就会强制的给它断奶。产崽期其实和它的交配期是有一部分是重叠的，所以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4: 鹿宝宝慢慢长大，此时的小鹿已经开始从纯母乳过渡到吃辅食的阶段。6月的洞庭湖，黑麦草、水草、芦苇，各类青草多汁鲜美，小鹿跟着鹿妈妈学习辨别尝试这些新鲜食物。
6: 妈妈，这个能吃吗？
7: 能，孩子。
6: 好嫩呀。
4: 进入6月，小鹿体型和刚出生时出现明显变化。短短3个月，靠着鹿妈妈的哺乳，小鹿从10多公斤迅速长至40公斤，体长约1米，四肢修长有力，已能稳健奔跑。此外，小鹿的脚趾结构已具备适应湿地生活的核心特征，脚趾之间长出薄薄的皮腱膜，这也能让它成为游泳高手。
5: 它蹄瓣之间有这个皮膜，这就是为了游泳而进化来的一种。

0: 特质，他不需要教的。在洞庭湖求渡的时候，他妈妈包括会不停观察的小鹿。
1: 此时的洞庭湖已进入主汛期，水位渐涨。目前洞庭湖麋鹿分别迁移到岳阳华容县、岳阳县、益阳沅江市等高地避险。
2: 湖南岳阳洞庭湖麋鹿苑常年开展麋鹿救助工作，目前麋鹿苑内共有32只麋鹿，其中有7只是今年新生的小鹿。3月底，麋鹿苑内的监控完整记录了一只麋鹿分娩的过程。
3: 当天早晨8:40，一只母鹿在围栏前来回踱步。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母鹿尾部下方有2条细长的小腿已经探出，
4: 明显的这个后腿有这个发紫发红的现象，而且时间比较长，所以说是难产的这个征兆。
3: 此时的母鹿不断来回踱步，专家解释，这个动作能帮助母鹿肌肉收缩，助力生产。
4: 我们9:40左右就看它一直没有顺利产下来，所以我们兽医团队就准备对它进行这个人工干预啊。经过了3次干预之后，它始终不让人靠近，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做出决定，就是尽量的少干预，再给它一定时间。
3: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分娩过程进展十分缓慢。反复调整后，母鹿屈腿卧地，全力分娩。中午12:30左右，历经近4个小时的努力，小鹿终于降生。诞下幼崽后，母鹿立刻起身舔舐小鹿，
0: 尽快舔干它身体表面残留的这个羊水、血液等这些附着物，让幼鹿的身体尽快变干。母鹿会把自己的气味留在小鹿的身上，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标记。幼鹿的身上有一些那个幼小动物特有的一些气味，把这个气味舔舐干净，会减少天地不适的危险。
3: 此刻的小鹿十分虚弱，正常而言，顺产的小鹿10分钟内便可站立行走，而这只小鹿在难产中被长时间挤压，腿部发紫，已经无法站立。在妈妈舔舐下，小鹿也从未放弃，尝试了多次后，终于颤颤巍巍站了起来。
4: 它站立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奶喝，这是一个生命的奇迹，也是个母爱的奇迹。
5: 在我身后啊，就是我们刚刚在监控中看到的麋鹿待产的隔离区。这对母子呢恢复得非常迅速，所以他们如今已经搬回到了我们对面的生活区，也就是康复区。这只小麋鹿呢也已经很好的融入了鹿群。
4: 它现在身体恢复得很好，后腿的这个情况已经完全康复，现在已经跟麋鹿家族完全融合在一起。7只小麋鹿很活泼，很健康。
2: 6月，洞庭湖雄鹿进入了发情期，它们头上的鹿角初长成，既是吸引雌鹿的皇冠，也是震慑同类竞争者的武器。这时候的雄鹿还会出现一种独特的求偶行为。
3: 湖边的鹿群中，一头体格壮硕的雄鹿正在守护身旁一众雌鹿，它不时把草木缠绕在鹿角上，让自己看起来更威武，以此吸引雌鹿，威慑同类对手。这种行为叫做缠角，
6: 就是一只鹿王，它能够控几十只那个雌鹿，在一起培养感情，为后面的发情啊、交配啊做准备的。那么它的这个现在的这个角，是不是啊，就会为马上的鹿王争霸呀，为求雌鹿会格斗啊，或者是驱赶外来入侵者，它都是把头降低，再往上，那个或者是对着再往上挑。他从气势上就可以使对方那个让步，万一他还不退让退避的话，那就是直接进行格斗。
3: 雄性麋鹿从2岁开始，每年冬季都会换角，次年春天重新长出带绒毛的新绒角。5月中下旬，鹿角逐步骨化，绒皮褪去，到了6月，坚硬的鹿角完全成型，一对鹿角最重可达8公斤。
6: 那么到了5年之后，是吧，它就会出现呢，1、2、3、4个分叉，那么像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分4叉之后，再也不会分更多的叉。它从绒角变成呢骨质角过程中啊，它也钙化的不均匀，所以就出现呢有些头起啊。
3: 发情期结束后，雄鹿体内性激素水平回落，鹿角便会自然脱落。
6: 麋鹿的脱落的话呢，它已经完全固化了，因为它没有跟血管跟神经相连，跟我们人体换牙齿一样，也是个小事一桩。
3: 脱了鹿角的雄鹿性情也变得温顺许多。当时正值雌鹿怀孕的冬季，它们化身为温柔奶爸，安静守护怀孕的雌鹿。待来年鹿角再度长成，湿地上新一轮鹿王争霸又将拉开帷幕。
6: 三年那个雄鹿可能才具有那个繁殖能力，所以一般要成为牛王可能应该是六年的那个左右，但是到后面可能最多牛王可能坚持两年就会被淘汰掉，实际上是很辛苦的，是吧？千辛万苦的去拼搏格斗，格斗完成为牛王之后要防止又被取代，最终就是把自己的优良基因传承下来，这就是自然选择。
2: 在记者持续蹲点的拍摄过程中，记录到了一些麋鹿的声音，这些不同的叫声表达什么意思？一起来听听专家如何解读。
7: 这是什么声音？
8: 这是今年新生的小鹿啊，它往往在不安的情况下，或者说比如说跟妈妈失散，或者是说受到了一些干扰，或者是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他会发出这种声音，他妈妈就直奔这个声音的地方去了。
7: 生儿育奶，胆儿越小。听完了小鹿的童声，再来听听胸腔共鸣直接拉满的鹿界霸总低音炮。
8: 这个是雄性成年麋鹿的声音，而且应该是在发情期的一个声音啊。它这个声音是两个意义，一个就是告诉他这些雌性的配偶，就是要跟随我。就是我在这里，你们要跟随我。另一个就是他像一些对他就是发出威胁的这个雄鹿，告诉他，就是说我在这里，你请你不要靠近。
7: 接下来的声音有点雌雄莫辨，注意听哦。
8: 这个叫声的话是很短促的，这种声音其实一年四季都有，这个有可能是雌鹿，也有可能是未成年的一个雄鹿发出的声音。像他这种的话，往往就是警示其他同伴，就是不要掉队，大家一起走，是这个样子的。往往在一个复杂的环境里，你比如说在芦苇丛里穿的时候，他可能会有这种声音。
7: 洞庭湖是我的家，但到了汛期，它也是个凶险之处。听，求渡，求渡，惊起一群小鹿。
8: 这个是今年新生的幼鹿。你比如说在洞庭湖来说的话，一到汛期，如果这个鹿群被围困到一个地方，他也会发出这种声音，他也是在呼唤啊，可能在寻求帮助，或者说你慢一点，你慢一点，我跟不上，就是感到威胁的时候才会发出这种声音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伊朗发射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试图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军已将这些无人机击落。目前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来关注美伊谈判的进展。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1: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或是一个选项。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 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伊朗国家电视台一档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
1: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他强调，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对方违约。关于停火安排，阿拉格奇表示，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一方明确告知对方，达成协议需要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据目前讨论情况，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不以武力相威胁，伊美双方将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他进一步表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两国长期承担其航行安全的保障和相关服务。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伊朗正与阿曼就此协调，联合方案有望于近期公布。在经济议题方面，阿拉格奇说，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围绕战争赔偿问题，双方正在讨论一项重建与经济发展方案。关于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阿拉格奇还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如其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表示，和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近。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要长期执行。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如果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0: 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一周战报称，6月6号到12号，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5个居民点。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2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能源、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经过2年的过渡期后，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昨天开始全面实施。该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其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与分裂，推动各成员国政策由各自维

0: 正走向协调统一。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近日，在离埃维昂莱班数十公里的日内瓦，商家为防止峰会期间的骚乱造成破坏，纷纷给玻璃窗加装防护板。日内瓦是进出埃维昂莱班的交通门户，参会的许多代表团都将乘飞机抵达日内瓦，再乘车前往埃维昂莱班。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目前，日内瓦政府已经批准了14号下午的抗议七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人死亡，十人受伤。不过，警方尚未说明枪手死亡原因。据美媒报道，这一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被控制在一栋建筑内，并与警方对峙。在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12号召开的审查会议上，日本北陆电力公司称，在该公司旗下的石川县志贺核电站2号机组审查资料中，发现了216处错误。出现错误的是有关核电站周边海域地震可能引发的海啸高度的说明资料。在总计169页的文件中，有26页存在数据誊写错误、内容遗漏等问题。原子能规制委要求北陆电力查明原因，研究对策，并在下次会议上作出说明。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志贺核电站1号机组和2号机组一直处于停运状态。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2号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当天致信安特罗皮克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称，安特罗皮克公司的2个最新型人工智能模型将受到出口管制，禁止向美国境外任何主体以及境内的所有外国人士提供这些模型。该公司随后发布声明表示，政府有权阻止不安全的部署，但应当通过透明、公平且基于技术事实的法定程序行事，而这种做法并不符合以上原则。声明还向客户致歉，并称正在努力尽快恢复访问权限。今年3月，安特罗皮克公司因拒绝美国防部无限制使用该公司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被列入联邦政府供应链风险黑名单。该企业随即对美国防部提起诉讼。
1: 根据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南极半岛6月初已经出现了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科研人员说，由于过去3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零摄氏度以上，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会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热，局地有短时阵雨，各省各麦收省份组织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收获成熟小麦。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近80%，河北、陕西麦收进度过50.5%，山西麦收进度过40%，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3号，河北、山东大部有阵雨，6月14号，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1: 眼下正值三夏农忙时节，在山东济南一处万亩国际粮食增产减损示范区，依托科学作业模式跑出麦收加速度。
4: 我现在是在山东。

0: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太平街道的万亩国际粮食增产减损示范区，放眼望去，一台台高性能的收割机正在往来穿梭，在轰鸣之中，小麦实现了随收随运随销，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根据山东省气象台发布的山东省麦收期降水精细化预报显示，未来一周的山东省多雷阵雨的天气，眼下正是麦收的窗口期，当地提早部署，主动应对，这片万亩的示范田更是多措并举，保障夏粮的收割。为了抢抓农时，示范区提前制定精细的收割调度方案，统筹调配力量，机械化作业，高效抢收。那目前现场累计投入了20余台高性能的收割机和40余辆运输车辆，实行分片分区的同步作业。不仅如此，整个起步区全域统筹农机资源，设立了15处农机作业的服务点，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全方位保障农机顺畅作业，让麦收的效率大幅提升。据专家介绍，刚刚收获的小麦含水量是在20%到25%之间。那么这里刚刚收获的小麦，它的含水量是多少呢？我们来进行一个现场的检测。那工作人员也将刚刚收获的小麦样本放入到谷物水分测定仪之中。我们来静静的等待一下读数。好，我们看到显示的它的含水量是12.5%，那这样也是达到了入库的标准，这也是体现出来了这个示范区对于小麦种植的一个精细化的管理过程，还有适时收割的一个优势。同时这样呢，也是会减少后期烘干等处理的成本，也降低了小麦霉变的风险。作为粮食增产减损示范基地，这里也将接收减损贯穿麦收的全过程。从我脚下这片刚刚收割完的麦田来看，这里几乎看不到有散落的麦粒，都是一些刚刚脱了壳的小麦的麸皮。据了解，这片示范区呢已经稳定实现了粮食生产全链条的减损5%的目标。这里通过去梗去介扩充耕地面积，依靠粮田粮种粮法等五粮配套来实现稳产增产。那在现场呢，其实还可以看到有许多方块型的麦秆捆，小麦收割后粮食脱粒装车，麦秆聚拢打捆。那这些麦秆呢，将被用于制作饲料和生物燃料，提高了小麦种植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如今济南这片万亩粮田麦收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一粒粒饱满的小麦正顺利归仓，也为全年粮食稳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作为陕西西安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临潼区常年粮食种植面积100万亩以上，眼下当地的50多万亩小麦收割正忙，夏种同步开启。
2: 在西安市临潼区任陈村的高标准农田里，多台大型农机在田间联合作业，一次性完成小麦收割、粮食转运、秸秆回收和玉米播种等多重工序，夏收夏种效率大幅提高。
3: 我一共种了500亩地，主要是做这个种子的繁育，产量大概都在个650公斤左右。比去年比吧，基本上持平。培育种子的话，比市场这个普通小麦价格要高到10%。
2: 今年临潼区冬小麦种植面积53.6万亩，目前已收获30余万亩，预计6月15号前完成收获。为确保夏粮丰产丰收，临潼区提前统筹调配农机力量，三夏期间共投入各类农机具16000多台套。此外，当地推行收一块种一块的压茬播种模式，小麦收割结束后，玉米播种机随即就会进场作业，夏种无缝衔接。
4: 今年我们计划夏玉米播种面积47.1万亩，目前的话山情比较适宜，我们积极开展一个抢收抢种工作，预计6月20日前全面完成夏玉米播种。
1: 近日，地处河西走廊的甘肃金昌永昌县22.5万亩紫花苜蓿全面进入投茬收割季，当地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与标准化加工，保障牧草高品质产出。
5: 永昌县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干燥少雨，加之麒麟山雪水的灌溉，为紫花苜蓿生长提供了优质条件。田间地头，多台自行式割草机与打包机高效作业，收割完成的苜蓿经过精细化晾晒与翻晒，最大限度保留了牧草的营养价值。

0: 我这块木须地经过五六天的晾晒和两次的人工翻晒，叶片保存的相当完好，水分也特别合适，打完之后就会发往这个宁夏内蒙的一些大型牧场，质量可以达到优级。
1: 目前当地已形成育种、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格局，年饲草料生产能力达114万吨。
2: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利生制药。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就摸着疼是吧？
6: 他从小残疾，却用医术救人，自己行动不便，却坚持上门给老人看病。
5: 疼是吧？
6: 生活不易，却坚持给困难乡亲减免药费。
5: 来新疆的目的就是来治病，来帮助别人。
6: 相隔17年，妇女先后为陌生人捐献造血干细胞。最好的家风是血液里流淌的善良。
7: 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捐献的过程也是很幸运，是我的幸运，也是那个患者的幸运。
6: 货车司机突发重病，车里还拉着8000斤没卖出去的苹果。消息传开，全城总动员，只用了19个小时，苹果就被抢购一空。为了这份情谊，司机家乡陕西汉中和施救地湖北恩施互免景区门票。高温天里完成绿化养护的4名工人，怕鞋上的泥土弄脏地面，脱下鞋子光脚坐在加油站的角落休息。工作人员看到后诚意邀请他们到室内纳凉。
8: 他们怕弄脏别人地面，那份心意非常触动我。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社会就会多一份温暖。
6: 善意的传递是你拉我一把，我念你一声，不求回报，却有回响。
9: 天，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0: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湖北武当山等景区推出门票减免或半价等活动，部分文博场馆延时开放。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近80%，河北、陕西麦收进度过50%，山西麦收进度过40%，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启动，报考军校、投身国防是无数青年的理想。本月9号，国防部发布了今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最新招生规划。为了让广大考生和家长全面了解我们的军校，明确自己未来的方向，接下来我们将系统梳理全军军校整体布局、各军兵种院校特色，以及大家最关心的选拔门槛和军检标准，为2026届高考生提供实用的军校报考指南。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年军校招生的总体情况。
2: 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计划主要有3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2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3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划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目前，全国面向高中毕业生招录军校生的军事院校有22所，其中包括中央军委直属1所、国防科技大学、陆军5所，分别是陆军工程大学、陆军兵种大学、陆军步兵学院、陆军防化学院和陆军军医大学；海军5所，分别是海军工程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潜艇学院、海军航空大学和海军军医大学；空军4所，分别是空军航空大学、空军工程大学、空军预警学院和空军军医大学，以及火箭军工程大学、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工程大学、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武警工程大学和武警警官学院。全军22所院校各司其职，从战略尖端科技到基层一线指挥，从传统兵种作战到新型智能对抗，形成了完全适配新时代

0: 强军需求的院校布局格局。
1: 首先我们要理解生长军官这个概念，生长军官主要是来自于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还有士兵的报考军校，那么相对于呢，他们各自有不同的特点，比如说士兵体干的呢，他对部队的基层管理经验就比较足，我们特招直招的呢，他是相对于这个直接的相紧缺的这个专业招的，那我们主体培养的呢，就是相对的我们的生长军官或者我们叫生长干部，那么他的培养路径呢，以前是4+1技术4年加1年指挥，那我们现在呢，就我们院校和职业教育之间呢，就直接贯通。第二呢，就打破了指挥和技术类的壁垒，我既能指挥作战，我也能会我的技术。第三呢，就直接在部队院校和部队训练之间就可以即插即用。我们培养的所有的人才都是聚焦打仗，能打仗打胜仗，而且现在战争的特点呢，就是全域、多维、多元。比如说你空间思维能力比较强，那你就适合到网络部队。比如说你擅长去研发，可以到国防科技大学，那么总有一款适合你，最主要是找到自己的赛道，然后和军队的院校这些专业配合起来，在战场上就能发挥你的威力，我们就能不停地打胜仗。
2: 2026年军校招生季拉开帷幕，全军多所特色院校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开放，那么不同的院校都有什么样的选拔标准，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在全军22所面对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的院校中，有3所军医大学，分别是陆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和空军军医大学。这3所院校集人才培育、医学科研、临床救治与战备保障于一体，持续深耕特色军事医学领域，源源不断为全军培养优秀医务人才，是支撑部队卫勤体系建设、服务备战打仗的核心力量。
1: 我们军队呢实行5+3的这种培养模式呢，实际上也是针对我们的医学的这个卫勤军官，我们叫一种贯通式的培养。像地方的话，它是5年本科加3年规培，它就只是个本科，而我们是5年本科加3年硕士，同时3年规培在一起，实际上我们8年就拿到硕士，还拿到规培证，相对来说节约了3年。首先我们要查选科，如果说你的物理化学没有报的话，像军医专业一般是不能报的。第二是我们要查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要过一种高中的一个基本的体测，还有个体检，比如说我们色盲色弱，我们身体过胖，还有眼睛近视手术，我们有的要求必须要提前半年动，我们这就要注意。同时我们还要过政审，最后呢我们一定要服从分配，进了军医以后呢，我们就是一名军人，是一个叫卫勤军官，时刻面临的一个战场环境，我们要战场救护，还要在战场调节下对核生化危机进行一个处置。祖国把我们往哪里分，那我们就应该到那里去执行我们的任务。
0: 2025年6月，中央军委调整组建了3所新的军队院校，其中陆军兵种大学由原陆军装甲兵学院和炮兵防空兵学院为基础调整组建，是全军唯一所面向装甲兵、炮兵、防空兵培养主战兵种人才的大学，是陆战之王成长的摇篮。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由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为基础调整组建，担负军队网络信息体系新域新质人才培养重任。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由陆军勤务学院和陆军军事交通学院为基础合并组建，是我军后勤领域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是军队战略战役支援保障的重要支撑。
1: 我们先来说一下陆军兵种大学，它是由北京的装甲兵工程学院和我们的以前的合肥的这个炮兵防空兵学院组合成一个新的大学。它以前在我们的炮兵领域、装甲兵领域，它实际上都是非常有名的，以前各学各的。那么组建了这个陆军兵种大学以后呢，大家都结合在一起，可以实行一个体系作战。我既能炮兵，我还能防空兵，我还能开装甲车。那么我们联勤保障部队呢，也是由我们天津的交通运输学院呢和我们以前的这个重庆的陆军勤务学院合并出来的，就组建了一个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那么我们的运输、油料、交通、财务这些，我们相当于是一条链全链条的一个后勤保障人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信息支援部队的工程大学，这是一个新组建的部队，在其他几个院校上面组建出来的。我们可以说老的这几所军校呢，它注重的就是一种历史和沉淀，那么新成立的呢，它注重的就是一个融合体系。相对于我们现在的全体系的全域的作战来说呢，新组建的这些军兵种大学呢，它更有它的优势，更适合现代战争作战。
0: 此外，各军兵种还有一些极具特色的军事院校， 海军潜艇学。

0: 学院是我国培养海军潜艇、防险救生、航空反潜和水下心智作战力量等人才的兵种指挥类高等教育院校，为潜艇和防救部队输送军事指挥和专业技术人才。空军航空大学以培养飞行人才为主体，航空飞行指挥与航空工程技术专业兼容，被誉为飞行员的摇篮、航天员的摇篮。空军工程大学则主要承担空战勤务、空天防御、信息对抗、航空管制、空战指挥、无人作战等领域的复合型指挥与技术军官培训任务。火箭军工程大学是我国唯一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指挥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承担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骨干军官的神圣使命，被誉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军官的摇篮。
1: 确实，在普通的军兵种基础上呢，每一个特殊的军兵种啊，它都会有自己的要求。比如说空军，它对视力的要求和对空间的这个感知决策能力就要求非常严。比如说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明确要求我们在 C 的视力表上面要达到0.8以上，而且不能动任何手术，因为在了空中以后眼睛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我们的潜艇兵对牙齿咬合力还有我们的耳气压的这个平衡能力是它的一个核心的标准。比如说牙齿，如果我们在牙冠地方有补充或者里面有填充物的话，一旦到了深海里面会给你造成一个很大的隐患。那我们相对特战的队员来说呢，他对身体素质要求非常高。比如说我们要能在深山老林里面，要能在沙漠戈壁里面要能作战，要面对极限的身体和意志上的挑战。那么像我们的火箭军，就我们以前的二炮的部队，那么他对他的政审是最为严格的，因为他掌握的是大国重器，同时他要比较冷静成熟，要甘守寂寞。比如说在深山的这个防空洞里面，还有在我们的这个地下工事里面，长期保持这种隐姓埋名的状态。他每个军兵种呢，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些标准。
2: 强军事业薪火相传，军校是培育新时代军官的摇篮，是青年报国强军的主阵地。那么报考军校对考生的身体素质、心理状态以及政治考核等方面都有哪些特殊要求？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希望每位考生都能够结合自己的分数和兴趣志向找到适合自己的院校。
0: 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队院校需年龄在16到20周岁之间，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高考成绩达到本省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或一本线，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军检和录取的基本流程主要有5个步骤：政治考核、填报志愿、划设军检线、面试体检和投档录取。面试体检阶段，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执行军队选拔军官和文职人员体检标准，对视力、身高、体重等多方面身体素质均有具体要求。裸眼视力不低于 4.5， 身高男性1米62以上，女性1米58以上，体重男性体重指数在17.5至30，女性体重指数在17至24之间。通过政治考核、面试和体格检查，且成绩达到志愿院校提档分数线的考生，由省级招委会办公室在提前批次按照成绩由高到低进行投档，院校审核通过后录取。未被投档或未被录取的，可以参加后续普通批次投档。近年来，我军军兵种结构布局调整不断优化，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更加健全。全军院校不仅是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更为广大青年实现人生价值、放飞青春梦想、投身报国实践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1: 很多人可能会忽视这个心理检测。那么心理检测呢，实际上它每年的淘汰率啊，一点都不低于这个体检。首先呢，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一个心理健康，就是我们不要去伪装自己。它在一系列的答题当中呢，我们去伪装自己的话，它前后答案啊，如果出现混乱的话，它就会测定你这个人就是一个不稳定的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去走极端，选一些极端性的答案。如果我们选极端性的答案呢，他就会认为你是属于防御型人格。第三，我们还要在填写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个团结协作的问题。我们就把握住一条，是选择一个内核稳定、情绪稳定、善于团结协作的人。政审我们说一般是以本人为主，还有我们的父母、祖父母，还有共同在一起生活的兄弟姐妹，还有没在一起生活的兄弟姐妹，像我们所说的这些直系亲属、家庭成员。

0: 我的分数、我的体格，就是我适合报考哪所院校。第二个呢，我们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兴趣特点，因为每个人的兴趣特点呢，也是他释放才华的一个好的战场。我们进了部队呢，要融入到国防，和大家相互配合，这样才能够走得远，对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呢，发挥我们最大的一个军人的价值。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报考过程当中呢，一定要严格遵守我们的程序节点，政审到什么时候，我们的体检到什么时候，心理测试到什么时候，每个省市都会有不同，一旦过了，我们可能就失去了这个资格。最后一点呢，也要提醒每位考生，我们的军队院校录取呢，属于提前批次的录取，它是阳光招生，从政审、从分数到体格检查。如果说有人说，哎，有内部指标，可以搞到降分的，或者能够包你上军校，绝对就是诈骗，我们一定要不要上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3: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或是一个选项。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伊朗国家电视台一档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
4: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他强调，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对方违约。关于停火安排，阿拉格奇表示，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一方明确告知对方，达成协议需要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据目前讨论情况，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不以武力相威胁，伊美双方将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他进一步表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两国长期承担其航行安全的保障和相关服务。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伊朗正与阿曼就此协调，联合方案有望于近期公布。在经济议题方面，阿拉格奇说，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围绕战争赔偿问题，双方正在讨论一项重建与经济发展方案。关于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0: درصد رو از قدیم موضع ما این بوده، موضع منطقه ما بوده که اگر اینها بخواد تعیین تکلیف بشه، از نظر ما تنها شیوه رقیق سازی اونها هست در داخل ایران。
1: 阿拉格奇还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如其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表示，和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近。
3: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的要点，其中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谅解备忘录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地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如果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2: 从目前透露出的备忘录内容来看，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停火条款能否有效落实？后续谈判的核心挑战又是什么？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那么基于目前透露出的信息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这份即将签署的停火备忘录，它可能在内容上、效力上都是相对有限的，是一个相对比较弱的协议。那么首先就是美伊双方对这份协议的文本实际上存在一个各自的解读和各自的表述。你比如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那么美方是认为协议签署以后，那么美伊双方就双解封，那么实现海峡的这个完全自由的通航。那么伊朗方面其实强调的是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再回到战前的状态，那么伊朗可能会和阿曼去分享对海峡的主权。所以在这份协议签署之后，那么我们再看到就是海峡通航有所恢复的这个事实，它的背后，那么其实美国和伊朗对这个问题还是有完全不同的这种理解和观点的。那么在其他问题上，比如说黎巴嫩的停火，比如说制裁的解除上，其实美伊也有可能存在这种各自表述不同解读的这个问题。那么第二的话，我认为这份协议其实对一些美伊之间的关键矛盾、关键议题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彻底的解决方案，实际上这些关键议题还要留待下一阶段的谈判博弈来处理。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伊核问题，尤其是伊朗现在手上所拥有的核材料怎么处理，那么美伊之间还存在一些分歧，那么要留待下一阶段再去谈。同样在资金解冻的问题上，其实美国的态度是并不是伊朗签了这份协议就马上会获得资金的解冻，那么下一步资金解冻和制裁解除要看伊朗的表现，对协议的执行的情况来看，如果下一阶段核问题的谈判不能够顺利的推进，那么可能资金解冻也就解决不了了。所以正是因为我们说这份停火备忘录相对有限的这种效力，它的这种不完整性、不彻底性，所以后续的我觉得执行也好，后续的美伊之间的谈判也好，都还存在一些隐患。那么第一个就是下一阶段谈判的推进，尤其是关于核问题能不能取得突破进展，现在来看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未知数。那么第二个就是协议目前这份停火协议的执行也是可能出现一些争议纠纷，比如说伊朗方面认为应该尽快的获得解冻的资产，而美国方面不这么认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双方的一些擦枪走火，包括以色列的因素，也会干扰到后续的谈判。现在美伊双方在波斯湾、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对峙实际上仍然存在。那么在黎巴嫩战场，以色列还在打击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势力，那么这个也可能引起

0: 朗和以色列之间更大的这种交火和冲突，那么这个都会对后续的谈判产生负面的冲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守护文化根脉，共赏遗产之美。今天我们到福建去看看那里的古廊桥。福建是中国古代廊桥分布的核心区域，根据廊桥保护三年行动计划2023至2025的摸底式调查数据，现存古廊桥达547座，数量居全国首位。这段时间，福建全省廊桥的普查和体检工作陆续进行，用现代科技为每座桥梁建立档案。宁德平南县的万安桥是我国规模最大、长度最长、拱跨数量最多的木拱廊桥，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万安桥的大部分桥体。经过2年的精心修缮，2024年古桥重获新生，基本恢复了原有的功能和风貌。这两天，专家团队正在对这座国宝古桥进行一年一度的全面体检。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赵胜轩。胜轩，你好。古桥的这个体检都有哪些项目？修复之后的万安桥又呈现出了哪些新风貌呢？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一博。那这段时间以来呢，万安桥的年度体检都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这两天呢，平南是频繁的下雨，就像今天这样。但是专家也告诉我，这样的天气呢，就是给桥来做体检的一个好时机。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卖一个关子，先来带大家看万安桥。可以看到啊，整座万安桥是横跨潺潺的溪水，长度接近有100米。它是由这样5座船形桥墩和6孔的木构桥拱共同组成的，远远看过去就像是一道飞虹，非常的漂亮。那更加精巧的是呢，整座桥不用寸铁片钉，完全依靠榫卯连接，层层搭叠，形成了这样桥廊一体的独特结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万安桥呢，其实是大火经历了大火重新修复之后的样子。我们来给大家看两个细节，大家先跟着我们的镜头向上看，可以看到啊，这两边的一个木构件的颜色呢是有明显的一个区别，一边是新木的颜色，一边是这种深褐色的，也就是老构件。那再来看我身旁的这根木柱，它上面呢就有这种明显的一个过火的痕迹。那当年的大火呢，其实是烧毁了大部分的桥体，现在的桥身呢基本上都是重新修缮过后的。那修缮的效果怎么样呢？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组对比的照片。现在大家看到我身旁呢就有2张这个照片，上面这一张呢是2009年在大火之前万安桥的一张照片，那下面这张是我们近期去拍摄到的一张万安桥的照片。可以看到啊，不管是从外形还是结构上面，可以说是很难发现其中的差别。因为整个的专家团队呢是遵循了修旧如旧的原则，按照原来的图纸沿用的是传统的一个工艺。那今天的这个体检呢，其实就有点像是给古桥来问诊，需要望闻问切。那首先要看的呢就是桥的外观有没有发生细小的形变或者是轻微的位移，但这些都很难用肉眼去观测到。因此大家来看，现在我身旁就有这样的一台设备，它呢是一个3维激光的扫描仪，它可以对整个的桥去进行一个高精度的扫描，再通过激光的测绘去形成一个3维模型。那这一步啊，就有点像是给整栋桥建立了一个数字化的档案，可以方便专家更科学的对桥梁的外观进行一个监测。那除了看外表，还要看内部的细节。大家来看，现在我身旁呢，工作人员正在用的一台设备叫做内窥镜，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可以看到它这个前端呢是这样的一个发光的微型摄像头，那用这样的一个仪器呢，我们就可以去看到平时我们看不见的桥梁的缝隙的地方。用的时候就像这样给它深入到桥梁的缝隙当中。哎，那大家看到了吗？其实有点像是我们在做这个肠胃镜的一个检查。通过这样的一个微观的视角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桥梁的这个缝隙当中有没有出现裂隙、积水、虫蛀这样一些等等的隐患。那除了要看还要听。大家现在看到啊，我们有一组工作人员是在桥墩的地方正在对整个的横木进行一个检查。那大家看，他们有一个动作，就是会用

0: 锤子去敲击，去听声音，这是在做什么呢？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小的实验。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身旁呢是有这样两段这个木桩，我们请大家仔细来听一下。大家有听出差别吗？其实我的这个力度是一样的，这边的声音它敲起来更实更沉，其实也代表着整个木桩它内部的一个结构更加的稳定。但是这一个呢，因为它里面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腐蚀还有中空的现象，所以敲起来也是比较的声音发空的。那专家也是通过这样的敲击去判断整个这个横木它的密度是否是一致的，有没有出现这种局部空鼓的一个现象。那整座万安桥呢，它是一个木拱廊桥，有70%的结构啊都是木构件。那木头最怕的就是水跟火，那一旦出现了吸水过多的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腐蚀。因此呢，就要对整个桥梁上面的木构件去做一个含水量的检测。那目前呢，也是当地的一个雨季，那在这个时间去测含水量，它的数值也比较的精准。这也是为什么专家团队会选择在今天这样的天气来给桥来做体检。那要怎么测呢？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现在我身旁呢，工作人员正在用的一个仪器，我们来借用一下。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木材含水量的一个检测仪，在用的时候也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把前面的这两个探针给它抵到这个木柱上面，就可以读取一个数据。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数字显示的是17%。那专家也告诉我，20%以下的含水量，在这个天气都是一个合理的情况。那整个团队呢，是会对整个桥梁上面的木构件去做一一的详细检查和精准的记录，也是为后续的科学保护去提供一个数据的支撑。那除了防水还要防火，那现在整个桥面上是有17台的热成像的摄像机，那这些摄像机就可以实时的去监测到桥面还有桥底的一个温度变化。大家现在看到画面上啊，不同的这个颜色它代表的就是不同的温度。那如果这个桥面上的温度是比较平稳的，那这个画面上的颜色也会比较的均匀。那一旦局部的气温有一个异常的升高，我们从画面中就可以很明显的去捕捉到，那系统也会发出预警。那正是有了这些科学化的监测手段以及科学的一年一度体检，让我们可以最大程度的来延续这座古桥的气韵，守护大家共同的记忆和乡愁。那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
1: 从修旧如旧的传统匠心到3维扫描的现代科技哈，这种古今智慧的碰撞也为千年古桥筑起了坚实的防线。谢谢盛轩。福建的古廊桥主要集中在宁德、三明、龙岩等山区地势，廊桥形态丰富，类型各异，体系完整。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纵览福建廊桥。
2: 福建自古八山一水一分田，山水阻隔的地理环境催生了适配不同地形、兼具实用与美感的各类廊桥。根据桥身构造与营造技艺，廊桥可以分为平梁廊桥、深壁廊桥、石拱廊桥和木拱廊桥四大类。平梁廊桥是最基础也是最主要的形式，多以剪枝梁、梁柱墩的结构来搭建。深壁廊桥是专门为深谷湍流不便架设桥墩的地形打造，结构更显精巧。石拱廊桥则是以石质拱圈为承重主体，是福建分布最广的廊桥类型，适配山区多样的水文地形。而最具辨识度、结构最为奇特的当属木拱廊桥，这也是福建廊桥最核心的特色类型，无需一丁一卯，仅凭木料穿插咬合，榫卯相扣，形成稳固拱架。福建廊桥的多样性还体现在外观装饰与风貌气质的差异上，既有朴素简约、浑然天成的乡土形制，也有雕梁画栋、精致考究的典雅之作。平南塘口的千盛桥被誉为中国最美廊桥之一，整座桥以原木为材，青瓦覆底，廊屋低矮舒展，线条简洁流畅，与周边青山、溪流、古村自然相融，尽显浑然天成的乡土气息。它们不仅是实用的交通建筑，更承载着一方地域的历史文化，成为极具特色的珍贵古建风物。

0: 与现代建设桥梁不同，古廊桥的搭建没有钢筋水泥工程机械，它凭借木材榫卯以及古代匠人们代代相传的老手艺搭建起来。这背后除了精湛的营造技艺，还有村民的群策群力以及流传乡野的民间智慧。
1: 廊桥的搭建涉及多个环节及工种，要举全村之力才能完成。于是造桥发起人、建桥负责人及工匠团队等会签订一份书面契约，这就是桥约。
2: 桥约就是古时候造桥的官方合同和施工指南，它记录的不仅仅是工期和工钱，还记录了一个村落如何群策群力，以及匠师如何用自己的生命和技艺来做担保。
1: 除了有桥约，一些廊桥还有桥山。据专家介绍，闽东地区的木拱廊桥主要材料是杉木，它耐湿耐腐，韧性极强。为了保障修缮所需木材，在过去村民们会专门购买一座山头来种树，这就是桥山。
3: 这种大杉木的成长需要时间，这里面记载了购得茅山一所，种植杉木，留植长大，以备摆松桥使用。当时的古人就懂得买了 一片山，种上杉木，留植大杉木，以备修桥的时候使用。
1: 廊桥建好了，要怎样测试它的稳固程度和承载能力呢？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宁德市寿宁县的栾峰桥上就举行了一场接地气的试验。
4: 叫我们水牛赶来赶去，赶来赶去，赶了三趟，没问题的，就给作为一个办公休息的场所。
5: 三十头牛一起走过，就跟现在我们新桥建设完毕，要用重型载重卡车，一字排开进行过载试验，方法完全一样。
1: 不仅是临时的办公场所，在过去，由于山高路远，出门一趟往往跋涉数十里不见人烟，廊桥就成了大家休息露宿的驿站。而这些南来北往的旅人也在桥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6: 你看这里写的庆元泰顺打铜工人过此回到泰顺，还有这边泰顺周边吴用丹竹坪陈传珠四人铸铜回去，一路全无生意，每天没有五角钱。这些行为现在肯定是不允许的，但是过去桥上的留言就是成了传递信息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一个工匠造完桥走了，后一个工匠上工看见他在梁上留下的笔记，就明白了这个桥是什么时候修的，谁修的。往来的旅人看到路通两个字，就知道前面那是平安的。
0: 现在廊桥的保护不再只是零星的抢救性手术，而是向系统性预防性的整体转变，同时古廊桥也在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7: 这是厦门大学2021年专项设立，以廊桥数字化保护为核心研究方向的重点实验室。五年来，这支跨学科的专家团队用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航测等技术，为复建廊桥建立了一份数字档案。
8: 这个就是廊桥的数字化模型，它就相当于每一座廊桥的数字化身份证。我们通过无人机航测、3D 激光扫描等技术，记录了廊桥每一个部件的工艺、工法、工序等详细信息。在将来一旦廊桥受到任何损失，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数字化的档案对它进行研究和修复。
7: 这些数字档案也为大众认识廊桥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9: 大家看，这就是研究团队依据廊桥数字化档案开发出的互动体验项目。戴上 VR 眼镜，我们不仅能够走进廊桥内部，近距离观察精巧的榫卯结构，还能够整体的看到廊桥的空间布局。那现在呢，这样的互动体验项目也被广泛的运用于研学课堂和景区展示中。
7: 除了建立数字化档案，当地还通过技防加人防的网络保护好古廊桥。这是廊桥智慧监测预警平台，它依托热成像、AI 智能识别、5G 传输等新技术，对廊桥进行24小时动态监测，能实时捕捉桥体结构与周边环境的细微变化。一旦有火情或异常隐患，系统可以快速预警。廊桥不仅要留得住，还要活起来。依托着丰富的廊桥资源，福建还将古村古桥和民俗串点呈现，打造了多条乡村文化体。

0: 验路线。
1: 大家听到了吗？现在桥上正在上演的就是当地的传统戏剧北路戏。那每到周末或是节假日，这座鼓廊桥就成了一座天然大舞台，游客村民齐聚看戏，这也成了展示非遗民俗乡土风貌的窗口。
2: 在这里看到的时候觉得哎呀蛮神奇的，这种的让人眼前都是一亮的那种感觉。哇，觉得以前的人怎么那么厉害呢，能够把这木桥建得这么好。
3: 以前的时候经常都是我们小朋友们一起在蓝桥上玩耍，现在的人气是越来越旺了，村民们的幸福感越来越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继续来看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赤水河穿行于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边界的崇山峻岭之间，全长520公里。1935年1月到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在这里走出了一部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英雄史诗。这就是被毛泽东同志称作自己军事生涯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精彩绝伦的军事行动，是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6: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湘江血战后从86000余人锐减到30000余人。次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7: 此时蒋介石调集40万重兵从多个方向对前北的中央红军形成合围之势，为跳出包围圈，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四渡赤水的大幕就此拉开。
6: 因情报误判等原因，红军和国民党军在赤水河东岸的青杠坡战斗陷入僵局。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撤出战斗。1月29号，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
8: 这个残破的土坛子是红军战士帮助当地村民挑水时不慎打破的。战士立刻掏出身上仅有的2枚铜板赔偿给了村民。红军将士们坚信，他们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战斗的。正是因为结下了深厚的军民与水情，在四渡赤水时，当地群众纷纷救护伤病员，送水、送粮、送情报，甚至拆下自家的门板搭建浮桥，帮助红军快速渡河转移。
6: 一渡赤水后，红军进入云南东北部的扎西，敌军重兵随即围聚而来。趁黔北敌军空虚，中央红军于2月18号至21号杀了个回马枪，二渡赤水，先后夺取桐梓，攻克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击溃了敌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蒋介石大为震惊，做出了南守北攻、碉堡推进的作战部署，妄图将中央红军歼灭于遵义、鸭西地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进一步调动敌人，迅速跳出合围圈。3月16号至17号，中央红军3度赤水，向四川南部的古蔺、叙永前进。为迷惑敌人，红军以1个团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当国民党重兵被调往川南，红军主力又出其不意，在3月21号至22号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4度赤水，随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此时贵阳城防空虚，在贵阳坐镇指挥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增援，红军则趁云南兵力空虚直扑金沙江，并在1935年5月9号全部渡过金沙江，跳出了40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7: 如果说一度吃水是被动转移，二度吃水是主动进攻的话，那么三度和四度吃水则是声东击西、机动灵活的声动体现。通过阳渡长江、调敌川南、佯攻贵阳、调出滇军，在战略上完成了从被动转移到主动突围，这充分彰显了毛泽东的军事智慧以及革命先辈不怕牺牲、坚定信念的信仰力量。这种精神的力量对我们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据多家印度媒体报道，印度空军一架安-32型运输机今天上午在印度阿萨姆邦焦尔哈德的空军基地降落时坠毁并起火。截至目前，人员伤亡情况及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一周战报称，6月6号到12号，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5个居民点。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2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能源、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美国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迪南诺12号表示，美国将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用于采购美制军事装备。据波兰通讯社报道，迪南诺当天在波兰瓦斯克空军基地举行的 F-35 战机接收仪式上宣布这一贷款安排。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波兰提供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总额将由此增至近200亿美元。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2号共同发表声明说，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欧盟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制度等内容。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于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分析人士认为，入盟谈判通常旷日持久，启动相关谈判并不意味着两国短期内就能加入欧盟，其入盟之路将面临国内相关改革进程、地区安全局势等不确定因素。经过2年的过渡期后，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昨天开始全面实施。该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其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与分裂，推动各成员国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近日，在离埃维昂莱班数十公里的日内瓦，商家为防止峰会期间的骚乱造成破坏，纷纷给玻璃窗加装防护板。日内瓦是进出埃维昂莱班的交通门户，参会的许多代表团都将乘飞机抵达日内瓦，再乘车前往埃维昂莱班。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目前，日内瓦政府已经批准了14号下午的抗议七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不过，警方尚未说明枪手死亡原因。据美媒报道，这一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被控制在一栋建筑内，并与警方对峙。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2号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当天致信安特罗皮克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称，安特罗皮克公司的2个最新型人工智能模型将受到出口管制， 禁止向美国境外任何主体以及境内的所有外国人士提供这些模型。该公司

0: 随后发布声明表示，政府有权阻止不安全的部署，但应当通过透明、公平且基于技术事实的法定程序行事，而这种做法并不符合以上原则。声明还向客户致歉，并称正在努力尽快恢复访问权限。今年三月，安特罗皮克公司因拒绝美国防部无限制使用该公司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被列入联邦政府供应链风险黑名单。该企业随即对美国防部提起诉讼。
1: 据美国媒体报道，12号美国东部地区的强风暴加剧，造成一人死亡，风暴覆盖纽约、费城、华盛顿特区等地。此前一天，在美国中西部地区肆虐的风暴造成至少三人死亡。近日，强风暴持续席卷美国多地，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等恶劣天气，造成房屋受损、树木倒伏、电力中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金饰今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就是大屏幕上的这个图案。和太阳神鸟金饰一起展出的还有金沙和三星堆遗址的众多文物，展期将持续至8月18号。太阳神鸟金饰于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是我国永久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其所呈现的四鸟绕日图案于2005年8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接下来，我们就循着这件诠释了古蜀先民太阳崇拜的艺术杰作，一起去溯源中华文明的根脉。
3: 外径12.53厘米，差不多一张光盘大小；内径5.29厘米，刚好放下一枚鸡蛋；厚度只有1毫米的1/5，含金量94.2%，几乎接近今天24K 金的标准。6月12日晚，太阳神鸟金饰完成开箱、点胶、上展。这件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文物，2001年的时候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祭祀区。它的年代呢是晚商至西周，整体的造型呢是一个圆形，分内外两层，内层是12道光芒在顺时针的旋转，像太阳洒下的12道金光，也可能象征着12个月周而复始。外层呢，四只飞鸟在逆时针的飞翔，或许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轮回，飞鸟与光芒方向相反，仿佛时间在追赶太阳。3000年前的古蜀工匠啊，用金箔刻下了光阴，这是一件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作品。2005年，他从1600多件候选图案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古人或许用这件金箔呢来追问光阴，今天我们用什么来追问文明的来处归途呢？是长城蜿蜒的万里山河，是良渚郁丛的千年神辉，是昆曲水墨腔里的一唱三叹，是24节气中春耕秋收的轮回。中国现在有60项世界遗产，45项人类非遗，是这片土地对文明根脉的作答，也是对未来的追问。
1: 太阳神鸟金饰是古蜀人宇宙观的缩影，从三星堆到金沙，从青铜太阳形器到神秘的眼形器，与太阳信仰相关的文物正在国博展厅里共同勾勒出3000年前古蜀先民追逐太阳的轨迹。
4: 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凭借四鸟绕日纹样，承载着古蜀人的宇宙观念。《山海经》《大荒东经》早有记载，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在于屋。太阳东升西落，被想象为神鸟赴日而行。鸟在古蜀信仰中既是先祖的化身，连通人神的媒介，也被视作太阳的象征。
5: 神鸟背负着太阳，每天东起西落，代表了这个自然的运行的一个规律。同时呢，鸟是背负着人们的美好的愿望啊，为我们展现了远古人类他们对天人合一、对自然、对光明、对希望啊、对和谐的这样的一种追求。
4: 各类古蜀器物都承载着太阳信仰，太阳形青铜器模拟太阳样貌，而眼形器则借眼睛喻指太阳，象征普照世间的光明。
6: 在那个西南的神话当中，眼睛它也是就是创世神或者是太阳。

0: 这样一个化身，所以对于眼睛的崇拜，实际可能本质上也是对太阳的崇拜。
1: 步入农耕文明，太阳成为先民共同的信仰，它滋养万物，关系收成也成为凝聚族群的精神纽带。古人通过观日相、定四时、变方位，构建起最初的宇宙认知。
2: 太阳和鸟内外两全，它体现了一种和谐团结，一种包容，它正好也是象征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啊这样的一种生生不息、一种传承保护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态势。不仅是我们在中国，我们在古埃及、古罗马啊、古希腊，全世界很多的古老文明里面都看到有对太阳之光、对光明的一种追求。
3: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6点新闻继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相似水，相约湖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夏季炎热，车辆在户外长时间暴晒，车内温度会快速升高，很多随手放在车里的小东西其实都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首先就是打火机，打火机里装的都是液态丁烷，车内温度只要超过50摄氏度，气体就会剧烈膨胀，塑料外壳无法承受压力而发生爆裂。其次是充电宝、各类备用电池，它们留在车内暴晒很容易短路起火。另外，阳光照射车内的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透明物品会聚焦聚热，不光会加速车内内饰老化，严重的还会直接引燃车辆。罐装汽水也不宜留在车内，碳酸饮料里含有大量二氧化碳，高温暴晒之后气体膨胀，车辆晃动使罐内压力急剧升高，罐体很容易炸裂伤人。还有香水、防晒喷雾，这些东西大多含有酒精，又是高压罐装，经过太阳高温炙烤，罐体压力变大，可能爆炸。高温天气下，车主要及时清理车内高危物品，同时停车要尽量选择阴凉处。

0: 续带您看新闻。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谅解备忘录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根据多方披露的消息，备忘录涵盖多方战舰停火、美方解除对伊海上封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美方同时承诺不对伊朗动武，不干涉其内政。核问题将放在后续阶段讨论，但伊朗坚持境内稀释高丰度浓缩铀，拒绝境外转移。专家表示，目前双方尚未正式签约，文本内容仍然存在调整可能，后续博弈与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本节新闻我们重点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伊朗国家电视台一档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
1: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他强调，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对方违约。关于停火安排，阿拉格奇表示，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一方明确告知对方，达成协议需要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据目前讨论情况，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不以武力相威胁。伊美双方将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他进一步表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两国长期承担其航行安全的保障和相关服务。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伊朗正与阿曼就此协调，联合方案有望于近期公布。在经济议题方面，阿拉格奇说，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围绕战争赔偿问题，双方正在讨论一项重建与经济发展方案。
2: بس پول های مسدود شده ایران که یک سازوکاری براش مشخص شده اینها مواردی هست که در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هست و در مرحله اول در مورد اونها توافق صورت می‌گیرد。
1: 关于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2: البته موضع ما همیشه این بوده که ما مواد غنی شده سطح بالا حالا به طور خاص مواد 60% رو از قدیم موضع ما این بوده موضع منطقی ما بوده که اگر اینها بخواد تعیین تکلیف بشه از نظر ما تنها شیوه رقیق سازی اونها هست در داخل ایران。
1: 阿拉格奇还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如其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
0: 此外，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3: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或是一个选项。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

0: 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的要点，其中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谅解备忘录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够得到长期执行。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如果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巴基斯坦目前正与美伊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的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表态类似，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也表示，和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近。像刚才的片子里提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的这一表态说明了什么？美伊双方谈判能否顺利进行？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对美伊之间签署停火协议，那么做出了积极的表态。更加令人意外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还转发了阿拉格奇的这条推文。那么这个说明美伊在即将签署的这份停火协议问题上，我觉得是取得了难得的这种一致。那么首先双方的这种表态，我认为是显示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于达成这么一份停火备忘录，可以说是签约在即。我们知道之前美国在与伊朗达成这个停火备忘录问题上显得是比较乐观，而伊朗方面显得是比较保守，但是这一次伊朗方面的代表阿拉格奇是亲自表示，就是说离签约协议可能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那么显示出了对达成协议的这个比较强的信心。那么我想这个也说明了，就是伊朗目前对协议的文本有比较高程度的这种认可，那么也显示了美伊双方经过前一段时期在谈判桌上也好，在谈判桌外也好的这种博弈，已经接近于达成某种诉求上的平衡。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阿拉格奇的这份推文包括特朗普的转发，也显示出了双方对谈判最终取得成功的比较谨慎的一面。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外面的报道在对这份协议的文本内容进行所谓的披露或者是猜测，但是这些恐怕都不能够完全代表这个文本的真实的内容。那么现在双方毕竟没有达到这个谈判的终点，最后的几步路上也是有可能出现一些意外，出现问题的。而且考虑到伊朗和美国国内其实都有反对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的这种所谓鹰派或者强硬派的声音，这完全是有可能去破坏最后的谈判的这种进程，这种推进的。所以我相信美伊双方现在都对这种最后阶段的这种细节上的博弈采取了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那么通过这种谨慎本身来确保或者来增加最终谈判成功的这种概率。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
0: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0: 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1: 受中东局势有所缓和，美伊有望签署谅解备忘录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于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于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受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及中东局势持续影响，全球经贸活动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多位国际仲裁和法律界人士表示，地缘政治风险正在给企业的经营带来压力，国际商事仲裁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
2: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航运枢纽，海峡关闭后，运输成本和保险费用随之上升，一些企业面临交货延期、供应链中断、合同履行困难等问题。国际仲裁领域专家表示，如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更多企业将不得不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商业纠纷。
3: There are a number of geopolitical issues at play at the moment in the globe, which is causing some uncertainty.It's also creating some economic headwinds in multiple jurisdictions. We are starting to see an uptick in cases that require our skill sets, you know, litigation, dispute resolution, restructurings, financial and operational.
4: We see in a world where political tensions are rising, we also see disputes rising. If a company is affected by a sanction, it will stop, it must stop its payments, its deliveries, its services, and that can give rise of disputes. I think that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s a method which is probably the most unique and best to peacefully solve disputes.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五一前后，在陕西西安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一棵麦田边的树逐渐受到关注。这棵树挺立在一望无际的麦浪之间，背靠着高耸的山丘，独立的树与蓝天、麦田、远山形成景观，被网友称为孤独树。许多游客驱车来此打卡拍照，这里也成为了热门打卡地。然而，随着游客日益增多，这棵孤独树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困扰。由于为了找到最佳的拍摄位置，一些麦田被踩踏。今年五月底，有村民砍掉了这棵树的树冠。那具体怎么回事？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0: 记者近日来到西安市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看到这棵网友口中的孤独树，树冠已经被砍去，只剩下主干挺立在麦田边，枝头还挂着些许残叶。记者随后也见到了砍树的村民梁亚丽。
6: 帮我妹子砍了，我没办法，确实没办法。我说我靠咱家吃饭，你把我害成这样。
7: 这里呢，就是白庙村一条3米多宽的生产路。那么这棵树呢，就种在路的北侧。那么在紧挨着的就是村里的基本农田。前不久呢，这片小麦呢刚刚完成了收获，已经种上了玉米。而在我的左手边呢，就也就是南侧的地方呢，就是巍峨的秦岭终南山。那么游客来到这里呢，主要是想将这个秦岭终南山以及一望无际的麦田，还有这棵树呢，来进行一个同框的拍摄。那么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它的最佳拍摄机位呢，就在这棵树北侧的麦田里。

0: 记者发现这棵树实际位于村道一旁，站在路边即可拍摄。然而要拍出树与秦岭同框的最佳效果，最佳拍摄位恰好位于梁亚丽家的麦田内，这导致梁亚丽家的庄稼被踩踏受损。
1: 这他也多么深的道，就在这么宽的道。
0: 在村干部提供的照片上，记者看到梁亚丽家原本即将进入收获期的麦

0: 里还组织人员维护周边环境卫生，但随着游客增多，有人开始进入麦田拍照取景。由于麦田距离村民的居住的区域较远，难以随时监管。五月下旬，梁亚丽发现自家的麦田被踩踏一大片。
1: 那个湖成了网红，网红以后就是人多的很，尤其是下午，就是太阳快落西山时候，反正是把麦子踏的也不少。
2: 隔了八九个小车，楼下人多很，人多很。哎，我平时他你没想了，你这是。
0: 梁亚丽曾用绳子围挡提醒游客不要进入麦田，但等他再来时，围挡已经被扔到一边，麦田依旧被踩踏。最终，踩踏麦田的人没有给他任何赔偿就离开了。为了让游客不再践踏自己的麦田，五月底，梁亚丽拿着斧头将这棵树的树冠砍掉。对此，白庙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村干部表示不会追究他的责任。目前，村里已加强巡查，全力保障农业生产。
3: 树冠被砍断之后，部分人对此表示惋惜。面对各种声音，梁亚丽坦言自己深受困扰，只希望回归平静的农耕生活。
0: 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对于梁亚丽的行为，当地绝大多数村民表示理解。
4: 欢迎你们到这北面村来做，这不要踩人家庄稼，
5: 破坏庄稼，这是确实是不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都是种麦子是粮食的重要性。
0: 梁亚丽告诉记者，六月上旬，自家的小麦进行了收割，由于遭到踩踏，部分小麦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2: 收麦的这想把那都给我揽起来，这也收收这里头这都有娘娘。
6: 他说这为什么会有羊呢？
2: 那他都到这结了，一下了雨了的时候有人发芽。
0: 如今这棵被砍去树冠的树依然矗立在麦田边，村干部表示，曾有人建议将这里开发为景点，但现实条件并不允许。
7: 我们这属于永久性基本农田，它只能种庄稼，这个基本农田保护这一块这是个红线，这个任何人。这个也你也不能破坏庄稼吧，村民的这以粮为本，对吧？生计都是靠这个。
0: 对于未来，村干部表示依然欢迎游客前来，但希望游客能够文明守法，村里也会采取措施进行提示和约束。
7: 就是给这儿做一点做些那个警示牌，就禁止踩踏庄稼和禁止乱扔垃圾的这些警示标语，警戒线完把到路口这一段给它围挡起来。
3: 网络打卡热潮下，不少乡野景致悄然走红。这棵麦田边的孤独树兼具美学价值，却也给当地农耕生活带来困扰。专家表示，欣赏风景更要明晰边界，严守农田保护相关法规。
0: 近年来，随着拍照打卡实行网络，一些原本并不是景区的地方也会因为出片而走红。在一些人看来，这棵孤独树的走红契合了现代都市人的心理诉求，具有摄影美学价值。但对当地村民而言，这只是一棵普通的树，麦田才是生计所在。作为公民，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更应遵守法律和公序良俗。
8: 我们眼中看到了风景，但是对农户来说呢，那就是他们一年的那个衣食的保障。你去拍的时候，你还得有规矩，也得守国家的法律，它是受法律保护的农田。这时候我们不但要有边界意识，而且还得有法律意识，在合法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享受到那样的一片宁静，感觉到它的那种生命之光，生命的力量。
3: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当地林业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所有，是耕地上零星的散生树木，追责权在村委会手里，村委会的态度很明确，不追究，村民护良心切，可以理解，砍掉树终究令人惋惜。咱们出门玩看的是景，不能坏了规矩，再美的风景也得配上文明的举止。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上午，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海峡论坛邀请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农渔水利、文化旅游。

0: 友等各界人士参与，为两岸同胞交心交融带来更多机遇。
1: 论坛大会上，与会嘉宾表示，两岸同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维护台海和平安全，改善发展两岸关系，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大陆方面始终顺应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指出，近期两岸关系互动出现的积极态势，让推动两岸交流合作更加有力。海峡论坛是两岸规模最大、最具草根性和广泛性的民间交流活动，有助于民族情感的凝聚。
2: 国共两党、两岸双方都有诚意和善意推进两岸和平，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只要基于两岸都是一家人的意识，那么两岸之间就没有不能沟通、没有不能化解的分歧。
1: 自2009年以来，海峡论坛已开展超过800场各类活动，累计吸引两岸同胞37万多人次。本届论坛聚焦两岸基层交流、文化互通、青年发展、经济合作四大领域，举办58场系列活动。除了基层治理、婚姻家庭、体育赛事、农渔合作、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今年还将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两岸同胞交流议题越来越多元。
3: 像不管是我自己在从事的农业啊，还是说在青年这块的话，我觉得有更多的台湾同胞他们更多参与进来了。然后我看到不只是只有原本我在这边的这些台胞，还有新加入的这些朋友们，我就觉得还挺开心的这样子。
4: 两岸的这个人民呢、还是要多交流、交心、交往、交融，这是我们最希望也是最期待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祖先祖籍来讲都来自于福建，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回来走一走看一看，这是我们的一个心里的一个想法。
5: 我觉得两岸交流不能停也不能断，而且特别是身为台湾青年，我觉得我们要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跟使命，把真实的大陆去分享出来。
6: 海峡论坛被誉为跨越海峡的百姓论坛，十多年来，包括农渔民、中小企业家以及青年学子等台湾各界群体，依托这一平台走进大陆、扎根大陆。近年来，尽管民进党当局层层加码，妄图限制打压两岸交流，但是参加海峡论坛的台湾青年群体占比仍在持续走高，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跨海而来，共享机遇，共谋发展。总台央视记者福建厦门报道。
0: 今天，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国内段桥梁已经全部架设完毕。这条从我国甘旗毛都至蒙古国噶舒苏海图的跨境货运通道，实现了关键性突破和实质性推进。
7: 在中蒙两国第二条跨境铁路国内段施工现场，随着现场指挥一声令下，长32.6米、重约134吨的预制梯梁缓缓起吊，平稳移动。经过精准对位，有序落位，国内段最后一片梁稳稳架设在桥梁桥墩上。架梁工序施工精度全部达标，为后续桥面施工、轨道铺设等工序推进打通关键节点。
8: 下一步，项目将稳步推进后续建设，加快建成这条3000万吨级的能源贸易通道，进一步畅通中蒙双边经贸往来，全面增强跨境货运运力。
7: 据介绍，甘旗毛都噶舒苏海图铁路为中蒙跨境货运通道，项目于2025年5月开工建设，线路全长9.91公里。中蒙双方按照统一设计、各自建设、一次连通原则，协同共建。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7: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近80%，河北、陕西麦收进度过50.5%，山西麦收进度过40%。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物流

0: 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中国人民银行昨晚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稿以制度形式确认大额存单市场管理要求，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根据征求意见稿，大额存单各相关业务环节的定价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季节息规则，并纳入自律管理。昨天，一架国产大飞机 C919 从南昌飞抵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标志着南航第11架 C919 国产大飞机正式入列。截至昨天，南航 C919 已执行航班数量超11000班，累计运送旅客155万人次。
1: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较为丰富的地区。在黔东南州凯里市一处名为秀里陶的非遗集市，自开街以来就成为市民游客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风情的好去处。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丰富多彩的民族歌舞表演和民俗活动在这里轮番上演。那现场都有哪些好玩的好看的，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史超杰。超杰你好，来带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凯里市的苗侗风情园，芦笙厂、鼓楼、风雨桥等当地传统的民族建筑就依山而建，而在山脚下就是我们的秀里陶非遗集市。在我身旁啊，苗族汉子们吹奏着芦笙，姑娘们头戴着锦鸡造型的银冠，她们的裙摆长长的，就如同锦鸡的尾羽。姑娘们踩着芦笙的节奏，舞动着双手，就如同欢快的舞动着的锦鸡。而这个舞蹈呢，就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于黔东南州丹寨县的锦鸡舞。在苗族的传说中啊，在苗族的先祖迁徙的过程中，是锦鸡为他们送去了谷种，因此呢，他们选择定居在了这里，而这也就是锦鸡舞的起源。其实除了舞蹈本身，在姑娘们的身上啊，还集合了两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别是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以及苗绣。其实在整个秀里陶非遗集市，银饰和苗绣就是最为畅销的两大商品。我们可以看一看，在这家商户，他们是把苗绣和银饰相结合，比如说这是苗族传说中的蝴蝶妈妈，还有太阳谷、龙以及牛角等等造型的苗绣的图案，他们把这些图案镶嵌在了银饰的挂件上，看着是非常的独特而且精美，而这也是一直深受广大游客的青睐。在秀里陶非遗集市采访的过程中啊，我们注意到这里有一个特殊的群体，被称作走播博主。他们凭借着比较丰富的非遗知识以及熟练的网络销售技巧，带着广大的网友走街串户云游秀里陶，而且也为商户们进一步开辟了网络的销售渠道。刚才呀，他介绍的这个就是一大块的苗族的这种老绣片，那它是来干什么用的呢？我来考考大家。来，我们请店主龙大姐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老绣片是用来干什么的。其实啊，它是用来背小孩的一个背带，在苗族妇女劳作的时候可以把孩子背在后背上，再通过两根绳子在肩头以及腰部进行固定，就可以腾出双手来劳作了。像这么大一个绣片呀，据了解它的绣制过程也是非常的费时费力，通常呢要在一年以上，因此呢它的价格也是比较昂贵的。近年来啊，在秀里陶非遗集市的商户以及手工艺人们，大家也是不断的开拓创新，努力把当地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现代的生活和审美相。

0: 结合。比如说在浙江商户，我们看到他们是用蜡染技艺制作出的这些手提包还有挎包，看着是非常的清新而古朴。另外在墙壁上，我们看到有这些机绣的挂画，上面使用了大量的描绣传统纹样，同时呢进行了大胆的创新，色彩更加的艳丽，而造型呢也更加的丰富，一直是非常的畅销。在秀里陶非遗集市，指尖技艺真正的转化成了指尖经济。据统计啊，目前整个集市共有大约1000余户的商户，2025年秀里陶非遗集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了300万人次。好的，主持人，这就是我在黔东南州凯里市为大家带来的报道。
1: 这些民俗产品也从这里走向世界啊。好，谢谢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警告，要求黎巴嫩南部2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5月底，以军宣布对黎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宰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2号共同发表声明说，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欧盟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制度等内容。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于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分析人士认为，入盟谈判通常旷日持久，启动相关谈判并不意味着两国短期内就能加入欧盟，其入盟之路将面临国内相关改革进程、地区安全局势等不确定因素。美国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迪南诺12号表示，美国将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用以采购美制军事装备。据波兰通讯社报道，迪南诺当天在波兰瓦斯克空军基地举行的 F-35 战机接收仪式上宣布这一贷款安排。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波兰提供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总额将由此增至近200亿美元。波兰于2020年签署采购32架美制 F-35 战机合同，总价值46亿美元。相关战机按计划于2024年至2030年间交付。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5月22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3架 F-35 战机已抵达波兰，这是首批正式驻扎在北约东翼的第5代战机。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一周战报称，6月6号到12号，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5个居民点。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2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能源、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经过2年的过渡期后，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昨天开始全面实施。该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其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与分裂，推动各成员国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不过，警方尚未说明枪手死亡原因。据美媒报道，这一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被控制在一栋建筑内，并与警方对。

0: 对峙。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2号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当天致信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称，安特罗匹克公司的两个最新型人工智能模型将受到出口管制，禁止向美国境外任何主体以及境内的所有外国人士提供这些模型。该公司随后发布声明表示，政府有权阻止不安全的部署，但应当通过透明、公平且基于技术事实的法定程序行事，而这种做法并不符合以上原则。声明还向客户致歉，并称正在努力尽快恢复访问权限。今年三月，安特罗匹克公司因拒绝美国防部无限制使用该公司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被列入联邦政府供应链风险黑名单。该企业随即对美国防部提起诉讼。在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12号召开的审查会议上，日本北陆电力公司称，在该公司旗下的石川县志贺核电站2号机组审查资料中发现了216处错误。出现错误的是有关核电站周边海域地震可能引发的海啸高度的说明资料。在总计169页的文件中，有26页存在数据誊写错误、内容遗漏等问题。原子能规制委要求北陆电力查明原因，研究对策，并在下次会议上作出说明。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志贺核电站1号机组和2号机组一直处于停运状态。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多州总检察长组成的联盟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展开调查。
2: 消息人士称 ，OpenAI 已于12号收到传票，被要求提供与该公司广泛业务活动及对用户影响相关的文件，包括广告投放、用户参与度和留存率、消费者数据和健康数据的处理情况，以及涉及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相关活动、深度学习模型、公司内部政策等信息。OpenAI 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将认真对待各州总检察长提出的担忧，并计划与他们的办公室进行建设性沟通。此前6月1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司法部门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在明知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严重风险的情况下，向公众隐瞒实情，并大力推广其产品，致使未成年人遭误导和被犯罪人员利用。这是美国首个由州政府发起的对 OpenAI 的同类诉讼。去年4月，一名男子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开枪射击，造成两人死亡、六人受伤。今年4月，佛州检方对 OpenAI 启动刑事调查，缘由是 ChatGPT 在案发前就枪支与弹药的使用等提问，向枪击案嫌疑人提供建议。OpenAI 成立于2015年。2022年 ,OpenAI 推出知名人工智能产品 ChatGPT。本月8号 ,OpenAI 发表声明表示，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 IPO 申请文件，但尚未确定具体的上市时间表。声明称，相关决策涉及诸多利弊权衡，如果未来判断上市更符合公司最佳利益，此次提交文件能帮助更快推进相关进程。OpenAI 首次公开募股，目标估值高达10000亿美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155规划纲要以专节部署未来产业发展，将其摆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突出位置。各地如何优化未来产业创新生态和制度供给，在推进中又遇到了哪些瓶颈堵点？近日，受中共中央委托，民建中央以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未来产业实现新突破为主题，在上海、陕西开展重点考察调研。
2: 在上海魔速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调研组与企业负责人、科研人员深入交流，重点了解人工智能语料数据情况。当前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发展的过程中，不少企业面临语料获取难度大、缺乏标准规范、

0: 质量参差不齐等困境。
1: 特别是服务于信息化时代的数据和服务于人工智能的这个语料，中间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我们有一句话讲叫可知识化的数据叫语料。整体来看，在人工智能的语料数据里边，我们缺少的是体系化的方法论和相关的这个规范。我们面临的是要素之间的割裂，比如说语料和模型，语料和算力，语料和智能体等等，这些我们要面对的就是如何让语料数据和智能体更好的协同。针对技术领域我们觉得服务于人工智能语料的关键技术和设施的这个能力也要进行体系化的重构。
0: 人才培育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调研组在上海创智学院与青年学生创业团队深入交流。据介绍，上海正在探索通过校企联合的模式，培养前沿科技领域的紧缺高端人才，在理念和培养方式上积极创新，力求突破短板。
2: 我们怎么样用政策和各方面呢，能够发挥企业在育人当中的积极性。学校把学生呢与企业相结合，像旋转门一样的来回，像这种融合，把学生培养好，这个政策机制呢还要不断的设计。
0: 如何让象牙塔里的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对接生产线？民建中央调研组在陕西了解到，当地推出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把植物科技成果单列管理，不再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消除科研人员对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完善技术转移人才评价和职称评定制度，以能力、业绩和贡献评价人才，打通了晋升通道，支持科研人员将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以现金出资方式入股科技型企业，既能盘活横向结余经费，为科技成果转化注入资金活水，又能将技术团队与企业、创投机构等捆绑形成共同体。这些举措有效破解了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不敢转、不想转、缺钱转的难题。调研组认为，目前在源头创新层面，基础研究的支撑仍不足，长期稳定的投入机制尚未健全，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不畅，在制度供给层面，政策协同性欠缺，跨区域统筹推进机制尚不完善等问题，制约着未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最大的问题呢，我总结为一个不敢，两个不通。一个不敢呢，就是不敢投，资本呢总是涌向快要上市的企业。我们在做源头创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中试，它的失败概率很高，那么资本呢就不敢投。两个不通呢，第一个呢是信息不通，有大量的高价值专利沉睡在实验室，找不到民用的出口。第二个呢是制度不通，我们在做创新的时候遇到的制度壁垒，遇到的审批环节往往难以畅通。我建议呢是做技术锦标赛，让多技术路径 PK 动态淘汰，构建 AI 的赋能平台，让这些沉睡的专利通过 AI 技术去找到它匹配的方向。
0: 调研组表示，未来产业源头创新的突破与制度供给的完善，需要深刻把握产业发展规律，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强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衔接，形成多方协同的创新合力。
4: 未来产业它最大的特点是它的不确定性，所以政策的供给方面，在支持未来产业要有足够的灵活性，足够的弹性。所以从制度的供给当中，从机制的创新方面，从发展与安全的权衡方面，都需要我们认真系统的加以考虑，形成一份高质量的调研报告，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能够在推动未来产业实现突破做出民间的贡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随着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有序展开，全国各地各级兵役机关走进辖区高校，开展精准征兵宣传工作，全方位解读入伍优待政策，鼓励高素质青年踊跃参军报国。
7: 连日来，在吉林省四平市，当地兵役机关走进大学校园，为适龄青年构建全方位政策解读矩阵。针对大学生入伍条件、报名流程、征兵体检、优待政策等热门问题进行详细解答，激发广大学子参军热情。四平军分区依托辖区高校建立技能型人才数据库，征兵宣讲员深入高校，面对面为技能型人才精准展开征兵政策解读，实现人才输送与部队需求的精准对接。
8: 青春热血献身国防，四平英雄城的热土呼唤着新时代青年学子携笔从戎。我们持续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立足早宣传早动员，对高校毕业生实施一对一精准发动，鼓励他们将专业知识运用到国防现代化建设中，积极投身火热军营。
7: 近日，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武部以政策宣讲加沉浸式体验的模式，开展热血男儿参军报国、国防教育及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在校优秀退役复学大学生士兵代表作为征兵宣传员，结合自身服役经历，向同学们介绍军营生活以及参军报国的初心使命。人武部官兵组织大学生近距离体验操纵武器装备模型，进一步提升国防意识，激励青年学子积极投身军旅。
9: 军营是淬炼青春的熔炉，更是成就梦想的舞台。响应国家征兵号召，我选择携笔从戎，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以青春热血投身火热军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为国防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7: 在江苏、安徽、辽宁、新疆等地，各级兵役机关多措并举开展征兵工作，按照提前部署、精心谋划、精准动员、严把关口工作要求，组织专务干部和民兵深入高考考点、学校、社区等地，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征兵宣传动员，通过征兵咨询台、流动宣传车以及图班展示等丰富形式，联合开展征兵宣传。活动现场，征兵宣传员以宣传国防法、兵役法为重点，结合典型案例和最新政策，针对考生家长普遍关注的服役期间能否继续深造、退役后考研考公是否有政策倾斜等问题进行细致解答，消除家长后顾之忧，引导鼓励莘莘学子报名参军，合理确定目标，立志建功军营。
10: 让广大学生和家长了解了征兵政策以及参军入伍的重要意义，激发了广大学子报名参军、献身国防的热情和积极性，更增强了群众的国防观念和依法服兵役意识，为今年征兵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6: 眼下正值求职就业季，这两年在网上很火的 MBTI 人格测试现在也深度渗透到招聘市场，一些求职者会提前自测人格类型以应对招聘考核，部分企业更是把 MBTI 结果作为重要参考。那到底什么是 MBTI？ 它是用来评判求职者究竟靠不靠谱呢？全是硬科技，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11: 做几十到一百多道测试题就能够描绘出你的人格特征和职业倾向，这就是 MBTI。它将人按照四个维度划分成为16种类型，最终用四个字母定义一个人。I 或 E 区分精力来源，看你是乐于独处还是善于社交。S 或 N 区分认知的偏好，考察一个人是更注重细节还是更依靠直觉。还有考察做判断时更重视逻辑原则还是价值感受的 T 或 F。以及善于计划还是比较随性的 J 或 P， 那么四个字母拼在一起就形成了 MBTI 所谓的人格类型代码。在互联网上，每一种字母组合都有固定的人设。ENFP 是快乐小狗、热情洋溢的社牛 ，INFP 是小蝴蝶、敏感细腻、艺术天赋高 ，INTP 则是偏爱钻研思辨，是大众口中典型的科学家型人格。那么这些字母标签啊，深深地影响着当下的年轻人。然而在严肃的人格研究和人事选拔当中， MBTI 通常并不是首选的专业心理测量工具。作为心理测试量表， MBTI 的信度和效率都存在着争议。信度简单说就是测试的结果稳不稳定。有研究发现，多达 39% 到 76% 的参与者在五周之后再做同样的 MBTI 测试时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结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源啊就在于 MBTI， 它是把人塞进一个个孤立的人格盒子里面，将人格简单的区分成各种对立的类别。现代人格心理学通常认为人格不是非此即彼的，我们大多数人都处于中间状态，现实中很少有人100%的内向或100%的外向。一旦你的分数刚好卡在了分界点，几道题的选择差异就足以让人最终的人格类型发生改变。除了信度堪忧啊， MBTI 的效度也就是准确性同样不足。现有研究证据并不支持用 MBTI 类型来可靠预测一个人的工作能力、绩效、离职率或者是团队的表现。 连 MBTI 的官方都明确的警告，

0: 不要用它作为招聘人才的依据。目前国内外心理学界有多个广泛运用的人格测量工具，主要包括大五人格量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以及中国人个性测量表等等。这些量表是用分数直观地体现每一项性格特质的强弱，它更像是测量身高，给出分数在比较大众的平均值，它不会把人硬性地划分成为字母，而是提供一份细致的人格地图，标注你在不同性格维度上所处的位置，全方位地去勾勒出完整的人格轮廓。不过啊，说到底，再科学的心理量表也是在统计模型和群体数据的基础上对个体特征做出的有限估计。人是复杂而独特的，请相信你自己，别让任何量表替你决定自己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1: 近一年来，宁夏银川建设15分钟育儿服务圈，实现婴幼儿就近入托，方便家长上班送下班接。
2: 近期宁夏银川多家新建普惠托育机构正式投运，机构依据小区入住密度选址、社区配套免费或低价场地、卫健部门统筹装修与设施采购，专业团队负责日常运营管理。
3: 这离我们家大概就是个一公里多一点，不太远，3月多吧送过来。刚开始不是那种半日托，熟悉了以后，然后我们就尝试这个全日托，结果还是比较合适。
2: 对于许多双职工家庭来说，孩子6个月到3岁前，日间看护长期存在空档。
4: 我们的服务时间是跟着家长走的，家长在早晨的7:30到8:20之间送孩子，下午6点接，这样呢就完美了嵌入他们的通勤时间。
2: 当地依托普惠托育政策，打造了娃好托托育品牌，实行标准化限价收费，提供多元托管服务。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3类模式，依照宝宝月龄分档定价，每月最高收费2500元。托育员除基础照护外，还定期举办亲子活动，手把手传授科学育儿方式。
5: 托育员最好的一点，对，有小朋友交流，而且比他大的哥哥姐姐都可以带动他玩。
6: 倡导的是叫医育结合，我就跟辖区的2家医疗机构都有签医育结合的这个服务合作协议，有什么应急的事件，我随时都可以得到很专业的这样一种守护，而且定期每个月给我们的孩子做一次这个健康体检。
2: 今年以来，银川新建社区托育机构超50家，新增普惠托位2000余个，普惠托育深度融入居民生活圈。
1: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V 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3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9: 近日，飞鹤乳业联合权威机构发布鲜活原料企业标准，依托全产业链优势。使用自产鲜活原料，倡导以更新鲜、更营养、更适合的产品推动行业品质升级，为国人提供更好的营养。深耕乳业64载，飞鹤始终坚守我爱宝宝的初心，积极倡导科学育儿理念，呼吁家长给予宝宝更多高质量陪伴，并以持续升级的营养产品陪伴一代又一代中国宝宝健康成长。未来飞鹤将持续深耕中国乳品科研，以鲜活品质为根基，将营养守护从中国宝宝拓展至中国家庭，以高品质乳制品为国人营养健康助力。

特伦苏持续探索乳品更多可能，品牌全新上市 HiMilk 系列牛奶，多种营养选择，精准满足

元健康需求。未来，特仑苏将持续产品创新，以更优质营养持久陪伴消费者更好成长。特仑苏 High Milk 系列牛奶，和更好的自己 Say Hi。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南方降雨明显增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大到暴雨范围扩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湖南东南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大部、广东北部和中东部、广西大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及河北东北部、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东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

0: 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华北、江南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西北部和中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夜间。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南方降雨范围最广，雨势最强。明后两天，雨带将继续影响华南地区，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华南地区龙舟水发力，雨带稳定少动，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上述地区的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在强降雨时段外出，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点。
1: 今天，随着华南雨带北台，江南雨带初步形成，浙江省正式入梅，进入降雨集中期。据了解，今年入梅时间较常年同期偏晚5天。梅汛初期，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浙江中南部地区，主雨带南北摆动幅度较大。入梅后，气温高，湿度大，请公众注意食品防霉、仓储除湿。体感闷热，建议穿着透气吸汗的宽松衣物。老人和体弱者应适当补水，避免午后长时间在闷热环境中活动，谨防中暑。江西省气象台今天11:34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萍乡、景德镇两市和南昌、上饶两市北部及九江、宜春两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有关江西省本轮降雨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专家介绍。
0: 昨天至今晨，江西中北部等地有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地区达中雨量级。今天江西降雨将增多增强。
2: 13日，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鹰潭、抚州、南昌南部、上饶南部、吉安、赣州北部等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14到15日，雨带逐渐南压，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赣州市南部有暴雨，赣北和赣中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6日，雨带开始北台，赣中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17日，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下旬前中期，江西省仍有暴雨天气，但预报存在不确定性，请大家关注江西气象的最新天气预报。
1: 湖南省气象台今天15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湘东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大部分地区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晚开始，湖南多地降雨来袭，预计今天湘中、湘南有一次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过程。
0: 记者从湖南省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受高空波动、中低层切变及地面冷空气共同影响，湘中、湘南有一次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过程，雷雨时局地阵风7至9级。14至15号受低层切变符合影响，湘南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
3: 从13号的下午开始，雨带一个南压，逐渐压到湘南，然后这样的话，从14号之后一直持续到16号，主要的雨带就会在湘南的南部，就是永州南部以及郴州南部，会持续的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局地单点暴雨这种情况。这一轮降水过程的话，就是它的雨强还是比较强，但它是一个移动性的。首先，它是在湘中偏北开始发展，然后逐渐的一个南压，导致这我们省内除了湘北以外，大部分地区的一个雨量，就是面雨量还是比较大。但它是由于是移动性的，而且那个对流性不是特别强，这样的话它单点的雨量不会特别大。然后再一个的话，它南压之后，它在湘东南，就是永州南部、郴州南部，它会持续

0: 出现这种降水，后期的这种雨那种降水就是会比较固定持续出现在湘南的南部，所以这些地方也要特别防范它的这种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一些次生灾害。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12号至14号受移动性强降雨过程影响，广东北江英德段、福建富屯溪和涧溪、湖南湘江支流南川水、贵州乌江支流野济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已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七省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贵州、湖南等七省份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了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昨天，新疆乌恰县突降特大暴雨，导致爆发山洪，部分道路中断，部分商铺民居被淹，有人员牲畜被困，当地公安连夜紧急抢险救援。
2: 12号19点多，在乌恰县波斯坦铁列克乡多个村出现了洪涝险情，河道漫溢，部分群众牲畜被困。此外，国道315线乌恰段、县道415线的部分山区道路受阻，大量车辆人员滞留。险情发生后，当地公安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涉水转移被困群众以及被困牛羊，同时联动力量清淤除障，疏导车流。截至13号凌晨2点左右，抢险工作全部结束，受阻路段恢复通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7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连日来，伊美双方官员、媒体及知情人士不断释放关于谅解备忘录内容的信息。双方谅解备忘录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能否最终顺利签署？接下来我们具体来关注。对于签署谅解备忘录，伊美双方都做出了积极且较为一致的具体表态。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而在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阿拉格奇的表态。另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的这一表态说明了什么？美伊双方谈判能否顺利进行？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对美伊之间签署停火协议，那么做出了积极的表态。更加令人意外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还转发了阿拉格奇的这条推文。那么这个说明美伊在即将签署的这份停火协议问题上，我觉得是取得了难得的这种一致。那么首先，双方的这种表态，我认为是显示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于达成这么一份停火备忘录，可以说是签约在即。我们知道之前美国在与伊朗达成这个停火备忘录问题上显得是比较乐观，而伊朗方面显得是比较保守。但是这一次伊朗方面的代表阿拉格奇是亲自表示，就是说离签约协议可能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那么显示出了对达成协议的这个比较强的信心。那么我想这个也说明了，就是伊朗目前对协议的文本有比较高程度的这种认可，那么也显示了美伊双方经过前一段时期在谈判桌上也好，在谈判桌外也好的这种博弈，已经接近于达成某种诉求上的平衡。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阿拉格奇的这份推文，包括特朗普的转发，也显示出了双方对谈判最终取得成功的比较谨慎的一面。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外面的报道在对这份协议的文本内容进行所谓的披露或者是猜测，但是这些恐怕都不能够完全代表这个文本的真实的内容。 那么现在双方毕竟没有达到这个谈判的

0: 最后的几步路上也是有可能出现一些意外，出现问题的。
1: 美伊这份谅解备忘录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伊朗国家电视台一档节目中披露了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
2: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他强调，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对方违约。关于停火安排，阿拉格奇表示，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一方明确告知对方，达成协议需要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据目前讨论情况，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不以武力相威胁，以美双方将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他进一步表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两国长期承担其航行安全的保障和相关服务。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伊朗正与阿曼就此协调，联合方案有望于近期公布。在经济议题方面，阿拉格奇说，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围绕战争赔偿问题，双方正在讨论一项重建与经济发展方案。关于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阿拉格奇还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如其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的要点，其中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谅解备忘录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够得到长期执行。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如果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从目前透露出的备忘录内容来看，释放了哪些信号？停火条款能否有效落实？后续谈判又会遇到哪些挑战？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看秦天的分析。
0: 那么基于目前透露出的信息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这份即将签署的停火备忘录，它可能在内容上、效力上都是相对有限的，是一个相对比较弱的协议。那么首先就是美伊双方对这份协议的文本实际上存在一个各自的解读和各自的表述。你比如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那么美方是认为协议签署以后，那么美伊双方就双解封，那么实现海峡的这个完全自由的通航。那么伊朗方面其实强调的是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再回到战前的状态，那么伊朗可能会和阿曼去分享对海峡的主权。所以在这份协议签署之后，那么我们在看到就是海峡通航有所恢复的这个事实它的背后，那么其实美国

和伊朗对这个问题还是有完全不同的这种理解和观点的。那么在其他问题上，比如说黎巴嫩的停火，比如说制裁的解除上，其实美伊也有可能存在这种

0: 题，那么要留待下一阶段再去谈。同样在资金解冻的问题上，其实美国的态度是并不是伊朗签了这份协议就马上会获得资金的解冻，那么下一步资金解冻和制裁解除要看伊朗的表现，对协议的执行的情况来看，如果下一阶段核问题的谈判不能够顺利的推进，那么可能资金解冻也就解决不了了。所以正是因为我们说这份停火备忘录相对有限的这种效力，它的这种不完整性、不彻底性，所以后续的我觉得执行也好，后续的美伊之间的谈判也好，都还存在一些隐患。那么第一个就是下一阶段谈判的推进，尤其是关于核问题能不能取得突破进展，现在来看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未知数。那么第二个就是协议，目前这份停火协议的执行也是可能出现一些争议纠纷，比如说伊朗方面认为应该尽快的获得解冻的资产，而美国方面不这么认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双方的一些擦枪走火，包括以色列的因素，也会干扰到后续的谈判。现在美伊双方在波斯湾、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对峙实际上仍然存在，那么在黎巴嫩战场，以色列还在打击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势力，那么这个也可能引起伊朗和以色列之间更大的这种交火和冲突，那么这个都会对后续的谈判产生负面的冲击。
1: 刚才短片中专家提到，以色列的因素可能会干扰后续谈判。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
2: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1: 黎巴嫩战线也是协议涉及的内容之一。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报道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还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以方此前拒绝了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了谈判。之后双方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拜提耶地区。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以及停火安排仍然存在较大分歧。根据此前谈判后发表的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昨天，海南自贸港首架飞机拆解项目在海南海口飞机维修机库正式启动， 标志着海南自贸港正式打通

0: 飞机整机拆解全业务链条。据了解，本次拆解机型为空客 A320。此前，海南自贸港已常态化开展境外飞机保税维修业务。本次新增飞机拆解业务，成功构建起飞机维修、改装升级、整机拆解、航材循环的完整维修产业闭环，进一步丰富自贸港航空产业业态。今年年初，上海正式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静安三区先行先试，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完成房源收购523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徐汇区已经完成收购463套二手住房，收回来的房子最快将于9月对外租赁。
2: 徐汇区呢，收购二手住房主要是聚焦建筑面积在70平方以下，房屋总价在400万以内，按照自愿平等公允的市场化原则，跟业主在收购指导价区间内进行协商，最终形成一个收购价格。
1: 针对卖旧买新周期长、资金压力大、流程风险多难题，徐汇区采用了房票机制。居民旧房由区属国企规范收购，免中介费，交易安全，回款稳定。收购款以房票形式进入监管账户，专款专用，有效期1年，实现旧房快速处置，新房顺利购置。
3: 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电话里面报名的，我们这个到时候是以房票的形式下发，就是让我们自己在这1年之内在上海市挑一个合适的自己的房屋，房屋成交的时候呢，然后就可以通过房票来报销。
1: 目前除了浦东、徐汇、静安三区，黄埔、长宁、虹口、普陀、杨浦5区均已启动收购二手住房用于保租房工作。收购房源经标准化改造后，将统一纳入保租房体系，租金低于市场水平。
2: 想要租赁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这些各类这个人才啊，或者青年，他们只要符合在中心城区人均居住面积15平方以下，并且有合法就业的话呢，就可以申请我们保障性租赁住房。
0: 近年来，上海二手房挂牌量持续高位运行，部分房源销售周期拉长。上海收购二手房作为保租房、租赁住房的举措，有效促进二手房市场的循环联动，优化了保障性租赁住房和租赁住房的房源供给。
1: 陆家嘴金融城每年涌入大量金融科技人才，租赁住房需求旺盛，供需两端的不匹配催生了这项创新试点。作为浦东区属国企陆家嘴集团旗下租赁住宅品牌陆家嘴乐居，收购改建存量住宅资源至市场化租赁房源。
4: 我们本批是接受了60套的房源，按照统一的规划，然后会布置一些软装家具、家电设施，配置好之后呢，面向市场进行租赁。
1: 在新沪7条、沪6条政策叠加效应下，二手房收购试点有效盘活存量，市场活跃度持续攀升。
5: 通过这个收购这些二手房呢，使得二手房的房源盘活，小区的品质更加提升，从我们的民生保障这个角度积极推进，促进我们城市高质量的发展。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4国组成的军事视察组为中哈边界西段开展新一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活动。
1: 今年是中哈吉俄塔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签署30周年。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4国组成的军事视察组自6月9号从霍尔果斯口岸入境，在中方人员陪同下，在新疆军区某团开展边境裁军履约视察。新疆军区某团相关负责人就所属人员编制、装备型号、营区分布等监督对象情况进行详细介绍。听取情况后，军事视察组对营区多个综合库室进行现地核查，并对中方履约工作情况给予充分肯定。
7: 此次边境裁军履约视察，中方始终秉持军事透明、

0: 增强互信、平等、安全的原则，严格履行了协定规定的各项义务，确保了视察工作平稳有序、顺利圆满。
1: 多年来，中哈吉俄塔五国在安全执法、边境管控、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增进了彼此间的政治互信和军事合作，为五国发展营造了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成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撑。中方视察组计划于6月15号经霍尔果斯口岸进入哈萨克斯坦，对哈方琼扎地区莱姆别克边防分局进行边境裁军履约视察。
2: 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启动。本月9号，国防部发布了今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招生规划。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目前，全国面向高中毕业生招录军校生的军事院校有22所，从战略尖端科技到基层一线指挥，从传统兵种作战到新型智能对抗，形成了完全适配新时代强军需求的院校布局格局。那么，不同的院校都有什么样的选拔标准？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在全军22所面对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的院校中，有3所军医大学，分别是陆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和空军军医大学。这3所院校集人才培育、医学科研、临床救治与战备保障于一体，持续深耕特色军事医学领域，源源不断为全军培养优秀医务人才，是支撑部队卫勤体系建设、服务备战打仗的核心力量。
4: 我们军队呢实行5+3的这种培养模式呢，实际上也是针对我们的医学的这个卫勤军官，我们叫一种贯通式的培养。像地方的话，它是5年本科加3年规培，它就只是个本科，而我们是5年本科加3年硕士，同时3年规培在一起，实际上我们8年就拿到硕士，还拿到规培证，相对来说节约了3年。首先我们要查选科，如果说你的物理化学没有报的话，像军医专业一般是不能报的。第二是我们要查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要过一种高中的一个基本的体测，还有个体检，比如说我们色盲色弱，我们身体过胖，还有眼睛近视手术，我们有的要求必须要提前半年动，我们这要注意。同时我们还要过政审，最后呢我们一定要服从分配，进了军医以后呢，我们就是一名军人，是一个叫卫勤军官，时刻面临的一个战场环境，我们要战场救护，还要在战场调节下对核生化危机进行一个处置。祖国把我们往哪里分，那我们就应该到那里去执行我们的任务。
3: 2025年6月，中央军委调整组建了3所新的军队院校，其中陆军兵种大学由原陆军装甲兵学院和炮兵防空兵学院为基础调整组建，是全军唯一所面向装甲兵、炮兵、防空兵培养主战兵种人才的大学，是陆战之王成长的摇篮。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由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为基础调整组建，担负军队网络信息体系新域新质人才培养重任。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由陆军勤务学院和陆军军事交通学院为基础合并组建，是我军后勤领域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是军队战略战役支援保障的重要支撑。
4: 我们先来说一下陆军兵种大学，它是由北京的装甲兵工程学院和我们的以前的合肥的这个炮兵防空兵学院组合成一个新的大学。它以前在我们的炮兵领域、装甲兵领域，它实际上都是非常有名的，以前各学各的。那么组建了这个陆军兵种大学以后呢，大家都结合在一起，可以实行一个体系作战。我既能炮兵，我还能防空兵，我还能开装甲车。那么我们联勤保障部队呢，也是由我们天津的交通运输学院呢和我们以前的这个重庆的陆军勤务学院合并出来的，就组建了一个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那么我们的运输、油料、交通、财务这些，我们相当于是一条链，全链条的一个后勤保障人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信息支援部队的工程大学，这是一个新组建的部队，在其他几个院校上面组建出来的。我们可以说老的这几所军校呢，它注重的就是一种历史和沉淀，那么新成立的呢，它注重的就是一个融合体系。相对于我们现在的全体系的全域的作战来说呢，新组建的这些军兵种大学呢，它更有它的优势，更适合现代战争作战。
3: 此外，各军兵种还有一些极具特色的军事院校。海军潜艇学院是我国培养海军潜艇防险救

0: 陆生、航空反潜和水下新制作战力量等人才的兵种指挥类高等教育院校，为潜艇和防救部队输送军事指挥和专业技术人才。空军航空大学以培养飞行人才为主体，航空飞行指挥与航空工程技术专业兼容，被誉为飞行员的摇篮、航天员的摇篮。空军工程大学则主要承担空战勤务、空天防御、信息对抗、航空管制、空战指挥、无人作战等领域的复合型指挥与技术军官培训任务。火箭军工程大学是我国唯一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指挥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承担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骨干军官的神圣使命，被誉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军官的摇篮。
1: 确实，在普通的军兵种基础上呢，每一个特殊的军兵种啊，它都会有自己的要求。比如说空军，它对视力的要求和对空间的这个感知决策能力就要求非常严。比如说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明确要求我们在 C 的视力表上面要达到0.8以上，而且不能动任何手术，因为在了空中以后眼睛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我们的潜艇兵对牙齿咬合力还有我们的耳气压的这个平衡能力是它的一个核心的标准。比如说牙齿，如果我们在牙冠地方有补充或者里面有填充物的话，一旦到了深海里面会给你造成一个很大的隐患。那我们相对特战的队员来说呢，他对身体素质要求非常高。比如说我们要能在深山老林里面，要能在沙漠戈壁里面要能作战，要面对极限的身体和意志上的挑战。那么像我们的火箭军，就我们以前的二炮的部队，那么他对他的政审是最为严格的，因为他掌握的是大国重器，同时他要比较冷静成熟，要甘守寂寞。比如说在深山的这个防空洞里面，还有在我们的这个地下工事里面，长期保持这种隐姓埋名的状态。他每个军兵种呢，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些标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来看一条总台记者刚刚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那伊朗舆论对此是如何看待的呢？
5: 12号，伊朗媒体和政府官员开始密集对外发声。虽然目前伊朗内部仍在审议协议文本内容，但诸多信号显示，美伊已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或在几天内签署。伊朗方面也更多对外传递出乐观和积极的态度。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首次较为系统地披露了美伊正在磋商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容。双方谈判进程将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签署谅解备忘录，第二阶段则是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我们在德黑兰的观察是，伊朗媒体和舆论对这份所谓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态度总体可以说维持谨慎乐观。他们支持协议框架内容，但强调这绝非是一份让步协议。协议不是伊朗在压力下妥协的，而是美国在未实现目标后被迫接受谈判。首先，伊朗媒体强调谅解备忘录不是核协议，而是停战协议。这份文件首先是确认战争结束和解除军事压力，而不是处理核问题。截至目前，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并未停止，也没有做出新的核承诺，核问题将被推迟到第二阶段进行。伊朗舆论还认为，美伊双方政治层面实际上已经形成原则性共识，现在最大的障碍已经不在德黑兰，而在华盛顿。他们对签署备忘录持谨慎乐观态度，但对最终全面协议的达成保持审慎怀疑。伊朗现阶段最大的疑虑仍然是美国是否会履约，尤其是在执行阶段缺乏信任。因此，伊朗设置了第二阶段谈判作为保险机制，即第一步签署备忘录，第二步美国先落实承诺，第三步伊朗再进入核问题谈判。不少评论认为，这实际上是吸取了2015年伊核协议的教训，也就是伊朗不再接受先让步后兑现，而是要求同步甚至先兑现后谈判。总体来看，当前美伊谈判正处于从

0: 原则性接近向文本性落地过渡的关键窗口期。伊朗方面在释放有限积极信号的同时，仍将核心议题后移，并通过分阶段机制为后续谈判设置条件与约束。未来几天，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否落地签署，将成为外界判断美伊关系是否进入实质性缓和的重要观察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多州总检察长组成的联盟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展开调查。
2: 消息人士称 ，OpenAI 已于12号收到传票，被要求提供与该公司广泛业务活动及对用户影响相关的文件，包括广告投放、用户参与度和留存率、消费者数据和健康数据的处理情况，以及涉及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相关活动、深度学习模型、公司内部政策等信息。OpenAI 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将认真对待各州总检察长提出的担忧，并计划与他们的办公室进行建设性沟通。此前6月1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司法部门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在明知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严重风险的情况下，向公众隐瞒实情，并大力推广其产品，致使未成年人遭误导和被犯罪人员利用。这是美国首个由州政府发起的对 OpenAI 的同类诉讼。去年4月，一名男子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开枪射击，造成两人死亡，6人受伤。今年4月，佛州检方对 OpenAI 启动刑事调查，缘由是 ChatGPT 在案发前就枪支与弹药的使用等提问，向枪击案嫌疑人提供建议。OpenAI 成立于2015年。2022年 ,OpenAI 推出知名人工智能产品 ChatGPT。本月8号 ,OpenAI 发表声明表示，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 IPO 申请文件，但尚未确定具体的上市时间表。声明称，相关决策涉及诸多利弊权衡，如果未来判断上市更符合公司最佳利益，此次提交文件能帮助更快推进相关进程。OpenAI 首次公开募股，目标估值高达10万亿美元。
1: 来关注汉坦病毒相关调查的最新进展。今年4月1号，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从阿根廷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游轮上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曾前往阿根廷门多萨省。本月8号到12号，由阿根廷和美国疾控专家组成的团队在门多萨省展开连日调查。团队布设陷阱，捕捉长尾侏儒倒鼠等啮齿类动物，以确认汉坦病毒的传播情况。12号，阿根廷卫生部说，门多萨省没有发现携带汉坦病毒的啮齿类动物。阿根廷专家此前在游轮出发地乌斯怀亚进行调查后表示，没有发现在当地捕获的啮齿类动物感染汉坦病毒。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一周战报称，6月6号到12号，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5个居民点。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2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能源、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美国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迪南诺12号表示，美国将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用于采购美制军事装备。据波兰通讯社报道，迪南诺当天在波兰瓦斯克空军基地举行的 F-35 战机接收仪式上宣布这一贷款安排。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波兰提供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总额将由此增至近200亿美元。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2号共同发表声明说， 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

0: 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欧盟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制度等内容。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于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分析人士认为，入盟谈判通常旷日持久，启动相关谈判并不意味着两国短期内就能加入欧盟，其入盟之路将面临国内相关改革进程、地区安全局势等不确定因素。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人死亡、10人受伤，不过警方尚未说明枪手死亡原因。据美媒报道，这一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被控制在一栋建筑内，并与警方对峙。据美国媒体报道，12号，美国东部地区的强风暴加剧，造成一人死亡。风暴覆盖纽约、费城、华盛顿特区等地。此前一天，在美国中西部地区肆虐的风暴，造成至少3人死亡。近日，强风暴持续席卷美国多地，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造成房屋受损、树木倒伏、电力中断。根据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 13.3 摄氏度。科研人员说，由于过去三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零摄氏度以上，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会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相关消息。昨天，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之一的法国队进行了他们抵达美国后的第二次训练。分队对抗练习中，姆巴佩和登贝莱的正面对抗让赶来现场的球迷们过足了眼瘾。
2: 法国队训练的地点设在了马萨诸塞州的本特利大学里。法国队全队在主教练德尚的带领下进入训练场，数百名粉丝们赶来现场，只为一睹法国的足球巨星们，比如姆巴佩和登贝莱等人的风采。除了热身、颠球、跑动和传接球的训练，法国队还进行了分队对抗练习。姆巴佩和登贝莱分属两队，两人展开了正面交锋。这个回合，姆巴佩在禁区内成功防住了登贝莱，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抢断。法国队是本次世界杯的夺冠大热门之一，他们在过去的两届世界杯都闯入了决赛，2018年夺冠，上届收获亚军。
1: 北京时间明天早上， C 组的巴西队和摩洛哥队将展开强强对话，两队攻防底色鲜明，赛前双方都在抓紧打磨状态。
2: 摩洛哥队放弃了踩场机会，赛前最后一练仍在驻地进行，高温下他们的训练节奏依旧稳定，主力后卫马兹拉维伤愈归队，提升了阵容的整体性。据了解，封闭环节球队进行了一定强度的对抗练习，打磨的重点是低位压缩防守和快速反击。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主力后卫哈基米表示期待与巴西队世界级的前锋展开对话。
3: 我们全队比较年轻，却已经有了一定的大赛经验，对抗强大的巴西队必须要靠整体。当面对内马尔、维尼修斯等进攻出色的球员时，全队的协同防守、整体作战更为重要。
2: 摩洛哥由后卫出席发布会，而巴西队来的则是锋线的维尼修斯。果然，他和主教练更多的谈论进攻。
4: 全队的备战非常的充分，队员们都很信任主教练。三中场的阵型会提升进攻的稳定性，我们必须要把握住每一次的进攻机会，每一个细节，这样才能接近冠军的目标。
2: 在此前的公开训练中，内马尔就已经缺席，对于巴西队来说有影响。
4: 内马尔首场比赛因伤应该是无法出场了，第二场我估计也很难说。不过第一场比赛是大赛的开端，我们必须要全力以赴，在进攻的方面要充分发挥定位球的作用。
1: 2026美加墨世界

0: 杯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足球热情也在持续升温。当地的球迷节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齐聚一堂，共同观看比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在墨西哥城市中心非常有历史感的宪法广场，在我身后的巨型观赛屏幕在未来一个多月里呢，将持续播放本届世界杯全部比赛，也将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球迷共同欢庆世界杯的重要聚集地。
2: 墨西哥城宪法广场球迷节从6月11号持续至7月19号，这里除了转播全部104场世界杯比赛外，现场还设置了音乐演出、美食体验等活动，让球迷在观赛之余也能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在世界杯第二个比赛日，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球迷聚集在广场观赛，交流互动，共享足球带来的快乐。
3: The Mexico fans are absolutely incredible. See, everybody's having such a good time. And yeah, I definitely want to come back for sure.
4: And I came here actually instead of fly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 knew that the atmosp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might be good, but not as good as here, because of the football enthusiasm. And it's not as enthusiastic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I decided to come here and experience it.
2: 除了宪法广场外，墨西哥城还在全市范围设置了18个免费球迷观赛区，覆盖多个城区，让各处的球迷都能通过大屏幕观看比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北京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这也标志着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都实现了专题博物馆的建设。此外，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也在今天正式启用。
1: 我所在的天坛神乐署呢，明清两代培养了全北京范围内坛庙祭祀活动的乐舞生。那么这次天坛博物馆的正式揭牌呢，神乐署也作为主展区串联起了整个天坛内的6大展区。
6: 修葺一新的神乐署展区和祈年殿、神厨等展区共同构建起天坛博物馆展示礼乐乐器传统礼制内涵的平台。随着天坛外坛进一步腾退，博物馆的展陈空间还将进一步增加。
7: 以这个为契机，然后建立我们的整个的这种博物馆的体系，然后也去推动我们未来在外坛腾退区域这个博物馆的一个建设工作。以前我们的这个神乐署其实就作为这种音乐馆对这种公众开放的，然后这次呢对我们的这个展陈内容进行了提升，然后也是扩大了我们这种展陈的空间，然后同时也是融入了很多科技的展示手段啊。
6: 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也在6月13号正式启用，平台依托数字科技构建起覆盖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的智能化监测预警体系，形成监测预警响应闭环管理，健全3级监测机制，为世界文化遗产安全筑牢数字屏障。
0: 随着气温升高，户外露营热度持续走高，在河北石家庄目前已经开放了1100多处共享绿地，供市民享受绿色休闲空间。
6: 在石家庄市滹沱河畔，记者看到不少市民早早就搭好了帐篷，摆上桌椅，备上零食与饮品，享受悠闲的户外时光。放眼望去，成片的帐篷错落分布，前来休闲游玩的市民络绎不绝。
8: 在这你看有很多俺们就是叫不上命的这个鸟吧，在这树林里飞来飞去，吊床在这支上它以后，躺着听着那个鸟叫，哎，结果那个心情啊特别舒畅。
6: 一顶顶小帐篷撑起的不仅是居民的闲暇时光，更是当地生态持续向好的证明。滹沱河是石家庄的母亲河，一度河道断流，沙坑遍布。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生态修复，累计治理河道109公里。如今，滹沱河石家庄段波光潋滟，两岸绿地郁郁葱葱，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也带动了沿线客流大幅增长。据相关部门统计，仅今年4月，滹沱河沿线就接待游客252.45万人次，搭起露营帐篷12.58万顶次。
9: 那边有河， 有草坪，孩子可以跑着玩，这边晚上也有节目，灯光秀，呼吸呼吸。

0: 空气啊，放松放松都挺好的。
1: 不仅如此，为打造全民可享的绿色休闲空间，石家庄市目前已经开放1100多处共享绿地，在绿地的周边还增设了座椅、垃圾桶、卫生间、夜间照明灯等便民服务设施。
2: 我们对草坪制定了轮换轮养，分区域分时段制定了草坪休养期，重点的对这个草坪进行管理管护，用于保证整个城市绿化的景观效果。我们结合城市公园的经营项目，推出了这些露营设备的租赁服务，用于满足市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城市绿地真正成为群众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3: 前几天的早高峰时段，在福建福州，一辆公交车上，一名女子突然晕倒在车厢地板上。此时，闽侯县人民医院的5名医护人员刚好搭乘此公交车通勤，他们快速来到女子身旁，经判断女子可能是癫痫，立即展开救治。经沟通，公交车司机直接将车辆开往医院，因治疗及时，目前女子已无大碍。这两天，随着新疆伊犁河谷高山草场牧草日益丰茂，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68万多头只牲畜开启了夏季转场。牧民们赶着牲畜，将在海拔更高的高山下牧场开启为期3个月的夏季放牧生活。
1: 在位于伊犁河谷南部的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托海镇，牧民阿克米热一家一大早就忙碌了起来，做着转场出发前的最后准备。
4: 转移前的工作已经做好了，马鞍也备好了，接下来咱们就赶羊往夏季牧场出发。
1: 转场时，牧民通常会几家结伴赶着牲畜，从海拔较低的春牧场一路向海拔较高的夏牧场迁徙。途中要翻越峡谷，穿越山林，还要越过湍急的库尔代河，一路前行70多公里才能最终到达铁格热克夏牧场。夏季的伊犁河谷山野辽阔，绿草如茵，牲畜一路都有仙草保护，牧民们不用急着赶路，吆喝着牲畜缓缓前行。
5: 我们是每次转场15到20后一起转场，送干部一起跟着，一方面保障他们的安全，另一方面查看路有没有破坏，有破坏的路段我们及时修复。
1: 据了解，今年当地的大规模夏季转场从6月10号左右开始，5200多户牧民、68.25万头只牲畜陆续在6月底前到达夏牧场，在这里放牧3个月后，9月再转往秋牧场。
3: 眼下，在辽宁抚顺的天女山森林公园，天女木兰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盛花期。
6: 我现在就在抚顺的天女山森林公园，大家看这边正在绽放的白色的花朵呢，就是天女木兰花。这个季节呢，正是天女木兰花盛放的时节，微风吹过，淡淡的幽香扑鼻而来。
7: 天女木兰是第四纪冰川期幸存的珍稀花卉，也是我国东北地区唯一的野生木兰属植物。天女木兰花柄修长，花朵呈下垂状，微风吹过时宛如仙女起舞，唯美动人。
8: 满山遍野的木兰花非常美丽，有一种圣洁的感觉。
9: 天女木兰属于国家2级野生保护植物，它对水源啊、土质啊、空气啊要求很高。
7: 天女山地处长白山余脉，森林覆盖率达到98%。近几年，当地通过生态维护和人工培育，使得这里的天女木兰数量达到了30余万株。此外，当地还推出了天女巡游、木兰市集等活动，让游客获得沉浸式的体验。
3: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为您播出共同关注。
10: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2: 京东。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4: 网络信息。

0: 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1: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0: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1: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0: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1: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五一假期消费叠加618电商促销双重利好，五月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户外运动、宠物经济等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成市场增长新亮点。美国总统和伊朗外长均称，美伊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并各自透露细节。伊外长称，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南方多地今起进入降雨集中期，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六省份大到暴雨范围扩大，今天夜间至18号是此次过程主要影响时段。中央气象台预测，局地累计雨量可能突破历史同期极值。 MBTI 人格测试走红网络，部分求职者视其为找工作的依据，也有公司将它作为招聘参考。究竟什么是 MBTI 人格测试？能当成求职或招聘的标准吗？一问到底，一探究竟。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经济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数据一，同比增长5.5%。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从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7.95万亿元，同比增长10.2%。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48万亿元，同比增长

0: 6%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数据二，同比增长超2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同比增长均超20%。从品类看，传统刚需品走势平稳，特色生鲜农产品产销两旺，数码科技产品热度居高不下。同时，户外运动、宠物经济等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成为市场增长新亮点。数据三，超19亿人次。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来关注美伊即将达成协议的消息。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也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这份谅解备忘录具体内容是什么，释放了哪些信号，我们来特别关注。先来看美伊官方关于谅解备忘录的最新表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转发这一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美伊有望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主要内容是什么呢？美伊双方也进行了披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伊朗国家电视台一档节目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
2: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他强调，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对方违约。关于停火安排，阿拉格奇表示，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一方明确告知对方，达成协议需要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据目前讨论情况，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不以武力相威胁，伊美双方将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他进一步表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两国长期承担其航行安全的保障和相关服务。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伊朗正与阿曼就此协调，联合方案有望于近期公布。在经济议题方面，阿拉格奇说，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围绕战争赔偿问题，双方正在讨论一项重建与经济发展方案。关于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3: غنی شده سطح بالا حالا به طور خاص مواد 60% رو

0: از قدیم موضع ما این بوده، موضع منطقه ما بوده که اگر اینها بخواد تعیین تکلیف بشه، از نظر ما تنها شیوه رقیق سازی اونها هست در داخل ایران。
1: 阿拉格奇还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如其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的要点，其中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谅解备忘录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地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如果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从目前透露出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来看，释放哪些信号？来看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那么基于目前透露出的信息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这份即将签署的停火备忘录，它可能在内容上、效力上都是相对有限的，是一个相对比较弱的协议。那么首先就是美伊双方对这份协议的文本实际上存在一个各自的解读和各自的表述。你比如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那么美方是认为协议签署以后，那么美伊双方就双解封，那么实现海峡的这个完全自由的通航。那么伊朗方面其实强调的是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再回到战前的状态，那么伊朗可能会和阿曼去分享对海峡的主权。所以在这份协议签署之后，那么我们再看到就是海峡通航有所恢复的这个事实，它的背后，那么其实美国和伊朗对这个问题还是有完全不同的这种理解和观点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认为这份协议其实对一些美伊之间的关键矛盾、关键议题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彻底的解决方案，实际上这些关键议题还要留待下一阶段的谈判博弈来处理。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伊核问题，尤其是伊朗现在手上所拥有的核材料怎么处理，那么美伊之间还存在一些分歧，那么要留待下一阶段再去谈。同样在资金解冻的问题上，其实美国的态度是并不是伊朗签了这份协议就马上会获得资金的解冻，那么下一步资金解冻和制裁解除要看伊朗的表现。所以正是因为我们说这份停火备忘录相对有限的这种效力，它的这种不完整性、不彻底性，所以后续的我觉得执行也好，后续的美伊之间的谈判也好，都还存在一些隐患。
2: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阿联酋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对部分媒体关于阿联酋向伊朗转移资金的报道予以否认，包括有报道称其中涉及30亿美元资金。声明说，这些报道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捏造，并重申阿联酋没有解冻、转移或协助转移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金。有媒体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阿联酋已同意向伊朗解锁至少100亿美元资金，其中超过30亿美元已经到位。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伊朗发射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试图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军已将这些无人机击落。目前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 美伊一方面释放谅解备忘录的积极消息，一方面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持续，以色列也就伊核问题发出强硬表态。如果美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具体执行和后续谈判将面临哪些挑战？我们再来看专家的分析。
3: 美伊即便签署这份停火协议的话，那么未来这个协议的执行中确实也很可能出现一些问题。那么现在能看到的，我觉得至少有三方面的这种影响因素吧。第一个就是伊朗能不能通过这份停火协议获取他所要求的这种比如说解冻资产制裁解除的这种红利。那么这是伊朗趋于美国停火的一个重要的诉求和考虑，但是美国在这方面现在的态度是要还是要看伊朗的表现来定。那么伊朗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其实也缺乏一个客观的标准。那么第二的话就是这份停火协议其实规定了后续还要有第二阶段的谈判来推进核问题的解决，但是这个第二阶段谈判能不能推进，能不能解决美伊之间在伊核问题上的纠纷，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号。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一些擦枪走火、武装冲突的事件也会对协议的这种执行造成严重的干扰，无论是在黎巴嫩战场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还是甚至说是美伊之间的一些擦枪走火事件，都会对协议产生负面的冲击。
2: 2025年至今，美国和伊朗已进行过多轮谈判，谈判几经中断和重启，反复拉锯。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
4: 2025年4月到5月，美伊双方围绕核问题进行了五轮间接谈判。双方的第六轮谈判本来计划于当年的6月15号举行，但因6月13号以色列对伊朗突然发动袭击，谈判取消。美国东部时间6月21号，美国空袭伊朗三处核设施。2026年2月6号，伊朗和美国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间接谈判。2月17号以及26号，双方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两轮间接谈判。伊朗方面称，双方计划于3月2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始技术讨论，并进行相关审查。然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予以还击，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再次中断。3月26号，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说，美国和伊朗间接谈判正通过巴基斯坦传递信息的方式进行。4月11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伊斯兰堡举行谈判，未达成任何协议。4月3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巴基斯坦与伊朗、美国的外交接触仍在进行中。6月1号，伊朗媒体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6月7号，伊朗发射导弹打击以色列基地。此后，伊朗与以色列发生多轮相互打击，伊朗与美国也多次对彼此目标发动打击。6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2: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于小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规范市场监管部门广告引证内容监管，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违法广告。
6: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当前部分广告主借相关机构出具量身定做的第三方报告，炒作细分领域第一领先，挑动竞争对手的行业地位焦虑，或者利用大字宣传商品卖点，却用小字做出不合常理或者不利于消费者的解释，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

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广告引证内容、引证广告等概念及其应当遵守的一般性原则，强调广告主依法应当对引证

0: 以进一步健全广告监管制度体系。
1: 再来关注天气，今年入汛以来，南方强降雨一轮接着一轮，降水量显著偏多。本周中期，南方大部进入了短暂的降雨间歇期，不过周末刚一开启，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就来了。有关当前的天气情况，我们通过几个关键词来梳理一下。焦点一，降雨集中期。气象部门预报显示，南方多地今起进入了降雨集中期，降雨明显增强，六省份大到暴雨范围扩大，其中今天夜间至18号是此次过程的主要影响时段。中央气象台预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能突破历史同期极值。焦点二，强降雨重心逐渐南压。中国天气网气象专家介绍，本轮强降雨过程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降雨重心将先北扩再南落，由江南地区逐渐压到华南一带。今明两天，强降雨中心会从江南逐渐压至华南地区，15到17号主雨带稳定在华南地区。焦点三，梅雨季姗姗来迟。一般来说，江南地区常年入梅时间是6月9号，长江中下游地区为6月14号。为何前期南方降雨如此频繁，但今年梅雨季却姗姗来迟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聚焦这些天气关键词。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2号到14号受移动性强降雨过程影响，广东北江英德段、福建富屯溪和涧溪、湖南湘江支流南川水、贵州乌江支流野济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已经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7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总也针对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贵州、湖南等7省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针对当前的汛情形势，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民政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进一步部署重点部位隐患排查和安全渡汛工作。
0: 会商指出，当前已进入主汛期，预计中东部地区有南北两条多雨带，北方洪涝灾害和南方局地强降雨风险不容忽视。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沟道、河道边的养老机构、施工工地等重点部位防汛安全形势严峻复杂。会商强调，要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坚决果断组织转移，落实失能、半失能老人等重点人员1对1帮扶措施，要指导重点部委单位根据防汛需求落实抢险救援队伍、物资装备，建立与当地应急救援队伍联系机制，及时开展抢险救援救灾。
1: 今天中午12点左右，广东广州市中心城区出现降雨，截至下午2点，降雨逐渐停止。据广州市气象部门介绍，受西南方向移进的雷雨云团影响，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有中到强雷雨，并伴有强雷电和6到8级的阵风。从11点26分开始，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等多地陆续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根据气象水文预测预报，广西水利厅决定自今天的9时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醒各有关单位加强监测预警，注意防范那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6月13号，江西迎来了新一轮的降雨。今天8时，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江西省气象台获悉，今天中午，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此外，从今天开始，江西进入降水集中期，预计13号至17号，赣北南部至赣南将会出现暴雨，18号至20号暴雨主要集中于赣北、赣中。全省大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100到230毫米，局部400毫米以上。今天随着华南雨带北台，江南雨带初步形成，浙江省正式入梅，进入了降雨集中期。据了解，今年入梅时间较常年同期偏晚5天，梅汛初期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浙江中南部地区，主雨带南北摆动幅度较大。入梅后气温高、湿度大，请公众注意食品防霉、仓储除湿，体感闷热建议穿着透气吸汗的宽松衣物，老人和体弱者应适当补水，避免午后长时间在闷热环境中活动，谨防中暑。

0: 一般来说，江南地区常年入梅时间是6月9号，长江中下游地区为6月14号。那为何前期南方降雨如此频繁，但今年梅雨季却姗姗来迟呢？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介绍，今年5月以来，副热带高压位置不稳定，也不走寻常路。五月份，副热带高压曾大幅北抬，使得长江中下游等地出现了类似梅雨期的形势。但是当时，南海夏季风尚未爆发，水汽条件不达标，因此并未算作入梅。到了6月上旬，由于东北冷涡异常活跃，冷空气南下程度较深，导致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南，因此冷暖空气交汇位置的主雨带也相对偏南，水汽抵达不了长江沿线，从而入梅时间一推再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你是 I 人还是 E 人？在多种人格类型当中，是快乐小狗还是绿老头？如今呢，一种名为 MBTI 的人格测试成了部分求职者做职业规划的所谓军师。互联网上 MBTI 职业倾向指南更是铺天盖地，甚至有公司直接把它当作招聘员工的参考。那么这个 MBTI 到底是什么？用它来做求职参考科学吗？带着这些疑问进入今天的疑问到底，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 MBTI。
2: MBTI 的全称是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本质上是一份心理测评问卷，你需要回答90到200多道选择题，比如你更喜欢聚会还是独处，做决定时你更依赖逻辑分析还是内心感受。答完这些题目，系统会根据你的选择给出一个由4个字母组成的人格代码。记者也做了测试，答完200道题，花费15元查看测试结果。测试报告显示，记者的人格类型是 ENTJ， 也就是网络上常说的指挥官型人格，天生的领导者，善于将人群聚集在共同目标后面。更有意思的是，报告会向你展示同样人格类型的名人，比如拿破仑·波拿巴、玛格丽特·撒切尔都是人格同路人。报告中还有一份职业参考宝典，为记者在多个领域推荐了不同的职业类型。不仅如此，在婚恋方面，报告还为记者推荐了最佳恋爱匹配类型。一套测试下来，就为答题者提供了职业规划、恋爱攻略，堪称互联网时代的人生指南。
0: 记者体验完这一整套测试流程，拿到了专属人格代码，简简单单的4个字母能对照解读各种性格以及推荐职业。那么这种测试流程有何特点？为何会在年轻人中快速传播呢？
2: MBTI 将人格拆解为4大维度，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16种不同的人格类型。 I 或 E 衡量人的能量来源，I 人倾向于独处，E 人更喜欢从社交中获得活力。 S 或 N 反映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S 人关注具体的细节， N 人更看重整体直觉。 T 或 F 代表人做决策更偏重逻辑还是感情， J 或 P 描述人的生活节奏， J 人喜欢有计划有条理， P 人更乐于随机应变灵活开放。在网络文化的助推下，这些类型还被网友赋予了生动的昵称和鲜明的人设印象。 ENFP 被称为快乐小狗，给人的印象是热情洋溢，善于社交。 INFP 被叫做小蝴蝶，人设标签往往是敏感细腻，富有艺术气质。这些昵称和人设让抽象的4个字母一下子变得鲜活，人格类型测试结果相同的年轻人有了共同的话题，可以快速建立身份认同，逐渐形成专属的交流圈层，这也推动了 MBTI 在年轻人中的快速传播。
0: MBTI 人格测试到底科学吗？我们再来看看专家怎么说。
3: 从我们主流的心理学杂志里边，很少有关于 MBTI 的论文发表，而且就算是有发表的，其实很多都是在质疑它的信效度的问题的。还有就是可能它对于其他的比如说工作绩效啊等等这些的预测效度并没有那么好。
2: 专家介绍，作为心理测试量表， MBTI 最大的硬伤就是信度和效度不过关。信度简单说就是测试结果是否稳定， 而效度是看它测的结果准不准。有研究发现，多达39%至76%的参与者在5周后再次做同样的 MBTI 测试时，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结果。
3: 我是觉得它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它把人分成了非此即彼的两类，就是说在这个分类体系里边，我只能是外向的或者是内向的。但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个一个得分的连续分布轴上的中间的部分。做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呢，更多的是说从维度的角度来看待人格的特征，也就是说每个人在一个维度上都有一个得分，比如说你得60分，我得40分，但是60分的话，可能是你外向性比我强一点，不代表我得40分，我一定就是内向的人。所以说 MBTI 呢，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把人就是按照一个不科学的标准，把它分成了非此即彼的两类。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企业在招聘时确实会采用 MBTI 这套体系来进行测试。 MBTI 真能用来做招聘筛选的依据吗？
4: 现在确实是很多的企业公司确实在面向求职者的时候确实会采用 MBTI 的这套体系来进行测试。那么一般的使用在是初筛的环节，那么也确实是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它是否能够真实的有效的去评测。因为求职者他可能会根据岗位以及 HR 的这种偏好，他会故意性的一些作答。
2: 专家表示，人格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职场表现更是由专业技能、工作经验、职业素养等多重因素决定。单凭人格测试结果，其实无法预判员工的工作绩效。而且记者发现 ，MBTI 官网中也早已有明确提示，该测评工具仅用于个人认知、团队发展，不能作为招聘筛选的依据。
0: 看到这儿，有人可能想问，除了 MBTI 之外，一些现代专业的心理学测量又能否完整地定义一个人的能力与潜力呢？面对各类心理测评，我们又该秉持何种态度？我们再来看记者的采访。
2: 现代专业心理学测量表大多采用量化打分的模式，用连续分值客观呈现性格特质，而非把人硬性归为某一类。目前业内应用广泛的有大五人格量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还有专门针对国人特点研发的中国人个性测量表。这类量表题目设置更严谨，维度划分也更细致，能立体展现每个人的性格全貌。专家表示，这类专业工具其实都更适用于在自我探索、性格认知、团队内部磨合等场景，帮助大家了解自身优势与不足。但人的性格并非一成不变，人的性格特质会随环境、岗位需求动态变化。因此，即便是专业量表，也无法完整定义一个人的能力与潜力，不能单独作为招聘选人、评判人才的依据。面对各类心理测评，我们更要摆正心态，不要被测试结果定义人生。
3: 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研究出来的都是一些统计学的特征，而不是个体差异，而不是我个体一定注定什么样。如果测试结果出来不符合自己的规划，不是自己期待的结果，所以我更多的时候是觉得应该是说，你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捆绑在量表上面，不要照着这个量表刻画出来的这样的模式去生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至17号在法国小城埃维昂莱班举行，而在离埃维昂莱班数十公里的日内瓦，商家为防止峰会期间的骚乱造成破坏，纷纷给玻璃窗加装防护板，全程备战氛围拉满。
5: 日内瓦是进出埃维昂莱班的交通门户。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许多代表团都将乘飞机抵达日内瓦，再乘车前往埃维昂莱班。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目前，日内瓦政府已经批准了14号下午的抗议七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 其他未被批准的游行则无从预测。近日，日内瓦市中心、火车站以及主要商业街的商家纷纷开始加装防护板，

0: 以防抗议游行转变成骚乱。
1: Par rapport à, vous savez, c'est pas forcément plaisant pour les clients de manger en même temps d'écouter les travaux, etc. Surtout avec la poussière du bois, en fait, parce que nous, notre but, en fait, c'est vraiment barricader le restaurant pour pas que voilà, les manifestants ils puissent accéder au restaurant, tout simplement.
0: 由于短时间的需求量太大，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都不够，只能从瑞士其他州紧急调集。目前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价格高昂，不少商家在考虑成本后选择不安装防护板。2003年，埃维昂莱班曾举办过八国集团峰会，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在日内瓦及洛桑等地举行集会和游行，和平示威最终升级为严重骚乱，部分抗议者与瑞士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多州总检察长组成的联盟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展开调查。
3: 消息人士称 ，OpenAI 已于12号收到传票，被要求提供与该公司广泛业务活动及对用户影响相关的文件，包括广告投放、用户参与度和留存率、消费者数据和健康数据的处理情况，以及涉及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相关活动、深度学习模型、公司内部政策等信息。OpenAI 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将认真对待各州总检察长提出的担忧，并计划与他们的办公室进行建设性沟通。此前6月1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司法部门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在明知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严重风险的情况下，向公众隐瞒实情，并大力推广其产品，致使未成年人遭误导和被犯罪人员利用。这是美国首个由州政府发起的对 OpenAI 的同类诉讼。去年4月，一名男子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开枪射击，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今年4月，佛州检方对 OpenAI 启动刑事调查，缘由是 ChatGPT 在案发前就枪支与弹药的使用等提问向枪击案嫌疑人提供建议。 OpenAI 成立于2015年，2022年 ,OpenAI 推出知名人工智能产品 ChatGPT。本月8号 ,OpenAI 发表声明表示，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 IPO 申请文件，但尚未确定具体的上市时间表。声明称，相关决策涉及诸多利弊权衡，如果未来判断上市更符合公司最佳利益，此次提交文件能帮助更快推进相关进程。OpenAI 首次公开募股，目标估值高达10000亿美元。
2: 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12号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当天致信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称安特罗匹克公司的两个最新型人工智能模型将受到出口管制，禁止向美国境外任何主体以及境内的所有外国人士提供这些模型。安特罗匹克公司随后发布声明表示，政府有权阻止不安全的部署，但应当通过透明、公平且基于技术事实的法定程序行使，而这种做法并不符合以上原则。声明还向客户致歉，并称正在努力尽快恢复访问权限。今年3月，安特罗匹克公司因拒绝美国防部无限制使用该公司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被列入联邦政府供应链风险黑名单。该企业随即对美国国防部提起了诉讼。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期安徽亳州一名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当地一家烧烤店内因劝酒引发斗殴，一人被酒瓶猛击头部，引发不少网友的关注。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5: 网传视频显示，两名男子在一家烧烤店内因劝酒发生口角，争执间一人抄起酒瓶狠狠砸向对方头部，场面看起来非常激烈。张某还在评论区回复网友，真的，现在在派出所，在所里处理着呢。不少网友都信以为真，纷纷参与讨论。然而警方很快戳穿了

0: 这一谎言。
1: 经过我们调阅当天及前天警情未发现张某的报警记录，我们遂联系张某，将其传唤至张店派出所接受询问。
0: 经警方调查核实，这段视频完全是自导自演的一场摆拍。事发当晚，张某和朋友在一家烧烤店喝酒，为了博眼球赚流量，张某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道具酒瓶，怂恿朋友配合表演。
1: 事发当晚，全程无人受伤，警情更是子虚乌有。张某因传播虚假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2: 如果有朋友告诉你自己有国企人脉，能拉大额订单，还能帮你的孩子进国企拿高薪，你会心动吗？山东德州禹城的刘先生就遇上了这样的事儿。本以为跟着好友能发财，没想到却被好友骗走了300余万元。山东省禹城市公安局接到刘先生报案之后，揭开了这起熟人作案的诈骗陷阱，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起来看。
3: 家住山东禹城的刘先生常年经营包装制品生意。2021年，早年间曾有生意往来的李某突然上门来，称自己在陕西有国企人脉，主动向刘先生提议在一起做润滑油生意。
4: 李某为了让刘先生看到自己的实力和关系，谎称陕西某国企领导是自己的姨父，可以通过这层关系拿到润滑油的订单。
3: 因为与李某认识，刘先生没有多想，就真的与李某展开了合作。合作期间，刘先生按照他们之间的约定持续投入资金，但始终没有获得实际收益。这期间，李某不断向刘先生发送完整的公司账目、带有正规国企公章的合作合同，以及所谓与企业领导的微信沟通截图。
4: 并且这个甲方公司是可以查到的，而且李某还提供了他与多位领导之间的微信聊天截图，这就使得刘先生在没有拿到任何收益的情况下，依然选择相信李某。
3: 2023年底，因自身生意资金周转困难，刘先生开始向李某索要投资本金。不料，李某以甲方未结算工程款、流程繁琐等各种理由反复拖延，长达2年多拒不回款。
4: 在刘先生的再三催促下，李某向刘先生发了银行的转账截图，说已经给刘先生汇款了，但刘先生迟迟没有收到。
3: 刘先生随即向银行官方核实，确认并无相关转账记录，终于察觉自己遭遇诈骗，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2: 根据嫌疑人李某的交代，他早年投资失败，身负巨额外债，无力偿还。嫌疑人李某因早年和刘先生之间有生意往来，早就知道刘先生的经济条件很优越，便将其锁定为了诈骗目标。自2021年起，嫌疑人李某开始主动刻意地接近刘先生，精心铺垫关系。
3: 为快速博取刘先生信任，嫌疑人李某得知刘先生有货物积压滞销后，主动声称可帮忙销售，实则自掏腰包付款，伪造货物出售的假象，进一步拉近二人关系，打消对方的戒备心理。
4: 嫌疑人李某通过经常请客吃饭，以各种业务的名义联系被害人刘先生，通过这种联系，双方逐渐发展成为朋友关系。
3: 关系稳固后，李某注册空壳润滑油公司，刻意包装自己手握国企高层人脉、资源丰厚的能人人设，谎称可通过亲戚关系拿下优质订单，稳赚投资收益，诱导刘先生合伙投资。
5: 先是一笔小额的，当时是个2万，在投资了2万之后，犯罪嫌疑人李某继续让他追加投资，然后继续给他发送这些成功的合同，然后这些利润单。让这个刘先生去相信。
3: 为让骗局更加逼真，李某开启全程自导自演模式。他通过小额返利制造盈利假象，骗取刘先生持续大额投入，同时利用2部手机注册4个微信号，随时切换账号更换头像，一人分饰国企领导、采购负责人等多个角色，自行聊天、截图造假、伪造业务对接实景。
5: 如果需要的话，他就是他这个姨父，再有需要，他也可以是这个，比如说采购部的另一个老总。这几个微信号之间互相发送消息，发送完消息之后，他再把这些消息截图发送给受害人刘先生，告诉刘先生我已经联系好了。
3: 当刘先生察觉异常，不愿继续投资时，李某又编造新的诈骗理由，以对接项目需要打点关系、支付回扣、可结算大额工程款为噱头，再次骗取刘先生。

0: 先生50万元。不仅如此，他还拿捏受害人子女求职心理，以代办国企入职为由骗取10万余元。
1: 2021年开始到案发，李某凭借着多重诈骗套路，累计诈骗刘先生300多万元。此前承诺的所有投资盈利呀、帮忙安排子女进入国企等事项，最终全部落空。目前，警方已为受害人追回了部分经济损失。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批准逮捕，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办理中。警方也为我们揭开了熟人骗局的套路。
0: 这种熟人骗局一般就是精准利用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实施诈骗，层层铺垫，极具迷惑性。
2: 这种骗子呢，不会一上来就骗钱，而是通过长期的主动联系，请客走动啊，利用过往的交集拉近关系，稳定关系之后就开始编造自己有人脉啊，有内部渠道，有内部的项目啊，这种稀缺的资源勾起对方的贪欲。也就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骗子呢会注册一些空壳的皮包公司啊，甚至一个人分食多角啊。刚开始呢可能会小额的返利，制造这个项目已经赚钱的假象，但是随着这个后续的进展啊，订单的升级啊，他会又说需要送礼啊需要继续加大投入啊，哄骗被害人不断的加大资金的投入。当被害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想要回款时，那么就开始拖延，说银行系统有问题，甚至伪造转账的截屏，直到对方察觉异常，那才彻底的暴露了骗局。
0: 警方提醒，面对熟人推介的各类小众投资、内部资源项目，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切勿轻信人情关系，侥幸获利。
2: 凡是熟人带你做这种小众的内部生意，人脉资源一律打个问号。第二，生意投资只认准正规的渠道不认口头的人脉的私人关系。第三，所有的合同账目、聊天截屏都不能当真必须实地的核验。第四，坚决杜绝熟人办事、花钱请托这种侥幸心理。第五，不贪超额的收益，拒绝模糊的回款模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五一前后，在陕西西安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一棵麦田边的树逐渐的受到了关注。这棵树挺立在一望无际的麦浪之间，背靠着高耸的山丘，独立的树与蓝天、麦田、远山形成景观，被网友们称为孤独树。很多游客驱车来此打卡拍照，这里也成为了热门打卡地。然而随着游客的日益增多，这棵孤独树周围热闹了起来，也给当地的村民带来了困扰。由于为了找到最佳的拍摄位置，一些麦田被踩踏，今年5月底有村民砍掉了这棵树的树冠，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4: 记者近日来到西安市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看到这棵网友口中的孤独树，树冠已经被砍去，只剩下主干挺立在麦田边，枝头还挂着些许残叶。记者随后也见到了砍树的村民梁亚丽。
5: 帮我没事了，砍了我没办法，确实没办法。我说我靠咱家吃饭，你把我害成这样。
6: 这里呢就是白庙村一条3米多宽的生产路，那么这棵树呢就种在路的北侧，那么在紧挨着的就是村里的基本农田。前不久呢，这片小麦呢刚刚完成了收获，已经种上了玉米。而在我的左手边呢，就也就是南侧的地方呢，就是巍峨的秦岭终南山。那么游客来到这里呢，主要是想将这个秦岭终南山以及一望无际的麦田还有这棵树呢来进行一个同框的拍摄。那么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它的最佳拍摄机位呢就在这棵树北侧的麦田里。
4: 记者发现这棵树实际位于村道一旁，站在路边即可拍摄。然而要拍出树与秦岭同框的最佳效果，最佳拍摄位恰好位于梁亚丽家的麦田内，这导致梁亚丽家的庄稼被踩踏受损。
5: 这他也多么深的道，就在这么宽的道。
4: 在村干部提供的照片上，记者看到梁亚丽家原本即将进入收获期的麦田被人踩出了2条半米多宽的小道，地上

0: 明显可见因踩踏而毁坏的麦子。
1: 这一段这是深的，这个在20米左右，还有一段在树底下的这一块，这个也在10米左右。
0: 村干部告诉记者，这棵树大约在今年五一假期开始走红，之后不断有游客慕名而来。起初，村民们持欢迎态度，村里还组织人员维护周边环境卫生。但随着游客增多，有人开始进入麦田拍照取景。由于麦田距离村民的居住的区域较远，难以随时监管。五月下旬，梁亚丽发现自家的麦田被踩踏一大片。
2: 那个湖成了网红以后，就是人多的很，尤其是下午，就是太阳快落西山时候，反正是把麦子踏的也不少。
3: 隔了8-9个小车，楼下人多很，人多很。哎，我平时踏的没想了，你这是。
0: 梁亚丽曾用绳子围挡，提醒游客不要进入麦田，但等他再来时，围挡已经被扔到一边，麦田依旧被踩踏。最终，踩踏麦田的人没有给他任何赔偿就离开了。为了让游客不再践踏自己的麦田，五月底，梁亚丽拿着斧头将这棵树的树冠砍掉。对此，白庙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村干部表示不会追究他的责任。目前，村里已加强巡查，全力保障农业生产。
4: 树冠被砍断后，部分人对此表示惋惜。面对各种声音，梁亚丽坦言自己深受困扰，只希望回归平静的农耕生活。
0: 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对于梁亚丽的行为，当地绝大多数村民表示理解。
5: 欢迎你们到这北面村来，咱这不要踩人家庄稼。
6: 破坏庄稼这事确实是不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都是种麦子是粮食的重要性。
0: 梁亚丽告诉记者，六月上旬，自家的小麦进行了收割，由于遭到踩踏，部分小麦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3: 收麦的这想把那都给我揽起来，这也收这里头都有娘娘。
7: 他说这里头会有羊呢？
3: 那他都到到结了，一下了雨了，得是就发芽。
0: 如今这棵被砍去树冠的树依然矗立在麦田边，村干部表示，曾有人建议将这里开发为景点，但现实条件并不允许。
1: 我们这属于永久性基本农田，它只能种庄稼，这个基本农田保护这块这是个红线，这个任何人。这个你也不能破坏庄稼吧，村民的这以粮为本，对吧？生计都是靠这个。
0: 对于未来，村干部表示依然欢迎游客前来，但希望游客能够文明守法，村里也会采取措施进行提示和约束。
1: 就是给这儿做些那个警示牌，就禁止踩踏庄稼和禁止乱扔垃圾的这些警示标语，警戒线把到路口这一段给它围挡起来。
4: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当地林业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所有，是耕地上零星的散生树木，追责权在村委会手里，村委会的态度很明确，不追究。虽然砍掉树冠令人惋惜，但村民护粮心切可以理解。咱们出门玩看的是景，不能坏了规矩，再美的风景也得配上文明的举止。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2: 格力真好。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

0: 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继续共同关注。据美国媒体报道，12号，美国东部地区的强风暴加剧，造成一人死亡。风暴的覆盖纽约、费城、华盛顿特区等地。此前一天，在美国中西部地区肆虐的风暴造成至少三人死亡。近日，强风暴持续席卷美国多地，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造成房屋受损、树木倒伏、电力中断。根据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了20多摄氏度，超过历史上六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了异常融化。科研人员说，由于过去三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0摄氏度以上，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会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好，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共同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新闻联播，欢迎您的继续收看。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卡住了。
4: 啊，要吃点药？
3: 不急不急，没事。
5: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6: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7: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8: 文件这么大，
9: 这网速够吗？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能啃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21: 你好，大自然。
22: 你好，伙伴。
23: 你好，银河。
24: 你好，梦想。
2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始于山水，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天堂最忆杭州，在天堂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 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厚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5: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2: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5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

0: 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1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

0: 歼敌200,000。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0,000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4: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3: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5: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3: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6: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质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3: 福建南平出台

0: 了回家乡来筑乡村星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十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1: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

0: 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1: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2: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4: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3: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2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5: 这边都是咱们计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3: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6: 这其实呢是为智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呢，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3: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7: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8: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铺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3: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9: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3: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

0: 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 2.7 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 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十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 13.3 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零下 6.2 摄氏度。
1: 华夏大地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对，
5: 卡住了。
6: 啊，让我吃点药。
5: 不急，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网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2: 国民粮油中粮福临门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4: 你好，大自然。
25: 你好，伙伴。
26: 你好，银河。
27: 你好，梦想。
2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9: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5天，副高主体的北端将会维持在南海北部到华南南部一带。那在它北侧气流的引导之下，充沛的水汽将会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华南以及江南南部。那这些地方也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最为集中的。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在广西、广东、湖南东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浙江中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的局地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那降雨呢是急促猛烈，一些地方的小时雨量将会超过50毫米，甚至90毫米。那这种级别的短时强降水容易诱发城市内涝，像广东东南部就是如此。所以要尽量减少外出，如果开车遇到积水路段，要注意观察，谨慎涉水，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弃车逃生。江南、华南不仅仅是明天雨大，到下周四前后，那强降雨将会频繁出现。

0: 在这些地方，所以要警惕频繁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除了江南华南，未来几天东北华北的降雨同样频繁，而且经常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像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南部的局地很有可能还将会出现11级以上的雷暴大风，要注意多加防范。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9到30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4到20度，长春雷阵雨，18到27度，沈阳多云转中雨，18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呼和浩特晴，13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银川晴转多云，19到35度，西宁阴，14到23度，兰州多云，17到30度，西安多云转阴，21到40度，拉萨多云，12到27度，成都多云，21到32度，重庆多云转晴，21到33度，贵阳多云，16到27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太原晴转多云，14到34度，石家庄多云，20到34度，济南小雨转雷阵雨，21到31度，郑州晴转阴，24到37度，合肥多云，20到31度，南京阴，21到30度，上海小雨，22到25度，武汉多云，19到32度，长沙多云，21到33度，南昌阴，21到28度，杭州小雨，21到28度，福州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台北阴转中雨，23到26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广州大雨，25到27度，香港大雨，26到28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6到30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19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
9: 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1: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如何拯救濒危瑰宝？
4: 这很多破损还是比较严重的。
5: 一补的时候就发现，它这个纸已经糟朽到完全没有拉力了，太可惜了，这么好一件文物。
3: 科技赋能，助力文物重获新生。
4: 在修复过程当中，力求能够开发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材料。
6: 修复的基础，你的认知就必须依靠科学，
7: 把文物修复好，守护好它，把它传承下去。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6月13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文物是古人留给后世的珍宝，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当我们凝神注视千年文物，感受到的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明血脉。但是历经千百年岁月，不少文物呈现了糟朽破损的情况，如何让它们继续流传后世呢？立足新时代，文物修复早已告别单纯的手工修补，迈入守正危机、科技赋能的全新阶段。
9: 6月12号，宋福之冠展览在浙江台州黄岩博物馆开展，展览共展出文物97件套，涵盖丝织品、金银铜器、玉石器、香料等类别，不少文物为首次展出。观众不仅能够近距离欣赏南宋时期精美的丝绸服饰，也能深入了解服饰背后的礼制文化与生活美学。
10: 近距离看到这些南宋的服饰啊、针法啊，这些纹样真的是精妙绝伦。
11: 在一针一线中看到了很多中华的文化，让我作为中国人真的非常自豪跟骄傲。
9: 在这些精美的文物中，12件出土于浙江台州黄岩赵伯云墓中的丝绸服饰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赵伯云，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2016年，赵伯云墓的考古发掘震惊全国，墓中出土的丝绸服饰囊括袄、衫、裤、袜、裙等全套形制，被考古界誉为南宋丝绸的活化石宋福之冠。
12: 对我们的学术史、南宋的考古、南宋的服饰、南宋织物，它有非常大的一个学术价值，都是无可取代的。
9: 极致的珍贵背后是极致的脆弱，惊喜过后，工作人员面对的是异常棘手的修复难题。800年间，丝绸文物长期浸泡在官液中，被土壤中的微生物、酸碱物质持续侵蚀，损毁严重。
4: 要么有裂缝啊，或者裂口啊，要么也有缺损的，缺很多，破损还是比较严重的。
9: 相比于金石、陶瓷的坚固耐久，古丝绸遇水易碎，遇霉易腐，是文物修复领域公认的易碎瑰宝。
4: 如果它的强度降低很多的话，那我就不能穿针引线，不能过多的去缝它了啊。
9: 丝绸文物的修复对材料标准严苛至极，既要实现织物有效加固， 又需最大程度保留文物原貌。但由于我国丝绸文物修复起步相对于其他类型文物较晚，过去在修复相对脆弱的丝绸文物时，并没有能够符合这些要求的材料，这也折射出我国文物保护领域曾一度面临的共性问题，专用材料匮乏、自主研发能力不足等等，这些长期制约着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为了提升文物保护的科技水平，推动创新性研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先后认定多批科研基地，涵盖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博物馆展示等领域。
13: 对，
9: 以中国丝绸博物馆为依托单位的纺织品文物保

0: 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就是要聚焦纺织品文物的修复工作，开展核心技术与专用材料研发。
1: 它这个一个一件织物嘛，它有的工艺参数的，它的经纬密度啊，它的纱线的粗细啊，它的怎么织法呀，我们就是联合浙江理工大学，所以这些工艺参数呢，就是我们分析出来，我们设定制定好，让它再去制调试的过程比较复杂嘛。
0: 研发之路道阻且长，团队和科研院校工厂历经无数次的调试，耗时两年，最终研发出了这款超轻薄柔性桑蚕丝修复衬料，并投入使用。
1: 我们叫宙斯纱，我们很多的这个脆弱的丝绸文物的修复啊，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吧，可以说。通过那个测试，它的性能测试呢，其实比在国外买的那个应该透明度还更好。
0: 这件正在修复的就是赵伯云墓出土的绢面河当棉裤，是第一批修复项目中损坏最严重的一件。修复师不仅需要补上丝棉，还要将破碎卷曲的面料一点点展开拼接，而所用的修复材料就是研发出的这种特殊材料。
1: 赵伯云这批服饰呢，在我们这里修复一共有19件，那边还有刚刚修好的一件绢的交领的袍子，还有2件正在修复的是2条裤子。这些修完之后呢，我们这个项目呢，赵伯云的这个一期的修复项目就全部完成了。
0: 新材料的加持助力着珍贵文物的修复，在借助科技不断创新的同时，更需要遵循古法一点一滴的修复。守正创新也是修复师们一直在坚守的工作态度。
1: 守正底线就是守正嘛，从我们文物修复的这方面来看啊，一定按它原始的这个工艺，就是保持文物的原真性。创新呢是啊，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我们也是力求能够开发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啊，来进行对这个技术的一个提升。
0: 2025年，中国丝绸博物馆推进实施与立项的科研项目40余项，涵盖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多个高等级课题，研发出的丝蛋白加固技术等多项技术，10余年来为高危丝织品文物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2: 我想我们在这个文物修复的一些过程中，不仅是把这批文物保护下来，以更好的这个形象去面对公众，发挥它的社会作用，然后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中也锻炼了队伍，也提升了我们的一个技术，所以中国这些传统文化就得到了非常好的传承。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新时代的文物修复，既要恪守世代匠人的赤诚匠心，还要依托前沿科技攻坚克难，拯救濒危瑰宝。除了材料不断创新，新技术、新装备的广泛应用，让代代传承的古老技艺在坚守本源的同时不断精进。
1: 这是我们这个月刚刚修复好的一件文物，它非常珍贵，我打开来给你看一下。这是一件明代徐渭的一件草书书法作品。徐渭又号千池道人，他在我们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非常高。那么这一件也是一个国家二级文物。
0: 杜少飞有着近20年的文物修复经历，还摘得过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质书画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应该说是这个领域的资深专家了。但是当初这件文物送来的时候，还是让他压力巨大。
1: 其实当时我们拿到的时候，它也比较完整，但是一补的时候就发现，它这个纸已经糟朽到完全没有拉力了。而且我们这个命纸跟画芯儿已经空壳了，就是如果再这么保存下去，我们看到的这些墨迹、这些字、这些面上的这层纸，它会一点点往下掉、往下剥落，等它剥落到一定程度之后，这张画就完全毁了。

0: 我国卷轴类字画一般为四层，文物修复师称画纸这层为画心，紧贴画心的托纸为命纸，在后面的两层托纸叫腹背纸。命纸与画心贴合程度不牢固，受损腐朽会影响画作的存世时间。这幅珍贵的文物虽然外观上看并没有大的缺损，内部的命纸却与画心部分脱离，缺乏命纸的加固，画心非常脆弱，可以说如果不进行抢救性修复，很快便会病入膏肓。
1: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太可惜了，这么好一件文物。
0: 其实这件文物存在的情况并非个例，川蜀地处西南腹地，湿润多雨，常年高湿的气候环境是纸质文物的头号天敌，也让川蜀纸质文物呈现出了高酸化、易脆化、多霉变、难保存的鲜明特征，这是文物保护领域的一大难题。
2: 四川的话，出土出来都是那种遭受的很严重，是吧？这还不纸质文物是根本很基本上就没有，所以我们保存下来的这些纸质文物都是全市的，全市这么你经过全下来。现在很少，所以它就很珍贵了。
0: 流传下来的纸质文物缺损糟朽程度也各不相同，传统书画修复依赖眼看手摸经验判断，缺乏科学数据支撑，容易出现判断偏差，影响修复效果。如何更好地保护与修复文物，这也是众多博物馆面临的难题。想要破题，依然要坚持守正创新。2023年，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13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的意见》，强调科技创新是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国家鼓励开展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适用的文物保护技术，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国家持续鼓励以创新护航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这也为文物修复开拓了新的思路。
2: 我们现在是一个全新的科技时代了，修复的基础，你的认知，你就必须依靠科学，要采用啥样什么样的方法，要用什么样的材料，所以这些都是建立在我们这个一个科学认知这种现代检测技术的基础上。至于传统技术，我们好的东西我们也是在传承。
0: 在正式修复这件文物前，杜少飞团队使用仪器设备精准检测纸张纤维、酸碱度、颜料成分与老化程度，摸清了文物的病因与体质，最大限度保证文物情况的精准识别。
1: 我们正常的这种比较好的这种纸张能够看出来它这张好比较完好的这个纤维都比较长。然后我们这张画上的一个纤维状况，你看这个位置它是有发生了明显的一个断裂，
3: 而且感觉碎的很多，是吧？
1: 那么纤维越短，它表明纸张遭朽的越严重，也就是越不结实了。越检测越是触目惊心。我们用扫描电镜来看这个纤维的同时，我们还发现了这张画上有霉菌的存在。
0: 有了科学的判断，杜少飞就可以精准地为文物制定详细的修复方案。
1: 比如说这张画，它当时它用的什么纸张，比如说土皮占一定的成分，然后那个稻草占比多少，它能够很精准地观察到，利用这些参数再加上一些经验的来判断，来寻找或者来制作加工更匹配这一件文物的一些修补材料。
0: 纸质文物修复技艺传承千年，工序繁多，每一步都需要小心谨慎，也最考验功底。
1: 我们大工序几十道，小工序几百道，其中有很多道工序是经过1000多年的这种严选、这种总结经验等等流传下来的。我们做的最大的意义就是传承，守住历史，传承为脉。
0: 有了科技的加持和对传统技艺的坚守，这件珍贵的文物在数月间惊艳重生。多年来，杜少飞累计完成珍贵书画文物修复700余幅，主持20余项修复项目。为了搭建人才培育平台，四川博物院建立了杜少飞纸质文物保护修复与工艺传承工作室，即深耕

0: 传统技法，也钻研新技术，让青年修复师在守正创新中淬炼本领，接续成长。
1: 把文物修复好，守护好它，把它传承下去，也是将我们的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去保护好、守护下去，还是挺幸福的，有种满足感。
2: 文脉生生不息，传承久久为功。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从来不是墨守成规的固守，也不是脱离传统的创新。文物修复守的是千年传承的匠心技艺、文化根脉，创新的是科学保护路径、现代修复工艺。以古今交融的智慧守护文化瑰宝，以精益求精的匠心传承文明薪火，让珍贵的文物跨越时光长河，为华夏文脉绵延不绝注入不竭力量。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表示，伊朗与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称，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转发了伊朗外长的帖文。那美伊的表态是否意味着这一次谅解备忘录真的能够达成呢？美伊还有哪些关键分歧？而这些分歧最终将如何处置？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今天南方降雨明显增强，大到暴雨范围扩大，同时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强对流。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为何前期南方降雨如此频繁，却今年的梅雨季姗姗来迟呢？稍后关注。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然而由于受到罕见秋汛影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大面积晚播。记者在山东一处苗情较差的晚播麦田蹲点记录了4个月，这1000多亩晚播麦能不能够逆袭成功呢？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首先来关注一组经济数据。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同比增长5.5%。从结构上看呢，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7.95万亿，同比增长10.2%。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48万亿，同比增长9.6%。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再来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数据，5月份我们国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同比增长均超过20%。从品类看，传统刚需品走势平稳，而特色生鲜农产品产销两旺。

0: 数码科技产品热度居高不下，同时像户外运动、宠物经济等这样一些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成为了市场增长新的亮点。再来看国铁集团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五月一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降雨的情况。今天南方的降雨呢明显增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大暴雨的范围扩大，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大暴雨。那同时华北、东北等多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湖南东南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大部、广东北部和中东部、广西大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及河北东北部、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东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华北、江南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西北部和中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夜间。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南方降雨范围最广，雨势最强。明后两天，雨带将继续影响华南地区。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华南地区龙舟水发力，雨带稳定少动，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上述地区的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在强降雨时段外出，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点。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2号到14号，受到移动性强降雨过程影响，广东北江英德段、福建富屯溪和建溪、湖南湘江支流南川水、贵州乌江支流野济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已经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7个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总也针对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贵州、湖南等7省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那针对当前防汛的形势，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民政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进一步部署重点部位隐患排查和安全度汛的工作。
2: 会商指出，当前已进入主汛期，预计中东部地区有南北两条多雨带，北方洪涝灾害和南方局地强降雨风险不容忽视。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沟道、河道边的养老机构、施工工地等重点部位防汛安全形势严峻复杂。会商强调，要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坚决果断组织转移，落实失能、半失能老人等重点人员1对1帮扶措施，要指导重点部委单位根据防汛需求落实抢险救援队伍、物资装备，建立与当地应急救援队伍联系机制，及时开展抢险救援救灾。
0: 今天随着华南雨带北台、江南雨带初步形成，浙江省正式入梅，进入到了降雨的集中期。那据了解呢，今年的入梅时间较常年同期偏晚了5天。在梅汛初期，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浙江中南部地区，主雨带南北摆动幅度较大。而入梅之后气温高、湿度大，请公众要注意食品的防霉、仓储除湿，体感闷热建议要穿着透气。

0: 吸汗的宽松衣物，特别是老人和体弱者应该适当补水，避免午后长时间在闷热环境中活动，谨防中暑。一般来说呢，江南地区常年入梅时间是在6月9号，长江中下游地区是6月14号。那为什么前期南方降雨如此频繁，但是今年我们看梅雨季却姗姗来迟呢？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介绍说，今年5月以来，副热带高压位置不稳定，也不走寻常路。5月份，副热带高压曾经大幅北抬，使得长江中下游等地出现类似梅雨期的形势。但是呢，当时南海夏季风尚未爆发，水汽条件不达标，因此并没有算作入梅。到了6月上旬，由于东北冷涡异常活跃，冷空气南下程度较深，导致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南，因此呢，冷暖空气交汇位置的主雨带也相对偏南，水汽抵达不了长江沿线，从而入梅的时间一推再推。昨天，新疆乌恰县突降特大暴雨，局部爆发了山洪，导致部分道路中断，部分商铺民居被淹，有人员和牲畜被困，当地公安连夜紧急抢险救援。
1: 12号19点多，在乌恰县波斯坦铁列克乡多个村出现了洪涝险情，河道漫溢，部分群众牲畜被困。此外，国道315线乌恰段、县道415线的部分山区道路受阻，大量车辆人员滞留。险情发生后，当地公安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涉水转移被困群众以及被困牛羊，同时联动力量清淤除障，疏导车流。截至13号凌晨2点左右，抢险工作全部结束，受阻路段恢复通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聚焦伊美谈判最新的进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和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而同一天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那随后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转发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帖文。一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当天表示说，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那怎么看待伊美的这种表态跟举动？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一次伊美真的很有希望就达成谅解备忘录了呢？那么从披露出来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伊美之间还是有一些分歧的。这些关键问题上的分歧最后如何达成一致，或者说双方怎么样去妥协？另外，伊方明确告知说达成协议需要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但是以色列的态度是不是会成为备忘录签署的不确定因素呢？美方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去约束以色列？稍后就这些问题专家一一的带来解读。那首先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巴基斯坦目前正在和美伊双方密切合作，敲定谅解备忘录后续的步骤。夏巴兹表示说，和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近。那多家美国媒体呢，也对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消息做了报道，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的要点，其中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谅解备忘录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地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如果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0: 我们再来看一看伊朗方面的表态。根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说，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呢，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3: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

0: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或是一个选项。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1: 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那随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转发了阿拉格奇的这个帖文。该怎么看待伊美双方这样的表态和互动？这是不是意味着伊美这次真的要达成谅解备忘录了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我们知道，一直以来伊朗在与美国谈判问题上的表态是谨慎保守，包括阿拉格奇本人，虽然他也说过多次表示谈判有希望，但是这次表态确实是他最积极的一次。那么这个本身我认为就是美伊的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的一个标志。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罕见的转发了伊朗外长的这个推文，也就是对阿拉格奇这种表态的一种认可。我们知道之前美国也是经常指责伊朗方面说假话，散布不实的消息。那么这次他认可阿拉格奇的表态，也就说明美伊在签署这个停火备忘录问题上有相当高的一致性。那同时我觉得除了看这个表态之外，结合其他方面的一些迹象、一些消息，你比如说巴基斯坦方面最近他的总理也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表示了，就是美伊最后的这个文本已经基本上完全敲定了。同时美国方面也说，他副总统万斯有可能要参加这个签字的仪式。那么伊朗国内最近其实也有很多调整，你比如说他恢复了这个国内的网络，开展了这个重建的工作，包括也表示可能会为已故的这个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那么这些我觉得都表现了一种局势的这种正常化的这种趋势。那么这个也从侧面印证了，就是说美伊之间去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可能已经是在近期完全有可能实现的一个事情了。
1: 那么有关这份谅解备忘录涉及哪些具体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看伊朗方面披露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上播出的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一档节目当中表示，说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涉及到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包括经济议题等等。
3: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他强调，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对方违约。关于停火安排，阿拉格奇表示，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一方明确告知对方，达成协议需要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据目前讨论情况，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不以武力相威胁，伊美双方将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他进一步表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两国长期承担其航行安全的保障和相关服务。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伊朗正与阿曼就此协调，联合方案有望于近期公布。在经济议题方面，阿拉格奇说，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围绕战争赔偿问题，双方正在讨论一项重建与经济发展方案。
4: بحث پول های مسدود شده ایران که سازوکاری براش مشخص شده

0: 阿拉格奇还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如其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
1: 这很显然，从目前英美双方披露出来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内容来看呢，双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分歧的。比如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如何开放，尤其是关于双方都特别关注的伊朗的核问题的很多具体的细节存在着分歧。那么这样一些分歧能不能够达成一致呢？或者说双方将做怎样的妥协呢？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2: 美伊双方在这份停火备忘录涉及的一些关键议题上确实还存在一些不完全一致的地方，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伊核问题，尤其是伊朗现在手上拥有的 60% 风度的高浓油怎么去处理，是不是要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那么如果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那么美国以怎样的形式去参与其中。那么与核问题相关的还有这个制裁解除的问题，因为美国方面其实还是希望把这个制裁解除、资金解冻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相挂钩，所以核问题未决的话，实际上制裁解除问题也就没有完全的解决。那么第二个类别，我觉得这种不一致的地方是体现在就是双方看似是达成了一致，但是实际上对于这个条款的内容存在不同理解的这些地方。那么这里面比较典型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美国显然是希望在签署这份协议之后，美伊双方能够实现对海峡的双解封，海峡的通行和海峡的整体的这个状态就恢复到了2月28号战争之前的状态。但是从伊朗方面的表态来看，他显然认为伊朗和阿曼可以共同享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同时伊朗还有可能要去收取一定的服务费。伊朗认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再也不会回到战前的状态了。这个就说明就是在我们可能看到双方是有一个相对一致的一个条款，但是双方的自己的界定、自己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这里面就蕴含着后续产生纠纷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如果要把上述的这些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完全去解决或者实现进一步的妥协，我觉得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可能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我们再来看一看以色列方面的反应。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以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了强硬的立场。
3: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
1: 那另外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还表示说，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那这显然跟我们刚才提到的伊朗方面披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当中，伊朗要求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这是有着明显的分歧的。那伊朗方面明确告知说，达成协议需要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那以色列是不是会成为影响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呢？那美方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去约束以色列的行动？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2: 这份停火协议中一个重要的点就是黎巴嫩议题。我们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这种敌对关系现在还是非常的根深蒂固，那么以色列几乎可以肯定还会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这种军事打击的行动，只不过它的烈度、它的频次可能有所区别。那么这个状况我觉得它不一定就能够破坏美伊之间去签署这份停火协议，但是对于停火协议后续的这个长期的可持续的执行，肯定会造成一定的纠纷和麻烦，进而破坏美伊之间的关系。那么至于美国会不会有力的去约束、去抑制以色列，我认为在这里面可能要分问题来看。就是在伊朗问题上，我们知道美国比较重视现在和伊朗的这种关系，那么重视达成协议来退出战争。那么以色列在 打击伊朗问题上，他对美军的这种技术支持、弹药支

0: 持，也有比较大的依赖。所以在伊朗问题上，我认为以色列会比较照顾美方的关切，那么美国也会对以色列采取比较强的抑制措施。但是在黎巴嫩的问题上，我觉得美国的约束力度会小很多，以色列也认为黎巴嫩真主党是他必须打击的对象，以色列要在黎巴嫩战场占据完全的自主。但是一旦说黎巴嫩的冲突升级，有可能把美国拖入与伊朗的战争，或者影响美伊之间的一个整体的关系，那么美国就有可能加大对以色列的约束力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你是爱人还是艺人？在多种人格类型当中，是快乐小狗还是所谓的绿老头呢？如今一种名为 MBTI 的人格测试成为了部分求职者做职业规划的所谓的军师。那么在互联网上呢， MBTI 职业倾向指南更是铺天盖地，甚至有的公司直接就把它拿来当做招聘员工的一个参考。那么这个所谓的 MBTI 到底是什么呢？用它来做求职参考科学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进入今天的热点有央视，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MBTI。
3: MBTI 的全称是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本质上是一份心理测评问卷，你需要回答90到200多道选择题，比如你更喜欢聚会还是独处，做决定时你更依赖逻辑分析还是内心感受。答完这些题目，系统会根据你的选择给出一个由4个字母组成的人格代码。记者也做了测试，答完200道题，花费15元查看测试结果。测试报告显示，记者的人格类型是 ENTJ， 也就是网络上常说的指挥官型人格，天生的领导者，善于将人群聚集在共同目标后面。更有意思的是，报告会向你展示同样人格类型的名人，比如拿破仑·波拿巴、玛格丽特·撒切尔都是人格同路人。报告中还有一份职业参考宝典，为记者在多个领域推荐了不同的职业类型。不仅如此，在婚恋方面，报告还为记者推荐了最佳恋爱匹配类型。一套测试下来，就为答题者提供了职业规划、恋爱攻略，堪称互联网时代的人生指南。
2: 记者体验完了这一整套测试流程，拿到了专属的人格代码，简简单单的4个字母能对照解读各种性格以及推荐职业。那么这种测试流程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为什么会在年轻人当中快速的传播呢？
3: MBTI 将人格拆解为4大维度，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16种不同的人格类型。 I 或 E 衡量人的能量来源，I 人倾向于独处，E 人更喜欢从社交中获得活力。 S 或 N 反映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S 人关注具体的细节， N 人更看重整体直觉。 T 或 F 代表人做决策更偏重逻辑还是感情， J 或 P 描述人的生活节奏， J 人喜欢有计划有条理， P 人更乐于随机应变灵活开放。在网络文化的助推下，这些类型还被网友赋予了生动的昵称和鲜明的人设印象。 ENFP 被称为快乐小狗，给人的印象是热情洋溢，善于社交。 INFP 被叫做小蝴蝶，人设标签往往是敏感细腻，富有艺术气质。这些昵称和人设让抽象的4个字母一下子变得鲜活，人格类型测试结果相同的年轻人有了共同的话题，可以快速建立身份认同，逐渐形成专属的交流圈层，这也推动了 MBTI 在年轻人中的快速传播。
2: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所谓的 MBTI 的这个人格测试到底科不科学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4: 从我们主流的心理学杂志里边很少有关于 MBTI 的论文发表，而且即算是有发表的，其实很多都是在质疑它的信效度的问题的。还有就是可能它对于其他的比如说工作绩效啊等等这些的预测效度并没有那么好。
3: 专家介绍，作为心理测试量表， MBTI 最大的硬伤就是信度和效度不过关。信度简单说就是测试结果是否稳定，而效度是看它测的结果准不准。有研究发现，多达39%至76%的参与者在5周后再次做同样的 MBTI 测试时得到了

0: 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结果。
1: 我是觉得他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他把人分成了非死即彼的两类，就是说在这个分类体系里边，我只能是外向的或者是内向的。但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个一个得分的连续分布轴上的中间的部分。做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呢，更多的是说从维度的角度来看待人格的特征，也就是说每个人在一个维度上都有一个得分，比如说你得60分，我得40分，但是60分的话，可能是你外向性比我强一点，不代表我得40分，我一定就是内向的人。所以说 MBTI 呢，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把人就是按照一个不科学的标准，把它分成了非此即彼的两类。
2: 那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有一些企业在招聘的时候呢，确实会采用 MBTI 这套体系来进行测试。那 MBTI 真的能够用来作为招聘筛选的科学的依据吗？
3: 现在确实是很多的企业公司确实在面向求职者的时候确实会采用 MBTI 的这套体系来进行测试，那么一般的使用在是初筛的环节，那么也确实是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它是否能够真实的有效的去评测，因为求职者他可能会根据岗位以及 HR 的这种偏好，他会故意性的一些作答。
0: 专家表示，人格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职场表现更是由专业技能、工作经验、职业素养等多重因素决定，单凭人格测试结果其实无法预判员工的工作绩效。而且记者发现 MBTI 官网中也早已有明确提示，该测评工具仅用于个人认知、团队发展，不能作为招聘筛选的依据。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再来聚焦麦收，先来看一看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接收进度。截至到6月13号，也就是今天下午的5点钟，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那收获进度呢达到了85%。我们提到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达到80%，丰收在望。然而就在半年之前，由于受到罕见秋汛的影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大面积晚播，那多区小麦丰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呢，山东晚播面积最多，超80%都是晚播麦。我们的记者在当地一处苗情较差的麦田蹲点记录了4个月，跟拍了一位种粮大户从田管到收获的全过程。那这位种粮大户他的1000多亩晚播麦能不能够逆袭成功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时空纪实。
5: 这两天山东聊城小麦已经90成熟，正是最佳收获期。记者在当地蹲点4个月的晚播麦要开始收获了。种粮大户李宝刚找来了村里最好的收割机，与专家一起焦急等待着最终的亩产结果。就在4个月前，李宝刚的地块还是全村苗情最差的麦田。这是2月25号记者第一次来这里拍摄的情况。当时小麦刚进入返青期，
6: 你看咱这个苗多弱，现在我挖一颗再看看。这常年，就是去年也好，前年也好，目前这个麦苗至少要达到了2个大捏。你看这只有一杆针，就是一个独杆。
7: 独杆哈。
5: 独杆麦连最差的3类苗都够不上，种粮大户李宝刚对今年的收成已经不抱希望了。他估算亩产最多也就700斤，后来在专家的鼓励下，他决定还是试一试，按严格的技术要求进行田管。
7: 主要是追肥
6: 啊，
7: 追水，
6: 对，预防病害，再三点。
5: 按专家指点，李宝刚对他种的1000多亩地喷施了水溶肥。然而，正当他准备进行下一步时，3月初，当地下起了雪，后转雨夹雪。这会不会对本来长势就很弱的小麦造成冻伤呢？情急之下，他给专家打去了视频电话。
7: 这次降雪降温对咱那个裸体的麦子有影响吗？
8: 这一次降雪降温不但没有影响，还给咱那个补充了非常的好的那个伤情啊。咱前几天不是出现了一个那个 表土干旱的一个现象嘛，这一次。

0: 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了。
1: 专家的话让李宝刚吃了定心丸，他放下悬着的心，继续按技术方案的要求，在雪停之后进行追肥。随着气温升高，1000亩晚播麦的苗情逐渐好转。然而3月11号，专家再次来到这里时，发现他的小麦出现了病害。
2: 你看这个麦苗来说，已经有了这个稳护病了。
3: 大概是什么药？这一个
2: 他就抓紧用上杀菌剂。
1: 小麦稳护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主要危害小麦茎基部和根部，是小麦反青拔节期最常见、危害最大的病害之一。
2: 就是我们广谱的杀菌剂和杀虫剂都用一遍，整体的都防一遍，
3: 都打一遍，
2: 这样对我们蚊枯病啊、白粉病啊，甚至于定基腐啊、红蜘蛛啊，都有
3: 很好的效果。
1: 按照专家指点，李宝刚花了2天时间，对1000多亩小麦喷洒了一遍防病虫害药剂，彻底消除了小麦蚊枯病。就在李宝刚看着晚播麦在一天天由弱转壮，满心欢喜时，3月中旬，专家再一次来到他的麦田，发现长势并不及预期。
2: 时间的话，转化应该非常好，但是我感觉你这个转化的有点，是不是有点慢，是吧？
3: 是吧？
2: 这个根都发褐色了，是不是你？
3: 是不是呢？是不是这个肥料给种子离
2: 你少？对呀，我就担心这个事儿。是不是你播种的时候，这个种子和这个肥料离得比较近？
3: 有可能是的一个。
4: 啊，那这是意思
2: 呢？它就烧不着了。
1: 原来，按照小麦播种的技术规范，使用的化肥与种子应该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李宝刚因为当时已经晚播了一个月，着急把种子种上，就没有在意这些技术要求。结果现在吃了亏，
3: 这还有什么补救办法吗？
2: 上着根了，那我们就用上点叶面肥，那个磷酸二氢钾
3: 啊，
2: 补充点磷肥，应该还能缓过来。
1: 说干就干，李宝刚备足每亩15克磷酸二氢钾，通过植保无人机对1000亩小麦普遍追实了钾肥。春分过后，我国黄淮海主产区的小麦陆续开始拔节。李宝刚的小麦也比原来长高了1倍。这是3月25号记者拍到的画面，绿油油的小麦已经铺满整个麦田。
2: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有了1、2、3个大镊
4: 啊，
2: 一个小镊，像这3个大镊的话，都能成穗。
1: 专家随后认真测算了每亩地的总穗数，达到87万，已经远远超过了最好的一类苗标准。
3: 咱开始的时候，我都看着我都有点心寒。我估计那样也都是700斤左右的产量吧，也都是。
4: 嗯，
3: 现在看着明显好转了。你看，
1: 4月下旬开始，李宝刚又在专家指导下进行一喷三防，一次性喷施杀虫杀菌剂、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防病虫害、防早衰、防干热风。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6月3号，当李宝刚的小麦进入最后灌浆期的时候，一场大风雨让他的心又悬了起来。当地不少小麦出现了倒伏，风雨刚停，李宝刚就赶紧跑到地里查看，他发现自己的麦子竟然完好无损。
2: 因为我们前期因为苗弱的问题，我们进行了一个科学的施肥，尤其是我们注重了一个钾肥的介入。钾肥的投入以后呢，那我们的茎秆比较粗壮，所以说它抗倒能力就特别强。
1: 经过一波三折，李宝刚的小麦长势越来越好，如今终于到了要最后收获的时候。每亩地的产量到底有多少呢？
5: 能收到1137.8，1137.8斤。
1: 从最初估算只有700多斤，到现在每亩1137.8斤，亩均增产400多斤。按现在小麦价格，李宝刚的1000多亩地能增收50多万元。这样的结果是李宝刚最初想也不敢想的。吃了科技种地甜头的李宝刚，现在又给自己定了新目标。
3: 经过今年这个学习的经验、学习的教训，我过年奔你前四，咱明年见。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7: 东方时空，接下来呢，我们要一块来逛一逛流光溢彩的夜上海。
4: 从六月初到九月末，上海举办2026五五购物节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以夜上海超期待为主题，推出了近200项特色活动。此外呢，今年上海还换新升级了双层巴士，以全景视野串联城市夜间的消费地标，各站点商圈同期推出夏夜特别体验活动。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块儿去乘坐双层大巴看一看。
7: 来到夜上海，夜上海很精彩，但是啊，你要想在一个晚上玩遍豫园、外滩、南京路，我的答案是这样的一张小小的公交车票，这是上海专门为夜晚定制的观光线路，马上跟我去体验一下。坐着双层公交车看上海确实是不一样。那我旁边啊，就是来自浙江的一家，那他们跟我说啊，他们也是来了上海好多次了，但这是第一次坐公交车来看上海，是吧？
8: 是的，我觉得巴士的话，它的看的这个方向也好呀，坐的这个位置啊，看下去都还挺好的。我觉得夜上海不愧叫夜上海，我觉得晚上的上海会更加的迷人一点。
7: 你看这个就是今天的彩蛋，一张限量版的车票，那每天晚上4:30到9:00啊，乘坐这样的双层观光车就可以拿到。凭借这样的一张小小的票根啊，你可以到豫园、新天地等等地方领取限量版的纪念品。一张车票不仅是车票。你好，我来换一下礼品。好的，谢谢。那刚刚呢，我们是在外滩站下车，凭借这样一张小小的票根就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夜上海文件夹，一张票根串联起了夜游和夜展，走去看展吧。

0: 你看外滩看完展之后啊，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来到了豫园，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正好赶上了一场灯光秀，现代的科技和传统的建筑完美融合，现场不少游客都在驻足拍照。
1: Oh, night view is even better than the day view, I would say. Like the lights and everything, it's very mesmerizing.
2: It's very good, very beautiful dress. Good, very good.
0: 逛累了，走，我们去吃点汤包去。嗯，真香，没想到蟹黄汤包也可以打折。豫园的灯火，世界杯的快闪电，以及手上香喷喷的汤包，一辆公交车串起的是整座城市的夜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在五一前后呢，在陕西西安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这样一棵麦田边的树逐渐受到了关注。那这棵树挺立在一望无际的麦浪之间，背靠着高耸的山丘，独立的树与蓝天麦田远山形成景观，被网友们称为是孤独树，所以很多游客驱车到这儿打卡拍照，这里呢也成为了一个热门的打卡地。然而随着游客日益增多，这样一棵孤独树给当地村民也带来了困扰，因为为了找到最佳的拍摄位置，有一些麦田被踩踏了。那今年的五月底，有村民就砍掉了这棵树的树冠，变成了这样。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来看一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5: 记者近日来到西安市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看到这棵网友口中的孤独树，树冠已经被砍去，只剩下主干挺立在麦田边，枝头还挂着些许残叶。记者随后也见到了砍树的村民梁亚丽。
6: 帮我没事，卡的我没办法，确实没办法。我说我靠咱家吃饭，你把我害成这样。
7: 这里呢就是白庙村一条3米多宽的生产路，那么这棵树呢就种在路的北侧，那么在紧挨着的就是村里的基本农田。前不久呢，这片小麦呢刚刚完成了收获，已经种上了玉米。而在我的左手边呢，就也就是南侧的地方呢，就是巍峨的秦岭终南山。那么游客来到这里呢，主要是想将这个秦岭终南山以及一望无际的麦田，还有这棵树呢，来进行一个同框的拍摄。那么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它的最佳拍摄机位呢，就在这棵树北侧的麦田里。
5: 记者发现这棵树实际位于村道一旁，站在路边即可拍摄。然而要拍出树与秦岭同框的最佳效果，最佳拍摄位恰好位于梁亚丽家的麦田内，这导致梁亚丽家的庄稼被踩踏受损。
6: 这他也多么深的刀，就在这么宽的刀。
5: 在村干部提供的照片上，记者看到梁亚丽家原本即将进入收获期的麦田被人踩出了两条半米多宽的小道，地上明显可见因踩踏而毁坏的麦子。
8: 这一段这是深的，这个在20米左右，还有一段在树底下的这一块，这个也在10米左右。
5: 村干部告诉记者，这棵树大约在今年五一假期开始走红，之后不断有游客慕名而来。起初村民们持欢迎态度，村里还组织人员维护周边环境卫生，但随着游客增多，有人开始进入麦田拍照取景。由于麦田距离村民的居住的区域较远，难以随时监管，五月下旬梁亚丽发现自家的麦田被踩踏一大片。
9: 那个湖成了网红，网红以后就是人多的很，尤其是下午就是太阳快落西山时候，反正是把麦子踏的也不少。
6: 隔了8-9个小车，路上人多很，人多很。哎呀，我不想说了，踏的没想了，你这是。
5: 梁亚丽曾用绳子围挡提醒游客不要进入麦田，但等他再来时，围挡已经被扔到一边，麦田依旧被踩踏。最终踩踏麦田的人没有给他任何赔偿就离开了。为了让游客不再践踏自己的麦田，五月底梁亚丽拿着斧头将这棵树的树冠砍掉。对此白庙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村干部表示不会追究他的责任，目前村里已加强巡查，全力保障农业生产。
4: 树冠被砍断之后呢，部分人对此表示惋惜。面对着各种声音，梁亚丽坦言自己深受困扰，她只希望能够回归平静的农耕生活。
5: 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对于梁亚丽的行为，当地绝大多数村民表示理解。
10: 欢迎你们到这北面村来做，这不要拆人家庄稼。
11: 破坏庄稼这是确实是不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都是种麦子是粮食的重要性。
5: 梁亚丽告诉记者，六月上旬，自家的小麦进行了收割，由于遭到踩踏，部分小麦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6: 收麦的这想把那都给我揽起来，这也收，收这里头都有娘娘。
12: 说是为什么会有娘呢？
6: 那他都到到接着一下来雨了的时候有人发芽。
5: 如今这棵被砍去树冠的树依然矗立在麦田边，村干部表示曾有人建议将这里开发为景点，但现实条件并不允许。
8: 我们这属于永久性基本农田，它只能种庄稼，这个基本农田保护这一块这是个红线，这个任何人这个也你也不能破坏庄稼吧，村民的这以粮为本对吧，生计都是靠这个。
5: 对于未来，村干部表示依然欢迎游客前来，但希望游客能够文明守法，村里也会采取措施进行提示和约束。
8: 就是给这儿做一点做些那个警示牌，就禁止踩踏庄稼和禁止乱扔垃圾的这些警示标语，警戒线把到路口这一段给它围挡起来。
4: 在网络打卡的热潮下呢，有不少乡野景致悄然走红。那这样一棵麦田边的孤独树，兼具美学价值，却也给当地农耕生活带来了困扰。所以有专家表示，欣赏风景更要明晰边界，严守农田保护的相关法规。
5: 近年来，随着拍照打卡实行网络，一些原本并不是景区的地方也会因为出片而走红。在一些人看来，这棵孤独树的走红契合了现代都市人的心理诉求，具有摄影美学价值。但对当地村民而言，这只是一棵普通的树，麦田才是生计所在。作为公民，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更应遵守法律和公序良俗。
13: 我们眼中看到了风景，但是对农户来说呢，那就是他们一年的那个衣食的保障。你去拍的时候，你还得有规矩，也得守国家的法律，它是受法律保护的农田。这时候我们不但要有边界意识，而且还得有法律意识，在合法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享受到那样的一片宁静，感觉到它的那种生命之光，生命的力量。
4: 眼里有风景，脚下也得有底线。那记者呢就此事咨询了当地的林业部门，相关负责人说，就这棵树属于村集体所有，是耕地上零星的散生树木，追责权在村委会手里，而村委会的态度很明确，不追究。当然最后以砍掉树冠的这样的方式会令人惋惜，不过村民护梁心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一道独特的风景被贴上孤独树的标签，其实它并不孤独。这道风景的美恰恰在于，一棵郁郁葱葱的树长在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田里，树和田相得益彰的生命力才成了我们眼中的这道风景。所以为了看树毁了麦田，也就毁了我们心中的风景。不光毁了风景，还影响了别人的生计。追逐诗和远方的脚步不该打扰别人的生活，这才是令人向往的风景。现在树冠砍了，但树还在。未来当这棵树再次郁郁葱葱之时，我们期待看到更和谐的美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这两天随着新疆伊犁河谷高山草场牧草日益的风貌，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68万多头只牲畜开启了夏季转场。牧民们赶着牲畜将在海拔更高的高山下牧场开启为期3个月的夏季放牧生活。
14: 在位于伊犁河谷南部的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托海镇，牧民阿克米热一家一大早就忙碌了起来，做着转场出发前的最后准备。
15: 转移前的工作已经做好了，马鞍也备好了，接下来咱们就赶羊往夏季牧场出发。
14: 转场时，牧民通常会几家结伴赶着牲畜，从海拔较低的春牧场一路向海拔较高的夏牧场迁徙。途中要翻越峡谷，穿越山林，还要越过湍急的库尔代河，一路前行70多公里才能最终到达铁格热克夏牧场。夏季的伊犁河谷山野辽阔，绿草如茵，牲畜一路都有仙草保护，牧民们不用急着赶路，吆喝着牲畜缓缓前行。
9: 我们是每次转场15到20户一起转场，村干部一起跟着，一方面保障他们的安全，另一方面查看路有没有破坏，有破坏的路段我们及时修复。
14: 据了解，今年当地的大规模夏季转场从6月10号左右开始，5200多户牧民、68.25万头只牲畜陆续在6月底前到达夏牧场，在这里放牧3个月后，9月再转往秋牧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7: 京东。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

0: 欢迎下载央视频，再见。
1: 珠峰冰川，天然低刀，自用矿泉水，来自珠穆朗玛峰。人间天堂，醉忆杭州。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卡住了
5: 啊，要我吃点药？
4: 不急不急，没事，
6: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7: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8: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9: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做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0: 格力真好。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你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8: 河北进入夏收集中期，被誉为冀南粮仓的大名县，80多万亩小麦收割在即。
19: 现在全部都在抢，因为天气预报有雨吗？不是，
20: 老小麦，我还在那吗？
21: 我别来了。
18: 小麦成熟期提前，收割机调配出现困难。
22: 我们连夜昨天3点钟朝这边赶的，干到2点结束，直接都过来了。
23: 各地方都缺车，除的面积太大了，都输在一起了。
24: 都在等着车来收是吧？
25: 对，等的太烂，
26: 挣挣钱了
25: 啊。
18: 一场降雨即将来袭，抢收刻不容缓。
24: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18: 新闻调查记者蹲点大明多个乡镇，记录今年麦农抢收抢种的关键时刻。
27: 垮塌的大桥，重大的伤亡。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通报5起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典型案例。
28: 勘查、设计、施工、监理、检测、验收各环节均未坚守安全底线，导致事故和灾害发生。
27: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5起事故典型在何处？一棵网红树的前面是一大片被踩坏的麦田。
29: 20多米深，像这么宽的道，我是时时提就没办法。那一直把我妹子这踩着这，我拿啥生活呀？
27: 他是怒砍网红树的麦田主人。新闻周刊本周人物：梁亚丽，孤独的麦田保卫战。销售旺季也是退货旺季，
30: 很多都是养猪退过来的，很明显被使用过，白色的都染成黑色了。
27: 一个让人心情复杂的六月，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无奈的演出服。
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

0: 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厚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1: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 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3: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4: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0000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 85%， 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5: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2: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5: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6: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5: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7: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5: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温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8: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5: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9: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3: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

0: 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

0: 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两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 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这边都是咱们制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1: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这其实呢是为制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看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0: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2: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覆盖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覆盖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0: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 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千百倍。
3: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的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0: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下三丘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配合清朗整治AI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设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 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 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 2.7 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

0: 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 13.3 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抢下。

0: 河北进入夏收集中期，被誉为济南粮仓的大名县，80多万亩小麦收割在即。
1: 现在全部都在抢，因为天气预报有雨嘛，不是。
2: 老乡们，老乡们，我挖点能吗？
3: 想一个，
4: 别拦着。
0: 小麦成熟期提前，收割机调配出现困难。
5: 我们连夜昨天3点钟朝这边赶的，干到2点结束，直接都过来了。
6: 各地方都缺车，出的面积太大了，都凑到一起了。
7: 都在等着车来收是吧？
8: 对，等着车来。
9: 挣两天了
8: 啊。
0: 一场降雨即将来袭，抢收刻不容缓。
7: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新闻调查记者蹲点大明多个乡镇，记录今年麦农抢收抢种的关键时刻。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卡住了！
2: 啊，要吃点药？
3: 不急不急，
4: 没事。
5: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6: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7: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8: 这是刚刚准备过来这边抢收
9: 啊？对，对的。
8: 这个车
9: 我是大车司机。
8: 你是等着卸车的吗？
9: 啊，对对对对，他们需要速度。
8: 啊、
9: 哦。抢收嘛，需要快。昨天晚上没怎么睡觉，紧张。
8: 昨天晚上开了一宿，从哪开过来？
9: 对了，4个多小时。
8: 河北。
9: 河南，安徽那边拉过来。他们这么割完了，完了往这边再收嘛。
0: 杨桥镇是大明县的农业重镇，小麦种植规模大。进入6月，大明的麦子就开始成熟了。6月4日上午，新闻调查记者刚进入杨桥，就看见有2辆农用收割机被大货车送到了这里。运送收割机的货车司机说，每年夏收期间都会接到大量农用机械转运订单，循着小麦成熟的顺序，这些收割机就如同钢铁候鸟，由南向北跨区作业。
8: 这一个月你们就跟着自己的车流动？
10: 对对对，一年感觉新车卖的也不少，但是各地方都缺车，熟的面积太大了，都熟在一起了。
0: 两位农机手都是河北本地人，他们说今年南北小麦成熟时间差缩小，加上湖北、河南此前持续降雨导致收割推后，打乱了往年南北错峰收割的节奏。
10: 去年种小麦的时候下雨嘛，南边种不上，一直下雨，北边都种上了，南边才开始种，结果南边也就收得晚了，北边就收得早了，这生长周期都差不多嘛，结果都熟到一块了。去年能收了，今年收不开，那边干不完，家里边也开始收了，你得往家跑。
0: 大明小麦成熟了，却有不少村子联系不到收割机，见到有收割机卸车，村民都围拢了上来。
11: 5-6亩
12: 啊！
8: 现在您是这边找不到机器干活，
12: 对
8: 吧？
12: 对对对，
8: 你们是看到机器所以停了？
12: 对对对，是是是，
11: 我们下来找柴了都是。
13: 过奔村上去个柴，那那可不壮。
8: 啊、你也是村里的散户？
14: 哟，拔不地了，等着了，都等着了，
8: 等着这个车呢是吧？
14: 对对、啊。
0: 不过这两台收割机早已经被边村的种粮大户预定，抢收大户的100多亩麦田。上午10点，农机手们驶入边村种粮大户的田里下地收割，这些散户们只能等。

0: 下一批过来的收割机。邯郸市大名县位于河北省东南角，是国家小麦商品粮生产基地，有冀南粮仓之称。大名全县小麦种植面积超过83万亩，是河北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之一。
1: 啊，那风真大，
2: 昨天晚上害怕是吧？
3: 呀，那风大的了不得，哎，然后现在又十级风了，又
1: 再下一个小时，这小麦就得给干趴呀。
0: 前一天晚上，一场狂风骤雨突然来袭，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待收期的小麦最怕这类天气，沉重的麦穗遇风易倒伏减产，而持续性降雨更是麦农心中一大隐忧。一旦雨水来袭，麦穗极易出现籽粒发芽霉变，一年的收成将大打折扣。
3: 所以害怕
1: 刮风下雨，
3: 这会儿主要是雨，咱一下雨把老百姓都坑毁了都。
4: 然后主要过程是在午后夜间道路好的这个降水。
0: 每年夏收季节，大名县气象局都要发布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6月4日的专报显示，预计未来3天大名多降雨天气，局地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
5: 会上过程中说是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这个强对流天气一出现的话，可能会有，就是可能啊，我们就是预报可能会有大雨出现。就是怕耽误老百姓收获。我们预报做出去之后，就是提醒老百姓在晴好天气抓紧收获。
0: 降雨预计从5日夜间开始。6月5日正逢芒种节气，民间有小满赶天、芒种赶客的说法，说的就是芒种时节雨和热越来越成为天气的焦点和悬念所在。
6: 他们别人家的嘛，别把别人家给收了，都在抢收嘛。现在，
0: 王富飞是大名本地人，也是金滩镇后肖灾村的种植大户。他在村里承包了850亩小麦，夏收是最繁忙也最紧张的时候，因为害怕降雨影响价格，他在这天上午率先开镰。他说，无论干到夜里几点，这些小麦今天必须全部抢收出来。
7: 以前不用这么抢吧？
6: 以前不用，前像这一块地，我大概收2天左右，2天到2天半。现在全部都在抢，因为天气预报有雨嘛，不是？
7: 他这车我看这个就是去一下再回来，一来一往大概能收多少？
6: 2亩半地左右。
7: 对，
6: 开车司机拿。
0: 王富飞说，收割机是现在大名麦收最紧缺的资源。他原本想要6台机械同时作业，但他最终只联系到3台。根据县农业部门统计，大名本地有1500台左右的收割机。眼看大雨将至，农户们都想在同一时间抢收已经成熟的麦子，即使全县的收割机都动员起来，也难以调配覆盖。
8: 这个1500台啊，这个收割机每年都在填，每年也在取。为啥？有的老了都该报废都报废了。
7: 本地那1500这个调配，基本就是本村自己来联系了，是吧？
8: 那个不好调配，你只是说，比如说我家来，我要有个收割机，我做完了，我做完以后可以覆盖着周边
7: 旁边的
8: 啊，他你也出不来，为啥出不来啊？你这搞完了，这村里都是我挨的邻村，这都开始割了，大部分都是这个调机嘞。
3: 你看我们这草多好。
0: 在完成抢收的地里，田帅正在联系秸秆回收。他是一家牧草加工企业负责人，为了能收购到最优质的秸秆，兼职做起了农机经纪人。边村种粮大户的收割机就是他给联系的，但大户收割后的秸秆他要收走。
3: 农业经纪说，我今年找了40多辆，一般我们找的联合都是提前说好的，都是长期的户。他们都来，我们都是找种植大户，我们找他们来合作。下雨少了，我们就能多收点好草。如果说你天天下雨，你就收不上来。
2: 那像你手机里有多少这样的农业大户啊？
3: 太多了，不能说。
2: 哦，这是秘密啊。
3: 对，
9: 这回都是好网的。
3: 好网的行，那你他现在装车了没有？
0: 采访过程中，联系田帅安排收割机的电话连续不断，周边小农户也纷纷找他帮忙。但田帅说，

0: 自己手里的机械大多已被大户预约。集中连片的大户地块收割速度快，效率高，但眼看明晚降雨将至，村里数量更多的散户卖农想要尽快找到收割机抢收困难很大。
1: 你家三亩地是吧？
2: 我咱们这是地儿有了，我自己三亩。
3: 完了嘞，
1: 您家几亩啊？
4: 坐车，坐咱们家。
3: 完了，四亩。
1: 四亩
3: 啊，
1: 都在等着车来收是吧？
3: 对，等着车来。
2: 就两天了
3: 啊。
0: 金滩镇大户王富飞的麦田里作业的都是大名本地农机手，由于外地的收割机大多还没转厂过来，本地机械是现在麦收的主力军。
3: 有草来地方别收，别有障碍物喽。
5: 往后倒点，把手雷住在那松了。
0: 农机手梁逆磊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丈夫张社潮负责开车割麦子，他则在随风飘起的尘土、麦糠和碎秸秆中随着车来回跑。收割机有视野盲区，所以标定地界、躲避障碍物等都需要他的指挥和提醒。
3: 你那是你上面那个皮得崩开了，把它再窝到那个里边都没事了。
0: 小梁和张社潮来自隔壁的龙王庙镇。一天前，两口子还在河南跨区作业，得知家乡麦子熟了，连夜赶了回来。即便没有王富飞的要求，他们今晚也必须割完这片田，因为龙王庙镇同样要抢收，明天天亮前必须带着收割机赶回去。

0: 六月五日，大明县褪去了前一日的炎热暴晒，厚重的云层铺满天空。气象预报显示，降雨将发生在夜里。在大明西高速路口，一些村民听闻今天会有跨域作业的收割机到达大明，他们想碰碰运气。
1: 我们家很少，就是六七亩，但是那一片都没有动，全部都没有机子。
2: 今年联系的车都没有来，我们就比较着急。
3: 老乡们，我娃家人嘛，搁这地方这个吃早上了。
0: 作为跨区收割的关键一站，每年会有500到1000台外地收割机来大明收割小麦。
4: 有了，别拦停。
0: 农机手多沿大广高速北上，这个高速路口是汇合地、集散地。
5: 你这怎么还带着这个镰刀啊？
6: 啊，小便拿点儿按时的快。
5: 自己也割点儿啊？
6: 有点围着树了，有点围着线电线杆啊。
5: 啊，围着电线杆先割了是吧？
6: 先割呀，别着着车了，不好割，给那车撞毁了，又干不成活，又耽搁时间。
5: 等不到怎么办？
6: 等不到没法，该怎么了？还只有等啊，还得生他们，还得染，浇嫩，还得操心。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来到大明的跨域收割机只有几十台，他们基本都是提前对接好了麦收的村子。
7: 现在我偷了，
6: 没事。
0: 就在记者采访时，一辆拉着2台轮式收割机的卡车下了高速。
5: 那谁是机手啊？
2: 机手在车上的，没下来的。这个是。
5: 那个，这是机手啊？你好，你好。
8: 哦，你好。
5: 哎，我们是那个央视的。你们是那个从哪儿过来？
8: 从太和。
5: 太和。
8: 安徽太和。
5: 安徽太和呀。
8: 哦。
5: 那上一站刚割完那儿是吧？
8: 对，上站刚割完。
5: 那怎么就这边有人联系你了，还是怎么
8: 样？有人联系就来支援。
5: 这边催你催得很急。
8: 对。
5: 急到什么程度啊？
8: 我们连夜昨天3点钟朝这边赶的。
5: 哦。
8: 嗯。
5: 昨天那几点结束的那边太和收割完？
8: 干到2点结束，直接都过来了。
5: 哇，2点太和那边收完，3点开这个车就来，
8: 就过来了。
5: 哇，一直到现在就开到这儿是吧？
8: 对。
5: 这现在是9点多。
9: 主要也是收麦子。
0: 农机手王帅是安徽阜阳人，在太和麦收结束后，他和朋友带着这2台轮式收割机来到大明。
1: 他这个不得穿箱子吗？拿绳子吗？
8: 他的绳子系的已经。
0: 卸车时，记者遇见了前一天在金滩镇收麦子的农机手梁密磊。巧合的是，王帅正是小梁联系对接的，他们要去的就是小梁的老家龙王庙镇。
5: 那边怎么

0: 怎么样了？后消灾
1: 那边已经结束了，
0: 完全结束了。
1: 在那个凌晨三点多已经结束了。
0: 那三台车后来上哪儿了？
1: 三台车现在都回到我们各自的村子里面了。
0: 啊，
1: 我们要帮老百姓去抢收，就快下雨了嘛。
0: 嗯，那你现在来这儿是要做什么？
1: 我把我朋友带到我们家去抢收，这两个一个是协调到我娘家一个村，让他们去帮我娘家那边去抢收，一个车是帮我们村抢收。
0: 你今年压力大吗？
1: 我今年压力肯定大，我们龙王庙镇都好多小麦还没有在收。
2: 小梁是在安徽跨区作业时与王帅夫妇相识的，每年麦收期间，农机手之间的这种联系网络支撑起各自家乡村庄及附近区域的麦收工作，政府也为这种跨区域作业提供优惠和便利。
1: 现在跨区的话，有跨区作业证，国家政策是非常好，它是免高速费的。
0: 啊，免高速费。
1: 对，就是对于我们农机手是特别照顾的一种。
0: 那怎么能得到这个证啊？就是你什么上算跨区作业？
1: 这个证是去当地那个农机局领的。
0: 然后这个是这车牌啊？
3: 小牌号。
0: 哦，这个是农机上的车牌是吧？
1: 对，是的。
2: 在高速口，大明县农业部门为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手准备了服务包，里面有大明本地各乡镇对接的联系方式，还有生活物资。
0: 小绿豆给你的什么呀？
4: 给的这个方便面、水。
0: 啊，就是刚才前面那服务站给的是吧？
4: 服务站给的。
0: 啊，那就吃这个了。
4: 饿的时候就垫一垫，吃点。
0: 中午不吃饭吗？
4: 中午来不及吃就吃点这个。
0: 哇，干吃啊还是泡水啊？
4: 干吃。
5: 来叫他跑上。
0: 就干吃了。
1: 我这边管饭。我管饭，大哥。
4: 地主管饭。
1: 没事，我管饭，管饭。
6: 都是太忙了。
2: 小梁开车领路，带着收割机回自己家的村庄。坐在小梁车上的王晶是王帅的老婆，也是农机手。他说，过去半个多月，他们先后在河南南阳、驻马店以及老家安徽阜阳抢收，这一站来到大明，预计收四天左右，之后再一路向北，一直到河北唐山。
1: 你们那个车有口福了，我爸炖的红烧肉特别好吃。
3: 不用送饭，太麻烦了，太麻烦你们了。
1: 没事没事，你们来帮我们抢收来了，我们不能说多的，你吃。吃的好嘞，咱先不管，肯定得先吃饱。
3: 太麻烦了。
2: 在杨桥镇房头村，吴双喜正在为找不到收割机发愁。他所在的房头村有2000多亩麦田，全村580户小麦种植户都是散户。
7: 你找着车了没？
8: 人家都来人家村的收的，那都不赖，都不到谁那也不赖。
7: 太少了是吧？你的那个。
8: 不是，那是那人家本村人都没搞呢，那不往哪儿来
7: 啊？
2: 47岁的吴双喜因为身体不好，一直依靠低保和3亩农田维持生计，庄稼收成更关乎他全年生活保障。
8: 水儿也树嘛，水儿啊，
9: 看了不就长字儿，现在还圆乎了，
7: 嗯。哦，对，软软的。
9: 哎，软软的嘛。
7: 还没熟，是吧？
9: 没熟，对。如果要是它这个要是熟透的话，麦子比较熟一点，
7: 哦，
9: 就是小一点。像这个，你再停三天，搁也没事。
8: 停三天，你要车实在紧张，你也没办法，是吧？你这。
9: 有车，关键你到时候，你像这不熟，你看到不？放熟了可以，但是买钱的时候少买钱。
8: 少买钱也比下地了强。
9: 酱果今儿都割了，就这吧。
8: 走。
2: 田玉生是房头村的村支书，据他介绍，房头村的小麦成熟情况不一，到底是在降雨前抢收，还是等降雨结束后再收割？村民们意见不一。
9: 像那边一看那里麦子那是青的，它是。
7: 哦，那还是青的，是吧？
9: 对，他们少浇一水啊。
7: 这还是生的是吧？哦，这一股青草味儿。
9: 对，
7: 这明显还没熟，是吧？
9: 对，还是水泡的。
7: 还哦，里面水分含量太高。
9: 嗯，对。
7: 这种哎呦，水唧唧的，软软的。
9: 对。
7: 这种水分含量达到多少啊？嗯，您预估？
9: 这家得30多个数。
7: 哦，这么高啊！
2: 早收水分过高，卖不上价；晚收麦子。

0: 会更加成熟，但也担心阴雨持续时间会过长，以及大风会致使麦子出现倒伏。纠结再三，吴双喜还是希望能在今天完成收割。田书记承诺，他联系的收割机下午一到，先来他家地里抢收。
1: 今天下午我这儿有三部车，今天下午就下高速，中午都下高速了。
2: 你已经协调了三辆车
1: 啊？对，到晚上都是五六点钟吧，还有五辆车都会到。
3: 这个方向收。
0: 记者随小梁来到了龙王庙镇双庙村，他的电话一路响个不停，都是问他收割机什么时候到位。沿途也有村民看到后面的收割机，会拦车询问。
4: 哪过来的？
5: 后院。
4: 你到后门吗？
5: 后门是几点？奔着那几点？
4: 你请往里来看的吧。
5: 我都不走了，我都搁这站着嘛。
4: 你先回家，你回家吃上午饭，你吃完上午饭你去找我。我是二套媳妇。
5: 你叫啥？
4: 二套媳妇。
5: 二套。
4: 双面二套。
5: 双面二套。
4: 哎。
5: 嗯。
4: 谁呀？这是。这边。
0: 刚刚还在给我们介绍村里情况的小梁，一下了车便立刻切换到麦收模式。
5: 哎呀，
4: 你往后倒了吧。靠靠边。站内。点边点边。
0: 小梁所说的点边就是划清地块边界。在以小块田为主的散户麦收中，谁家的地收多少粮绝不能马虎。
4: 你那边的边二十年以上那边边儿你那边就是跟上了，你弄过来俩拉两车。
6: 八中小鬼吧。
4: 过来仨。
6: 八中
4: 过来。
0: 收割机来了，村民也聚了过来，大家都想自家的地块先点边先收割。
4: 小兰哥，这儿俺的收，俺的收，俺的收，哪也不放，都别信你呀、啊！
7: 都不要催，
8: 你呀，
4: 一会儿快乐很。
9: 这几块地就是他们的是吧？
4: 对，这块是这个奶奶的，
9: 啊，
4: 然后这一块是穿绿衣服那个奶奶的，
9: 啊，
4: 里面那一个是那个粉帽子，我喊他婶子，
9: 啊，
4: 我们家在这个村子里面辈分挺小，出门都是爷爷奶奶，
9: 啊，
4: 嗯，
9: 他们都想先割是吧？
4: 对，都想收，但是你得挨着收，一家家挨着来。
9: 那从哪儿啊？就从这一波这
4: 对，就从这块开始往那边收。去弄完了没？
7: 弄完了，就搁这块是吧？
4: 就搁这一块。
7: 这就你们村
4: 啊？对，这块这一片挨着收。
0: 王帅也在做准备，昨晚上从安徽走得急，收割机里面的秸秆还没有清理。
10: 着想，
11: 你把你的那个地饼对我讲啊！
4: 啊，都这秤的地饼。
0: 王晶也全副武装，一会儿要在麦田里与王帅相互配合。
4: 给那个哪了？都给这地了嘞，给那个边起这儿了。
8: 起这儿了。开始用嘛，就那个那土吧了，
12: 土吧，下手吧。
8: 你给多少？
4: 哎，先下手土吧。我给二叔打电话了。
13: 该我。
0: 正在联系收粮车时，王帅的收割机突然启动，开始下地收麦子了。收割机刚刚经过，小梁也跑了过去。
9: 这做什么呀？
4: 看看撒不撒粮，看看他丢不丢粮食。
9: 啊，这怎么看呢？
4: 就把这个麦草给它扒开，然后推一下。
9: 哦，这是空的是吧？
4: 对，它空的，就是一个巴掌就是五个麦粒儿。
9: 啊
4: 啊，
9: 那你刚才这个，我看他刚割完这块，你马上就跑进来，这个很重要是吧？
4: 肯定很重要，老百姓一年就指着这个麦子收入。
9: 啊，
4: 他如果撒粮的话，我们就要及时调整车的状态。
9: 哦，你通过这个看车的状态行不行是吧？
4: 对，因为有的麦种不一样，
9: 啊，
4: 它就是撒不撒粮也不一样。
0: 双庙村现在总共有2000亩麦田，2台收割机， 为了能让村里抢收成功，小梁又从河

0: 河南联络了收割机，预计今天下午才能到达大明。
1: 你们村多少户在等着你啊？
2: 我都
3: 怀着我们全村人收割的希望。
2: 都喜欢他，都喜欢大哥，都是大哥。
1: 今天这个预计什么时候能割完？就你这个双庙。
3: 双庙跟预计的话，如果那两台车来的话，不下雨的情况下，明天下午就差不多了。
1: 哦，也得到明天下午呢。
4: 对、
3: 哦，现在我们只是看到这个村的一半的地、
1: 哦、
3: 村南村西还有。
0: 小梁说，双庙村今天的收割将持续不停，直到晚上雨来的那一刻。下午五点，房头村说好从河南调来的收割机无法如期抵达。
4: 你说你现在又过不来了啊？啥时候弄过来？行，真的，你来了你给我打电话，好吧？我这儿几千亩，跟那个广安村都几千亩，抓紧过来。哎，好嘞，好。
5: 过不来了。
4: 他现在过不来了。
6: 爹，那那种上别人地了，那还办呢？我打电话了。
0: 闻讯赶来的吴双喜此刻更焦虑了。
6: 天地都出不来。
4: 就晚上八点，车都到了。
6: 哎呀，这家酒店都有雨量的呢，十点
4: 过去吧，过去吧。
6: 哎呀，这家天也没来了，
4: 车到那现在都是紧张。
6: 对了，总量都提了，
5: 还来得及吗？
4: 来了就先到咱家了。今年是突发情况，每年不像这样，每年那真是不缺车。
0: 晚上八点多，雨下了起来。在房头村，记者遇到了杨桥镇的书记张慧超。
7: 明天雨停了，给他们再安排一个车过来，给苦了干疏路。
5: 今天晚上您专门为这事儿来的呀？
7: 啊，对对，我们这儿将近现在有10000多亩吧，现在。
5: 还有10000多亩。
7: 每个村基本上都涉及到。他们村多，你看那天气预报，说实话现在。谁都弄不准。
0: 话音未落，顷刻间天空雷声大作，电光频闪，一阵强降雨夹杂着冰雹倾泻而下。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大明县当晚出现了雷雨天气，雷雨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各乡镇降雨量级别从小雨到暴雨不等，差别很大。河北进入夏收集中期，被誉为济南粮仓的大明县，80多万亩小麦收割在即。
8: 现在全部都在抢，因为天气预报有雨吗？不是。
9: 老乡们，老乡们，我挖点了吗？
10: 行了，别拦着。
0: 小麦成熟期提前，收割机调配出现困难。
11: 我们连夜昨天3点钟朝这边赶的，赶到2点结束，直接都过来了。
12: 各地方都缺车，除的面积太大了，都住在一起了，
5: 都在等着车来收，是吧？
2: 对，等着车来。
13: 挣两天了
2: 啊！
0: 一场降雨即将来袭，抢收刻不容缓。
6: 这边，这是。
0: 新闻调查记者蹲点大明多个乡镇，记录今年麦农抢收抢种的关键时刻。

0: 五日晚的雨夹杂着冰雹砸在了没能赶在下雨前收割的房头村，不少麦子倒伏在地。
1: 冬天到冬苗时间点这都是这没治了。
2: 那像这种地现在大概你们目测多少亩啊？村里像这样倒伏的
3: 一千多，
4: 哪年种的时候我们这不是
3: 目前杨小镇属他这个
4: 村，
3: 面积最大。
2: 我看已经有熟的麦子已经掉到土上了。
3: 对，这都是
4: 冰雹，
2: 冰雹打下来了。
1: 你看家里面都是冰雹打的。
3: 现在是我们都想帮忙，帮不上忙。
4: 对了，没法，就雨下雨咱没法，自然灾害咱没法。

0: 6月6日清晨，雨势停歇，杨桥镇镇领导和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房头村勘察灾情。
1: 老百姓肯定是会要受损的，即便是保险公司赔付，也不可能说是完全的覆盖住他的这种收益，两万回成本，但是在这最高保额是950嘛，所以说他这个成本是没问题的。
0: 目前房头村总共3000多亩地，其中有600多亩参保过农业险，保险公司需要在后续通过定损测算，再对受灾地块依规进行理赔。
2: 啊，保险公司在这儿啊，
3: 回来弄了。
4: 到时候叫你看看。
5: 等着，你看，
2: 说，
6: 全歪了吗？您的地？
5: 哦，对。
7: 这是你的地？
5: 对。
0: 幸运的是，地保户吴双喜的地块只有少量倒伏。
5: 哦，他这还好哎。
7: 像他这个地块就属于黑胶了。
3: 像这种是得有40个地儿，
4: 这是还是砖物了。
5: 这种40多个的粮占收吗？
3: 不收，
4: 都不收了。
5: 都不收，
4: 大者都是隔壁来
7: 收，老百姓也不买了，对不对？你这个把就把8毛钱，你给这个1块2。
3: 像这
7: 打折扣太大了，太大了。
3: 像这样都8毛钱，估计都是最多了。
7: 青子那不，这青子不要，这个这个他像这种的捡过来不要。
3: 不要。
4: 他这干青点有，再整个1两钱。底能下了，
7: 那老天爷今天不咱下，这个都是老百姓期盼的最好的结果。
0: 虽然目前存在大面积倒伏，但只要不再继续下雨，这些倒伏地块依然可以抢收回来大部分小麦。
4: 这几天干雨多少水了？
8: 像这杨家别来一亩地50，现在比80那不一个。
9: 你说搁那边，别说那不。看吧，那给你140不住。
4: 看吧，
9: 到时候看。关键那至少得4楼万了，你说这搁你目的那搁3亩。
4: 所以咱把这11两车弄五路出。
8: 对。
0: 这天清晨，记者在大明西高速路口发现，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明显多了起来。
10: 你们是刚到这儿的吗？
11: 对。
10: 从哪边过来的？
11: 这边司机
10: 啊，
11: 驻马店
10: 过来的。
11: 对，
10: 过来几台机器？这是
11: 三台
10: 啊。
11: 现在过来3台。
10: 啊，那是昨天在驻马店刚收完。
11: 对。
10: 啊，这边是联系好了吗？
11: 联系好了。
0: 和收割机手一起安装滚轮的是大明这边的对接人，他要带领大家前往苏潘店镇收麦子。镇里的几个村昨天还在为没有收割机一筹莫展。
11: 今天收不了，明天就能上去。
10: 哦，昨天村里没联系上那个？
11: 没有，急得太紧张了，现在。
10: 哦，
11: 这不赶紧调？
10: 这是怎么联系上的？怎么调过来的？
11: 都是朋友嘛，朋友介绍的，在村里边给找的车。
0: 只隔了一天，形势就开始迅速好转。机手们说，现在除了河南北部的安阳、濮阳仍有部分小麦还在收割外，河南绝大部分麦田都抢收完毕。从昨晚开始，收割机手连夜转场，一路向北，今天将大批量的抵达河北，来到大明。
10: 转运费呢是吧？
12: 二哥转，
10: 转给谁呀？转给
12: 我们是拖车的，他们
10: 是
12: 收割机的。
11: 对，
10: 你是从哪儿？我就是从驻马店给拖过来是吧？
12: 对，我们就是从驻马店拖过来。他们这个是免费的，但是我们回去要付过路费的。一趟一来一回就700公里路了，700-800公里。他这就是这一趟一个单边就400公里路，你再回去就800公里路，够了。好。
10: 辛苦啊。
12: 不辛苦，大家都是为了挣2个钱。
0: 拖车大姐说，他们两口子马上要再往返800公里，回驻马店再接一趟来大明的收割机。现在板车成了这条转场线路上最抢手的资源。履带式收割机也来到了大明。这种收割机不能直接上路，机手自己要再配一辆运输车。
4: 等你名姓名。
13: 好嘞。河南省神经县来。
4: 啊。
8: 你这是啥车来了？
13: 是
8: 九宝店。啊呀，九宝店。九宝店是好车啊。
13: 对。20多万买的。
8: 20多万这个车。这个地方是我们大明县这农业农村局的电话。
0: 履带式收割机作业速度相对慢些，但是在雨后泥泞的麦田里，它又有了独特的优势。
14: 一路来五个了，那几个最后都到了，
15: 都在往这来了吧？
14: 对，估计都停满了，不是下雨几夜了，都下来了。
15: 哦，
14: 估计的基本上都停满了，来都是这玩意儿。
15: 哦，
14: 这几个不是下雨了，便于工作，给轰到高压了，多睡会儿。
15: 啊，多睡了一会儿是吧？
14: 啊，估计的给你发便面，给你水。
15: 你说服务区现在都是车是吧？
14: 全是这车，一会儿都下来。
15: 啊，一会儿就来了是吧？
14: 一会儿都来了。
0: 后消灾村的种植大户王富飞正在将收上来的麦子运往粮食收购点。王富飞说，今年他的麦子收购价格正常是每斤1.25元，而如果因降雨导致麦粒发芽品质下降，价格也会随之下跌。
15: 能差多少啊？
16: 一斤能差个几分钱，七八分，一毛不等了，就看你这个雨能下多大。
0: 王富飞的运粮车到达一家粮油贸易企业，在这里过磅后将粮食卸到仓库。企业负责人说，小麦的品质整体还不错，但也有一小部分有出芽的情况。
15: 哦，这几粒就是不太一样的是吧？
17: 这就是胚芽
15: 啊，这个就是影响品质的。
17: 对，这个不是，你看胚芽已经出来了吗？
15: 胚芽出来了。对对对
17: 对,
15: 对，看出来了
17: 啊。
15: 啊，就这一点点就影响了它的价格了。
17: 对，它这个出粉率也会低了。
15: 什么率？
17: 出粉率。
15: 出粉率是吧？
17: 对
15: 啊，出面粉的那个率。
17: 对，这个芽麦多了以后，它小麦会那个面粉会发粘，
15: 啊，
17: 它只能是相应的配比使用。
0: 徐培发是这家粮油贸易企业的负责人，他说这种情况主要是五月底大明有几场降雨导致，也正因如此，收购价格比原定价格略低了一些。
17: 1块2毛1分5，
15: 一块两毛一分五。
17: 正常那个价格，我们今年定的是1块2毛5。
15: 哦。
17: 啊，就因为那个品质的事稍微差了3分多钱。
15: 哦，这是跟他谈好了是吧？
17: 对对。
0: 杨桥镇边村的农业大户厉海明也完成了全部抢收，跟随着最后一车麦粒一起前往粮食收购站结算。为保障农户收成，杨桥镇所有的粮食收购点都要做到应收尽收。全镇7座粮食烘干塔全天候满负荷运转，24小时不间断作业。
18: 真踏实，今天晚上可以睡个踏实觉了。反正昨天晚上是没睡好。
5: 这一共今天收了多少啊？
18: 一会儿看看就知道了。
5: 嗯，
18: 我感觉没有预期的多。今天关键是，就是最后这场雨下的。本身这个小麦这两天还不用割，不用收割。
5: 哦。
18: 它下场雨以后，就是水分太大了，到你说就是撑死了。应该说这小麦就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天气预报没有雨的话，我今天我就不会收它。
5: 那
18: 因为我卖不上最高价。收麦就是抢收，就是这个季节就有一个抢，抢就得分秒必争。因为这现在这个雨，你不知道啥时候来，它哗一来上一场雨，你就收不了了。
5: 哦，
18: 你也知道，它你收不了，它这个小麦的质量就有受影响了。
0: 厉海明承包的100多亩地，总共送了6车麦粒，每一车随着采收时间不同，含水量不同，因此单价存在少量差异。
18: 拿这个条来给我，让他看一下。
5: 啊，这是最后一车。
18: 这是最后一车。
5: 啊，
18: 嗯，
5: 你现在攒了多少张条了？
18: 在这里边装了4张，这是2张。
5: 你一起拿。
18: 你这拿好了吗？
19: 在这骑啊，我也不了。
0: 厉海明和张爱斌原来在北京工作，去年才回乡务农，两人搭档在边村承包了120亩农田，不幸去年玉米受灾。眼下这场麦收是他们返乡后的第二次收成。
20: 今年比去年要好。
5: 去年没这好是吧？
20: 去年玉米价格也好，然后这个小麦产量比去年高。
5: 去年是玉米受灾了是吧？
20: 对
18: 啊，
20: 下雨
18: 受灾了。
20: 下雨，主要是下雨下的。
5: 下雨下的。今年有经验。

0: 提前一点的。
1: 往后经验越活越多啊！
0: 越来越好啊！
1: 越来越好。
2: 另一边，边村书记李小飞正有条不紊地带着全村散户抢收小麦，同时也抢在大雨来临前将下一季的玉米播种下地。
3: 已经把玉米种进去了，
4: 种上了，降流了，
3: 哦，
4: 肥料都带流了，
3: 哦，这么快啊！这一上午效率太高了，
4: 啊，可
5: 不是咱俩直接这个降，
6: 昨天是趴下雨，今天是蹬着下雨。
4: 每年锅炉埋的还能浇地嘞，今年不用浇地，
6: 有生气，
4: 还保留有余。
3: 只要您收了，接下来的雨都是开心的雨。
4: 对，开心的雨。
3: 晚上吃顿好的吧，得。
7: 晚上吃好。
3: 吃啥呀？准备
7: 炖排骨。
2: 我们来到龙王庙镇双庙村的小梁家，他说昨天夜里他们一直收割到晚上11点，下雨才回家休息。全村2000多亩麦子目前已经抢收了一半，
8: 也算睡个好觉了，是吧？
9: 睡个好觉，忙就忙了几天呗，哎呀，没
8: 事。您这是你们机器就放这儿了？
10: 对对对对对，
9: 这是我那个还在地里边放着呢，
8: 没拿回来。
9: 老板又不让出来，
8: 老百姓不让出来呀？
9: 对，
8: 怕你回来再被。
9: 我看我走了，他说你把车放这儿，我们轮边，我们几个人轮流给你守着车。
8: 哎呦，就不能搁他们也让你在哪儿？
9: 对你停车就行了，我们给你守着，你没油我们给你拉油去，你但是你的车不能走。
2: 由于雨后麦田泥泞，收割机下不了地，继续收割要等到下午或者第二天了。几天来不眠不休的他们有了一段短暂的休整时刻。小梁说他又联系了几辆收割机到临近的村子帮忙抢收。芒种正是夏收和夏种无缝衔接的节气，刚刚下完雨的农田割麦子还不是时候，但对于种植下一季玉米来说却是最好的时机。我们来到了双庙村的田里，一位农户刚刚完成播种。
8: 哦，我看刚下完雨你就来播种来了。为啥这么着急呀？
11: 就是赶上时间了，这是说
8: 赶上时间了
11: 啊，抓紧播种种地，我抓紧种，人苗都不能耽误。
2: 谚语中说忙种不种，再种无用。这片田的小麦昨天下午刚刚收完，雨后抢着播种是由于湿润的土壤能让种子保伤溢出苗，不仅效果好，还能省下一次浇水的钱。
8: 这14亩你今天全种上了？
11: 啊，对，全都种了。
8: 已经种多少了？
11: 都种了，都种这块没种了。
8: 你这10多亩你种上能少浇一次水的意思是吧？
11: 啊，对。
8: 能省多少钱这总共啊？
11: 这不得省200哦，省200干不行。
12: 差不多。
11: 啊，
8: 差不多省200块钱。
2: 大明的小麦抢收还在继续，最难的一段时间已经过去，新一季的玉米种子在田间播下，抢收抢种环环相扣，农时从不等人。但勤劳的农户用日复一日的辛劳让农业生产有序轮转，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瓦塌的大桥，重大的伤亡。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通报五起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典型案例，
1: 勘查、设计、施工、监理、检测、验收各环节均未坚守安全底线，导致事故和灾害发生。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五起事故典型在何处？一棵网红树的前面是一大片被踩坏的麦田，
2: 20多米深，像这么宽的道，我是时时气的没办法。那你就把我妹子这踩着这，我拿啥生活呀？
0: 他是怒砍网红树的麦田主人。新闻周刊本周人物：梁亚丽，孤独的麦田保卫战。销售旺季也是退货旺季，
3: 很多都是演出退过来的，很明显被使用过，白色的都染成黑色了。
0: 一个让人心情复杂的六月，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无奈的演出服。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7: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8: 本周，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向全社会通报了5起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的典型案例，涵盖了桥梁、铁路、矿山等领域。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2年前发生在陕西商洛，造成62人死亡失踪的高速公路桥梁垮塌事故。通报指出，在该公路桥建设过程中，施工单位不按图纸施工，监理单位竟然违规同意，并按原施工图进行验收。第三方试验检测单位明明发现了桥梁与设计不符，存在擅自修改的情况，也没有纠正并出具检测报告。一个工程从施工到监理再到第三方检测，层层弄虚作假，最终这座大桥在洪水中垮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那么这一工程的弄虚作假是怎么成功的？为什么本该发挥监督制约作用的多个环节最后会变成掩护造假的合伙人？五起典型案例对整个安全生产领域发出了怎样的最新警示？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五起事故典型在何处。
9: 25辆车坠河，62人死亡失踪。在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本周通报的5起弄虚作假典型案例中，陕西商洛高速公路桥梁垮塌事故排在首位。2年前的2024年7月19号，由于暴雨造成山洪，丹宁高速水阳段的一个公路桥梁突然发生单侧垮塌。当时被公众熟知的故事是，司机夏辉在距离垮塌桥梁仅5米处幸运刹车，并竭尽全力拦截后车，否则那一夜该事故会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
10: 慢点，慢点，前面塌房了，塌房了，车子都不能断，结果下去了。
11: 好好好，
10: 慢点，慢点，慢。
9: 从建成通车到发生事故还不到6年时间，这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桥？垮塌原因是什么？事发后，东南大学桥梁冲刷与水毁专家熊文被派往现场，与其他专家一起进行调查。2025年3月，灾害调查评估报告发布，认定流水压力、漂流物推力、细梁及梁下堵塞物水阻力、

0: 题是重要诱因。调查发现，按照施工图，细梁本应埋置于河床以下3米左右，但施工单位中交二工局三公司却未按图纸施工，而是抬升3.143米后，细梁顶紧贴河床，与下部桩基形成门字形阻水拥塞区，从而造成在漂流物大量出现时加大了阻水作用。
1: 泥沙在比较快的流速作用下，它会被带走，会被带走，那么产生就是这边有个冲刷坑，细梁就露出来了。露出来之后呢，细梁本身也是有一定厚度的这么一个，一定高度的这么一个细梁，你也可以认为它也是一面小小的墙。那么在水流也会撞到这个墙上，那么它也会产生一定的力，一个推力。所以你看上面一个大的推力，这是由于木头堆积物所产生一个很大一个水面推力。还有呢，沿着这个桥墩也会有个推力，还有细梁露出来的细梁也是一个阻水的面，一个大推力，一个推力，一个推力，三部分推力，最后使得桥倒塌了。
2: 那么桥墩的细梁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设计的时候，他是想到就是说把那个细梁尽量的往下面放，要最好放到土里面去。那你现在就是说把两个桥墩之间再加一个细梁，它实际上很难冲下去了。最后实际上出问题就出在冲不下去，冲不下去，前面越堆越多，越堆越多，那最后把这个桥冲垮了。
0: 事发后，施工项目部工程部部长郭某某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依法逮捕。那么如此明显的不按图纸施工是如何一步步逃过监理和检测的？调查报告显示，监理单位违规同意施工单位不按设计图纸施工，未向建设单位书面报告，没有按规定如实记录监理日志，明知竣工图造假仍违规进行隐蔽工程分项验收和竣工验收。
3: 监理对于工程项目的质量是一个基本的保证措施，国家是有明确的严格的法律法规要求的。如果我们的监理能够认真严格地执行这些制度，很多问题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为什么反复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觉得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利益交换。
0: 工程质量检测是最后一道关口，但遗憾的是，第三方试验检测单位同样未能守住底线。涉事检测单位原陕西交建检测公司，在对事发桥梁进行桩基检测时，项目负责人本来发现实际桩长与设计图纸不符，却未向建设单位报告，反而擅自篡改检测报告中桩长数据和波形图，出具虚假检测报告。检测单位项目负责人蔺某某与监理单位监理员杨某某因涉嫌刑事犯罪，也都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依法逮捕。
4: 技术服务机构严重造假，部分勘查设计监理检测机构伪造材料、篡改数据、漏检缺项、出具虚假报告，关键岗位严重失守，项目负责人、技术管理人员、监理人员无视安全，违规操作，把关不严，虚假验收，全链条安全管控严重失效，各环节均未坚守安全底线，导致事故和灾害发生。
0: 再看工程设计，设计方西安长安大学工程设计研究院对事发桥梁路段所在的秦岭山区树木灌木多，极端情况下山洪可能裹挟大量漂流物等因素考虑不足，没有计算漂流物撞击影响，也未进行严格论证，就将事发桥梁桥位由初步设计的斜交斜坐改为斜交正坐。虽然也有标准规范依据，但过多考虑了便于施工等因素，对斜交正坐后阻水比增大，不利于大尺寸漂流物安全通过的风险，识别防控不够。
1: 对于桥墩的设计，它有两个选择，第一个，这个桥墩的连线与桥的走向是垂直的，我们叫做这个斜桥正坐。那么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桥是斜的，但是桥墩的连线与桥的走向是有夹角的，那么当斜桥正坐的时候，以这个形式，它的计算相对简单，相对成熟。它的弊端在哪里呢？可以看到，当河流这么过来的时候，两个桥墩位置分别会形成两个阻水面。
2: 在当时的

0: 建设的过程中间，那么我们本来是留了抵抗极端的洪水啊或者台风啊或者什么东西的，而最后有一些措施它没有落实下去，那么或者是把那些措施变掉了。如果说在水流很急的这样的这个，比如说山区的这样河流上面建桥，那么它那个撞击是一定要计算的啊，水流的这个水流的压力，然后还有就是漂流物的撞击力，那是一定要算的，不能缺少的。
1: 全链条，如果每一个环节都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去做，这起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事故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对于这起事故，陕西省纪委监委已对灾害中涉及桥梁工程建设、运营管护失职失责问题的五个责任单位和43名公职人员进行了严肃问责。
2: 在安全生产领域，为什么需要制度的严格执行以及监督体系的全链条覆盖？因为人命关天，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环节拿安全去做交易。这次通报的西城铁路尖扎黄河特大桥垮塌事故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一批劣质螺栓足以摧毁一座大桥，通报指出该大桥施工使用的竟然是劣质螺栓，承载能力相比国家标准下降了约41%，这也正是这座大桥垮塌的直接原因。而从采购到验收，无论是施工方、供货商还是中间的电商平台，竟然都没有核验螺栓的质量，而这批总价1.9万元的劣质螺栓连质量保证书都没有就进入了国家重点工程的施工环节，这样的情况听上去真是让人奇怪，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1: 尖扎黄河特大桥是西城铁路的控制性重点工程，在建时被认为是世界最大跨度的双线铁路连续钢横拱桥。这座大桥从西宁和海东两岸同时施工，原计划2025年8月27号完成主桥合龙。然而就在距离合龙仅剩5天、仅剩最后5米的时候，西宁岸钢横拱突然发生垮塌，当时16名工作人员没来得及撤离桥面。这项工程的施工单位是中铁大桥局第7工程有限公司，大桥建设采用的是斜拉扣挂法，在桥面顶部竖起临时的扣塔，再用高强度的扣索像拉缆绳一样把桥体牢牢拉住。这些临时辅助设施在大桥建成后都将拆除，而问题恰恰出在这些临时设施上。今年4月8号，青海省发布事故调查报告，认定施工单位在临时扣塔建设中违规购买使用劣质螺栓，顶部分配梁制作安装质量不符合要求，分配梁拼接部位在张拉后断裂，斜拉扣挂系统失效，导致部分桥梁结构垮塌。
0: 螺栓啊、螺帽啊，这些确实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面都是辅材。像这个尖扎黄河桥这样子，把这样2个分配梁连在一起，就是在这么大的力的重之下，就是它这个就是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那么对于非常关键的部位的连接，螺栓本来就不是辅材，它就是一个关键的受力构件。
1: 由同济大学专家参与的调查报告认为，斜拉扣挂系统中的重要受力构件分配梁，其拼接处使用的螺栓质量不合格，属于不符合国标性能要求的劣质8.8级螺栓，较国家标准螺栓承载能力总体下降约41%，大幅降低了分配梁拼接处的承载能力。
0: 标的是8.8级的螺栓，但是呢，8.8级也就意味着就是螺栓的抗拉强度应该有800或者是830的造帕，但是呢，实际从现场抽检的强度呢只有600多个造帕，那么这是一个不合格。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报告里面看到的，它这个螺栓的尺寸不满足要求，就是它那个螺牙可能是设计的或者是给它的规格不一样了。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就是螺牙范围长了，相当于螺栓抗剪的面积变小了，那么这样的话就进一步的削

0: 弱了螺栓的抵抗外荷载能力。
1: 劣质螺栓如何进入施工环节？调查报告显示，施工项目部物机部部长魏某某私下与供货商彭某联络，再通过指定电商平台之一的新方盛补单走流程。实际上，这批螺栓是彭某通过中间商采购自河北永年三家没有生产资质的厂家。在进厂验收环节，相关人员只检查了规格、数量和包装箱上印有合格证字样的标签，没有进行资料核验。更可恶的是，事故发生后，魏某某联系彭某索要产品质量保证书，彭某等人使用美图软件制作了假证书，并提供给事故调查组。
0: 螺栓呢，它是一种国家有标准的配件的，这个厂那如果是通过了国家的那种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它应该出具我这个产品合格证。这个螺栓到了现场去以后，可能没有看到的这个合格证，他就点个数量。
1: 此外，劣质螺栓并不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调查报告认为，分配梁制作安装质量也不符合要求，未按设计和规范要求开螺栓孔，现场安装时因无法对齐而随意扩孔，改变了拼接处螺栓群的工作机理，从而降低了螺栓群承载能力。
0: 到上面以后，那一看搞不上去，搞不上去，那这一个照道理说，应该把那个板子应该返工啊，他也不想返工了，就是搞成扩孔啊。
2: 孔大了以后，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这里是顶住的，那么这个螺栓就吃上力了；这个地方是空开的，这个螺栓就吃不上力了，对吧？那么所以说，我们本来想象的是这么多的螺栓力加上去以后平均，对不对？那你现在就是等于相当于是这个吃得上力，这个吃不上，那你这个就是力就加一倍，最后实际上就是说它比平均值要多吃了很大的力，那最后就造成了这个一坏，隔壁的又坏，就一连串的，而且全部都剪断了。
1: 之所以出现如此野蛮的扩孔，调查组发现是因为这项工作被违法分包给了一支临时从网上和老家招揽来的毫无资质的劳务队伍，而且施工项目部没有向劳务队伍进行详细的技术交底，放任分包队伍盲目加工，还制作阴阳合同应付检查。中铁大桥局及大桥局七公司对这种情况心照不宣，甚至帮助施工项目部完善营检资料，遮掩问题。
3: 承包的这些单位啊，他和中央的企业和项目的甲方，他没有这种组织体系做基础，所以这个从上到下这种严格的约束管理的链条啊，它就会断裂，它这种约束力啊，很难一直延伸到最基层，就是承包单位。另一呢，这个管理能力即使说某种形式上做了约束，但这种力度啊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管这种叫能力稀释。
1: 调查报告公布后，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曹某某、项目部物机部部长魏某某等七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螺栓供货商彭某等四人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此外，还有42名人员被给予党纪政务处理。
4: 在工程建筑领域，本来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监督管理制度，为什么还会出现弄虚作假、偷工减料？这次通报的几个案例，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共同点是工程的层层转包和分包。比如尖扎黄河特大桥事故中有21份劳务分包合同，其中18份存在违法分包情况。一些大工程大企业先包给二级公司，二级公司再往下分，最后转给施工队，每一层都要赚钱，那么钱从哪儿来啊？而且由于链条拉得太长，责任意识就很容易被一层层稀释，就会出现以包代管、包而不管的隐患。安全责任制度被挂在墙上，写在文件里，就是落不到现场。吴奇典型案例告诉我们，这样的问题必须要得到解决。
1: 四川阿坝马尔康市红旗大桥垮塌事故是此次通报的又一起典型案例。该事故发生在2025年的11月11号， 调查报告

0: 显示，在最初的勘察设计阶段，这个工程就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勘测单位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为严格按相关要求开展水库滩岸工程地质勘察，为组织桥梁岸坡稳定性评价，为查明该区域工程地质条件，在施工图设计阶段原本必须至少钻22个孔，实际只钻了2个孔，甚至伪造相关数据，导致工程地质勘察报告从一开始就是失实的。
1: 这个红旗特大桥它就是滑坡引起桥梁倒塌，所以我们要在建之前就要评估这里会不会有滑坡的风险，这就边坡稳定性的评价。那里个水电站嘛，那桥建成不久它就蓄水了嘛，那么蓄水了之后它改变，它那里是个山区嘛，那个边坡也很陡峭，就是说你没蓄水之前我们就评判可能它不滑坡，等一蓄水了它就滑坡了。
0: 本周三，针对广东梅大高速51塌方灾害、四川阿坝红旗大桥垮塌灾害等事故，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三部委约谈了两家中央企业，其中就包括中国电建集团。约谈指出，涉事企业对勘察设计随意转包、违法分包，甚至以包代管、包而不管，导致安全责任制度悬空，安全制度和现场管理两张皮。
2: 因为这个承包的这个项目承包啊，项目承包的组织啊，它安全生产内部的管理很松散，而且人员的素质又良莠不齐，甚至比较低，所以你对这些承包的组织和项目啊，必须实施更加严格的管理措施。第一个呢，就必须加强对项目承包单位的严格的资质审查，这些审查不仅仅是它的工程建设能力，更重要的它是安全生产的管理能力。第二个呢，就是加强过程中的安全监管，对于出现重大事故隐患和重大危险源的项目工程项目承包，一旦发现立即停止它的这个承包资格。
0: 此次通报的5起典型案例，3起大桥垮塌，1起铁路工程，还有1起金矿安全生产事故，暴露出的弄虚作假问题，从前期勘察设计到中期施工监理，再到后期评价检测，涉及安全生产的全链条。
2: 近20年以来，我们国家在安全生产方面呢，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的决策，包括从法治啊，从监管呐，各方面，而这些工作呢，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是卓有成效的。但是为什么啊，事故还出现，而且是频繁出现呢？这反映了我们国家的安全生产的基础工作呀，还是本弱，很薄弱的。在系统治理方面还有些不足，包括呢，形式主义，还有弄虚作假，还有整体上的安全意识不足，啊。都反映了这些问题。
0: 本周，国务院发布《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的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要再降15%。去年，我国首次以中央名义开展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全年共排查各类问题隐患1.7万多项。近期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组的明察暗访又发现了不少问题。对此，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并构建全链条风险防控机制。
2: 我们国家的安全生产很多措施啊，大家非常关注事故发生以后如何追责。实际上这我们当现在的企业，包括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过程中啊，最突出问题是在事故发生之前，是在这个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呢，由于没有采取非常严格的措施，应该说我们现在的违法成本呢还很低，而且我们处理违法行为的手段呢不够坚决，所以我觉得要加强事故之前的执法检查和处罚力度。
3: 这几年，中国基建越来越成为高难度、高效率的代名词。我们的大桥、铁路和隧道正在通向更远的山区，面临更复杂的自然环境，应对更极端的天气挑战。 工程难度越来越大，挑战也越来越严苛，对质量和标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涉及到人的生命安全，更是容不得一点点失手。本周通报的五个弄虚作假典型案例，就是要持续敲响安全警钟。工程的高质量和高标准，从安全的角度不是目标，而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底线。
0: 6月7号，高考首日，湖南耒阳第二中学考点，患有痉挛型脑瘫的考生刘玉山，在专人引导下优先进入考场。他因生病，手部震颤，握笔费力，书写缓慢。考前多部门联合评估，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审批通过，刘玉山可以获得每科延长30%的答题时间。依据教育部和中国残联联合规定，今年湖北、陕西、黑龙江等多地都有与刘玉山类似的考生，他们也都获得了考试时间延长的权利。高中三年，学校为刘玉山开通绿色通道，班级组建互助小组，成绩从中游提升到班级前三，努力加上制度保障，让他对今年高考充满了信心。本周二，国足对阵泰国赛前，中国足协为吴磊举办了国家队百场纪念仪式。这位34岁的老将带着妻子儿女一起登上球场，接过纪念奖杯和专属球衣，成为国足继李玮锋、范志毅、郑智之后第七位百场球员。2010年，18岁的吴磊首次披上国家队战袍，此后16年100场 A 级赛，他攻入36球。成为中国男足历史最佳射手，并且其中20球产生在世界杯预选赛。球迷口中的五球王、中超金靴，国家队坚守16年。周二这场比赛是他第101次为国家队出战。30000多只即将出栏的麻鸭被强暴雨冲走了20000多只，直接损失超70万元。从5月26号开始，武汉鸭农黄胜利的遭遇不仅引发多方关注，而且开启了一场长江流域的跨区寻鸭。有人划船入江，有人搜索河岔的芦苇荡，有人守在岸边赶鸭捞鸭。终于5月29号在武汉长江新区水域找回约2000只，6月5号400公里外的安徽望江县又发现约2000只，但江面流速快，缺专用船只打捞困难，只能看着鸭子往下游漂。本周有人收购了黄胜利剩余的10000多只鸭子，连日担忧操劳，他已发烧卧床，但仍坚持接听线索电话。黄胜利说，他的鸭子都没有买保险，目前看损失无法挽回，他也感谢所有帮他找鸭子和提供线索的人。
3: 看本周人物回顾，看到了好多该有的奖励。刘玉山获批享受30%的考试延时，这也是一种该有的奖励，是对他克服所有的障碍，用学习来提升生命质感的一种奖励，并将鼓励更多的人。同时，它既是奖励，更是正常的该有的一种政策。吴磊呢，有了专属自己的国家队的百场纪念，这也是一种该有的奖励，并该形成一种惯例，让更多的运动员珍惜自己国家队的生涯，并让社会看到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既然有该有的奖励，那有时也应该有该有的惩罚。为了看网红孤独树，周围农民的麦田被踩踏，农民一气之下砍掉树冠，这是不是一种被逼无奈的惩罚？
0: 随着麦田收割，人潮散去，这棵只剩树干的女贞树又开始变得孤零零的。18天前，因为游客踩踏麦田，梁亚丽一怒之下砍去了这棵树的树冠。本周四谈起这件事，她依然很难释怀。
4: 靠长着吃饭，不是就眼一看塌的，我简直是
5: 踩的多吗？
6: 多20多米深，像这么宽的道，来到进这个里绕水，有人只宽着道，那就跟腿还不矮。你这是，哎呀，我今天简直伤心，伤心太疼，又伤心又生气。
0: 这棵树被砍之前，曾在许多摄影师的镜头里无数次定格，前景是翻滚的麦浪，背景是

0: 连绵的群山，让许多人赞叹，说它是最治愈的风景。还有人因为这独特的意境，送给它孤独树、电影树的称号。
1: 它后面有秦岭，前面有大片的麦田，然后那棵树在那孤零零的，给人一种特别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当时是阴天，那个秦岭上面起的那个云雾，然后麦子刚好微微泛黄，就是拍出那个感觉是特别唯美，特别唯美。
0: 有了互联网的传播，许多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排队与这棵树合影，想要集齐孤树、麦田、远山几大元素同框，必须从树的北边拍，那正是梁亚丽家麦田的位置。摄影师时光去的那天，人已经很多。
1: 我去的时候，我看有人在麦地直播，当时我还等了很久，因为我们是长焦加无人机嘛，然后在那里拍。如果你站在树下面就没办法拍，它出来之后我们才拍的。我觉得在那个路上构图就已经很美了，完全没必要进麦田。
0: 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时光这样专业的长焦镜头，于是有人为了取景就走进了梁亚丽的麦田。平时梁亚丽的老伴儿、儿女都在外地打工，家里只有她和孙子两人。梁亚丽已经66岁，从村里上园只有条盘山路，他不会骑车，徒步来回一趟至少要1个半小时。为照顾孙子，他也不常去地里。5月24号，邻居告诉他，有人为了和树照相踩了他的田，走出一条一脚宽的路。一开始梁亚丽也没有特别生气，第二天一早他拿着塑料扎袋，觉得只要拦住那条被踩出来通往麦田的路，游客应该就不会再进去了。不过当天下午他再次上园查看，发现上午插的围栏已经不见踪影。当天气温已经超过30摄氏度，一个穿着红裙的游客顶着烈日正站在他的田里拍照。
2: 跟那个还直播呢，那个还说我是楼。
3: 说那里边是路是吧？
2: 对，我这还给他指着，我说几辈后头着叫做啥。
3: 他咋说？
2: 吭气儿。最后念他老喊着叫，把那人叫走。我也没念他。
3: 你怎么想着光把这个树冠给砍了，没有把整棵树砍了？
2: 哦，那我就是人家都拍这个叶子的，就我是没有这个叶子的，我就是都没人了。那我就是当着再长着爱人上了还能乘凉吗？
0: 这次冲突让梁亚丽实在有些生气。5月26号清晨6点多，天刚亮，他就拿着斧头扛着梯子上了山。想了一夜，他决定要砍掉那棵树的树冠。爬上树，他发现整片田都已经被踩得不成样子，那条所谓的路已经有2脚宽，总长度将近25米。
2: 上了斧以后，那斧那头看，我说我的爷，我几牛我都能，昨天说几能卧牛，我得到能卧几个牛，倒倒子，讲有的那倒倒讲，干就这拍着分倒倒还宽。
3: 总共有几个倒倒子？
2: 那后头呢就在6、7个倒倒子，就这学学去，
3: 学的是吧？
2: 学的，我叫学的，多狠，讲对对子，讲我就是。咱4、5个人搂到跟那小狗儿一样，小到一堆儿，离那一堆儿的他那一片呢，给那一讲几你是我样子讲，看斧越看越有劲了，生气很。
0: 路人拍摄的视频里，梁亚丽举着斧头爬上去开始砍树，树叶散落一地，孤独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这一幕被发到网上，很快引发热议。在西安的丈夫和儿女也看到了梁亚丽砍树，他们都不同意她这么做。
2: 就是你这把娘这斧脏脏的，不要动了。人家这有用，人家这赔钱人。你这再把娘这个脏的再剁了，人家就把你可要无火动情。啥？我说赔钱人赔，他我们有用自己的东西。那我人把我斧卖他了，那我这来汉叫老早，那咱们一个人说我。我给你赔钱，没一个人跟我说话。
0: 但是砍去树冠，这棵女贞树看起来似乎更有苍凉感。有人调侃，有树冠是一种绝美的意境，没树冠又是一种凄美的意境。网友又给这棵树起了2个新名字，绝板树和秃头树。砍树4、5天后，来看这棵秃头树的人

0: 甚至比以往还要多。还有人开梁亚丽的玩笑，说她没有抓住流量。
1: 谁知道富多人就是爱相当多说话，越多越红嘞，
2: 越多越红了。
1: 哦，越多越红嘞。嗯，我说我把我也气的也是再就能再无话可说，哄他哄去，再不管嘞。
2: 嗯，
1: 再管不动，再上去的了吧，再能整死了。
0: 梁亚丽砍树的事也有许多人支持他，认为这些无序打卡扰乱了农民正常生活。摄影师时光虽然拍摄时没有踏进过农田，但他发布的每条视频下面也几乎是一边倒的批评。
3: 因为我们确实没有践踏人家一颗粮食，我们都是站在路上去拍摄的。我觉得树冠那个在的时候还是更加美一些，因为当时我观察那个树是一个女贞，它是一个四季常青的一棵树。如果说是在冬天，或者说晴里都是雪，你这种生命力是完全一下子就可以体现出来的，那个我觉得更出片。
0: 白庙村的村民基本上也都是通过网络知道梁亚丽砍树的事情。村民告诉记者，这条生产路边曾经种了十几棵树，但因为遮挡农作物的光线，陆续都被砍掉了。幸运留下的这棵树，他们有时候会坐在树下乘凉，现在砍了有些可惜，但他们理解梁亚丽的做法。
4: 就是你是在地里拍的、
5: 我们割麦子刚好割完我就拍了，刚好有个蓝山嘛，拍那景色确实是好的。
6: 我们就是成天走那过呢，都没觉得那么好看，就是那个麦子采的人确实是，到现在就使人心疼的很。我也是农民，我也一直种地着。
7: 当时来这次人肯定是气愤人，我估计作为谁，90%到80%。可能在一怒之下肯定要把这砍断。
8: 可能我从小在这长大、感觉没啥意思，就是
4: 没啥意思，
8: 就是我们就是一棵树。
0: 由于梁亚丽手下留情，这棵秃头的女贞树3-4年后应该又会长成之前的样子。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考虑到梁亚丽的麦田已经受损，村委会决定不对她进行追责。
1: 我主要就是帮我庄稼，我就是要靠庄稼吃饭。不行，对了，接受，我回去有事。
9: 本周麦田收割完了，土地变得光秃秃，拍照也不好看了，来打卡的游客变少了，梁大姐的生活也可以恢复平静。但是还有明年和未来，解决的思路或许不只有一个，比如村里修一条木栈道，引导游客合理规范的拍照，是不是可以？而另一方面，随意踩踏人家农田的人也应该受到惩罚，而不是法不责众。所以希望未来是双赢而不是多输。6月7号，广西桂林一少儿歌唱赛选手在台上展示才艺，3名评委却在台下低头看手机，引发了质疑。这是一个全国性赛事，选手参赛需缴费。组织者回应，原则上评委不允许使用手机，但该比赛时间较长，用手机在所难免。这个解释不太站得住脚。3个评委都看手机，我们该怎么跟孩子解释？该怎么跟孩子的家长解释？比赛会公平吗？而另一方面，既然比赛时间长，那就应该设置几段中间的茶歇，也让评委可以看看手机，但同时依然维持比赛的公正严肃。所以我们给组织者和这几位评委打低分，不能伤害孩子的积极性。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10: 这些退货基本上就是我们一个星期之内的退货，大部分都是这段时间演出过，很多都是演出退过来的。粗略估计的话，也就是1000件左右吧。
0: 山东曹县全国最大的演出服生产基地之一，6月天气开始闷热，演出服商家王先生的心情好像也是如此。他的仓库里退货包裹已经堆到小腿那么高。
10: 我先拆开一个，给你看一下。这个都是穿过的，这是太非常的明显。这个都是用过的，这个都脏了，被烧了几个洞洞，还有很多痕迹。这个也是，这个是脏的，很明显被使用过，白色的都染成黑色的，抹的跟墨似的。
11: 这一次是多少件衣服？
10: 这个好像是10件左右吧，金额的话是1000多点。

0: 六一前后正是幼儿园中小学演出集中时期，但王先生的六月却是心情复杂，一个这是生意旺季，另一个也意味着退货的旺季。
1: 这些就是刚才这个快递小哥都退刚退过来的。
2: 退过来不少啊，
1: 一天要来个四五趟吧，
2: 最高的时候达到90%。
1: 你看这个地方都是黑的。
0: 商家们说，演出服退货率低的时候维持在30%，但现在却是卖出10件退回9件，并且很多衣服都是集体购买集体退货，很多时候退货快递还没有回来，货款就已经被平台退给了买家。
3: 这个也有十几套，他这个是这个舞蹈应该属于是那种团舞，然后跳这个舞蹈就是穿过之后然后全部都退过来。他不光退过来，而且还要申请质量问题，就是你退就退嘛，还要申请质量问题，因为申请质量问题这个平台就是给他们判的比较快一点。
4: 喂，你好老师，你买的那个40多套那个印花不是吗？全部使用了给我们退回来了呀。
5: 我说你本来那衣服也臭不干净啊。
0: 虽然王先生有录像证明发出去的衣服是干净的，选择了拒收快递，但是平台 AI 审核还是以买家体验受损为由判定支持消费者退货退款。这一单王先生直接损失4000多元。在他看来，有些人直接将电商平台当成了免费的服装租赁渠道。
6: 你看他有时候组织的合同，就是学校也不愿意出钱了，家长有的也不愿意，他学校老师就说你们演出以后就直接退就行了。哎呀，每个地区都有，只要是团体买的几十套必退。
0: 当然也有商家气不过会尝试主动追责，他们通过收货地址去社交平台搜索学校的演出视频，找到证据后再投诉给校方教育局，耗费不少时间精力，也不是每次都能得到满意答复。
1: 要么就是一读不回，要么就是不看，都不给处理。当时说的好像是不归他们管嘛，是这属于个人行为。最无理的就是明说，就是我已经找到他演出的视频，然后发给他，他也承认使用了，但他还是要退。现在找平台的话好像没什么用了，之前是平台还可以去协商，会给那个买家还有商家来回的协商，最终的结果会让大家都满意，现在是强制性的就不给你协商了，但我们拒绝的话平台会强制给我们退款。
0: 退货似乎也正在透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有商家坦言，现在看到退货申请，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又来薅羊毛的？一些消费者也说，有时退换货会收到客服话里有话的嘲讽，但是无论买家还是卖家，大家都需要一个良好的购物环境。
7: 这一块我们希望平台就是说做一个合理的一个引导，不论是对客户也好，还是对商家也好，还是对整个的一个营商环境也好，都是起到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
8: 看完本周特写意难平，还是想多说两句。现在网购不少人会以商家发货有质量问题来选择退货，选了这项平台急速退款立即到账，商家却只能慢慢申诉，而多半申诉无果。规则被精准的利用，谁来保护商家？这不只是商家的事儿，消费环境和商家的经营心态一旦被搞坏，结果就是别人生病我们全都得跟着吃药。少数人不讲规则的赢，换来的可能是更多人跟着输，该有明确的政策应对了。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

0: 这没什么秘密，不慌，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也差不多，在球场见。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 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隔离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隔离真好。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 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多地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到明天，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预计萍乡景德镇两市和南昌上饶两市北部，以及九江、宜春两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湖南省气象台今天15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从今晚8点至明晚8点，湖南省东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大部分地区局地有大暴雨。
3: 从14号之后一直持续到16号，主要的雨带就会在湘南的南部，就是永州南部以及郴州南部会持续的出现一些中的大雨，局地单点暴雨这种情况，所以这些地方也要特别防范它的这种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一些次生灾害。今天广州市黄埔、花都等区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记者在中心城区看到大雨倾盆而下，在路面迅速形成积水。 浙江省今天正式入梅，进入降雨集中期。梅汛初期，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浙江中南部地区，主雨带南北摆动幅度较大。入梅后，气温高，湿度大，提示公众需注意食品防霉，适当补水，谨防中暑。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2号至14号，广东、福建、湖南、贵州等地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水利部已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7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今天傍晚开始，北京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 17点开始到18点，北京密云、通州北部、朝阳等地出现短时强降雨， 并伴有8到9级大风和冰雹。 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通州北6个桩气象站，达到60.0毫米。 至19点左右，北京市北部地区及平原地区东部出现短时强降雨， 部分区域降雨量每小时30毫米， 并伴有8级左右阵风和冰雹。
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来聚焦医美谈判进展。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美伊双方密切合作，敲定谅解。

0: 备忘录后续步骤。
1: 夏巴兹表示，和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近。多家美国媒体也对谅解备忘录相关消息进行了报道。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的要点，其中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谅解备忘录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地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如果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0: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2: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或是一个选项。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转发了阿拉格奇的帖文。如何看待伊美双方的表态和举动？这是否意味着伊美真的很有希望达成谅解备忘录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我们知道，一直以来伊朗在与美国谈判问题上的表态是谨慎保守。包括阿拉格奇本人，虽然他也说过多次表示谈判有希望，但是这次表态确实是他最积极的一次。那么这个本身我认为就是美伊的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的一个标志。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罕见地转发了伊朗外长的这个推文，也就是对阿拉格奇这种表态的一种认可。我们知道之前美国也是经常指责伊朗方面说假话，散布不实的消息。那么这次他认可阿拉格奇的表态，也就说明美伊在签署这个停火备忘录问题上有相当高的一致性。那同时我觉得除了看这个表态之外，结合其他方面的一些迹象、一些消息，你比如说巴基斯坦方面，最近他的总理也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表示了，就是美伊最后的这个文本已经基本上完全敲定了。同时美国方面也说，他副总统万斯有可能要参加这个签字的仪式。那么伊朗国内最近其实也有很多调整，你比如说他恢复了这个国内的网络，开展了这个重建的工作，包括也表示可能会为已故的这个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那么这些我觉得都表现了一种局势的这种正常化的这种趋势。那么这个也从侧面印证了，就是说美伊之间去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可能已经是在近期完全有可能实现的一个事情了。
0: 有关这份谅解备忘录涉及哪些内容，我们再来看看伊朗方面的披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伊朗国家电视台一档节目中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涉及停火安排，

0: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
1: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他强调，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对方违约。关于停火安排，阿拉格奇表示，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一方明确告知对方，达成协议需要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据目前讨论情况，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不以武力相威胁，以美双方将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他进一步表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两国长期承担其航行安全的保障和相关服务。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伊朗正与阿曼就此协调，联合方案有望于近期公布。在经济议题方面，阿拉格奇说，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围绕战争赔偿问题，双方正在讨论一项重建与经济发展方案。关于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阿拉格奇还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如其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
2: 从目前伊美双方披露出来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来看，双方在哪些问题上还存在分歧？这些分歧能否达成一致或者妥协？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3: 美伊双方在这份停火备忘录涉及的一些关键议题上，确实还存在一些不完全一致的地方，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伊核问题，尤其是伊朗现在手上拥有的 60% 风度的高浓油怎么去处理，是不是要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那么如果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那么美国以怎样的形式去参与其中？那么与核问题相关的还有这个制裁解除的问题，因为美国方面其实还是希望把这个制裁解除、资金解冻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相挂钩，所以核问题未决的话，实际上制裁解除问题也就没有完全的解决。那么第二个类别，我觉得这种不一致的地方是体现在就是双方看似是达成了一致，但是实际上对于这个条款的内容存在不同理解的这些地方。那么这里面比较典型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美国显然是希望在签署这份协议之后，美伊双方能够实现对海峡的双解封，海峡的通行和海峡的整体的这个状态就恢复到了2月28号战争之前的状态。但是从伊朗方面的表态来看，他显然认为伊朗和阿曼可以共同享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同时伊朗还有可能要去收取一定的服务费。伊朗认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再也不会回到战前的状态了。这个就说明就是在我们可能看到双方是有一个相对一致的一个条款，但是双方的自己的界定、自己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这里面就蕴含着后续产生纠纷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如果要把上述的这些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完全去解决或者实现进一步的妥协，我觉得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可能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

0: 近期，安徽亳州一名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当地的一家烧烤店内因劝酒引发斗殴，一人被酒瓶猛击头部，引发不少网友的关注。事情真是如此吗？
1: 网传视频显示，两名男子在一家烧烤店内因劝酒发生口角，争执间一人抄起酒瓶狠狠砸向对方头部，场面看起来非常激烈。张某还在评论区回复网友，真的，现在在派出所，在所里处理着呢。不少网友都信以为真，纷纷参与讨论。然而警方很快戳穿了这一谎言。
2: 经过我们调阅，当天及前天警情未发现张某的报警记录，我们遂联系张某，将其传唤至张店派出所接受询问。
1: 经警方调查核实，这段视频完全是自导自演的一场摆拍。事发当晚，张某和朋友在一家烧烤店喝酒，为了博眼球赚流量，张某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道具酒瓶，怂恿朋友配合表演。
2: 事发当晚，全程无人受伤，警情更是子虚乌有。张某因传播虚假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3: 如果有朋友告诉你自己有国企人脉，能拉大额订单，还能帮你的孩子进国企拿高薪，您会心动吗？山东德州禹城的刘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本以为跟着好友能够发财，没想到却被好友骗走300余万元。
0: 山东省禹城市公安局接到刘先生报案后，揭开了这起熟人作案的诈骗陷阱。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
4: 家住山东禹城的刘先生常年经营包装制品生意。2021年，早年间曾有生意往来的李某突然上门来，称自己在陕西有国企人脉，主动向刘先生提议在一起做润滑油生意。
5: 李某为了让刘先生看到自己的实力和关系，谎称陕西某国企领导是自己的姨父，可以通过这层关系拿到润滑油的订单。
4: 因为与李某认识，刘先生没有多想，就真的与李某展开了合作。合作期间，刘先生按照他们之间的约定持续投入资金，但始终没有获得实际收益。这期间，李某不断向刘先生发送完整的公司账目、带有正规国企公章的合作合同，以及所谓与企业领导的微信沟通截图。
5: 并且这个甲方公司是可以查到的，而且李某还提供了他与多位领导之间的微信聊天截图，这就使得刘先生在没有拿到任何收益的情况下，依然选择相信李某。
4: 2023年底，因自身生意资金周转困难，刘先生开始向李某索要投资本金。不料，李某以甲方未结算工程款、流程繁琐等各种理由反复拖延，长达2年多拒不回款。
5: 在刘先生的再三催促下，李某向刘先生发了银行的转账截图，说已经给刘先生汇款了，但刘先生迟迟没有收到。
4: 刘先生随即向银行官方核实，确认并无相关转账记录，终于察觉自己遭遇诈骗，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3: 据嫌疑人李某交代，他早年投资失败，身负巨额外债，无力偿还。嫌疑人李某因早年与刘先生有生意往来，早就知道刘先生经济条件优越，便将其锁定为诈骗目标。自2021年起，嫌疑人李某开始主动刻意接近刘先生，精心铺垫关系。
4: 为快速博取刘先生信任，嫌疑人李某得知刘先生有货物积压滞销后，主动声称可帮忙销售，实则自掏腰包付款，伪造货物出售的假象，进一步拉近二人关系，打消对方的戒备心理。
5: 嫌疑人李某通过经常请客吃饭，以各种业务的名义联系被害人刘先生，通过这种联系，双方逐渐发展成为朋友关系。
4: 关系稳固后，李某注册空壳润滑油公司，刻意包装自己手握国企高层人脉、资源丰厚的能人人设，谎称可通过亲戚关系拿下优质订单，稳赚投资收益，诱导刘先生合伙投资。
6: 先是一笔小额的，当时是个2万，在投资了2万之后，犯罪嫌疑人李某继续让他追加投资，然后继续给他发送这些成功的合同，然后这些利润单，让这个刘先生去相信。
4: 为让骗局更加逼真，李某开启全程自导自演模式，他通过小额返利制造盈利假象，骗取刘先生持续大额投入，同时利用2部手机注册4个微信号，随时切换账号更换头像。

0: 一人分饰国企领导、采购负责人等多个角色，自行聊天、截图造假、伪造业务对接实景。
1: 如果需要的话，他就是他这个姨父，再有需要他也可以是这个比如说采购部的另一个老总。这几个微信号之间互相发送消息，发送完消息之后，他再把这些消息截图发送给受害人刘先生，告诉刘先生啊，我已经联系好了。
0: 当刘先生察觉

0: 以代办国企入职为由骗取10万余元。
1: 2021年开始到案发，李某凭借多重诈骗套路，累计诈骗刘先生300余万元。此前承诺的所有投资盈利、帮忙安排子女进入国企等事项，最终全部落空。目前，警方已为受害人追回部分经济损失。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办理中。警方也为我们揭开了熟人骗局的套路。
0: 这种熟人骗局一般就是精准利用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实施诈骗，层层铺垫，极具迷惑性。
2: 这种骗子呢，不会一上来就骗钱，而是通过长期的主动联系、请客走动啊，利用过往的交集拉近关系，稳定关系之后就开始编造自己有人脉啊，有内部渠道，有内部的项目啊，这种稀缺的资源，勾起对方的贪欲。这就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骗子呢会注册一些空壳的皮包公司啊，甚至一个人分食多角啊。刚开始呢可能会小额的返利，制造这个项目已经赚钱的假象，但是随着这个后续的进展啊，订单的升级啊，他会又说需要送礼需要继续加大投入啊，哄骗被害人不断的加大资金的投入。当被害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想要回款时，那么就开始拖延，说银行系统有问题，甚至伪造转账的截屏啊，直到对方察觉异常，那才彻底的暴露了骗局。
0: 警方提醒，面对熟人推介的各类小众投资、内部资源项目，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切勿轻信人情关系，侥幸获利。
2: 凡是熟人带你做这种小众的内部生意、人脉资源啊，一律打个问号。第二，生意投资啊，只认准正规的渠道啊，不认口头的人脉的私人关系。第三，所有的合同账目、聊天截屏都不能当真啊，必须实地的核验。第四，坚决杜绝熟人办事、花钱请托啊这种侥幸心理。第五，不贪超额的收益，拒绝模糊的回款模式。
3: 五一前后，在陕西西安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一棵麦田边的树逐渐受到了关注。
1: 这棵树挺立在一望无际的麦浪之间，背靠着高耸的山丘，独立的树与蓝天、麦田、远山形成景观，被网友们称为孤独树。许多游客驱车来此打卡拍照，这里也成为了热门打卡地。
3: 然而，随着游客日渐增多，这棵孤独树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困扰。由于为了找到最佳的拍摄位置，一些麦田被踩踏。今年五月底，有村民砍掉了这棵树的树冠，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4: 记者近日来到西安市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看到这棵网友口中的孤独树，树冠已经被砍去，只剩下主干挺立在麦田边，枝头还挂着些许残叶。记者随后也见到了砍树的村民梁亚丽。
5: 把我没事了，卡的我没办法，确实没办法。我说我靠咱家吃饭，你把我害成这样。
6: 这里呢，就是白庙村一条3米多宽的生产路。那么这棵树呢，就种在路的北侧。那么在紧挨着的就是村里的基本农田。前不久呢，这片小麦呢刚刚完成了收获，已经种上了玉米。而在我的左手边呢，就也就是南侧的地方呢，就是巍峨的秦岭终南山。那么游客来到这里呢，主要是想将这个秦岭终南山以及一望无际的麦田，还有这棵树呢，来进行一个同框的拍摄。那么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它的最佳拍摄机位呢，就在这棵树北侧的麦田里。
4: 记者发现，这棵树实际位于村道一旁，站在路边即可拍摄。然而，要拍出树与秦岭同框的最佳效果，最佳拍摄位恰好位于梁亚丽家的麦田内，这导致梁亚丽家的庄稼被踩踏受损。
5: 这他也多么深的刀，就在这么宽的刀。
4: 在村干部提供的照片上，记者看到梁亚丽家原本即将进入收获期的麦田被人踩出了2条半米多宽的小道，地上明显可见因踩踏而毁坏的麦子。
7: 这一段这是深的这个在20米左右，还有一段在树底下的这一块，这个也在10米左右。
4: 村干部告诉记者，这棵树大约在今年五一假期开始走红，之后不断有游客慕名而来。起初，村民们持欢迎态度。

0: 村里还组织人员维护周边环境卫生，但随着游客增多，有人开始进入麦田拍照取景。由于麦田距离村民的居住的区域较远，难以随时监管。五月下旬，梁亚丽发现自家的麦田被踩踏一大片。
1: 这个湖成了网红，网红了以后就是人多的很，尤其是下午就是太阳快落西山时候，反正是把麦子踏的也不少。
2: 隔了八九个小车，楼下人多很，人多很。哎，我不想说了，他就没想了，你这是。
0: 梁亚丽曾用绳子围挡提醒游客不要进入麦田，但等他再来时，围挡已经被扔到一边，麦田依旧被踩踏。最终，踩踏麦田的人没有给他任何赔偿就离开了。为了让游客不再践踏自己的麦田，五月底，梁亚丽拿着斧头将这棵树的树冠砍掉。对此，白庙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村干部表示不会追究他的责任。目前，村里已加强巡查，全力保障农业生产。
3: 树冠被砍断后，部分人对此表示惋惜。面对各种声音，梁亚丽坦言自己深受困扰，只希望回归平静的农耕生活。
0: 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对于梁亚丽的行为，当地绝大多数村民表示理解。
4: 欢迎你们到这北面村来，咱这不要踩人家庄稼，
5: 破坏庄稼，这是确实是不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都是种麦子是粮食的重要性。
0: 梁亚丽告诉记者，六月上旬，自家的小麦进行了收割，由于遭到踩踏，部分小麦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2: 收麦的这想把那都给我揽起来，这也收收这里头都有娘娘。
6: 他说这里为什么会有羊呢？
2: 那他都到这结了，一下了雨了的时候，就发芽。
0: 如今这棵被砍去树冠的树依然矗立在麦田边。村干部表示，曾有人建议将这里开发为景点，但现实条件并不允许。
7: 我们这属于永久性基本农田，它只能种庄稼。这个基本农田保护这一块，这是个红线。这个任何人。这个也你也不能破坏庄稼吧，村民的这以粮为本，对吧？生计都是靠这个。
0: 对于未来，村干部表示依然欢迎游客前来，但希望游客能够文明守法，村里也会采取措施进行提示和约束。
7: 就是给这儿做一点做些那个警示牌，就禁止踩踏庄稼和禁止乱扔垃圾的这些警示标语，警戒线完把到路口这一段给它围挡起来。
8: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当地林业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所有，是耕地上零星的散生树木，追责权在村委会手里。村委会的态度很明确，不追究。村民互良心切可以理解，但以砍掉树冠的方式，终究令人惋惜。咱们出门玩，看的是风景，不能坏了规矩。再美的风景，也得配得上文明的举止。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8: 今天下午，参加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部分两岸嘉宾在福建厦门出席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农渔产品拓展大陆市场。
10: 会上，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参加签约会的台湾业者表示，十项措施是重振台湾相关产业、提升百姓切身利益的强心剂。签约会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销往大陆，让陷入滞销困境的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两岸和平红利。希望两岸通过善意对话沟通，推动更多更好成果不断落地。
3: 端午节将近，多地陆续组织特色龙舟赛事。昨天下午，在福建福州的罗源湾水域，海峡两岸十二支龙舟队踏浪角逐，奏响端午竞渡序曲。
0: 当天下午两点，随着发令枪响，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队员伴着铿锵鼓点挥桨破浪，在500米海上直道展开竞速比拼，岸边观众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现场氛围热烈。 本次赛事共集结两岸12支队伍300余名选手，比拼标准龙舟500米海上直道竞速。不同于河湖赛事，海上赛道受潮汐、水流、风向影响大，竞技难度与观赏性兼具。与此同时，赛场同步开设端午龙舟市集，展销罗源非遗好物与特色风味小吃。
11: 来看龙舟赛的同时，还品尝了罗源的特色小吃，感觉现场的氛围特别的精彩，还了解了罗源的山海文化。
8: 这两天，江西、江苏、湖北、福建等地举办多场文化、体育、美食活动，为夏日经济注入新活力。今天在江西南昌，一场紧张的龙舟比赛擂鼓开奖，来自国内外的47支龙舟队近1200名选手展开激烈角逐。围绕龙舟赛事，当地还在现场投放了10万元美食消费券，市民游客可以在80个特色摊位前购买特色美食和文创产品。
12: 龙舟比赛十分精彩，我看到特别过瘾，在现场我还吃到了地道的南昌拌粉和美味的粽子，感觉十分应景。
8: 在江苏海安，当地为市民游客呈现了一场非遗秀，现场设置了非遗体验、非遗美食等互动区，让人们在好吃、好看、好玩中感受非遗魅力。在福建永春，16支传统南狮队与3支传统舞龙队同台比拼，各展绝技。伴随着锣鼓音乐声响起，传统南狮闪转腾挪，灵动降龙盘旋游走。当地借助龙狮赛事激活夏日经济，以赛促传承，以赛扬文脉。在湖北汉川，夏日的街边市集香气四溢，歌舞演绎与美食香气交织，一场集吃喝玩乐于一体的沉浸式夏夜盛宴正式开席。
13: 这大热天的出来吹吹晚风，吃点宵夜真是太得劲了。
3: 近日，新疆克州阿合旗县边境山区牧民护边员在执行边境巡控任务时遭遇强降雪天气过程，连续降雪导致部分路段积雪超40厘米，护边员巡逻小队顶风冒雪翻越积雪覆盖的高山垭口，在风雪中完成了10多公里山区巡边任务。据介绍，新疆阿合旗县边境线长度303.5公里，3193名当地牧民护边员常年驻守在这里。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4: 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
15: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
14: 在我的面前就是抬高加宽的西孟河桥。
16: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
17: 我现在正在武汉东湖高新区。
18: 骨干光缆将首次穿越秦岭。
19: 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新基建赋能新发展，六网织就新未来。
8: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3: 15/5期间，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呢？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20: 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时期，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如果说特高压是主动脉，那配电网就是遍布城乡的毛细血管。未来5年，配网的投资要占到电网总投入的60%。城市的老旧线路要升级，县城的薄弱电网也要补上。到2030年，全国能接入9亿千瓦的分布式新能源，支撑超过4000万台充电桩。再往末梢走，还有更小的微电网。在宁波高山上的东山村，光储系统自发余电上网，还安装了快速隔离开关，当大电网发生故障时，可以依靠自身电源和储能装置进行供电，独立运行。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30年，我国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平台将初步建成，西电东送规模将超过4.2亿千瓦，支撑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左右。
3: 一张覆盖全国的新型电网不只是能源的枢纽平台，背后更有看不见的产业网、民生网在同步编织。电网里藏着哪些新机遇呢？
20: 根据测算，特高压通道每修一公里就有两个大型输电塔建设，还会带动特种钢用量约50吨，带动设备产值超1000万元。就拿正在建设的干电入热特高压通道为例，工程拉动了上下游800多亿的投资，也为2.4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绿电能稳稳送出，产业也被跟着带动。在武威民勤的红沙港工业园，巨型叶片、风车主机、特高压的配套设备一件接一件从生产线下来，等着装车运走。
1: 到手的订单应该在300套到400套左右，我们订单非常的充足，就是这个从年初一直排到年底。新能源发展给我们公司也带了机遇，同时呢，我们也带动了上下游的产业链的发展，企业呢都是跟着我们五一起到民勤这边，已经是这个开花落地。
20: 电网越织越密，职业的花名册也越来越新。电力聚合运营员是一个以前几乎没人听说过的职业，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盯着屏幕上的充电桩、空调机组、储能站的运行数据，在用电高峰时精准调用每一份零散的负荷。
21: 现在呢，这个电力运营聚合，但更多的是一个市场化服务的角度出发呢。比如说像我最近在学习的一份这个叫电力现货市场实务，他会要求我们从业人员呢，会增加一些电力金融方面的一些知识，就是它更类似于一个原来很多专业的一些交叉。
20: 十五五期间，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0000亿元，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一张网铺开，产业链就地生长，也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能。
8: 近日，位于河北承德的东西营220千伏线路工程开始施工作业。建设团队首次应用大载重的双无人机联运模式进行建筑材料的运输，运输最大载重超过650公斤。
22: 承德的东西营220千伏线路工程西起滦平县，东至双滦区，线路全长72.8公里，施工点位多属于生态脆弱地区。为了提升施工效率，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施工方首次使用双无人机运送输电塔材和辅料等物资，大幅度提升了建设效率。
23: 现在上百吨的塔材可在一天内就可以通过无人机全部运输到山上的塔基作业点，大幅地提升了施工效率。
22: 据了解，本次施工建设团队针对不同物资的重量、形态、防护需求，制定了专属的空中运输方案，采用单机独立调运和双机联运两种作业模式进行运输。
24: 这项超大载重无人机运输的成熟应用，为同类复杂地形条件下的电网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绿色方案。
1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在这个书写着文物回归与文明程序的特殊日子里，一段跨越79年、横跨太平洋的文物归家之路，与一个普通的鞋和盖密切相关。
3: 从非法流失到主动追索，从大洋彼岸到故土湘江，子弹库伯书的回家路正是一双手接一双手，把流失的文物一点点拉回来。
25: 这是一个普通的鞋和盖，纸板已经泛白，边角磨损，标签上的字迹也有些模糊，但就是这个盒子装过两卷承载着2300年前的文字，装过先秦时代对天地宇宙最早的解释，装过中华文明在丝绸上留下的最古老的记忆，也装着一段长达78年横跨太平洋的回家之路。1944年，长沙，收藏家蔡继香在街头用3000元买下了一方残破的丝帛，丝帛上墨迹斑驳，但这位深谙古物的藏家一眼认出这是战国文字。 同年，蔡继湘出版《皖州曾书考证》，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让子弹库帛书这个名字第一次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但没有人想到，这本天书刚刚露面便在战火中神秘消失了。他去了哪里，无人知晓。直到2024年，一个鞋盒盖漂洋过海回到中国，上面密密麻麻的笔迹才拼凑出他的全部轨迹。鞋盒盖左上角是一行潦草的英文，这行字是子弹库帛书漂洋过海抵达美国后留下的第一笔痕迹。写下这行字的人显然意识到了它的珍贵与脆弱。随后帛书被送到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盒盖上贴上了第一张正式标签。1949年9月20日，博物馆专家第一次打开这个盒子进行查验。这一天，这一地点，这两个经手人的姓名缩写，成为帛书在美国最关键的时间铁证。开箱后，学者对它进行了断代与内容鉴定，

0: 此后，博物馆更新藏品管理，在右侧贴上新的标签，标注为长期借展研究。因为帛书材质极度脆弱，有人在盒盖醒目处用红色大字写下警告。最后，文物被正式归档。至此，这方出土于长沙的战国帛书被正式封存于大洋彼岸的档案库中。那么，它究竟是如何离开中国的？时间回到1946年，一名叫柯强的外国情报人员以文物收藏家的身份找到蔡锦香，自称有一台红外线相机，可以帮帛书拍出更清晰的照片，最终从蔡锦香手中骗走帛书。柯强将最珍贵的46卷辗转寄存售卖，而剩下的5行令和攻守战2卷就被他塞进了这个鞋盒里。这个鞋盒连同这个盒盖后来被收入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柯强档案，在异国的角落里沉默了几十年。柯强费尽心机骗取并藏匿在鞋盒里的这方丝帛，就是子弹库帛书，目前所见最早的唯一的战国帛书。帛书上的文字是早已失传的战国楚系文字，历经2300年的埋藏与漂泊，字迹不仅难以辨认，还有一些甚至肉眼完全无法看清。想要读懂它们，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耗费数十年光阴，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辨认，去考证，去试读。子弹库帛书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术数类文献，关系到中国人的知识系统。它分3卷，第1卷40令讲创世神话和40起源，第2卷5行令讲40十二月的遗迹，第3卷攻守战讲攻城守城的方向与日辰遗迹。
1: 西方有一个很有名的古书，就是四海文书，它是关系到基督教、犹太教这个宗教信仰方面一个重要文书。如果做一个比较，它的年代要比子弹库帛书要晚100多年。子弹库帛书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个意义绝不亚于这个四海文书在西方的这个重要性。
0: 上世纪80年代，湖南省博物馆将帛书材料整理上报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李陵教授耗费数十年光阴。

0: 研究帛书的每一个字，每一处细节，他们都在等一个机会，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太难了。
1: 近年来呢，中国文物追索的主要渠道分为第一种呢，我想就是捐赠；第二种途径呢，就是商业购买；第三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双边的执法合作。此外，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文物追索诉讼。
0: 主要国际法律依据是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但它只适用于公约生效后被非法出口的文物，子弹库帛书这样的历史流失文物无法直接适用。
1: 子弹库帛书文物这件文物的追索难点啊，就在于它是在将近80年之前流失到海外的。法律上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叫无溯及律，简单的说就是这些公约啊没有办法适用于他们生效之前的行为。所以实际上对于像子弹库帛书这样历史上流失的文物，一直是文物原属国追索文物的一个痛点。
0: 转机出现在2022年，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发布声明，承诺对非道德方式获取的文物实施道德性返还，国家文物局立即启动研究，溯源流转历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帛书系非法流入美国。这个协和成为最终打开帛书回家之门的钥匙。
2: All of these things, we know exactly the provenance and the provenience.Of the Zhidangku Silk manuscripts in such detail that many objects already returned to country of origin lack that degree of detail. So, in that sense, the Zhidangku Silk manuscripts belong to China and should be returned to China.
0: 2025年5月16日，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正式接收史密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返还的子弹库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5月18日凌晨3:55，帛书结束在美国79年的漂泊，抵达北京。10月13日，正式入藏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团队在环境适应观察期间，同步启动了高精度数据采集，在对一块尚未完全揭包的帛书残片进行红外透射扫描时，令人振奋的突破出现了。研究人员新发现了肉眼完全不可见的墨迹字样40余个。这是帛书回归后研究的首次突破，这些隐藏了2300年的文字正等待古文字专家进一步试读。文物回家从来不是回归的终点。
1: 子弹库帛书呢，是我们主动的对于历史上流失文物提起追索返还的第一案。我觉得不仅对中国有重大的意义，也为全世界各国去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应该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范本。
0: 党的18大以来，已有59批次、2180多件考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回归。2021年至2025年期间，已有圆明园石柱、风行书轨等35批次、537件考流失文物艺术品回归祖国。文物归乡，从来不是天降的奇迹，是一双手接一双手，把流失的文明一点点拉回来。今年秋天，子弹库帛书归乡整整一年，湖南省博物馆将打开展厅的门，132片残帛即将第一次在出土地长沙与民众见面。桐木的人物玉龙帛画也会从库房出来，一幅画，一卷书，他们在地下相伴2000多年，出土后离散近80年，这个秋天终将重逢。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据美国媒体报道，12号，美国东部地区的强风暴加剧，造成一人死亡。风暴覆盖纽约、费城、华盛顿特区等地。此前一天，在美国中西部地区肆虐的风暴，造成至少3人死亡。近日，强风暴持续席卷美国多地，给伊利诺伊、密苏里、艾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造成房屋受损、树木倒伏、电力中断。
2: 根据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科研人员说，由于过去3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0摄氏度以上，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会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二十四小时。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2: 不慌，
3: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4: 不慌不慌，
2: 幸好没被他发现。
3: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近日，飞鹤乳业联合权威机构发布鲜活原料企业标准，依托全产业链优势，使用自产鲜活原料，倡导以更新鲜、更营养、更适合的产品推动行业品质升级，为国人提供更好的营养。深耕乳业64载，飞鹤始终坚守我爱宝宝的初心，积极倡导科学育儿理念，呼吁家长给予宝宝更多高质量陪伴，并以持续升级的营养产品陪伴一代又一代中国宝宝健康成长。未来飞鹤将持续深耕中国乳品科研，以鲜活品质为根基，将营养守护从中国宝宝拓展至中国家庭，以高品质乳制品为国人营养健康助力。

特伦苏持续探索乳品更多可能，品牌全新上市 HiMilk 系列牛奶，多种营养选择，精准满足多元健康需求。

0: 未来。特仑苏将持续产品创新，以更优质营养持久陪伴消费者更好成长。特仑苏 High Milk 系列牛奶，和更好的自己 Say Hi。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就摸着疼是吧？
2: 他从小残疾，却用医术救人，自己行动不便，却坚持上门给老人看病。
1: 疼是吧？
2: 生活不易，却坚持给困难乡亲减免药费。
1: 来新疆的目的就是来治病，来帮助别人。
2: 相隔17年，妇女先后为陌生人捐献造血干细胞。最好的家风是血液里流淌的善良。
3: 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捐献的过程也是很幸运，是我的幸运，也是那个患者的幸运。
2: 货车司机突发重病，车里还拉着8000斤没卖出去的苹果。消息传开，全城总动员，只用了19个小时，苹果就被抢购一空。为了这份情谊，司机家乡陕西汉中和施救地湖北恩施互免景区门票。高温天里完成绿化养护的4名工人，怕鞋上的泥土弄脏地面，脱下鞋子光脚坐在加油站的角落休息。工作人员看到后诚意邀请他们到室内纳凉。
4: 他们怕弄脏别人地面的那份心意非常触动我。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社会就会多一份温暖。
2: 善意的传递是你拉我一把，我念你一声，不求回报，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关注中国经济，13号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我国消费需求持续回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
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
1: 从品类看，樱桃、荔枝等时令特色生鲜农产品产销两旺，流通提速。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科技类产品热度居高不下，消费结构正朝着智能化、品质化深度转型。同时，户外运动、宠物经济等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成为市场增长的新亮点。
3: 需求端活力全面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持续加码，各大电商平台同步加大营销投入，有效提振居民消费的意愿。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4: 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局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
1: 跨境线路中，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0%。
5: 因为现在去老挝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你在列车上就能看到都是满座。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6: 6月13号，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关注降雨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13号夜间至17号，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中央气象台1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6月13号20时至14号20时，广东大部、广西东部和中南部、福建、浙江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及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江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2号至14号，受移动性强降雨过程影响，广东北江英德段、福建富屯溪和涧溪、湖南湘江支流南川水、贵州乌江支流野鸡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已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7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总也针对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贵州、湖南等7省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针对当前汛情形势，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民政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进一步部署重点部位隐患排查和安全度汛工作。
1: 会商指出，当前已进入主汛期，预计中东部地区有南北2条多雨带，北方洪涝灾害和南方局地强降雨风险不容忽视。
9: 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沟道、河道边的养老机构、施工工地等重点部位防汛安全形势严峻复杂。会商强调，要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坚决果断组织转移，落实失能、半失能老人等重点人员一对一帮扶措施，要指导重点部委单位根据防汛需求落实抢险救援队伍、物资装备，建立与当地应急救援队伍联系机制，及时开展抢险救援救灾。
0: 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湖北武当山等景区推出门票减免或半价等活动，部分文博场馆延时开放。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是仅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备忘录签署的具体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此外，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
1: 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
0: 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已经确定。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7月4号至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号将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穆里萨圣陵。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0: 武器を売ったり買ったりっていうことをするよりも、日本の食料自給率はとても低いですから、輸入したり輸出したりする相手の国との、交渉で、 食料を十分に。
11: 今のところその防衛費の歯止めとなる枠組みが、一応昔は防衛費 GDP の 1% という枠組み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それも徐々に壊されてきていて、本当に天井が見えないところ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い、そこにはぜひ歯止めをかけ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12: 私も戦争できる用意の法律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った法律とか法案とかを
13: こう1番2番あるんですけど、
12: 十分な対話とか情報の周知をせずに決めていくところにすごく不安と、まあ、怒りがあって、
14: そういった武器を人を殺せる武器を作るっていうのも勝手に進めてしまって、それも憲法違反のことなのに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ってしまうことが怖くて。
0: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多云，19到30摄氏度。东京阴转小雨，19到26度。曼谷阴转小雨，26到35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

阿拉奇小雨29到35度，莫斯科小雨15到21度，开罗晴23到35度，巴黎晴14到27度，伦敦多云转晴11到21度，悉尼阴转小雨16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大雨16到22度，纽约晴转小雨24到33度。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抢下。

0: 河北进入夏收集中期，被誉为济南粮仓的大名县，80多万亩小麦收割在即。
1: 现在全部都在抢，因为天气预报有雨吗？不是。
2: 老乡们，老乡们，我挖点能吗？
3: 行了，别乱抢。
0: 小麦成熟期提前，收割机调配出现困难。
4: 我们连夜昨天3点钟朝这边赶的，干到2点结束，直接都过来了。
5: 各地方都缺车，收的面积太大了，都收在一起了。
6: 都在等着车来收是吧？
7: 对，等着车来。
8: 挣两天了
7: 啊！
0: 一场降雨即将来袭，抢收刻不容缓。
6: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新闻。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卡住了！
2: 啊，要吃点药？
3: 不急不急，
1: 没事。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4: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5: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6: 这是刚刚准备过来这边抢收
7: 啊？对对的，
6: 这个车
7: 我是大车司机。
6: 你是等着卸车的吗？
7: 啊，对对对对，他们需要速度
6: 啊，
7: 抢收嘛，需要快。昨天晚上没怎么睡觉，紧张。
6: 昨天晚上开了一宿，从哪开过来？
7: 对了，4个多小时。
6: 河北、
7: 河南、安徽那边拉过来，他们这么搁完了，完了往这边再收嘛。
0: 杨桥镇是大明县的农业重镇，小麦种植规模大。进入6月，大明的麦子就开始成熟了。6月4日上午，新闻调查记者刚进入杨桥，就看见有2辆农用收割机被大货车送到了这里。运送收割机的货车司机说，每年夏收期间都会接到大量农用机械转运订单，循着小麦成熟的顺序，这些收割机就如同钢铁候鸟，由南向北跨区作业。
6: 这一个月你们就跟着自己的车流动？
7: 对对对，一年感觉新车卖的也不少，但是各地方都缺车，输的面积太大了，都输在一起了。
0: 两位农机手都是河北本地人，他们说今年南北小麦成熟时间差缩小，加上湖北、河南此前持续降雨导致收割推后，打乱了往年南北错峰收割的节奏。
7: 去年种小麦的时候下雨嘛，南边种不上，一直下雨，北边都种上了，南边才开始种，结果南边也就收得晚了，北边就收得早了，它生长周期都差不多嘛，结果都熟到一块了。去年能收了，今年收不开，那边干不完，家里边也开始收了，你得往家跑。
0: 大明小麦成熟了，却有不少村子联系不到收割机，见到有收割机卸车，村民都围拢了上来。
8: 5-6亩
9: 啊！
6: 现在您是这边找不到机器干活，
9: 对对对对。
6: 你们是看到机器所以停
9: 啊？对对对对，是是是。我们下来找柴了都是。
10: 过奔头上去个柴，那那合不住。
6: 你也是村里的散户？
11: 哟，拔不地了，等着了，都等着了，
6: 等着这个车呢是吧？
11: 对对、
0: 不过这两台收割机早已经被边村的种粮大户预定，抢收大户的100多亩麦田。上午10点，农机手们驶入边村种粮大户的田里下地收割，这些散户们只能等着下一批过来的收割机。邯郸市大明县位于河北省东南角，是国家小麦商品粮生产基地，有冀南粮仓之称。大明全县小麦种植面积超过83万亩，是河北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之一。
12: 啊，那风真大，
6: 昨天晚上害怕是吧？
12: 呀，那风大了了不得，那家伙人家有十几方风呢，有
13: 再下一个小时，这小麦就得给干趴呀。
0: 前一天晚上，一场狂风骤雨突然来袭，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待收期的小麦最怕这类天气，沉重的麦穗遇风一倒伏减产，而持续性降雨更是麦农心中一大隐忧。一旦雨水来袭，麦穗极易出现籽粒发芽霉变，一年的收成将大打折扣。
12: 特别害怕，
13: 刮风下雨。
12: 这会儿主要是雨，咱一下雨，把老百姓都坑毁了都。
14: 然后主要过程是在5号夜间道路好了这个降水。
0: 每年夏收季节，大明县气象局都要发布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6月4日的专报显示，预计未来3天大明多降雨天气，局地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
15: 扩散过程中说是可能会伴有强对流。

0: 六月五日正逢芒种节气，民间有小满赶天、芒种赶客的说法，说的就是芒种时节雨和热越来越成为天气的焦点和悬念所在。
1: 旁边别人家的嘛，你 别把别人家给收了，都在抢收嘛现在。
0: 王富飞是大明本地人，也是金滩镇后肖灾村的种植大户，他在村里承包了850亩小麦，夏收是最繁忙也最紧张的时候，因为害怕降雨影响价格，他在这天上午率先开镰。他说无论干到夜里几点，这些小麦今天必须全部抢收出来。
2: 以前不用这么抢吧？
1: 以前不用，前像这一块地我大概收2天左右，2天到2天半，现在全部都在抢，因为天气预报有雨嘛。不是
2: 他这车我看这个就是去一下再回来，一来一往大概能收多少？
1: 2亩半地左右。开车司机拿
0: 王富飞说，收割机是现在大明麦收最紧缺的资源，他原本想要6台机械同时作业，但他最终只联系到3台。根据县农业部门统计，大明本地有1500台左右的收割机，眼看大雨将至，农户们都想在同一时间抢收已经成熟的麦子，即使全县的收割机都动员起来，也难以调配覆盖。
3: 这个1500台啊，这个收割机每年都在填，每年也在取，为啥？有的老来的该报废都报废了。
2: 本地那1500这个调配，基本就是本村自己来联系了，是吧？
3: 那个不好调配，你只是说，比如说我家来，我要有个收割机，我做完了。我做完以后可以覆盖着周边
2: 旁边的
3: 啊，他你也出不来，为啥出不来啊？你这割完了，这村里都是我挨的邻村，这都开始割了，大部分都是这个条件的。
4: 你看我们这草多好。
0: 在完成抢收的地里，田帅正在联系秸秆回收，他是一家牧草加工企业负责人，为了能收购到最优质的秸秆，兼职做起了农机经纪人。边村种粮大户的收割机就是他给联系的，但大户收割后的秸秆他要收走。
4: 农业经纪人说，我今年找了40多辆，一般我们找的联合都是提前说好的，都是长期的户，他们都来，我们都是找种植大户，我们找他们来合作，下雨少了我们就能多收点好草，如果说天天下雨你就收不上来。
5: 那像你手机里有多少这样的农业大户啊？
4: 太多了，不能说。
5: 哦，这是秘密啊。
4: 对，
6: 机飞都是好网的，
4: 好网的行。那你他现在装车了没有？
0: 采访过程中，联系田帅安排收割机的电话连续不断，周边小农户也纷纷找他帮忙。但田帅说自己手里的机械大多已被大户预约。集中连片的大户地块收割速度快，效率高，但眼看明晚降雨将至，村里数量更多的散户麦农想要尽快找到收割机抢收困难很大。
5: 你家3亩地是吧？
7: 我在我那是别人有了，我自己3亩。
8: 我问问
5: 您家几亩啊？
4: 坐车，坐咱们
8: 车。问了4亩。
5: 4亩
8: 啊，
5: 都在等着车来收是吧？
8: 对，等着车来。
7: 就两天
8: 了啊。
0: 金滩镇大户王富飞的麦田里作业的都是大明本地农机手，由于外地的收割机大多还没转场过来，本地机械是现在麦收的主力军。
8: 有草来地方别收，别有障碍物喽。
9: 往后倒点，把手来坐在那收了。
0: 农机手梁密磊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丈夫张社潮负责开车割麦子，他则在随风飘起的尘土、麦糠和碎秸秆中随着车来回跑。收割机有视野盲区，所以标定地界、躲避障碍物等都需要他的指挥和提醒。
8: 你那是你上面那个皮得崩开了，把它再窝到那个里边都没事了。
0: 小梁和张社潮来自隔壁的龙王庙镇。一天前，两口子还在河南跨区作业，得知家乡麦子熟了，连夜赶了回来。即便没有王富飞的要求，他们今晚也必须割完这片田，因为龙王庙镇同样要抢收，明天天亮前必须带着收割机赶回去。

0: 六月五日，大明县褪去了前一日的炎热暴晒，厚重的云层铺满天空。气象预报显示，降雨将发生在夜里。在大明西高速路口，一些村民听闻今天会有跨域作业的收割机到达大明，他们想碰碰运气。
1: 我们家很少，就是六七亩，但是那一片都没有动，全部都没有机子。
2: 今年联系的车都没有来，我们就比较着急。
3: 老乡们，我娃家人嘛，搁这地方这个车上啊。
0: 作为跨区收割的关键一站，每年会有500到1000台外地收割机来大明收割小麦。
4: 有了，别乱停。
0: 农机手多沿大广高速北上，这个高速路口是汇合地、集散地。
5: 你这怎么还带着这个镰刀啊？
6: 啊，小便拿点安时的快，
5: 自己也割点啊？
6: 有点围着树了，有点围着线电线杆啊。
5: 啊，围着电线杆先割了、
6: 先割
5: 是吧？
6: 割呀，别着着车了，不好割，给那车装回了，又干不成活，又耽搁时间。
5: 等不到怎么办？
6: 等不到没法，该怎么了？还只有等啊，还得生那么，还得染。较嫩还得操心。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来到大明的跨域收割机只有几十台，他们基本都是提前对接好了麦收的村子。
7: 下到头了，
8: 没事。
0: 就在记者采访时，一辆拉着2台轮式收割机的卡车下了高速。
5: 那谁是机手啊？
9: 就是车上的没下来的那个，这个是。
5: 那个，这是机手啊。你好，
10: 哦，你好，
5: 哎，我们是那个央视的，你们是那个从哪儿过来？
10: 从泰和。
5: 泰和，
10: 安徽泰和
5: 呀。
10: 哦，
5: 那上一站刚割完那儿是吧？
10: 对，上站刚割完。
5: 那怎么就这边有人联系你了，还是怎么样？
10: 有人联系就来支援。
5: 这边催你催得很急。
10: 对，
5: 急到什么程度啊？
10: 我们联系昨天3点钟朝这边赶的。
5: 昨天那几点结束的那边泰和收割完？
10: 干到2点结束，直接都过来了。
5: 哇，2点泰和那边收完，3点开这个车就来，
10: 就过来了。
5: 哇，一直到现在就开到这儿是吧？
10: 对，
5: 这现在是9点多。
11: 主要也是收麦子。
0: 农机手王帅是安徽阜阳人，在泰和麦收结束后，他和朋友带着这2台轮式收割机来到大明。
1: 他这个不得穿销子吗？拿绳子吗？
10: 他的绳子系的。
0: 卸车时，记者遇见了前一天在金滩镇收麦子的农机手梁密磊。巧合的是，王帅正是小梁联系对接的，他们要去的就是小梁的老家龙王庙镇。
5: 那边怎么样了？后消灾？
1: 那边已经结束了，
5: 完全结束了。
1: 在那个凌晨3点多已经结束了。
5: 那3台车后来上哪儿了？
1: 3台车现在都回到我们各自的村子里边了。我们要帮老百姓去抢收。就快下雨了吗？
5: 那你现在来这儿是要做什么？
1: 我把我朋友带到我们家去抢收。这两个，一个是协调到我娘家一个村，让他们去帮我娘家那边去抢收，一个车是帮我们村抢收。
5: 你今年压力大吗？
1: 我今年压力肯定大，我们龙王庙镇都好多小麦还没有在收。
12: 昨天那个大哥
0: 小梁是在安徽跨区作业时与王帅夫妇相识的，每年麦收期间，农机手之间的这种联系网络支撑起各自家乡村庄及附近区域的麦收工作，政府也为这种跨区域作业提供优惠和便利。
1: 现在跨区的话，有跨区作业证，国家政策是非常好，它是免高速费的。
5: 啊，免高速费。
1: 对，就是对于我们农机手是特别照顾的一种。
5: 那怎么能得到这个证啊？就是你什么上算跨区作业？
1: 这个证是去当地那个农机局领的。
5: 然后这个是这车牌啊？
13: 车牌号。
5: 哦，这个是农机上的车牌是吧？
13: 对，是的。
0: 在高速口，大明县农业部门为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手准备了服务包，里面有大明本地各乡镇对接的联系方式，还有生活物资。
5: 小绿灯给你的什么呀？
14: 给的这个方便面、水。
5: 就是刚才前面那服务站给的是吧？
14: 服务站给的。
5: 那就吃这个了。
14: 饿的时候就垫一垫，吃点。
5: 中午不吃饭吗？
14: 中午来不及吃就吃点这个。
5: 哇，干吃啊还是泡水啊？
14: 干吃。
15: 刚才叫他跑上。
5: 就干吃了。
14: 啊，
1: 我这边管饭。我管饭，大哥。

0: 小梁开车领路，带着收割机回自己家的村庄。坐在小梁车上的王晶是王帅的老婆，也是农机手。他说，过去半个多月，他们先后在河南南阳、驻马店以及老家安徽阜阳抢收，这一站来到大明，预计收4天左右，之后再一路向北，一直到河北唐山。
1: 你们这个车有口福了，我爸炖的红烧肉特别好吃。
2: 不用送饭，太麻烦你们。
1: 没事，你们来帮我们抢收来了，我们不同说到底，你吃的好赖咱先不管，肯定得先吃饱。
2: 太麻烦了。
0: 在杨桥镇房头村，吴双喜正在为找不到收割机发愁。他所在的房头村有2000多亩麦田，全村580户小麦种植户都是散户。
3: 你找着车了没？
4: 人家都来人家村的收的，那都不赖，都不到谁那也不赖。
3: 太少了是吧？你的那个？
4: 不是，那是那人家本村人都没搞完呢，那不往哪赖？
0: 47岁的吴双喜因为身体不好，一直依靠低保和3亩农田维持生计，庄稼收成更关乎他全年生活保障。
4: 水儿也树吗？水儿啊，
5: 看来我就长字儿，现在还圆乎呢。
3: 对，软软的。
5: 软软的吗？
3: 还没熟是吧？
5: 没熟，对。如果要是他这个要是熟透的话，麦子比较瘦一点，就是小一点。像这个，你再停3天，割也没事。
4: 停3天，那车实在紧张，你也没办法，是不是？你这有车
5: ，关键你到时候你像这不熟，你看到不？放收入可以，但是卖钱的时候少卖钱。
4: 少卖钱也比下地的强。
5: 这样，我今儿都割了，就这吧。
4: 走。
0: 田玉生是房头村的村支书，据他介绍，房头村的小麦成熟情况不一，到底是在降雨前抢收，还是等降雨结束后再收割，村民们意见不一。
5: 你像那边一看那里麦子那是青的，它是
3: 那还是青的是吧？
5: 对，他们少浇水啊。
3: 这还是生的是吧？哦，这一股青草味。
5: 对，
3: 这明显还没熟是吧？
5: 对，还是水泡的。
3: 里面水分含量太高。
5: 对，
3: 这种水唧唧的软软。
5: 对，
3: 这种水分含量达到多少啊？您预估？
5: 这家得30多个数。
3: 哦，这么高啊！
0: 早收水分过高，卖不上价；晚收麦子会更加成熟，但也担心阴雨持续时间会过长，以及大风会致使麦子出现倒伏。纠结再三，吴双喜还是希望能在今天完成收割。田书记承诺，他联系的收割机下午一到，先来他家地里抢收。
5: 今天下午我这儿有3路车，今天下午就下高速，中午都下高速了。
3: 你已经协调了3辆车。
5: 对，到晚上都是5-6点钟吧，还有5辆车都会到。
1: 这个方向收。
0: 记者随小梁来到了龙王庙镇双庙村，他的电话一路响个不停，都是问他收割机什么时候到位。沿途也有村民看到后面的收割机，会拦车询问。
1: 哪过来的？
6: 户外。
1: 你到后门吗？
6: 后门是几点的？本来能几点？
1: 你请王弟来看的吧。
6: 我都不走了，我都搁这站着嘛。
1: 你先回家，你回家吃上午饭，你吃完上午饭你去找我。我是二套媳妇。
6: 你叫啥？
1: 二套媳妇。
6: 二套。
1: 双面二套。
6: 双面二套。
1: 对呀，这边。
0: 刚刚还在给我们介绍村里情况的小梁，一下了车便立刻切换到麦收模式。
1: 双面。哎呀。你往后倒倒吧。好边，站内，点边。
0: 小梁所说的点边就是划清地块边界，在以小块田为主的散户麦收中，谁家的地收多少粮，绝不能马虎。
1: 你那边的边儿，二十内上那边边儿也。你那边酒水给上来，你弄过来俩拉两车。
7: 把桌小鬼吧。
1: 过来吧，嫂。
6: 装，
0: 收割机来了，村民也聚了过来，大家都想自家的地块先点边先收割。
6: 再来，跟着俺的手，俺的手，俺的手，哪也不放，都别心急啊！
8: 都不要催，
6: 一会儿我拍了个。
9: 这几块地就是他们的是吧？
6: 对，这块是这个奶奶的，然后这一块是穿绿衣服那个奶奶的，里面那一个是那个粉帽子，我喊他婶子。我们家在这个村子里面辈分挺小，出门都是爷爷奶奶。
9: 他们都想先割是吧？
6: 对，都想收，但是你得挨着收，一家家挨着来。
9: 那从哪儿啊？就从这一波这
6: 对，就从这块开始往那边收。去弄完了没？
8: 弄完了，就搁这块是吧？
6: 就搁这一块。
8: 这就你们村啊？
6: 对，这块这一片挨着收。
0: 王帅也在做准备，昨晚上从安徽走得急，收割机里面的秸秆还没有清理。
2: 你把你的那个地饼对我讲啊！
6: 啊，都这秤的地
0: 饼。王晶也全副武装，一会儿要在麦田里与王帅相互配合。
6: 来，这儿有个水果，这个。喂，给那个哪儿了？都给这地了，来，给那个边西人来。
10: 开始忙了，开始忙了，就那个活吧了，活吧，下手吧。
6: 我给二路打电话了。
0: 正在联系收粮车时，王帅的收割机突然启动，开始下地收麦子了。收割机刚刚经过，小梁也跑了过去。
11: 这是什么呀？
6: 看看撒不撒粮，看看在丢不丢粮食。
11: 哦，这怎么看呢？
6: 就把这个麦草给它扒开，然后吹一下。
11: 哦，这是空的是吧？
6: 对，它空的，就是一个巴掌就是五个麦粒儿。
11: 那你刚才这个，我看他刚割完这块，你马上就跑进来，这个很重要是吧？
6: 肯定很重要，老百姓一年就指着这个麦子收入。他如果撒粮的话，我们就要及时调整车的状态。
11: 你通过这个看车的状态行不行是吧？
6: 对，因为有的麦种不一样，它就是撒不撒粮也不一样。
0: 双庙村现在总共有2000亩麦田，2台收割机。为了能让村里抢收成功，小梁又从河南联络了收割机，预计今天下午才能到达大名。
11: 你们村多少户在等着你啊？
6: 我跟着跟着我们全村人收割的希望，
2: 都喜欢他，都喜欢大哥，都是大哥。
11: 今天这个预计什么时候能割完？就你这个双庙。
6: 双庙村预计的话，如果那2台车来的话，不下雨的情况下，明天下午就差不多了。
11: 也得到明天下午呢。
6: 对。现在我们只是看到这个村的一半的地，村南、村西还有。
0: 小梁说，双庙村今天的收割将持续不停，直到晚上雨来的那一刻。下午5点，房头村说好从河南调来的收割机无法如期抵达。
5: 你说你现在又过不来了啊？啥时候弄过来？行，真的，你来了你给我打电话好吧。我这儿几千亩，跟那个广安村都几千亩，抓紧过来。哎，好嘞，好。
3: 过不来了。
5: 他现在过不来了。
6: 爹，那你走那边地了，那还办呢？我打电话了。
0: 闻讯赶来的吴双喜此刻更焦虑了。
6: 天地都出不来。
5: 就晚上8点，车都到了。
6: 哎呀，这咱9点都有雨了呢。10点。
5: 回去吧，回去吧。
6: 咱这车也没来捞，
5: 车到那儿现在都是紧张。
6: 对了，重量都撇了，
3: 还来得及吗？
5: 来了就先到咱家了。今年是突发情况，每年不像这样，每年那真是不缺车。
0: 晚上8点。

0: 点多，雨下了起来。在房头村，记者遇到了杨桥镇的书记张慧超。
1: 明天雨停了，给咱们再安排几个车过来，跟虎了干水路。
2: 今天晚上您专门为这事儿来的呀？
1: 啊，对对，我们这儿将近现在有10000多亩吧，现在。
2: 还有10000多亩？
1: 每个村基本上水都渗一道。他们村多，你看那天气预报说实话，现在水都弄不准。
0: 话音未落，顷刻间天空雷声大作，电光频闪，一阵强降雨夹杂着冰雹倾泻而下。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大明县当晚出现了雷雨天气，雷雨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各乡镇降雨量级别从小雨到暴雨不等，差别很大。河北进入夏收集中期，被誉为冀南粮仓的大明县80多万亩小麦收割在即。
3: 现在全部都在抢，因为天气预报有雨吗？不是。
4: 老小们，我挖点了吗？
5: 行了，别来了。
0: 小麦成熟期提前，收割机调配出现困难。
6: 我们连夜昨天3点钟朝这边赶的，干到2点结束，直接都过来了。
7: 各地方都缺车，收的面积太大了，都收在一起了，
2: 都在等着车来收，是吧？
8: 对，等着车来，
9: 挣挣钱了
8: 啊！
0: 一场降雨即将来袭，抢收刻不容缓。
2: 这边，这是这边，这边，这边。
0: 新闻调查记者蹲点大明多个乡镇，记录今年麦农抢收抢种的关键时刻。

0: 五日晚的雨夹杂着冰雹砸在了没能赶在下雨前收割的房头村，不少麦子倒伏在地。
1: 冬里到冬末时间点的时候都是这没治了。
2: 那像这种地现在大概你们目测多少亩啊？村里像这样倒伏的
3: 一千亩，
4: 哪年种的时候
5: 我们这不是
6: 目前杨校镇属他这个村，
5: 我们说说
6: 假的面积最大。
2: 我看已经有熟的麦子已经掉到土上了。
3: 对，这都是
5: 正在打
3: 冰雹打了。
2: 冰雹打上来了。
1: 你看家里面都是冰雹打的。
3: 现在是我们都想帮忙，帮不上忙。
5: 对了，没法就雨下雨咱没法。自然灾害咱没法。
0: 6月6日清晨，雨势停歇，杨桥镇镇领导和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房头村勘察灾情。
7: 老百姓肯定是会要受损的，即便是保险公司赔付，也不可能说是完全的覆盖住他的这种收益，两万回成本，但是在这最高保额是950嘛，所以说他这个成本是没问题的。
0: 目前房头村总共3000多亩地，其中有600多亩参保过农业险，保险公司需要在后续通过定损测算，再对受灾地块依规进行理赔。
5: 保险公司在这儿呢，回来弄了。
3: 到时候叫你看看。
8: 等着，你看。
5: 说。
9: 全歪了吗？您的地？
8: 哦，对。
10: 这是你的地？
8: 对。
0: 幸运的是，地保户吴双喜的地块只有少量倒伏。
2: 哦，他这还好哎。
6: 像他这个地块就属于黑胶了。
3: 像这种是
11: 得有40个地儿了，
3: 这是还是砖屋了。
2: 这种40多个的粮占收吗？
3: 不收，都不收啊，
2: 都不收。
3: 大多都是隔壁来
6: 收，老百姓也不买了，那不得你这个八毛钱，你给这个1块2。
11: 像这
6: 大折扣太大了，太大了。
11: 像这样都8毛钱，估计都是最多了。
6: 青子那青子不要，这个他像这种那捡过来不要。
3: 他说干，轻点油，再整个一两天，地能下了。
6: 那老天爷，今天不咋下。
3: 这个
6: 都是老百姓期盼的最好的结果。
0: 虽然目前存在大面积倒伏，但只要不再继续下雨，这些倒伏地块依然可以抢收回来大部分小麦。
3: 这几天干的多少水了？
5: 像这
12: 别来一亩地50，今天比80那不一个。

0: 就是搁那边儿，一百次那的，看完这儿，给你一百次不中，不中。
1: 看吧，到这儿，
0: 关键啊，关键，那制作那四楼完了，你说咱那个国内目的那搞三亩，
1: 所以咱把这十几辆车都捂住。
0: 对。
2: 这天清晨，记者在大明西高速路口发现，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明显多了起来。
3: 等你们是刚到这儿的吗？
4: 啊，对。
3: 啊，从哪边过来的？
4: 这司机
3: 啊，
4: 驻马店。
3: 驻马店过来的。
4: 对。
3: 过来几台机器啊？这是
4: 三台。
3: 三台啊。
4: 现在过来三台。
3: 啊，那是昨天在驻马店刚收完。
4: 对。
3: 啊，这边是联系好了吗？
4: 联系好了。
2: 和收割机手一起安装滚轮的是大明这边的对接人，他要带领大家前往松潘店镇收麦子。镇里的几个村昨天还在为没有收割机一筹莫展。
4: 今天收不了，明天就能上去。
3: 哦，昨天村里没联系上的
4: 没有，急得太紧张了，现在。
3: 哦，
4: 这赶紧调。
3: 这是怎么联系上的？怎么调过来的？
4: 都是朋友嘛，朋友介绍的，在村里边给找的车。
2: 只隔了一天，形势就开始迅速好转。机手们说，现在除了河南北部的安阳、濮阳仍有部分小麦还在收割外，河南绝大部分麦田都抢收完毕。从昨晚开始，收割机手连夜转场，一路向北，今天将大批量的抵达河北，来到大明。
3: 转运费呢是吧？
5: 对，
3: 转给谁呀？转给
5: 我们是拖车的，他们
3: 是
5: 收割机的。
3: 对，你是从哪儿？我就是从驻马店给拖过来是吧？
5: 对，我们就是从驻马店拖过来。他们这个是免费的，但是我们回去要付过路费的。一趟一来一回就700公里路了，七八百公里。他这就是这一趟一个单边就400公里路，你再回去就800公里路，够了。好。
3: 辛苦啊。
5: 嗯，不辛苦不辛苦，大家都是为了挣两个钱。
2: 拖车大姐说，他们两口子马上要再往返800公里回驻马店，再接一趟来大明的收割机。现在板车成了这条转场线路上最抢手的资源。履带式收割机也来到了大明。这种收割机不能直接上路，机手自己要再配一辆运输车。
4: 这个，
6: 等你姓名。
7: 好了，河南省申京县来。
6: 啊，你这是啥车来了？
7: 是
6: 九宝店。啊呀，九宝店是好车啊。
7: 对，20多万买的。
6: 20多万那个车，这个地方是我们大明县这农业农村局的电话。
2: 履带式收割机作业速度相对慢些，但是在雨后泥泞的麦田里，它又有了独特的优势。
8: 一路来五个嘞，那几个最后都到了，
9: 都在我这来了吧？
8: 对，服务区都停满了，不是下雨几夜的都下来了。
9: 哦，
8: 服务区的基本上都停满了，来都是这玩意儿。
9: 哦，
8: 这几个不是下雨了，连续工作给轰到高压了，多睡会儿。
3: 啊，多睡了一会儿是吧？
8: 啊，服务区的给你发便面，给你水。
3: 你说服务区现在都是车是吧？
8: 全是这车，一会儿都下来。
3: 啊，一会儿就来了是吧？
8: 一会儿都来了。
2: 后消灾村的种植大户王富飞正在将收上来的麦子运往粮食收购点。王富飞说，今年他的麦子收购价格正常是每斤1.25元，而如果因降雨导致麦粒发芽、品质下降，价格也会随之下跌。
3: 能差多少啊？
10: 一斤能差个几分钱，七八分，一毛不等了，就看你这个雨能下多大。
2: 王富飞的运粮车到达一家粮油贸易企业，在这里过磅后将粮食卸到仓库。企业负责人说，小麦的品质整体还不错，但也有一小部分有出芽的情况。
3: 哦，这几粒就是不太一样的是吧？
11: 这就是胚芽。
3: 啊，这个就是影响品质的。
11: 对，这个不是，你看胚芽已经出来了吗？
3: 胚芽出来了。对
11: 、
3: 看出来了。
11: 啊，
3: 就这一点点就影响了它的价格了。
11: 对，它这个出粉率也会低了。
3: 什么率？
11: 出粉率。
3: 出粉率是吧？
11: 对
3: 啊，出面粉的那个率。
11: 对，这个芽麦多了以后，它小麦会那个面粉会发粘，
3: 啊，
11: 它只能是相应的配比使用。
2: 徐培

0: 发是这家粮油贸易企业的负责人，他说这种情况主要是五月底大明有几场降雨导致，也正因如此，收购价格比原定价格略低了一些。
1: 一块两毛一分五。
2: 一块两毛一分五。
1: 正常那个价格我们今年定的是两毛一块两毛五。就因为那个品质的事稍微差了三分多钱。
2: 这是跟他谈好了是吧？
1: 对对。
0: 杨桥镇边村的农业大户厉海明也完成了全部抢收，跟随着最后一车麦粒一起前往粮食收购站结算。为保障农户收成，杨桥镇所有的粮食收购点都要做到应收尽收，全镇七座粮食烘干塔全天候满负荷运转，24小时不间断作业。
3: 真踏实，今天晚上可以睡个踏实觉了。反正昨天晚上是没睡好。
4: 这一共今天收了多少啊？
3: 一会儿看看就知道了。我感觉没有预期的多。今天关键是，就是最后这场雨下的。本身这个小麦，这两天还不用割，不用收割。它下场雨以后，就是水分太大了。当你说就是撑死了。应该说这小麦就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天气预报没有雨的话，我今天我就不会收它。因为我卖不上最高价，收麦就是抢收，就这个季节就一个抢，抢就得分秒必争，因为这现在这个雨，你不知道啥时候来，它哗一来上一场雨，你就收不了了。
4: 哦，
3: 你也知道，它你收不了，它这个小麦的质量就受影响了。
0: 厉海明承包的100多亩地，总共送了6车麦粒，每一车随着采收时间不同，含水量不同。因此单价存在少量差异。
3: 拿那个条来给我让他看一下。
4: 这是最后一车。
3: 这是最后一车。
4: 你现在攒了多少张条了？
3: 在这里边装了4张，这是2张。
4: 你请
3: 他。有这张条是吗？
0: 厉海明和张爱斌原来在北京工作，去年才回乡务农，两人搭档在边村承包了120亩农田。不幸去年玉米受灾，眼下这场麦收是他们返乡后的第二次收成。
5: 今年比去年要好。
4: 去年没这好是吧？
3: 去年玉米
5: 价格也好，然后这个小麦产量比去年高。
4: 去年是玉米受灾了是吧？
3: 对，
5: 下雨下
3: 灾了。
5: 下雨主要下雨下的。
4: 下雨下的。今年有经验了，提前一点是吧？
3: 往后经验越活越多啊。
4: 越来越好啊。
3: 越来越好。
0: 另一边，边村书记李小飞正有条不紊地带着全村散户抢收小麦，同时也抢在大雨来临前将下一季的玉米播种下地。
6: 已经把玉米种进去了，
7: 种牛了，降牛了，
6: 哦，
7: 废料都带溜了，
6: 哦，这么快啊！这一上午效率太高了，
7: 可
8: 是。这不是咱俩之前这个江，
9: 昨天是趴下雨，今天是蹬着下雨。
7: 每年狗肉埋的还能浇地嘞，今年不用浇地，
9: 有生
7: 还保了有余。
6: 只要您收了，接下来的雨都是开心的雨。
7: 对，开心的雨。
6: 晚上吃顿好的吧，得。
10: 我让吃好。
6: 吃啥呀？准备
10: 炖排骨。
0: 我们来到龙王庙镇双庙村的小梁家，他说昨天夜里他们一直收割到晚上11点，下雨才回家休息。全村2000多亩麦子目前已经抢收了一半，
2: 也算睡个好觉了是吧？
1: 睡个好觉。忙就忙了几天呗，
2: 这样。您这是你们机器就放这儿了？
1: 这是我那个收雨机里边放着呢，
2: 没拿回来。
1: 老板又不让出来，
2: 老百姓不让出来呀。
1: 对，
2: 怕你回来再被。
1: 他说我走了，他说你把车放这儿，我们轮边，我们几个人轮流给你守着车。
2: 哎呦，就不能搁他们也让你在哪儿？
1: 对你停车就行了，我们给你守着，你没油我们给你拉油去，你但是你的车不能走。
0: 由于雨后麦田泥泞，收割机下不了地，继续收割要等到下午或者第二天了。 几天来不眠不休的他们有了一段短

0: 暂的休整时刻，小梁说他又联系了几辆收割机到邻近的村子帮忙抢收。芒种正是夏收和夏种无缝衔接的节气，刚刚下完雨的农田割麦子还不是时候，但对于种植下一季玉米来说却是最好的时机。我们来到了双庙村的田里，一位农户刚刚完成播种。
1: 哦，我看刚下完雨你就来播种来了。为啥这么着急呀？
2: 就是赶上时间了，这是吧？
1: 赶上时间了，
2: 抓紧播种种地，我抓紧种，人苗都不能等了。
0: 谚语中说：“忙种不种，再种无用。”这片田的小麦昨天下午刚刚收完，雨后抢着播种，是由于湿润的土壤能让种子保伤溢出苗，不仅效果好，还能省下一次浇水的钱。
1: 这十四亩你今天全种上了？
2: 啊，对，全都种了。
1: 已经种多少了？
2: 都种上了，都种这块没种了。
1: 你这十多亩你种上能少浇一次水的意思是吧？
2: 啊，对。
1: 能省多少钱这总共啊？
2: 这不得省200哦，省200干不行。
3: 差不多。
2: 啊，
1: 差不多省200块钱。
2: 嗯。
0: 大明的小麦抢收还在继续，最难的一段时间已经过去，新一季的玉米种子在田间播下，抢收抢种环环相扣，农时从不等人。但勤劳的农户用日复一日的辛劳，让农业生产有序轮转，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中国经济，13号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我国消费需求持续回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
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
1: 从品类看，樱桃、荔枝等时令特色生鲜农产品产销两旺，流通提速。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科技类产品热度居高不下，消费结构正朝着智能化、品质化深度转型。同时，户外运动、宠物经济等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成为市场增长的新亮点。
3: 需求端活力全面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持续加码，各大电商平台同步加大营销投入，有效提振居民消费的意愿。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4: 积极适应国

0: 加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
1: 跨境线路中，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0%。
2: 因为现在去老挝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你在列车上就能看到都是满座。
3: 今年年初，上海正式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静安三区先行先试，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房源收购523套。
4: 记者了解到，目前徐汇区已经完成收购463套二手住房，收回来的房子最快将于9月对外租赁。
5: 徐汇区呢，收购二手住房主要是聚焦建筑面积在70平方以下，房屋总价在400万以内，按照自愿平等公允的市场化原则，跟业主在收购指导价区间内进行协商，最终形成一个收购价格。
4: 针对卖旧买新周期长、资金压力大、流程风险多难题，徐汇区采用了房票机制，居民旧房由区属国企规范收购，免中介费，交易安全，回款稳定。收购款以房票形式进入监管账户，专款专用，有效期1年，实现旧房快速处置，新房顺利购置。
6: 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电话里面报名的，我们这个到时候是以房票的形式下发，就是让我们自己在这1年之内在上海市挑一个合适的自己的房屋，房屋成交的时候呢，然后就可以通过房票来报销。
4: 目前除了浦东、徐汇、静安三区，黄埔、长宁、虹口、普陀、杨浦5区均已启动收购二手住房用于保租房工作，收购房源经标准化改造后将统一纳入保租房体系，租金低于市场水平。
5: 想要租赁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这些各类这个人才啊，或者青年，他们只要符合在中心城区人均居住面积15平方以下，并且有合法就业的话呢，就可以申请我们保障性租赁住房。
3: 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北京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这也标志着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都实现了专题博物馆的建设。此外，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也在13号正式启用。
7: 我所在的天坛神乐署呢，明清两代培养了全北京范围内坛庙祭祀活动的乐舞生。那么这次天坛博物馆的正式揭牌呢，神乐署也作为主展区串联起了整个天坛内的6大展区。
8: 修葺一新的神乐署展区和祈年殿、神厨等展区共同构建起天坛博物馆展示礼乐乐器传统礼制内涵的平台。随着天坛外坛进一步腾退，博物馆的展陈空间还将进一步增加。
9: 以这个为契机，然后建立我们的整个的这种博物馆的体系，然后也去推动我们未来在外坛腾退区域这个博物馆的一个建设工作。以前我们的这个神乐署其实就作为这种音乐馆，对这种公众开放的，然后这次呢对我们的这个展陈内容进行了提升，然后也是扩大了我们这种展陈的空间，然后同时也是融入了很多科技的展示手段啊。
8: 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也在6月13号正式启用，平台依托数字科技构建起覆盖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的智能化监测预警体系，形成监测预警响应闭环管理，健全3级监测机制，为世界文化遗产安全筑牢数字屏障。
3: 来关注降雨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13号夜间至17号，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0: 中央气象台1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6月13号20时至14号20时，广东大部、广西东部和中南部、福建、浙江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及内蒙古东部 吉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

0: 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江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未来三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13号，随着华南雨带北台、江南雨带初步形成，浙江省正式入梅，进入降雨集中期。据了解，今年入梅时间较常年同期偏晚5天。梅汛初期，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浙江中南部地区，主雨带南北摆动幅度较大。入梅后，气温高，湿度大，请公众注意食品防霉、仓储除湿。体感闷热，建议穿着透气吸汗的宽松衣物。老人和体弱者应适当补水，避免午后长时间在闷热环境中活动，谨防中暑。针对当前汛情形势，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民政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进一步部署重点部位隐患排查和安全渡汛工作。
2: 会商指出，当前已进入主汛期，预计中东部地区有南北两条多雨带，北方洪涝灾害和南方局地强降雨风险不容忽视。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沟道、河道边的养老机构、施工工地等重点部位防汛安全形势严峻复杂。会商强调，要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坚决果断组织转移，落实失能、半失能老人等重点人员一对一帮扶措施，要指导重点部委单位根据防汛需求落实抢险救援队伍、物资装备，建立与当地应急救援队伍联系机制，及时开展抢险救援救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和平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
4: 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技术故障，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部分客户反映，上述银行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服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说，有消息称可能发生了网络攻击，但尚未得到官方确认。

0: 相关银行表示，技术部门正在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并已启动修复工作。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秘书盖塔西13号说，已采取必要修复措施。11号，一名加拿大母亲在美国加州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提起诉讼，称该公司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设计缺陷，导致他的女儿爱丽丝自杀身亡。
1: 起诉书称，爱丽丝在自杀前约一年半的时间里，约41次向 ChatGPT 表露自杀想法，倾诉情感问题，但聊天机器人的安全系统并未启动和介入，也未通知危机处理机构或爱丽丝的家人。此外， ChatGPT 的设计优先考虑用户参与度而非安全性，在聊天中提供持续情感支持，可能导致一些人对聊天机器人的过度依赖。对此， OpenAI 发言人回应称，这起事件令人心碎，公司正在加强对敏感情况的应对能力。据原告律师透露， OpenAI 目前面临多起类似诉讼，均由自杀或试图自杀者的家属提起。2025年，美国加州16岁少年亚当·雷恩在与 ChatGPT 多次交流中表达了轻生的念头，最终自杀身亡。雷恩父母起诉指控 ChatGPT 促成了雷恩的自杀。诉状称， ChatGPT 向雷恩提供了自杀方法建议，并承诺为其撰写遗书初稿。此外，还有多起针对 OpenAI 的起诉，指责 ChatGPT 扮演了自杀指导师的角色。除了 ChatGPT， 美国其他多种 AI 聊天工具也在去年和今年遭到类似诉讼。美国媒体指出，由于这些 AI 聊天工具经过设计，在聊天中能提供情感支持和讨好用户，一些用户正对 AI 聊天工具产生情感依赖。而这样的设计可能导致负面后果，例如人际关系疏远或出现精神障碍。这个问题正引起广泛关注。
0: 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六冠。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垮塌的大桥，重大的伤亡。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通报五起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典型案例。
1: 勘查、设计、施工、监理、检测、验收各环节均未坚守安全底线，导致事故和灾害发生。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五起事故典型在何处？一棵网红树的前面是一大片被踩坏的麦田，
2: 20多米深，像这么宽的道，我是时时气的没办法。那你这把我妹子这踩着这，我拿啥生活呀？
0: 他是怒砍网红树的麦田主人。新闻周刊本周人物：梁亚丽，孤独的麦田保卫战。销售旺季也是退货旺季，
3: 很多都是养猪退过来的，很明显被使用过，白色的都染成黑色了。
0: 一个让人心情复杂的六月，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无奈的演出服。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7: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8: 本周，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向全社会通报了5起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的典型案例，涵盖了桥梁、铁路、矿山等领域。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2年前发生在陕西商洛，造成62人死亡失踪的高速公路桥梁垮塌事故。通报指出，在该公路桥建设过程中，施工单位不按图纸施工，监理单位竟然违规同意，并按原施工图进行验收。第三方试验检测单位明明发现了桥梁与设计不符，存在擅自修改的情况，也没有纠正并出具检测报告。一个工程从施工到监理再到第三方检测，层层弄虚作假，最终这座大桥在洪水中垮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那么这一工程的弄虚作假是怎么成功的？为什么本该发挥监督制约作用的多个环节最后会变成掩护造假的合伙人？五起典型案例对整个安全生产领域发出了怎样的最新警示？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五起事故典型在何处。
9: 25辆车坠河，62人死亡失踪。在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本周通报的5起弄虚作假典型案例中，陕西商洛高速公路桥梁垮塌事故排在首位。2年前的2024年7月19号，由于暴雨造成山洪，丹宁高速水阳段的一个公路桥梁突然发生单侧垮塌。当时被公众熟知的故事是，司机夏辉在距离垮塌桥梁仅5米处幸运刹车，并竭尽全力拦截后车，否则那一夜该事故会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
10: 慢点，慢点，前面塌方了，塌方了，车子都不是干脆会下去了。
11: 好好好，
10: 快慢，快慢。
9: 从建成通车到发生事故还不到6年时间，这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桥？垮塌原因是什么？事发后，东南大学桥梁冲刷与水毁专家熊文被派往现场，与其他专家一起进行调查。2025年3月，灾害调查评估报告发布，认定流水压力、漂流物推力、细梁及梁下堵塞物水阻力是导致桥梁垮塌的3个关键因素，权重分别约为35%、57%、8%。虽然桥梁垮塌主要归因于洪水等自然因素，但细梁建设中的弄虚作假问题是重要诱因。调查发现，按照施工图，细梁本应埋置于河床以下3米左右，但施工单位中交二工局三公司却未按图纸施工，而是抬升3.143米后，细梁顶紧贴河床，与下部桩基形成门字形阻水拥塞区，从而造成在漂流物大量出现时加大了阻水作用。
12: 泥沙在比较快的流速作用下，它会被带走，会被带走，那么产生就是这边有个冲刷坑，细梁就露出来了。露出来之后呢，细梁本身也是有一定厚度的这么一个，一定高度的这么一个细梁，你也可以认为它也是一面小小的墙。那么在水流也会撞到这个墙上，那么它也会产生一定的力，一个推力。所以你看上面一个大的推力，这是由于木头堆积物所产生一个很大一个水面推力。还有呢，沿着这个桥墩也会有个推力，还有细梁露出来的细梁也是一个阻水的面，一个大推力，一个推力，一个推力，三部分推力，最后使得桥倒塌了。
13: 那么桥墩的细梁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设计的时候，他是想到就是说把那个细梁尽量的往下面

0: 要最好放到土里面去。那你现在就是说把两个桥墩之间再加一个细梁，它实际上很难冲下去了。最后实际上出问题就出在冲不下去，冲不下去前面越堆越多越堆越多，那最后把这个桥冲垮了。
1: 事发后，施工项目部工程部部长郭某某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依法逮捕。那么如此明

0: 理日志，明知竣工图造假，仍违规进行隐蔽工程分项验收和竣工验收。
1: 监理对于工程项目的质量是一个基本的保证措施，国家是有明确的严格的法律法规要求的。如果我们的监理能够认真严格地执行这些制度，很多问题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为什么反复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觉得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利益交换。
0: 工程质量检测是最后一道关口，但遗憾的是，第三方试验检测单位同样未能守住底线。涉事检测单位原陕西交建检测公司，在对事发桥梁进行桩基检测时，项目负责人本来发现实际桩长与设计图纸不符，却未向建设单位报告，反而擅自篡改检测报告中桩长数据和波形图，出具虚假检测报告。检测单位项目负责人蔺某某与监理单位监理员杨某某因涉嫌刑事犯罪，也都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依法逮捕。
2: 技术服务机构严重造假，部分勘查设计监理检测机构伪造材料、篡改数据、漏检缺项、出具虚假报告，关键岗位严重失守，项目负责人、技术管理人员、监理人员无视安全，违规操作，把关不严，虚假验收，全链条安全管控严重失效，各环节均未坚守安全底线，导致事故和灾害发生。
0: 再看工程设计，设计方西安长安大学工程设计研究院对事发桥梁路段所在的秦岭山区树木灌木多、极端情况下山洪可能裹挟大量漂流物等因素考虑不足，没有计算漂流物撞击影响，也未进行严格论证，就将事发桥梁桥位由初步设计的斜交斜坐改为斜交正坐。虽然也有标准规范依据，但过多考虑了便于施工等因素，对斜交正坐后阻水比增大、不利于大尺寸漂流物安全通过的风险识别防控不够。
3: 对于桥墩的设计，它有两个选择，第一个，这个桥墩的连线与桥的走向是垂直的，我们叫做这个斜桥正坐。那么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桥是斜的，但是桥墩的连线与桥的走向是有夹角的，那么当斜桥正坐的时候，以这个形式，它的计算相对简单，相对成熟。它的弊端在哪里呢？可以看到，当河流这么过来的时候，两个桥墩位置分别会形成两个阻水面。
4: 在当时的建设的过程中间，那么我们本来是留了抵抗极端的洪水啊或者台风啊或者什么东西的，而最后有一些措施它没有落实下去，那么或者是把那些措施变掉了。如果说在水流很急的这样的这个，比如说山区的这样河流上面建桥，那么它那个撞击是一定要计算的啊，水流的这个水流的压力，然后还有就是漂流物的撞击力，那是一定要算的，不能缺少的。
0: 全链条，如果每一个环节都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去做，这起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事故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对于这起事故，陕西省纪委监委已对灾害中涉及桥梁工程建设、运营管护失职失责问题的五个责任单位和43名公职人员进行了严肃问责。
5: 在安全生产领域，为什么需要制度的严格执行以及监督体系的全链条覆盖？因为人命关天，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环节拿安全去做交易。这次通报的西城铁路尖扎黄河特大桥垮塌事故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一批劣质螺栓足以摧毁一座大桥，通报指出该大桥施工使用的竟然是劣质螺栓，承载能力相比国家标准下降了约41%，这也正是这座大桥垮塌的直接原因。而从采购到验收，无论是施工方、供货商还是中间的电商平台，竟然都没有核验螺栓的质量，而这批总价1.9万元的劣质螺栓连质量保证书都没有就进入了国家重点工程的施工环节，这样的情况听上去真是让人奇怪，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0: 尖扎黄河特大桥是西城铁路的控制性重点工程，在建时被认为是世界最大跨度的双线铁路连续钢横拱桥。这座大桥从西宁和海东两岸同时施工，原计划2025年8月27号完成主桥合龙。然而就在距离合龙仅剩5天，仅剩最后5米的时候，西宁岸钢横拱突然发生垮塌，当时16名工作人员没来得及撤离桥面。这项工程的施工单位是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大桥建设采用的是斜拉扣挂法，在桥面顶部竖起临时的扣塔，再用高强度的扣索像拉缆绳一样把桥体牢牢拉住。这些临时辅助设施在大桥建成后都将拆除，而问题恰恰出在这些临时设施上。今年4月8号，青海省发布事故调查报告，认定施工单位在临时扣塔建设中违规购买使用劣质螺栓，顶部分配梁制作安装质量不符合要求，分配梁拼接部位在张拉后断裂，斜拉扣挂系统失效，导致部分桥梁结构垮塌。
1: 螺栓啊、螺帽啊，这些确实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面都是辅材。像这个尖扎黄河桥这样子，把这样两个分配梁连在一起，就是在这么大的力的重之下，它这个就是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那么对于非常关键的部位的连接，螺栓本来就不是辅材，它就是一个关键的受力构件。
0: 由同济大学专家参与的调查报告认为，斜拉扣挂系统中的重要受力构件分配梁，其拼接处使用的螺栓质量不合格，属于不符合国标性能要求的劣质 8.8 级螺栓，较国家标准螺栓承载能力总体下降约 41%， 大幅降低了分配梁拼接处的承载能力。
1: 标的是 8.8 级的螺栓，但是呢 ,8.8 级也就意味着就是螺栓的抗拉强度应该有800或者是830个兆帕。但是呢实际从现场抽检的强度呢只有600多个兆帕。那么这是一个不合格。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报告里面看到的，它这个螺栓的尺寸不满足要求。就是它那个螺牙可能是设计的或者是给它的规格不一样了。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就是螺牙范围长了，相当于螺栓抗剪的面积变小了，那么这样的话就进一步的削弱了螺栓的抵抗外荷载能力。
0: 劣质螺栓如何进入施工环节？调查报告显示，施工项目部物机部部长魏某某私下与供货商彭某联络，再通过指定电商平台之一的新方盛补单走流程。实际上，这批螺栓是彭某通过中间商采购自河北永年3家没有生产资质的厂家。在进厂验收环节，相关人员只检查了规格、数量和包装箱上印有合格证字样的标签，没有进行资料核验。更可恶的是，事故发生后，魏某某联系彭某索要产品质量保证书，彭某等人使用美图软件制作了假证书，并提供给事故调查组。
1: 螺栓呢，它是一种国家有标准的配件的，这个厂那如果是通过了国家的那种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它应该出具我这个产品合格证。这个螺栓到了现场去以后，可能没有看到的这个合格证，他就点个数量。
0: 此外，劣质螺栓并不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调查报告认为，分配梁制作安装质量也不符合要求，未按设计和规范要求开螺栓孔，现场安装时因无法对齐而随意扩孔，改变了拼接处螺栓群的工作机理，从而降低了螺栓群承载能力。
1: 到上面以后，那一看搞不上，搞不上去，那就一个照道理说，应该把那个板子应该返工啊，他也不想返工了，就是搞成扩孔啊。
2: 孔大了以后，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这里是顶住的，那么这个螺栓就吃上力了；这个地方是空开的，这个螺栓就吃不上力了，对吧？那么所以说，我们本来。

0: 以想象的是，这么多的螺栓力加上去以后平均，对不对？那你现在就是等于相当于是这个吃得上力，这个吃不上，那你这个就是力就加一倍，最后实际上就是说它比平均值要多吃了很大的力，那最后就造成了这个一坏，隔壁的又坏，就一连串的，而且全部都剪断了。
1: 之所以出现如此野蛮的扩孔，调查组发现是因为这项工作被违法分包给了一支临时从网上和老家招揽来的毫无资质的劳务队伍，而且施工项目部没有向劳务队伍进行详细的技术交底，放任分包队伍盲目加工，还制作阴阳合同应付检查。中铁大桥局及大桥局七公司对这种情况心照不宣，甚至帮助施工项目部完善营检资料，遮掩问题。
2: 承包的这些单位啊，他和中央的企业和项目的甲方，他没有这种组织体系做基础，所以这个从上到下这种严格的约束管理的链条啊，它就会断裂，它这种约束力啊，很难一直延伸到最基层，就是承包单位。另一呢，这个管理能力即使说某种形式上做了约束，但这种力度啊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管这种叫能力稀释。
1: 调查报告公布后，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曹某某、项目部物机部部长魏某某等七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螺栓供货商彭某等四人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此外，还有42名人员被给予党纪政务处理。
3: 在工程建筑领域，本来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监督管理制度，为什么还会出现弄虚作假、偷工减料？这次通报的几个案例，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共同点是工程的层层转包和分包。比如尖扎黄河特大桥事故中有21份劳务分包合同，其中18份存在违法分包情况。一些大工程大企业先包给二级公司，二级公司再往下分，最后转给施工队，每一层都要赚钱，那么钱从哪儿来啊？而且由于链条拉得太长，责任意识就很容易被一层层稀释，就会出现以包代管、包而不管的隐患。安全责任制度被挂在墙上，写在文件里，就是落不到现场。吴奇典型案例告诉我们，这样的问题必须要得到解决。
1: 四川阿坝马尔康市红旗大桥垮塌事故是此次通报的又一起典型案例。该事故发生在2025年的11月11号。调查报告显示，在最初的勘查设计阶段，这个工程就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勘测单位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为严格按相关要求开展水库滩岸工程地质勘查，未组织桥梁岸坡稳定性评价，未查明该区域工程地质条件。在施工图设计阶段，原本必须至少钻22个孔，实际只钻了2个孔，甚至伪造相关数据，导致工程地质勘查报告从一开始就是失实的。
4: 这个红旗特大桥它就是滑坡引起桥梁倒塌，所以我们要在建之前就要评估这里会不会有滑坡的风险，这就边坡稳定性的评价。那里个水电站嘛，那桥建成不久它就蓄水了嘛，那么蓄水了之后它改变，它那里是个山区嘛，那个边坡也很陡峭，就是说你没蓄水之前我们就评判可能它不滑坡，等一蓄水了它就滑坡了。
1: 本周三，针对广东煤大高速51塌方灾害、四川阿坝红旗大桥垮塌灾害等事故，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三部委约谈了2家中央企业，其中就包括中国电建集团。约谈指出，涉事企业对勘查设计随意转包、违法分包，甚至以包代管、包而不管，导致安全责任制度悬空，安全制度和现场管理2张皮。
2: 因为这个承包的这个项目承包啊，项目承包的组织啊，它安全生产内部的管理很松散，而且人员的素质又良莠不齐，甚至比较低，所以你对这些承包的组织和项目啊，必须实施更加严格的管理措施。第一个呢，就必须加强对项目承包单位的严格的资质审查。

0: 这些审查不仅仅是它的工程建设能力，更重要的它是安全生产的管理能力。第二个呢，就是加强过程中的安全监管，对于出现重大事故隐患和重大危险源的项目工程项目承包，一旦发现立即停止它的这个承包资格。
1: 此次通报的五起典型案例，三起大桥垮塌，一起铁路工程，还有一起金矿安全生产事故，暴露出的弄虚作假问题，从前期勘查设计到中期施工监理，再到后期评价检测，涉及安全生产的全链条。
0: 近20年以来，我们国家在安全生产方面呢，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的决策，包括从法治啊，从监管呐，各方面，而这些工作呢，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是卓有成效的。但是为什么事故还出现，而且是频繁出现呢？这反映了我们国家的安全生产的基础工作呀，还是本弱，很薄弱的。在系统治理方面还有些不足，包括呢形式主义，还有弄虚作假，还有整体上的安全意识不足，都反映了这些问题。
1: 本周，国务院发布《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的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要再降15%。去年，我国首次以中央名义开展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全年共排查各类问题隐患1.7万多项。近期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组的明查暗访又发现了不少问题。对此，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并构建全链条风险防控机制。
0: 我们国家的安全生产很多措施啊，大家非常关注事故发生以后如何追责。实际上，这我们当现在的企业，包括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过程中啊，最突出问题是在事故发生之前，是在这个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呢，由于没有采取非常严格的措施，应该说我们现在的违法成本呢还很低，而且我们处理违法行为的手段呢不够坚决。所以我觉得要加强事故之前的执法检查和处罚力度。
2: 这几年，中国基建越来越成为高难度、高效率的代名词。我们的大桥、铁路和隧道正在通向更远的山区，面临更复杂的自然环境，应对更极端的天气挑战。工程难度越来越大，挑战也越来越严苛，对质量和标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涉及到人的生命安全，更是容不得一点点失手。本周通报的五个弄虚作假典型案例，就是要持续敲响安全警钟。工程的高质量和高标准，从安全的角度不是目标，而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底线。
1: 6月7号高考首日，湖南耒阳第二中学考点，患有痉挛型脑瘫的考生刘玉山在专人引导下优先进入考场。他因生病手部震颤，握笔费力，书写缓慢。考前多部门联合评估，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审批通过，刘玉山可以获得每科延长30%的答题时间。依据教育部和中国残联联合规定，今年湖北、陕西、黑龙江等多地都有与刘玉山类似的考生，他们也都获得了考试时间延长的权利。高中3年，学校为刘玉山开通绿色通道，班级组建互助小组，成绩从中游提升到班级前三，努力加上制度保障，让他对今年高考充满了信心。本周二，国足对阵泰国赛前，中国足协为吴磊举办了国家队百场纪念仪式。这位34岁的老将带着妻子儿女一起登上球场，接过纪念奖杯和专属球衣，成为国足继李玮锋、范志毅、郑智之后第7位百场球员。2010年，18岁的吴磊首次披上国家队战袍，此后16年100场 A 级赛，他攻入36球。成为中国男足历史最佳射手，并且其中20球产

0: 生在世界杯预选赛，球迷口中的五球王、中超金靴、国家队坚守16年，周二这场比赛是他第101次为国家队出战。30000多只即将出栏的麻鸭被强暴雨冲走了20000多只，直接损失超70万元。从5月26号开始，武汉鸭农黄胜利的遭遇不仅引发多方关注，而且开启了一场长江流域的跨区巡鸭。有人划船入江，有人搜索河岔的芦苇荡，有人守在岸边赶鸭捞鸭。终于5月29号在武汉长江新区水域找回约2000只，6月5号400公里外的安徽望江县又发现约2000只，但江面流速快，缺专用船只打捞困难，只能看着鸭子往下游漂。本周有人收购了黄胜利剩余的10000多只鸭子，连日担忧操劳，他已发烧卧床，但仍坚持接听线索电话。黄胜利说，他的鸭子都没有买保险，目前看损失无法挽回。他也感谢所有帮他找鸭子和提供线索的人。
1: 看本周人物回顾，看到了好多该有的奖励。刘玉山获批享受30%的考试延时，这也是一种该有的奖励，是对他克服所有的障碍，用学习来提升生命质感的一种奖励，并将鼓励更多的人。同时，它既是奖励，更是正常的该有的一种政策。吴磊呢，有了专属自己的国家队的百场纪念，这也是一种该有的奖励，并该形成一种惯例，让更多的运动员珍惜自己国家队的生涯，并让社会看到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既然有该有的奖励，那有时也应该有该有的惩罚。为了看网红孤独树，周围农民的麦田被踩踏，农民一气之下砍掉树冠，这是不是一种被逼无奈的惩罚？
0: 随着麦田收割，人潮散去，这棵只剩树干的女贞树又开始变得孤零零的。18天前，因为游客踩踏麦田，梁亚丽一怒之下砍去了这棵树的树冠。本周四谈起这件事，她依然很难释怀。
2: 靠庄稼吃饭，不是中间一看塌的，我简直是
3: 踩的多吗？
2: 多20多米深，像这么宽的道，来到进这个里绕身，要说这宽这道，那就跟腿还不矮。你这是，哎呀，我今天简直伤心，伤心太太，又伤心又生气。
0: 这棵树被砍之前，曾在许多摄影师的镜头里无数次定格，前景是翻滚的麦浪，背景是连绵的群山，让许多人赞叹说它是最治愈的风景。还有人因为这独特的意境，送给它孤独树、电影树的称号。
4: 它后面有秦岭，前面有大片的麦田，然后那棵树在那孤零零的，给人一种特别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当时是阴天，那个秦岭上面起的那个云雾，然后麦子刚好微微泛黄，就是拍出那个感觉是特别唯美，特别唯美。
0: 有了互联网的传播，许多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排队与这棵树合影，想要集齐孤树、麦田、远山几大元素同框，必须从树的北边拍，那正是梁亚丽家麦田的位置。摄影师时光去的那天，人已经很多。
4: 我去的时候，我看有人在麦地直播，当时我还等了很久，因为我们是长焦加无人机嘛，然后在那里拍，如果你站在树下面就没办法拍，它出来之后我们才拍的。我觉得在那个路上构图就已经很美了，完全没必要进麦田。
0: 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时光这样专业的长焦镜头，于是有人为了取景就走进了梁亚丽的麦田。平时梁亚丽山路他不会骑车，徒步来回一趟至少要1个半小时，为照顾孙子他也不常去地里。5月24号，邻居告诉他，有人为了和树照相踩了他的田，走出一条一脚宽的路。一开始梁亚丽也没有特别生气，第二天一早她拿着塑料扎袋，觉得只要拦住那条被踩出来通往麦田的路，游客应该就不会再进去

0: 不过当天下午他再次上园查看，发现上午插的围栏已经不见踪影。当天气温已经超过30摄氏度，一个穿着红裙的游客顶着烈日正站在他的田里拍照。
1: 跟那个还直播了，那个还说我是楼。
2: 嗯，说那里边是路是吧？
1: 对，嗯，我这还给他指着，我是那一，我就是给他指，我说这几辈后头着叫做啥？
2: 他咋说？
1: 吭气儿。
2: 嗯，
1: 最后人家他老喊着叫，把那人叫走。
2: 嗯，
1: 我也没念他。
2: 你怎么想着光把这个树冠给砍了，没有把整棵树砍了？
1: 哦，那我就是人家都拍这个叶子的，就我是没有这个叶子的，
2: 哦，
1: 我就是都没人了。那我就是当即再长着爱人上了还能乘凉吗？
2: 哦，就
1: 我就想
0: 这次冲突让梁亚丽实在有些生气。5月26号清晨6点多，天刚亮，他就拿着斧头扛着梯子上了山。想了一夜，他决定要砍掉那棵树的树冠。爬上树，他发现整片田都已经被踩得不成样子，那条所谓的路已经有2脚宽，总长度将近25米。
1: 上了斧以后，那斧那头看，
2: 嗯，
1: 我说我的爷，我几年我都能，昨天说几能卧牛，我得着能卧几个牛，倒倒子，讲，有的那倒倒讲，干就这拍脚分倒倒还宽，
2: 嗯，总共有几个倒倒子？
1: 嗯，那后头呢就得6、7个倒倒子，就这学学去，
2: 学的是吧？
1: 学的，我叫学的，
2: 嗯，
1: 多狠，讲对对子，讲，我就是。咱4、5个人搂到跟那小狗儿一样，小到一堆儿，
2: 嗯，
1: 离那一堆儿的他那一片呢，跟那一讲近的是我样子讲，看斧越看越有劲了，
2: 嗯，
1: 生气很。
0: 路人拍摄的视频里，梁亚丽举着斧头爬上去开始砍树，树叶散落一地，孤独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这一幕被发到网上，很快引发热议。在西安的丈夫和儿女也看到了梁亚丽砍树，他们都不同意她这么做。
1: 就是你这把娘这斧脏脏的比较逗了，
2: 嗯，
1: 人家这有用，人家这赔钱人，你这再把娘这个脏的再多了，人家就把你可要无火当穷。
2: 嗯，
1: 为啥我说赔钱人赔？他我们有用自己的东西，那我人把我斧卖他了，那我这来汉叫老早，那咋没一个人说我？我给你赔钱，
2: 嗯，
1: 没一个人跟我说话。
0: 但是砍去树冠，这棵女贞树看起来似乎更有苍凉感。有人调侃，有树冠是一种绝美的意境，没树冠又是一种凄美的意境。网友又给这棵树起了2个新名字，绝板树和秃头树。砍树4、5天后，来看这棵秃头树的人甚至比以往还要多。还有人开梁亚丽的玩笑，说他没有抓住流量。
1: 谁知道斧多了，就是爱相当多说话，越多越红了，
2: 越多越红了。
1: 哦，越多越红了。
2: 嗯，
1: 我说我把我也气的也是，再就能再无话可说，哄他哄去，再不管了。
2: 嗯，
1: 再管不动，再上去的了吧，再能整死了。
0: 梁亚丽砍树的事也有许多人支持他，认为这些无序打卡扰乱了农民正常生活。摄影师时光虽然拍摄时没有踏进过农田，但他发布的每条视频下面也几乎是一边倒的批评。
3: 因为我们确实没有践踏人家一颗粮食，我们都是站在路上去拍摄的。我觉得树冠那个在的时候还是更加美一些，因为当时我观察那个树是一个女贞，它是一个四季常青的一棵树，如果说是在冬天或者说秦岭都是雪，你这种生命力是完全一下子就可以体现出来，那个我觉得更出片。
0: 白庙村的村民基本上也都是通过网络知道梁亚丽砍树的事情。村民告诉记者，这条生产路边曾经种了10几棵树，但因为遮挡农作物的光线，陆续都被砍掉了。幸运留下的这棵树，他们有时候会坐在树下乘凉，现在砍了有些可惜，但他们理解梁亚丽的做法。
2: 就是你是在地里拍的，
4: 我们割麦子刚好割完我就拍了，刚好有个蓝山嘛，
2: 嗯，
4: 拍那个景色确实是好的。我们就是成天走那过呢，都没觉得那么好看，就是那个麦子踩的人确实是，
2: 嗯，
4: 到现在就使人心疼的很。我也是农民，我也一直种记着。
5: 当时来这次人

0: 肯定是侵犯人。我估计作为谁，90%到80%可能在一怒之下肯定要把这砍断。
1: 可能我从小在这长大，感觉没啥意思，就是
2: 没啥意思，
1: 就我们就是一棵树。
3: 由于梁亚丽手下留情，这棵秃头的女真树3-4年后应该又会长成之前的样子。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考虑到梁亚丽的麦田已经受损，村委会决定不对她进行追责。
4: 我主要是帮我庄稼，我就是要靠庄稼吃饭。行，对了，接受，我回去有事。
5: 本周麦田收割完了，土地变得光秃秃，拍照也不好看了，来打卡的游客变少了，梁大姐的生活也可以恢复平静。但是还有明年和未来，解决的思路或许不只有一个，比如村里修一条木栈道，引导游客合理规范的拍照，是不是可以？而另一方面，随意踩踏人家农田的人也应该受到惩罚，而不是法不责众。所以希望未来是双赢而不是多输。6月7号，广西桂林一少儿歌唱赛选手在台上展示才艺，3名评委却在台下低头看手机，引发了质疑。这是一个全国性赛事，选手参赛需缴费。组织者回应，原则上评委不允许使用手机，但该比赛时间较长，用手机在所难免。这个解释不太站得住脚。3个评委都看手机，我们该怎么跟孩子解释？该怎么跟孩子的家长解释？比赛会公平吗？而另一方面，既然比赛时间长，那就应该设置几段中间的茶歇，也让评委可以看看手机，但同时依然维持比赛的公正严肃。所以我们给组织者和这几位评委打低分，不能伤害孩子的积极性。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6: 这些退货基本上就是我们一个星期之内的退货，大部分都是这段时间演出过，很多都是演出退过来的。粗略估计的话，也就是1000件左右吧。
3: 山东曹县全国最大的演出服生产基地之一，6月天气开始闷热，演出服商家王先生的心情好像也是如此。他的仓库里退货包裹已经堆到小腿那么高。
6: 我先拆开一个，给你看一下。这个都是穿过的，这是太非常的明显，这个。这个都是用过的，这个都脏了，被烧了几个洞洞，还有很多痕迹。这个也是，这个是脏的，很明显被使用过，白色的都染成黑色了，抹得跟墨似的。
7: 这一次是多少件衣服？
6: 这个好像是10件左右吧，金额的话是1000多点。
3: 6.1前后正是幼儿园、中小学演出集中时期，但王先生的六月却是心情复杂。一个，这是生意旺季，另一个也意味着退货的旺季。
6: 这些就是刚才这个快递小哥都退过来的。
7: 退过来还不少啊。
6: 一天要来个4-5趟吧。
8: 最高的这个达到90%。
6: 你看这个地方都是黑的。
3: 反过来。商家们说，演出服退货率低的时候维持在30%，但现在却是卖出10件退回9件，并且很多衣服都是集体购买、集体退货。很多时候，退货快递还没有回来，货款就已经被平台退给了买家。
9: 这个也有10几套，他这个是这个舞蹈应该属于是那种团舞，然后跳这个舞蹈。就是穿过之后，然后全部都退过来。他不光退过来，而且还要申请质量问题。就是你退就退嘛，还要申请质量问题。因为申请质量问题，这个平台就是给他们判的比较快一点。
10: 喂，你好，老师，你买的那个40多套那个印花不是吗？全部使用了，给我们退回来了呀。
11: 我说了，你本来那衣服也臭不干净的呀。
3: 虽然王先生有录像证明发出去的衣服是干净的，选择了拒收快递，但是平台 AI 审核还是以买家体验受损为由判定支持消费者退货退款。这一单王先生直接损失4000多元。在他看来，有些人直接将电商平台当成了免费的服装租赁渠道。
12: 看他有时候组织的合同，就是学校也不愿意出钱了，家长有的也不愿意，他学校老师就说你们演出以后就直接退就行了。哎呀，每个地区都有，只要是团体买的几十套必退。
3: 当然也有商家

0: 气不过，会尝试主动追责。他们通过收货地址去社交平台搜索学校的演出视频，找到证据后再投诉给校方教育局，耗费不少时间精力，也不是每次都能得到满意答复。
1: 要么就是一读不回，要么就是不看，都不给处理。当时说的好像是不归他们管嘛，是这属于个人行为。最无理的就是明说，就是我已经找到他演出的视频，然后发给他，他也承认使用了，但他还是要退。现在找平台的话好像没什么用了，之前是平台还可以去协商，会给那个买家还有商家来回的协商，最终的结果会让大家都满意，现在是强制性的，就不跟你协商了。但我们拒绝的话，平台会强制给我们退款。
0: 退货似乎也正在透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有商家坦言，现在看到退货申请，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又来薅羊毛的？一些消费者也说，有时退换货会收到客服话里有话的嘲讽，但是无论买家还是卖家，大家都需要一个良好的购物环境。
2: 这一块我们希望平台就是说做一个合理的一个引导，不论是对客户也好，还是对商家也好，还是对整个的一个营商环境也好，都是起到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
3: 看完本周特写意难平，还是想多说两句。现在网购不少人会以商家发货有质量问题来选择退货，选了这项平台急速退款立即到账，商家却只能慢慢申诉，而多半申诉无果。规则被精准的利用，谁来保护商家？这不只是商家的事儿，消费环境和商家的经营心态一旦被搞坏，结果就是别人生病，我们全都得跟着吃药。少数人不讲规则的赢，换来的可能是更多人跟着输。该有明确的政策应对了。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关注中国经济，13号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我国消费需求持续回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
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
1: 从品类看，樱桃、荔枝等时令特色生鲜农产品产销两旺，流通提速。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科技类产品热度居高不下，消费结构正朝着智能化、品质化深度转型。同时，户外运动、宠物经济等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成为市场增长的新亮点。
3: 需求端活力全面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持续加码，各大电商平台同步加大营销投入，有效提振居民消费的意愿。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4: 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
1: 跨境线路中，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0%。
5: 因为现在去老挝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你在列车上就能看到都是满座。
0: 今年年初，上海正式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静安三区先行先试。

0: 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房源收购523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徐汇区已经完成收购463套二手住房，收回来的房子最快将于9月对外租赁。
2: 徐汇区呢，收购二手住房主要是聚焦建筑面积在70平方以下，房屋总价在400万以内，按照自愿平等公允的市场化原则，跟业主在收购指导价区间内进行协商，最终形成一个收购价格。
1: 针对卖旧买新周期长、资金压力大、流程风险多难题，徐汇区采用了房票机制，居民旧房由区属国企规范收购，免中介费，交易安全，回款稳定。收购款以房票形式进入监管账户，专款专用，有效期1年，实现旧房快速处置，新房顺利购置。
3: 我是你去年年底的时候电话里面报名的，我们这个到时候是以房票的形式下发，就是让我们自己在这1年之内在上海市挑一个合适的自己的房屋，房屋成交的时候呢，然后就可以通过房票来报销。
1: 目前除了浦东徐汇静安3区、黄埔长宁、虹口普陀、杨浦5区均已启动收购二手住房用于保租房工作，收购房源经标准化改造后将统一纳入保租房体系，租金低于市场水平。
2: 想要租赁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这些各类这个人才啊，或者青年，他们只要符合在中心城区人均居住面积15平方以下，并且有合法就业的话呢，就可以申请我们保障性租赁住房。
0: 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湖北武当山等景区推出门票减免或半价等活动，部分文博场馆延时开放。13号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这也标志着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都实现了专题博物馆的建设。此外，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也在13号正式启用。
4: 我所在的天坛神乐署呢，明清两代培养了全北京范围内坛庙祭祀活动的乐舞生。那么这次天坛博物馆的正式揭牌呢，神乐署也作为主展区串联起了整个天坛内的6大展区。
5: 修葺一新的神乐署展区和祈年殿、神厨等展区共同构建起天坛博物馆展示礼乐乐器传统礼制内涵的平台。随着天坛外坛进一步腾退，博物馆的展陈空间还将进一步增加。
6: 以这个为契机，然后建立我们的整个的这种博物馆的体系，然后也去推动我们未来在外坛腾退区域这个博物馆的一个建设工作。以前我们的这个神乐署其实就作为这种音乐馆，对这种公众开放的，然后这次呢对我们的这个展陈内容进行了提升，然后也是扩大了我们这种展陈的空间，然后同时也是融入了很多科技的展示手段啊。
5: 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也在6月13号正式启用，平台依托数字科技构建起覆盖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的智能化监测预警体系，形成监测预警响应闭环管理，健全3级监测机制，为世界文化遗产安全筑牢数字屏障。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降雨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13号夜间至17号，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中央气象台1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6月13号20时至14号20时，广东大部、广西东部和中南部、福建、浙江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及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江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0: 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未来三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2号至14号，受移动性强降雨过程影响，广东北江英德段、福建富屯溪和涧溪、湖南湘江支流南川水、贵州乌江支流野鸡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已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7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总也针对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贵州、湖南等7省份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针对当前汛情形势，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民政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进一步部署重点部位隐患排查和安全度汛工作。
0: 会商指出，当前已进入主汛期，预计中东部地区有南北2条多雨带，北方洪涝灾害和南方局地强降雨风险不容忽视。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沟道、河道边的养老机构、施工工地等重点部位防汛安全形势严峻复杂。会商强调，要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坚决果断组织转移，落实失能、半失能老人等重点人员一对一帮扶措施，要指导重点部委单位根据防汛需求落实抢险救援队伍物资装备，建立与当地应急救援队伍联系机制，及时开展抢险救援救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和平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
3: 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
1: 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武器を売ったり買ったりっていうことをするよりも、日本の食料自給率はとても低いですから、輸入したり輸出したりする相手の国と の交渉で食料を十分に。
5: 今のところその防衛費の歯止めとなる枠組みが、一応昔は防衛費 GDP の 1% という枠組み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それも徐々に壊されてきていて、本当に天井が見えない。

0: ード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い、そこにはぜひ歯止めをかけ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1: 私はもう戦争できる用意の法律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った法律とか法案とかを
2: こう1番2番あるんですけど、
1: 十分な対話とか情報の周知をせずに決めていくところにすごく不安と、まあ、怒りがあって、
3: そういったあの武器を、あの人を殺せる武器を作るっていうのも勝手に進めてしまって、それも憲法違反のことなのに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ってしまうことが怖くて。
4: 日本冲绳县警方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当地警方13号凌晨在巡逻过程中发现两起涉嫌酒后驾驶的案件，经呼气酒精检测，两名美军士兵体内酒精含量均超法定标准，随后被当场逮捕，但两人均否认相关指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查获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100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击邮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该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穆迪港。13号，澳大利亚悉尼东部的库吉海滩水域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的女子在离岸边不远的水中游泳时被一条鲨鱼咬伤，伤势严重，已被送往医院。事件发生后，库吉海滩与附近几处海滩关闭，将在排除鲨鱼袭击风险后重新开放。工作人员正在搜寻伤人鲨鱼。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抢下。

0: 河北进入夏收集中期，被誉为济南粮仓的大名县，80多万亩小麦收割在即。
1: 现在全部都在抢，因为天气预报有雨嘛，不是？
2: 老小麦，老小麦，我挖点了吗？
3: 想一个，
4: 别来抢。
0: 小麦成熟期提前，收割机调配出现困难。
5: 我们连夜昨天3点钟朝这边赶的，干到2点结束，直接都过来了。
6: 各地方都缺车，收的面积太大了，都收在一起了。
7: 都在等着车来收是吧？
8: 对，等着天
9: 了。挣两天了
0: 啊！一场降雨即将来袭，抢收刻不容缓。
10: 这边，这是。
0: 新闻调查记者蹲点大明多个乡镇，记录今年麦农抢收抢种的关键时刻。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卡住！
2: 啊，要吃点药？
3: 不急不急，没事。
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6: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7: 这是刚刚准备过来这边抢收
8: 啊？对对的，
7: 这个车
8: 我是大车司机。
7: 你是等着卸车的吗？
8: 啊，对对对对，他们需要速度嘛，
7: 啊，
8: 抢收嘛，需要快。昨天晚上没怎么睡觉，紧张。
7: 昨天晚上开了一宿。

0: 从哪开过来？
1: 对了，四个多小时。
0: 河北。
1: 河南，安徽那边拉过来。他们这么割完了，完了往这边再收麦子。
2: 杨桥镇是大明县的农业重镇，小麦种植规模大。进入六月，大明的麦子就开始成熟了。六月四日上午，新闻调查记者刚进入杨桥，就看见有两辆农用收割机被大货车送到了这里。运送收割机的货车司机说，每年夏收期间都会接到大量农用机械转运订单，循着小麦成熟的顺序，这些收割机就如同钢铁候鸟，由南向北跨区作业。
0: 这一个月你们就跟着自己的车流动？
1: 对对对，一年感觉新车卖的也不少，但是各地方都缺车，输的面积太大了，都输在一起了。
2: 两位农机手都是河北本地人，他们说今年南北小麦成熟时间差缩小，加上湖北、河南此前持续降雨导致收割推后，打乱了往年南北错峰收割的节奏。
1: 去年种小麦的时候下雨嘛，南边种不上，一直下雨，北边都种上了，南边才开始种，结果南边也就收得晚了，北边就收得早了，它生长周期都差不多嘛，结果都熟到一块了。去年能收了，今年收不开。那边干不完，家里边也开始收了，你得往家跑。
2: 大明小麦成熟了，却有不少村子联系不到收割机，见到有收割机卸车，村民都围拢了上来。
3: 看我
0: 五六亩
3: 啊！
0: 现在您是这边找不到机器干活，
3: 对
0: 吧？
3: 对对对，
0: 你们是看到机器所以停
3: 了。对对对，是是是，我们下来找柴了都是。
4: 过奔村上提个柴，那那可不住。啊？
0: 你也是村里的散户？
5: 哟，拔不地了，等着嘞，都等着嘞。
0: 等着这个车呢是吧？
5: 对对。
2: 不过这两台收割机早已经被边村的种粮大户预定，抢收大户的一百多亩麦田。上午十点，农机手们驶入边村种粮大户的田里下地收割，这些散户们只能等着下一批过来的收割机。邯郸市大明县位于河北省东南角，是国家小麦商品粮生产基地，有冀南粮仓之称。大明全县小麦种植面积超过83万亩，是河北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之一。
5: 刮那风真大，
0: 昨天晚上害怕是吧？
6: 呀，那风大的了不得，那家伙人比有十几方风了哟。
5: 再下一个小时，这小麦就得给干趴呀。
2: 前一天晚上，一场狂风骤雨突然来袭，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待收期的小麦最怕这类天气，沉重的麦穗遇风一倒伏减产，而持续性降雨更是麦农心中一大隐忧。一旦雨水来袭，麦穗极易出现籽粒发芽霉变，一年的收成将大大折扣。
1: 特别害怕，
5: 刮风下雨。
1: 这会儿主要是雨，咱一下雨，把老百姓都坑毁了都。
7: 然后主要过程是在5号夜间道路好的这个降水。
2: 每年夏收季节，大明县气象局都要发布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6月4日的专报显示，预计未来3天大明多降雨天气，局地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
8: 会上过程中说是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这个强对流天气一出现的话，可能会有，就是可能啊，我们就是预报可能会有大雨出现。就是怕耽误老百姓收获。我们预报做出去之后，就是提醒老百姓在晴好天气抓紧收获。
2: 降雨预计从5日夜间开始。6月5日正逢芒种节气，民间有小满赶天、芒种赶客的说法，说的就是芒种时节雨和热越来越成为天气的焦点和悬念所在。
9: 他们别人家的嘛，你 别把别人家给收了，都在抢收嘛现在。
2: 王富飞是大明本地人，也是金滩镇后肖灾村的种植大户。他在村里承包了850亩小麦，夏收是最繁忙也最紧张的时候，因为害怕降雨影响价格，他在这天上午率先开镰。他说无论干到夜里几点，这些小麦今天必须全部抢

0: 收出来。
1: 以前不用这么抢吧？
2: 以前不用，前像这一块地，我大概收2天左右，2天到2天半。现在全部都在抢，因为天气预报有雨嘛，不是？
1: 他这车我看这个

0: 部门统计，大明本地有1500台左右的收割机。眼看大雨将至，农户们都想在同一时间抢收已经成熟的麦子，即使全县的收割机都动员起来，也难以调配覆盖。
1: 这个1500台啊，这个收割机每年都在填，每年也在取。为啥？有的老来的该报废都报废了。
2: 本地那1500这个调配，基本就是本村自己来联系了，是吧？
1: 那个不好调配，你只是说，比如说我家来，我要有个收割机，我做完了，我做完以后可以覆盖在周边
3: 旁边的
1: 啊，他你一出来，为啥出不来啊？你这割完了，这村里都是我挨的邻村，这都开始割了，大部分都是这个调机嘞。
4: 你看我们这草多好。
0: 在完成抢收的地里，田帅正在联系秸秆回收。他是一家牧草加工企业负责人，为了能收购到最优质的秸秆，兼职做起了农机经纪人。边村种粮大户的收割机就是他给联系的，但大户收割后的秸秆他要收走。
4: 农业机是说我今年找了40多辆，一般我们找的联合都是提前说好的，都是长期的户，他们都来，我们都是找种植大户，我们找他们来合作。下雨少了，我们就能多收点好草。如果说你天天下雨，你就收不上来。
5: 那像你手机里有多少这样的农业大户啊？
4: 太多了，不能说。
5: 哦，这是秘密啊。
4: 对。
6: 机会都是好网的。
4: 好网的行，那你他现在装车了没有？
0: 采访过程中，联系田帅安排收割机的电话连续不断，周边小农户也纷纷找他帮忙。但田帅说，自己手里的机械大多已被大户预约。集中连片的大户地块，收割速度快，效率高。但眼看明晚降雨将至，村里数量更多的散户卖农想要尽快找到收割机抢收，困难很大。
5: 你家3亩地是吧？
7: 我在我们这是别人有了，我自己在亩。
5: 我们了，
8: 您家几亩啊？
7: 坐车，
5: 咱们了，4亩。
8: 4亩
5: 啊，
8: 都在等着车来收是吧？
5: 对，等着车来。
7: 等两天了
5: 啊。
0: 金滩镇大户王富飞的麦田里作业的都是大明本地农机手，由于外地的收割机大多还没转厂过来。本地机械是现在麦收的主力军。
9: 有草来地方别收，别有障碍物喽。
10: 往后倒点，把剩的就给人收了。
0: 农机手梁密磊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丈夫张社潮负责开车割麦子，他则在随风飘起的尘土、麦糠和碎秸秆中随着车来回跑。收割机有视野盲区，所以标定地界、躲避障碍物等都需要他的指挥和提醒。
9: 你那是你上面那个皮得崩开了，把它再窝到那个里边都没事了。
0: 小梁和张社潮来自隔壁的龙王庙镇，一天前两口子还在河南跨区作业，得知家乡麦子熟了，连夜赶了回来。即便没有王富飞的要求，他们今晚也必须割完这片田，因为龙王庙镇同样要抢收，明天天亮前必须带着收割机赶回去。

0: 六月五日，大明县褪去了前一日的炎热暴晒，厚重的云层铺满天空。气象预报显示，降雨将发生在夜里。在大明西高速路口，一些村民听闻今天会有跨域作业的收割机到达大明，他们想碰碰运气。
1: 我们家很少，就是六七亩，但是那一片都没有动，全部都没有机子。
2: 今年联系的车都没有来，我们就比较着急。
3: 老乡们，我挖点了嘛，搁这地方这个赤道上不。
0: 作为跨区收割的关键一站，每年会有500到1000台外地收割机来大明收割小麦。
4: 有了，别拦停。
0: 农机手多沿大广高速北上。这个高速路口是汇合地、集散地。
5: 你这怎么还带着这个镰刀啊？
6: 啊，小便拿点儿，俺使的快。
5: 自己也割点儿
6: 啊？有点围着树了，有点围着线电线杆啊。
5: 啊，围着电线杆先割了、
6: 先割点，
5: 是吧？
6: 别

0: 别找着车了，不好哥，给他车转回了，又干不成活，又耽搁时间。
1: 等不到怎么办？
0: 等不到没法，该怎么了？还只有等啊，还得生他们，还得染，脚嫩还得操心。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来到大明的跨域收割机只有几十台，他们基本都是提前对接好了麦收的村子。就在记者采访时，一辆拉着两台轮式收割机的卡车下了高速。
1: 那谁是机手啊？
3: 就是车上的没下来的那个，这个是。
1: 那个这是机手啊？你好，你好。
4: 哦，你好。
1: 哎，那我们是那个央视的。你们是那个从哪儿过来？
4: 从泰和。
1: 泰和。
4: 安徽泰和。
1: 安徽泰和呀。那上一站刚割完那儿是吧？
4: 对，上站刚割完。
1: 那怎么就这边有人联系你了，还是怎么
4: 样？有人联系就来支援。
1: 这边催你催得很急。
4: 对对对。
1: 急到什么程度啊？
4: 我们连夜昨天3点钟朝这边赶的。
1: 昨天那几点结束的那边泰和收割完？
4: 干到2点结束，直接就过来了。
1: 哇，2点泰和那边收完，3点开这个车就来，
4: 就过来了。
1: 哇，一直到现在就开到这儿是吧？
4: 对对对，
1: 这现在是9点多。主要也是收麦子。
2: 农机手王帅是安徽阜阳人，在泰和麦收结束后，他和朋友带着这两台轮式收割机来到大明。
5: 他这个不得穿销的吗？拿绳子吗？
4: 他的绳子系了已经。
2: 卸车时，记者遇见了前一天在金滩镇收麦子的农机手梁密磊。巧合的是，王帅正是小梁联系对接的，他们要去的就是小梁的老家龙王庙镇。
1: 那边怎么样了？后销灾？
5: 那边已经结束了，
1: 完全结束了。
5: 在那个凌晨3点多已经结束了。
1: 那三台车后来上哪儿了？
5: 三台车现在都回到我们各自的村子里面了。我们要帮老百姓去抢收。就快下雨了吗？
1: 那你现在来这儿是要做什么？
5: 我把我朋友带到我们家去抢收。这两个，一个是协调到我娘家一个村，让他们去帮我娘家那边去抢收，一个车是帮我们村抢收。
1: 你今年压力大吗？
5: 我今年压力肯定大，我们龙王庙镇都好多小麦还没有在收。
2: 小梁是在安徽跨区作业时与王帅夫妇相识的，每年麦收期间，农机手之间的这种联系网络支撑起各自家乡村庄及附近区域的麦收工作，政府也为这种跨区域作业提供优惠和便利。
5: 现在跨区的话，有跨区作业证，国家政策是非常好，它是免高速费的。
1: 免高速费。
5: 对，就是对于我们农机手是特别照顾的一种。
1: 那怎么能得到这个证啊？就是你什么算跨区作业？
5: 这个证是去当地那个农机局领的。
1: 然后这个是这车牌啊？
6: 车牌号。
1: 这个是农机上的车牌是吧？
6: 对，是的。
2: 在高速口，大明县农业部门为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手准备了服务包，里面有大明本地各乡镇对接的联系方式，还有生活物资。
1: 小绿灯给你的什么呀？
7: 给的这个方便面、水。
1: 就是刚才前面那服务站给的是吧？
7: 服务站给的。
1: 那就吃这个了。
7: 饿的时候就垫一垫，吃点。
1: 中午不吃饭吗？
7: 中午来不及吃，就吃点这个。
1: 哇，干吃啊，还是泡水啊？
7: 干吃。
8: 刚才叫他跑上。
1: 就干吃了。
7: 对。
5: 我这边管饭。我管饭，大哥。
7: 你主管饭。
5: 没事，我管饭，管饭。
9: 都是太忙了。
2: 小梁开车领路，带着收割机回自己家的村庄。坐在小梁车上的王晶是王帅的老婆，也是农机手。他说，过去半个多月，他们先后在河南南阳、驻马店以及老家安徽阜阳抢收。这一站来到大明，预计收4天左右，之后再一路向北，一直到河北唐山。
5: 你们这个车有口福了，我爸炖的红烧肉特别好吃。
6: 不用送饭，太麻烦了，太麻烦你们了。
5: 没事没事，你们来帮我们抢收来了，我们不能说到底，你吃的好赖咱先不管，肯定得先吃饱。
6: 太麻烦了。
2: 在杨桥镇房头村，吴双喜正在为找不到收割机发愁。他所在的房头村有2000多亩麦田，全村580户小麦种植户都是散户。
10: 你找着车了没？
11: 人家都来人家村里收的，那都不赖，到谁那也不赖。

0: 太少了是吧？你的那个
1: 不是，他说那人家本村人都没割呢，他不往那儿来。
0: 啊、哦，
2: 47岁的吴双喜因为身体不好，一直依靠低保和三亩农田维持生计，庄稼收成更关乎他全年生活保障。
1: 村儿也树嘛，村儿啊。
3: 看那木就长字儿，现在还圆乎呢。嗯。
0: 哦，对，软软的。
3: 哎，软软的嘛。
0: 还没熟，
3: 哎，没熟，对。如果要是他这个要是熟透的话，麦子比较瘦一点，就是小一点。像这个，你再停3天，割也没事儿。
1: 停3天，你要车实在紧张，你也没办法，是不是？你这
3: 有车，有车，关键你到时候。你像这不熟，你看到不？像熟了可以，但是买钱的时候少买钱。
1: 少买钱也比下地了强。
3: 酱哥今儿都割了，就这吧。
1: 走。
2: 田玉生是房头村的村支书，据他介绍，房头村的小麦成熟情况不一，到底是在降雨前抢收，还是等降雨结束后再收割？村民们意见不一。
3: 你像那边，你看那里麦子那是青的。
0: 哦，那还是青的，是吧？
3: 对，他们少浇一水啊。
0: 这还是那个生的，是吧？哦，这一股青草味儿。
3: 对。
0: 这明显还没熟，是吧？
3: 对。还是水泡的。
0: 还哦，里面水分含量太高。
3: 嗯、对。
0: 这种，哎呦，水唧唧的，软软的、
3: 嗯。对。
0: 这种水分含量达到多少啊？嗯，您预估。
3: 这家得30多个数。
0: 哦，这么高啊！
2: 早收水分过高，卖不上价；晚收麦子会更加成熟，但也担心阴雨持续时间会过长，以及大风会致使麦子出现倒伏。纠结再三，吴双喜还是希望能在今天完成收割。田书记承诺，他联系的收割机下午一到，先来他家地里抢收。
3: 今天下午。我这儿有3路车，今天下午就下高速，中午都到下高速了。
0: 你已经协调了3辆车
3: 啊，对，到晚上都是5、6点钟吧，还有5辆车，估计就到。
4: 这个方向收。
3: 啊。
2: 记者随小梁来到了龙王庙镇双庙村，他的电话一路响个不停，都是问他收割机什么时候到位。沿途也有村民看到后面的收割机，会拦车询问。
5: 哪个官了的？
1: 户外。
5: 你到后门吗？
1: 后门是几点的？本来能几点？
5: 你请往地来看的吧。
1: 我都不走了，我都搁这站着嘛。
5: 你先回家，你回家吃上午饭，你吃完上午饭你就找我。我是二套媳妇。
1: 你叫啥？
5: 二套媳妇。
1: 二套。
5: 双面二套。
1: 双面二套。
5: 哎。
1: 嗯。
5: 对呀，这是。这边，这边，这边。
2: 刚刚还在给我们介绍村里情况的小梁，一下了车便立刻切换到麦收模式。
1: 哎呀，
5: 你往后倒了吧。靠靠边。三奶，点边点边。
2: 小梁所说的点边就是划清地块边界。在以小块田为主的散户麦收中，谁家的地收多少粮，绝不能马虎。
5: 你那边的边儿，二人那一上那边边儿也。你那边酒水给上来，你弄过来俩拉两车。
6: 把桌小鬼吧。
5: 过来吧，过来吧，过来撒。装装装，
7: 先搁这吧。
5: 装，过来。
2: 收割机来了，村民也聚了过来，大家都想自家的地块先点边先收割。
5: 小兰，搁这儿，俺的收，俺的收，俺的收，哪也不放，都别心急啊。
8: 都不要催。
9: 你呀，
5: 一会儿我快乐
10: 啊。这几块地就是他们的是吧？
5: 对，这块是这个奶奶的，
10: 啊，
5: 然后这一块是穿绿衣服那个奶奶的，
10: 啊，
5: 里面那个是那个粉帽子，我喊他婶子，
10: 啊，
5: 我们家在这个村子里面辈分挺小，出门都是爷爷奶奶，
10: 他们都想先割是吧？
5: 对，都想收，但是你得挨着收，一家家挨着来。
10: 那从哪儿啊？就从这一波这
5: 对，就从这块开始往那边收。去弄完了没？
8: 弄完了，就搁这块是吧？
5: 就搁这一块。
8: 这就你们村啊？
5: 对。这块这一片挨着收。
2: 王帅也在做准备，昨晚上从安徽走得急，收割机里面的秸秆

0: 还没有清理。
1: 着想
2: 你把你的那个地饼对我讲啊。
3: 啊，都这唱的地
0: 饼。王晶也全副武装，一会儿要在麦田里与王帅相互配合。
3: 给那个那儿了，都给那地了，来，给那个边西这儿来。
4: 开始运工嘛，就那个那活了，
5: 活下手吧。
4: 你给多少？
2: 哎，先下手活吧。
3: 我给二叔打电话了。
2: 该我。
0: 正在联系收粮车时，王帅的收割机突然启动，开始下地收麦子了。收割机刚刚经过，小梁也跑了过去。
6: 这弄什么呀？
3: 看看撒不撒粮，看看在丢不丢粮食。
6: 啊，这怎么看呢？
3: 就把这个麦草给它扒开，然后吹一下。
6: 哦，这是空的是吧？
3: 对，它空的，就是一个巴掌就是五个麦粒儿。
6: 啊
3: 啊，
6: 那你刚才这个，我看他刚割完这块，你马上就跑进来，这个很重要是吧？
3: 肯定很重要，老百姓一年就指着这个麦子收入。
6: 啊，
3: 他如果撒粮的话，我们就要及时调整车的状态。
6: 啊，你通过这个看车的状态行不行是吧？
3: 对，因为有的麦种不一样，
6: 啊，
3: 它就是撒不撒粮也不一样。
0: 双庙村现在总共有2000亩麦田，2台收割机。为了能让村里抢收成功，小梁又从河南联络了收割机，预计今天下午才能到达大明。
6: 你们村多少户在等着你啊？
3: 我都没看到我们全村人收割的希望。
2: 都喜欢他，都喜欢大哥，都是大哥。
6: 今天这个预计什么时候能割完？就你这个双庙。
3: 双庙村预计的话，如果那2台车来的话，不下雨的情况下，明天下午就差不多了。
6: 哦，也得到明天下午呢。
3: 对，现在我们只是看到这个村的一半的地，村南、村西还有。
0: 小梁说，双庙村今天的收割将持续不停，直到晚上雨来的那一刻。下午5点。王头村说好从河南调来的收割机无法如期抵达。
7: 你说你现在又过不来了啊？啥时候弄过来？行，真的，你来了你给我打电话好吧。我这儿几千亩，跟那个广安村都几千亩，抓紧过来。哎，好嘞，好。
8: 过不来了。
7: 他现在过不来了。
3: 爹，那你走那边地了，那还办呢？我打电话了。
0: 闻讯赶来的吴双喜此刻更焦虑了。
3: 天地都出不来。
7: 就晚上8点，车都到了。
3: 哎呀，这咱9点都有雨了呢。10点。
7: 过去吧。
3: 哎呀，这天也没来老。
7: 车到那现在都是紧张。
3: 对了，重量都撇了。
8: 还来得及吗？
7: 来了就先到咱家了。今年突发情况，每年不像这样，每年那真是不缺车。
6: 嗯，好嘞。哎，
0: 晚上8点多，雨下了起来。在房头村，记者遇到了杨桥镇的书记张慧超。
9: 那天雨停了，给咱们再安排几个车过来，给胡了干疏路。
8: 今天晚上您专门为这事儿来的啊？
9: 啊，对对，我们这儿将近现在有1万多亩吧，现在
8: 还有1万多亩
9: 啊，每个村基本上都涉及到。他们村多，你看那天气预报说实话，现在谁都弄不准。
0: 话音未落，顷刻间天空雷声大作，电光频闪，一阵强降雨夹杂着冰雹倾泻而下。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大明县当晚出现了雷雨天气，雷雨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各乡镇降雨量级别从小雨到暴雨不等，差别很大。河北进入夏收集中期，被誉为济南粮仓的大明县，80多万亩小麦收割在即，
10: 现在全部都

0: 天气预报有雨吗？不是。
1: 老小麦，老小麦，我挖点了吗？
2: 用了用了，别乱扔。
3: 小麦成熟期提前，收割机调配出现困难。
4: 我们连夜昨天3点钟朝这边赶的，干到2点结束，直接都过来了。
5: 各地方都缺车，除的面积太大了，都住在一起了。
6: 都在等着车来收是吧？
7: 对，等着车来。
8: 挣挣钱了
7: 啊！
3: 一场降雨即将来袭，抢收刻不容缓。
9: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3: 新闻调查记者蹲点大明多个乡镇，记录今年麦农抢收抢种的关键时刻。

0: 五日晚的雨夹杂着冰雹砸在了没能赶在下雨前收割的房头村，不少麦子倒伏在地。
1: 冬呢，到冬末时间点这都是这，没治了。
2: 那像这种地，现在大概你们目测多少亩啊？村里像这样倒伏的，
3: 一千多，
4: 哪年种的是我们种的？
5: 不是。
3: 我们现在杨校镇属他这个村，
5: 我那时候说假的
3: 面积最大。
2: 我看已经有熟的麦子已经掉到土上了。
3: 对，这都是
5: 冰雹，
2: 冰雹打下来了。
1: 你看家里麦子都是冰雹打的。
3: 现在是我们都想帮忙，帮忙。
1: 对了，没法，就雨下雨咱没法。自然灾害咱没法。
0: 6月6日清晨，雨势停歇，杨桥镇镇领导和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房头村勘察灾情。
6: 老百姓肯定是会要受损的，即便是保险公司赔付，也不可能说是完全的覆盖住他的这种收益，两万块成本，但是在这最高保额是950嘛，所以说他这个成本是没问题的。
0: 目前房头村总共3000多亩地，其中有600多亩参保过农业险，保险公司需要在后续通过定损测算，再对受灾地块依规进行理赔。
7: 哎，保险公司在这儿呢，那
3: 我到时候叫你看看。
8: 保险长，你给他说。
7: 说。
9: 全歪了吗？您的地？
8: 哦，对。
10: 这是你的地？
8: 对。
0: 幸运的是，地保户吴双喜的地块只有少量倒伏。
2: 哦，他这还好哎。
3: 像他这个地块就属于很小了。
11: 咱这种是得有40个地儿，
3: 这是很专户了。
2: 这种40多个的粮占收吗？
11: 不收，
3: 都不收了。
2: 他都不收，
3: 他这都是个别
1: 来收，老百姓也不买了。那不，你这个八毛钱，你给这个1.2，
11: 像这
1: 大折扣太大了，太大了。
11: 像这都八毛钱，估计都是最多了。
1: 轻点儿，轻点儿不要。这个他像这种，那坚果也不要。
11: 不要。
3: 他说干，轻点儿油，再整个一两天。底能下了，
1: 这老天爷今天不咱下，这个都是老百姓期盼的最好的结果。
0: 虽然目前存在大面积倒伏，但只要不再继续下雨，这些倒伏地块依然可以抢收回来大部分小麦。
3: 这几天干雨都多少
12: 钱了？想着别来一亩地50，今天比80那不一个吧？
1: 80，你这搁那边，你别说那。看完这儿，给你100多。
3: 看吧，到这儿，
1: 到这儿等着看。管着，那至少得4-6万了。你这咱搁你目的，那搁3亩。
3: 所以咱把这11辆车都弄住。
1: 对。
0: 这天清晨，记者在大明西高速路口发现，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明显多了起来。
13: 等你们是刚到这儿的吗？
14: 啊，对。
13: 啊，从哪边过来的？
14: 这司机
13: 啊，
14: 驻马店
13: 过来的。
14: 对，
13: 过来几台机器？这是
14: 三台
13: 啊。
14: 现在过来3台
13: 啊。那是昨天在驻马店刚收完。
14: 对。
13: 啊，这边是联系好了吗？
14: 联系好了。
0: 和收割机手一起安装滚轮的是大明这边的对接人，他要带领大家前往苏潘店镇收麦子。镇里的几个村昨天还在为没有收割机一筹莫展。
14: 今天收不了，明天就能上去。
13: 哦，昨天村里没联系上你？
14: 没有，今天太紧张了，现在。
13: 哦，
14: 这是赶紧调。
13: 这是怎么联系上的？怎么调过来的？

0: 都是朋友嘛，朋友介绍的，在群里边给找的车。
1: 只隔了一天，形势就开始迅速好转。机手们说，现在除了河南北部的安阳、濮阳仍有部分小麦还在收割外，河南绝大部分麦田都抢收完毕。从昨晚开始，收割机手连夜转场，一路向北，今天将大批量的抵达河北，来到大明。
2: 转运费的是吧？
3: 二哥转，
2: 转给谁呀？转给
3: 我们是拖车的，他们
2: 是
3: 收割机的。
2: 对，你是从哪儿？我就是从驻马店给拖过来是吧？
3: 对，我们就是从驻马店拖过来。他们这个是免费的，但是我们回去要付过路费的。一趟一来一回就700公里路了，700-800公里。他这就是这一趟一个单边就400公里路，你再回去就800公里路，够了。好。
2: 辛苦啊！
3: 不辛苦，不辛苦。大家都是为了挣两个钱。
1: 拖车大姐说，他们两口子马上要再往返800公里，回驻马店再接一趟来大明的收割机。现在板车成了这条转场线路上最抢手的资源。履带式收割机也来到了大明。这种收割机不能直接上路，机手自己要再配一辆运输车。
4: 这个，
5: 你姓名？
4: 好了，河南省申京县人。
5: 啊，
6: 你这是啥车来
4: 着？是
5: 九宝店啊呀，九宝店，九宝店是好车啊。
4: 对，20多万买的。
5: 20多万这个车，这个地方是我们大明县这农业农村局的电话。
1: 履带式收割机作业速度相对慢些，但是在雨后泥泞的麦田里，它又有了独特的优势。
7: 一路来五个嘞，那几个最后都到了，
8: 都在我这来了吧？
7: 对，补给都停满了，不是下雨几夜的都下来了。
8: 哦，
7: 补给的基本上都停满了，反正都是这玩意儿。
8: 哦，
7: 这几个不是下雨了，连续工作给轰到高压了，多睡会儿。
2: 啊，多睡了一会儿是吧？
7: 啊，扶区的给你发便面，给你水。
2: 你说扶区现在都是车是吧？
7: 全是这车，一会儿都下来。
2: 啊，一会儿就来了是吧？
7: 一会儿都来了。
1: 后消灾村的种植大户王富飞正在将收上来的麦子运往粮食收购点。王富飞说，今年他的麦子收购价格正常是每斤1.25元，而如果因降雨导致麦粒发芽、品质下降，价格也会随之下跌。
2: 能差多少啊？
9: 嗯，一斤能差个几分钱，7-8分，1毛不等了，就看你这个雨能下多大。
1: 王富飞的运粮车到达一家粮油贸易企业，在这里过磅后，将粮食卸到仓库。企业负责人说，小麦的品质整体还不错，但也有一小部分有出芽的情况。
2: 哦，这几粒就是不太一样的是吧？
10: 这就是胚芽。
2: 啊，这个就是影响品质的。
10: 对，这个不是，你看胚芽已经出来了吗？
2: 胚芽出来了，对
10: ，
2: 对看出来了。
10: 啊，
2: 就这一点点就影响了它的价格了。
10: 对，它这个出粉率也会低了。
2: 什么率？
10: 出粉率。
2: 出粉率是吧？
10: 对
2: 啊，出面粉的那个率。
10: 对，这个芽麦多了以后，它小麦会那个面粉会发粘，它只能是相应的配比使用。
1: 徐培发是这家粮油贸易企业的负责人，他说这种情况主要是五月底大明有几场降雨导致，也正因如此，收购价格比原定价格略低了一些。
10: 1块2毛1分5。
2: 啊，1块2毛1分5。
10: 正常那个价格我们今年定的是1块2毛5。
2: 哦。
10: 啊，就因为那个品质的事稍微差了3分多斤。
2: 哦，这是跟他谈好了是吧？
10: 对。
1: 杨桥镇边村的农业大户厉海明也完成了全部抢收，跟随着最后一车麦粒一起前往粮食收购站结算。为保障农户收成，杨桥镇所有的粮食收购点都要做到应收尽收，全镇7座粮食烘干塔全天候满负荷运转，24小时不间断作业。
11: 真踏实，今天晚上可以睡个踏实觉了。

0: 反正昨天晚上也没睡好。
1: 这一共今天收了多少啊？
0: 一会儿看看就知道了。嗯，我感觉没有预期的多。今天关键是，就是最后这场雨下的。本身这个小麦这两天还不用割，不用收割。
1: 哦。
0: 到下场雨以后，就是水分太大了，到你说就是撑死了。应该说这小麦就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天气预报没有雨的话，我今天我就不会收它。
1: 那
0: 因为我卖不上最高价，收麦就是抢收，就这个季节就是一个抢，抢就得分秒必争。因为这现在这个雨，你不知道啥时候来，它哗给你来上一场雨，你就收不了了。
1: 哦，
0: 你也知道，它你收不了，它这个小麦的质量就受影响了。
2: 厉海明承包的100多亩地总共送了6车麦粒，每一车随着采收时间不同，含水量不同，因此单价存在少量差异。
0: 拿这个条来给我让他看一下。
1: 啊，这是最后一车。
0: 这是最后一车。
1: 啊，
0: 嗯，
1: 你现在攒了多少张条了？
0: 在这里边装了4张，这是2张。
1: 你一起
0: 拿。有这两条是吧？
2: 厉海明和张爱斌原来在北京工作，去年才回乡务农，两人搭档在边村承包了120亩农田，不幸去年玉米受灾，眼下这场麦收是他们返乡后的第二次收成。
3: 今年比去年要好。
1: 去年没这好是吧？
0: 去年玉米
3: 价格也好，然后这个小麦产量比去年高。
1: 去年是玉米受灾了是吧？
0: 对，
3: 下雨
0: 受灾了。
3: 下雨，主要下雨下的。
1: 下雨下的，今年有经验了，提前一点是吧？
0: 往后经验越回越多啊，
1: 越来越好啊，
0: 越来越好。
2: 另一边，边村书记李小飞正有条不紊地带着全村散户抢收小麦，同时也抢在大雨来临前将下一季的玉米播种下地。
4: 已经把玉米种进去了，
5: 种溜了，浇溜了。
4: 哦，
5: 废料都带溜了。
4: 哦，这么快啊！这一上午效率太高了。
5: 啊，可
6: 不是，咱俩之前这个江，
7: 昨天是盘下雨，今天是等着下雨。
5: 每年各路买的还能浇地嘞。今年不用浇地，还保了有余。
4: 只要您收了，接下来的雨都是开心的雨。
5: 对，开心的雨。
4: 晚上吃顿好的吧，得。
8: 我让吃好。
4: 吃啥呀？准备
8: 炖排骨。
2: 我们来到龙王庙镇双庙村的小梁家，他说，昨天夜里他们一直收割到晚上11点，下雨才回家休息。全村2000多亩麦子目前已经抢收了一半，
6: 也算睡个好觉了是吧？
9: 睡个好觉。忙就忙了几天呗。哎呀，
6: 没事。您这是你们机器就放这儿了？
10: 对对对对对，
9: 这是我那个
10: 对
9: 收雨的地里边放着呢。
6: 你没拿回来？
9: 老板又不让出来。
6: 啊，老百姓不让出来呀？
9: 对，
6: 怕你回来再被。
9: 他说我走了，他说你把车放这儿，我们轮边，我们几个人轮流给你守着车。
6: 哎呦，就不能搁他们也让你在那儿？
9: 对，你停车就行了，我们给你守着，你没油我们给你拉油去，你但是你的车不能走。
2: 由于雨后麦田泥泞，收割机下不了地，继续收割要等到下午或者第二天了。几天来不眠不休的他们有了一段短暂的休整时刻。小梁说，他又联系了几辆收割机到临近的村子帮忙抢收。芒种正是夏收和夏种无缝衔接的节气，刚刚下完雨的农田割麦子还不是时候，但对于种植下一季玉米来说却是最好的时机。我们来到了双庙村的田里，一位农户刚刚完成播种。
6: 哦，我看刚下完雨你就来播种来了。为啥这么着急呀？
11: 就是赶上时间了，这是说
6: 赶上时间了。
11: 啊，抓紧播种种地，我抓紧种，人苗都不能耽误。
2: 谚语中说：“忙种不种，再种无用。”这片田的小麦昨天下午刚刚收完，雨后抢着播种，是由于湿润的土壤能让种子保伤溢出苗，不仅效果好，还能省下一次浇水的钱。
6: 这14亩你今天全种上啊？
11: 啊，对，全都种了。
6: 已经种多少了？
11: 都种上了，都是这块没种了。
6: 你这10多亩，你种上能少浇一次水的意思是吧？
11: 啊，对。
6: 能省多少钱？这总共啊？
11: 这不得省200。

0: 呀，省200更不行。
1: 差不多。
0: 啊，
2: 差不多省200块钱。
0: 嗯。
3: 大明的小麦抢收还在继续，最难的一段时间已经过去，新一季的玉米种子在田间播下，抢收抢种环环相扣，农时从不等人。但勤劳的农户用日复一日的辛劳，让农业生产有序轮转，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关注中国经济，13号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我国消费需求持续回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
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
1: 从品类看，樱桃、荔枝等时令特色生鲜农产品产销两旺，流通提速。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科技类产品热度居高不下，消费结构正朝着智能化、品质化深度转型。同时，户外运动、宠物经济等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成为市场增长的新亮点。
3: 需求端活力全面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持续加码，各大电商平台同步加大营销投入，有效提振居民消费的意愿。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4: 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局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
1: 跨境线路中，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0%。
5: 因为现在去老挝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你在列车上就能看到都是满座。
0: 今年年初，上海正式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静安三区先行先试，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房源收购523套。
6: 记者了解到，目前徐汇区已经完成收购463套二手住房，收回来的房子最快将于9月对外租赁。
7: 徐汇区呢，收购二手住房主要是聚焦建筑面积在70平方以下，房屋总价在400万以内，按照自愿平等公允的市场化原则，跟业主在收购指导价区间内进行协商。

0: 最终形成一个收购价格。
1: 针对卖旧买新周期长、资金压力大、流程风险多难题，徐汇区采用了房票机制，居民旧房由区属国企规范收购，免中介费，交易安全，回款稳定。收购款以房票形式进入监管账户，专款专用，有效期一年，实现旧房快速处置，新房顺利购置。
2: 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电话里面报名的，我们这个到时候是以房票的形式下发，就是让我们自己在这一年之内在上海市挑一个合适的自己的房屋，房屋成交的时候呢，然后就可以通过房票来报销。
1: 目前除了浦东徐汇静安三区，黄浦长宁、虹口普陀、杨浦五区均已启动收购二手住房用于保租房工作。收购房源经标准化改造后，将统一纳入保租房体系，租金低于市场水平。
0: 想要租赁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这些各类这个人才啊，或者青年，他们只要符合在中心城区人均居住面积15平方以下，并且有合法就业的话呢，就可以申请我们保障性租赁住房。
3: 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这也标志着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都实现了专题博物馆的建设。此外，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也在13号正式启用。
4: 我所在的天坛神乐署呢，明清两代培养了全北京范围内坛庙祭祀活动的乐舞生。那么这次天坛博物馆的正式揭牌呢，神乐署也作为主展区串联起了整个天坛内的6大展区。
5: 修葺一新的神乐署展区和祈年殿、神厨等展区共同构建起天坛博物馆展示礼乐乐器传统礼制内涵的平台。随着天坛外坛进一步腾退，博物馆的展陈空间还将进一步增加。
6: 以这个为契机，然后建立我们的整个的这种博物馆的体系，然后也去推动我们未来在外坛腾退区域这个博物馆的一个建设工作。以前我们的这个神乐署其实就作为这种音乐馆，对这种公众开放的，然后这次呢对我们的这个展陈内容进行了提升，然后也是扩大了我们这种展陈的空间，然后同时也是融入了很多科技的展示手段啊。
5: 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也在6月13号正式启用，平台依托数字科技构建起覆盖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的智能化监测预警体系，形成监测预警响应闭环管理，健全3级监测机制，为世界文化遗产安全筑牢数字屏障。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早些时候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备忘录签署的具体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此外，在接下来1-2天内，伊朗方面没有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
8: 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进化。

0: 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
1: 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武器を売ったり買ったりっていうことをするよりも、日本の食料自給率はとても低いですから、輸入したり輸出したりする相手の国と の交渉で食料を十分に
3: 今のところその防衛費の歯止めとなる枠組みが一応昔は防衛費 GDP の 1% という枠組み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それも徐々に壊されてきていて本当に天井が見えないところ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い、そこにはぜひ歯止めをかけ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4: どうしても戦争できる用意の法律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った法律とか法案とかを
5: こう1番2番あるんですけど
4: 十分な対話とか情報の周知をせずに決めていくところにすごく不安と、まあ、怒りがあって
6: そういった武器を人を殺せる武器を作るっていうのも勝手に進めてしまってそれも憲法違反のことなのに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ってしまうことが怖くて。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1号，一名加拿大母亲在美国加州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提起诉讼，称该公司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设计缺陷，导致他女儿爱丽丝自杀身亡。
7: 起诉书称，爱丽丝在自杀前约一年半的时间里，约41次向 ChatGPT 表露自杀想法，倾诉情感问题，但聊天机器人的安全系统并未启动和介入，也未通知危机处理机构或爱丽丝的家人。此外 ，ChatGPT 的设计优先考虑用户参与度而非安全性，在聊天中提供持续情感支持，可能导致一些人对聊天机器人的过度依赖。对此 ，OpenAI 发言人回应称，这起事件令人心碎，公司正在加强对敏感情况的应对能力。据原告律师透露 ，OpenAI 目前面临多起类似诉讼，均由自杀或试图自杀者的家属提起。2025年，美国加州16岁少年亚当·雷恩在与 ChatGPT 多次交流中表达了轻生的念头，最终自杀身亡。雷恩父母起诉指控 ChatGPT 促成了雷恩的自杀。诉状称 ，ChatGPT 向雷恩提供了自杀方法建议，并承诺为其撰写遗书初稿。此外，还有多起针对 OpenAI 的起诉，指责 ChatGPT 扮演了自杀指导师的角色。除了 ChatGPT， 美国其他多种 AI 聊天工具也在去年和今年遭到类似诉讼。美国媒体指出，由于这些 AI 聊天工具经过设计，在聊天中能提供情感支持和讨好用户，一些用户正对 AI 聊天工具产生情感依赖。而这样的设计可能导致负面后果，例如人际关系疏远

0: 或出现精神障碍，这个问题正引起广泛关注。
1: 根据墨西哥国家地震监测局的信息，当地时间6月13号中午12:46，在墨西哥南部的格雷罗州圣马尔科斯市西南方向约26公里处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墨西哥的地震预警系统没有启动，首都墨西哥城有轻微震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日前，由商务部主办的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德国专场活动在德国柏林举行。活动向德国企业推介中国市场和进博会平台，吸引更多德国优质产品和服务进入中国。
2: 德国专场是出口中国活动走进欧盟的第一站，来自装备制造、医疗健康等领域的近20家企业和商会参与活动。活动承办方之一德国工商总会表示，许多德国企业在中国长期经营，中国市场与德国企业的业务布局深度相连。
3: Wir haben 5200 deutsche Unternehmen in China, die seit Jahrzehnten sehr aktiv sind. Es ist mehr als nur ein Markt. Es ist auch das Zuhause geworden und eben auch ein Teil ihres Lebens geworden und auch ihrer Geschäftsaktivitäten. Und deswegen ist es einfach auch wichtig, den Raum dafür.
4: Für uns ist China heute ein sehr, sehr großer Markt. Nicht nur ein Riesenabsatzmarkt, sondern gleichzeitig auch ein Markt, in dem wir Produkte entwickeln, wo wir gemeinsam mit deutscher Ingenieurkunst, die wir in Deutschland haben, aber auch genauso gut chinesischer Technologie, KI-Technologie, gemeinsam Produkte entwickeln. Und das ist das, was für uns eine Partnerschaft ausmacht.
5: Sie sind gerade auf der Nachrichten-Sendung.
1: 五一前后，在陕西西安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一棵麦田边的树逐渐受到关注。这棵树挺立在一望无际的麦浪之间，背靠着高耸的山丘，独立的树与蓝天、麦田、远山形成景观，被网友们称为孤独树。许多游客驱车来此打卡拍照，这里也成为热门打卡地。然而，随着游客日益增多，这棵孤独树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困扰。由于为了找到最佳拍摄位置，一些麦田被踩踏。今年五月底，有村民砍掉了这棵树的树冠。具体是怎么回事？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0: 记者近日来到西安市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看到这棵网友口中的孤独树，树冠已经被砍去，只剩下主干挺立在麦田边，枝头还挂着些许残叶。记者随后也见到了砍树的村民梁亚丽。
6: 把我妹子砍了，我没办法，确实没办法。我说我靠咱家吃饭，你把我害成这样。
7: 这里呢，就是白庙村一条3米多宽的生产路。那么这棵树呢，就种在路的北侧。那么在紧挨着的就是村里的基本农田。前不久呢，这片小麦呢刚刚完成了收获，已经种上了玉米。而在我的左手边呢，就也就是南侧的地方呢，就是巍峨的秦岭终南山。那么游客来到这里呢，主要是想将这个秦岭终南山以及一望无际的麦田，还有这棵树呢，来进行一个同框的拍摄。那么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它的最佳拍摄机位呢，就在这棵树北侧的麦田里。
0: 记者发现，这棵树实际位于村道一旁，站在路边即可拍摄。然而，要拍出树与秦岭同框的最佳效果，最佳拍摄位恰好位于梁亚丽家的麦田内，这导致梁亚丽家的庄稼被踩踏受损。
6: 这他也多么深的刀，就在这么宽的刀。
0: 在村干部提供的照片上，记者看到梁亚丽家原本即将进入收获期的麦田被人踩出了2条半米多宽的小道，地上明显可见因踩踏而毁坏的麦子。
8: 这一段这是深的，这个在20米左右，还有一段在树底下的这一块，这个也在10米左右。
0: 村干部告诉记者，这棵树大约在今年五一假期开始走红，之后不断有游客慕名而来。起初，村民们持欢迎态度，村里还组织人员维护周边环境卫生。但随着游客增多，有人开始进入麦田拍照取景。由于麦田距离村民的居住的区域较远，难以随时监管。五月下旬，梁亚丽发现自家的麦田被踩踏一大片。
9: 这个湖城了网红，网红了以后就是人多的很，尤其是下午就是太阳快落西山时候，反正是把妹子他就也不少。

0: 来八九个小车，楼下人多恨人多恨。哎，我不想说他你没想了，你这是。
1: 梁亚丽曾用绳子围挡提醒游客不要进入麦田，但等他再来时，围挡已经被扔到一边，麦田依旧被踩踏。最终踩踏麦田的人没有给他任何赔偿就离开了。为了让游客不再践踏自己的麦田，五月底梁亚丽拿着斧头将这棵树的树冠砍掉。对此，白庙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村干部表示不会追究他的责任，目前村里加强巡查，全力保障农业生产。
2: 树冠被砍断后，部分人对此表示惋惜。面对各种声音，梁亚丽坦言自己深受困扰，只希望回归平静的农耕生活。
1: 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对于梁亚丽的行为，当地绝大多数村民表示理解。
3: 欢迎你们到这北面村来做，这不要踩人家庄稼，
4: 破坏庄稼，这是确实是不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都是种麦子是粮食的重要性。
1: 梁亚丽告诉记者，六月上旬，自家的小麦进行了收割，由于遭到踩踏，部分小麦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0: 收麦的这想把那都给我揽起来，这也收这里头这都有娘娘。
5: 他为什么会有芽呢？
0: 那他都到到结了，一下了雨了，得是就有人发芽。
1: 如今这棵被砍去树冠的树依然矗立在麦田边，村干部表示，曾有人建议将这里开发为景点，但现实条件并不允许。
6: 我们这属于永久性基本农田，它只能种庄稼。这个基本农田保护这一块，这是个红线，这个任何人。这个你也不能破坏庄稼吧，村民的这以粮为本，对吧？生计都是靠这个。
1: 对于未来，村干部表示依然欢迎游客前来，但希望游客能够文明守法，村里也会采取措施进行提示和约束。
6: 就是给这儿做些那个警示牌，就禁止踩踏庄稼和禁止乱扔垃圾的这些警示标语，警戒线完把到路口这一段给它围挡起来。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如何拯救濒危瑰宝？
1: 缺很多，破损还是比较严重的。
2: 一补的时候就发现，它这个纸已经糟朽到完全没有拉力了，太可惜了，这么好一件文物。
0: 科技赋能，助力文物重获新生。
1: 在修复过程当中，力求能够开发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材料。
3: 修复的基础，你的硬质就必须依靠科学，
4: 把文物修复好，守护好它，把它传承下去。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7: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6月13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文物是古人留给后世的珍宝，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当我们凝神注视千年文物，感受到的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明血脉。但是历经千百年岁月，不少文物呈现了糟朽破损的情况，如何让它们继续流传后世呢？立足新时代，文物修复早已告别单纯的手工修补，迈入守正危机、科技赋能的全新阶段。
8: 6月12号，宋福之冠展览在浙江台州黄岩博物馆开展，展览共展出文物97件套，涵盖丝织品、金银铜器、玉石器、香料等类别，不少文物为首次展出。观众不仅能够近距离欣赏南宋时期精美的丝绸服饰，也能深入了解服饰背后的礼

0: 志文化与生活美学。
1: 近距离看到这些南宋的服饰啊、针法啊，这些纹样真的是精妙绝伦。
2: 在一针一线中看到了很多中华的文化，让我作为中国人真的非常自豪跟骄傲。
0: 在这些精美的文物中，十二件出土于浙江台州黄岩赵伯云墓中的丝绸服饰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赵伯云，宋太祖赵

0: 为南宋丝绸的活化石，宋服之冠。
1: 对于我们的学术史，南宋的考古、南宋的服饰、南宋织物，它有非常大的一个学术价值，都是无可取代的。
0: 极致的珍贵背后是极致的脆弱，惊喜过后，工作人员面对的是异常棘手的修复难题。800年间，丝绸文物长期浸泡在官液中，被土壤中的微生物、酸碱物质持续侵蚀，损毁严重。
2: 要么有裂缝啊，或者裂口啊，要么也有缺损的，缺很多，破损还是比较严重的。
0: 相比于金石、陶瓷的坚固耐久，古丝绸遇水易碎，遇霉易腐，是文物修复领域公认的易碎瑰宝。
2: 如果它的强度降低很多的话，那我就不能穿针引线，不能过多的去缝它了啊。
0: 丝绸文物的修复对材料标准严苛至极，既要实现织物有效加固，又需最大程度保留文物原貌。但由于我国丝绸文物修复起步相对于其他类型文物较晚，过去在修复相对脆弱的丝绸文物时，并没有能够符合这些要求的材料，这也折射出我国文物保护领域曾一度面临的共性问题：专用材料匮乏、自主研发能力不足等等，这些长期制约着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为了提升文物保护的科技水平，推动创新性研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先后认定多批科研基地，涵盖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博物馆展示等领域。
3: 对，
0: 以中国丝绸博物馆为依托单位的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就是要聚焦纺织品文物的修复工作，开展核心技术与专用材料研发。
2: 它这个一件织物嘛，它有的工艺参数的，它的经纬密度啊，它的纱线的粗细呀、啊，它的怎么织法呀，我们就是联合浙江理工大学，所以这些工艺参数呢，就是我们分析出来，我们制定好，让它再去制调试的过程比较复杂嘛。
0: 研发之路道阻且长，团队和科研院校、工厂历经无数次的调试，耗时两年，最终研发出了这款超轻薄柔性桑蚕丝修复衬料，并投入使用。
2: 我们叫宙斯纱，我们很多的这个脆弱的丝绸文物的修复啊，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吧，可以说。通过那个测试，它的性能测试呢，其实比在国外买的那个应该透明度还更好。
0: 这件正在修复的就是赵伯云墓出土的绢面河当棉裤，是第一批修复项目中损坏最严重的一件。修复师不仅需要补上丝棉，还要将破碎卷曲的面料一点点展开拼接，而所用的修复材料就是研发出的这种特殊材料。
2: 赵伯云这批服饰呢，在我们这里修复一共有19件，那边还有刚刚修好的一件绢的交领的袍子，还有2件正在修复的是2条裤子。这修完之后呢，我们这个项目呢，赵伯云的这个一期的修复项目就全部完成了。
0: 新材料的加持助力着珍贵文物的修复，在借助科技不断创新的同时，更需要遵循古法一点一滴的修复。守正创新也是修复师们一直在坚守的工作态度。
2: 守正底线就是守正嘛。从我们文物修复的这方面来看啊，一定按它原始的这个工艺，就是保持文物的原真性。创新呢是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我们也是力求能够开发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啊，来进行对这个技术的一个提升。
0: 2025年，中国丝绸博物馆推进实施与立项的科研项目40余项，涵盖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多个高等级课题，研发出的丝蛋白加固技术等多项技术，10余年来为高危丝织品文物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1: 我想我们在这个文物修复的一些过程中，不仅是把这批文物保护下来，以更好的这个形象去面对公众，发挥它的社会作用，然后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中也锻炼了队伍，也提升了我们的一个技术，所以中国这些传统文化就得到了非常好的传承。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新时代的文物修复，既要恪守世代匠人的赤诚匠心，还要依托前沿科技攻坚克难，拯救濒危瑰宝。除了材料不断创新，新技术、新装备的广泛应用，让代代传承的古老技艺在坚守本源的同时不断精进。
1: 这是我们这个月刚刚修复好的一件文物，它非常珍贵，我打开来给你看一下。这是一件明代徐渭的一件草书书法作品。徐渭又号天池道人，他在我们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非常高。那么这一件也是一个国家二级文物。
0: 杜少飞有着近20年的文物修复经历，还摘得过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质书画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应该说是这个领域的资深专家了。但是当初这件文物送来的时候，还是让他压力巨大。
1: 其实当时我们拿到的时候，它也比较完整，但是一补的时候就发现，它这个纸已经糟朽到完全没有拉力了，而且我们这个命纸跟画芯已经空壳了，就是如果再这么保存下去，我们看到的这些墨迹、这些字、这些面上这层纸，它会一点点往下掉、往下剥落，等它剥落到一定程度之后，这张画就完全毁了。
0: 我国卷轴类字画一般为4层，文物修复师称画纸这层为画芯，紧贴画芯的托纸为命纸，在后面的2层托纸叫腹背纸。命纸与画芯贴合程度不牢固，受损腐朽会影响画作的存世时间。这幅珍贵的文物虽然外观上看并没有大的缺损，内部的命纸却与画芯部分脱离，缺乏命纸的加固，画芯非常脆弱，可以说如果不进行抢救性修复，很快便会病入膏肓。
1: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太可惜了，这么好一件文物。
0: 其实这件文物存在的情况并非个例，川蜀地处西南腹地，湿润多雨，常年高湿的气候环境是纸质文物的头号天敌，也让川蜀纸质文物呈现出了高酸化、易脆化、多霉变、难保存的鲜明特征，这是文物保护领域的一大难题。
2: 四川的话，出土出来都是那叫什么糟朽的很严重，是吧？这还不纸质文物是根本很基本上就没有，所以我们保存下来的这些纸质文物都是全市的，全市这么你经过全下来。现在很少，所以它是很珍贵了。
0: 流传下来的纸质文物缺损糟朽程度也各不相同，传统书画修复依赖眼看手摸经验判断，缺乏科学数据支撑，容易出现判断偏差，影响修复效果。如何更好地保护与修复文物，这也是众多博物馆面临的难题。想要破题，依然要坚持守正创新。2023年，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13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的意见》，强调科技创新是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国家鼓励开展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适用的文物保护技术，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国家持续鼓励以创新护航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这也为文物修复开拓了新的思路。
2: 我们现在是一个全新的科技时代了，修复的基础、你的认知，你就必须依靠科学，要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要用什么样的材料，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我们这个一个科学认知、这种现代检测技术的基础上。至于传统技术，我们好的东西我们也是在传承。
0: 在正式修复这件文物前，杜少飞团队使用仪器设备精准检测纸张纤维、酸碱度、颜料成分与老化程度，摸清了文物的病因与体质，最大限度保证文物情况的精准识别。
1: 我们正常的这种比较好的这种纸张能够看出来它这张

0: 好，比较完好的这个纤维都比较长。
1: 嗯。
0: 然后我们这张画上的一个纤维状况，你看这个位置，它是有发生了明显的一个断裂。
1: 而且感觉碎的很多，是吧？
0: 那么纤维越短，它表明纸张早锈的越严重，也就是越不结实了。
1: 嗯。
0: 越检测越是触目惊心。我们用扫描电镜来看这个纤维的同时，我们还发现了这张画上有霉菌的存在。
2: 有了科学的判断，杜少飞就可以精准地为文物制定详细的修复方案。
0: 比如说这张画，他当时用的什么纸张？比如土皮占一定的成分，然后那个稻草占比多少？他能够很精准地观察到，利用这些参数，再加上一些经验的来判断，来寻找，或者来制作加工更匹配这一件文物的一些修补材料。
2: 纸质文物修复技艺传承千年，工序繁多，每一步都需要小心谨慎，也最考验功底。
0: 我们大工序几十道，小工序几百道，其中有很多道工序是经过1000多年的这种严选、这种总结经验等等流传下来的。我们做的最大的意义就是传承，守住历史，传承文脉。
2: 有了科技的加持和对传统技艺的坚守，这件珍贵的文物在数月间惊艳重生。多年来，杜少飞累计完成珍贵书画文物修复700余幅，主持20余项修复项目。为了搭建人才培育平台，四川博物院建立了杜少飞纸质文物保护修复与工艺传承工作室，既深耕传统技法，也钻研新技术，让青年修复师在守正创新中淬炼本领，接续成长。
3: 把文物修复好，守护好它，把它传承下去，也是将我们的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去保护好、守护下去，还是挺幸福的，有种满足感。
4: 文脉生生不息，传承久久为功。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从来不是墨守成规的固守，也不是脱离传统的创新。文物修复守的是千年传承的匠心技艺、文化根脉，创新的是科学保护路径、现代修复工艺。以古今交融的智慧守护文化瑰宝，以精益求精的匠心传承文明薪火，让珍贵的文物跨越时光长河，为华夏文脉绵延不绝注入不竭力量。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少年逐梦军旅，热血奔赴山河，填报志愿将至，强军再添新火。2026军校招生新政落地，培养模式全面升级，择校报考、体检、面试都有什么门道？本期军情时间到，带您看懂军校招录新变化，助力青春圆梦军营。
1: 山海之间，情味之选，中华酒。

0: 纵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劳春燕。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军事评论员李戈瑞，李先生好，欢迎来到演播室。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启动，报考军校投身国防是无数青年的理想。6月9号，国防部发布了今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最新招生规划。为了让广大考生和家长全面了解我们的军校，明确自己未来的方向，本期节目我们将系统的梳理全军军校整体布局、各军兵种院校的特色，以及大家最关心的选拔门槛和军检标准，为2026届高考生提供实用的军校报考指南。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年军校招生的总体情况，以及全军都有哪一些军校。
1: 六月九号，国防部发布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计划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

0: 一是武术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大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训，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 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3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划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 目前，全国面向高中毕业生招录军校生的军事院校有22所，其中包括中央军委直属1所、国防科技大学、陆军5所，分别是陆军工程大学、陆军兵种大学、陆军步兵学院、陆军防化学院和陆军军医大学；海军5所，分别是海军工程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潜艇学院。 海军航空大学和海军军医大学，空军4所，分别是空军航空大学、空军工程大学、空军预警学院和空军军医大学，以及火箭军工程大学、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工程大学、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武警工程大学和武警警官学院。 全军22所院校各司其职，从战略尖端科技到基层一线指挥，从传统兵种作战到新型智能对抗，形成了完全适配新时代强军需求的院校布局格局。刚才我们短片当中也提到了，今年的招生计划有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那我们怎么来理解？ 生长军官这个概念，生长军官主要是来自于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还有士兵的报考军校。那么相对于呢，他们各自有不同的特点。比如说士兵体干的呢，他对部队的基层管理经验就比较足。我们特招直招的呢，他是相对于这个直接的、相紧缺的这个专业招的。那我们主体培养的呢，就是相对的我们的生长军官或者我们叫生长干部。
1: 那么他的培养路径呢？以前是4+1技术4年加1年指挥，那我们现在呢，就我们院校和职业教育之间呢，就直接贯通。第二呢，就打破了指挥和技术类的壁垒。我既能指挥作战，我也能会我的技术。第三呢，就直接在部队院校和部队训练之间就可以即插即用。
0: 这次招生一共是有22所院校，所以我们的考生如果想要投身国防的话，选择的空间很大。而且不同的院校它覆盖的是不同的领域，有的是偏指挥类的，有的是偏工程技术类的，还有一些是偏医学类的。那我们的考生怎么样能够根据自己的优势特长，还有兴趣来选择专业、选择院校呢？您的建议是什么？
1: 我们培养的所有的人才都是聚焦打仗，能打仗打胜仗，而且现在战争的特点呢？
0: 就是全域多维多元，比如说你空间思维能力比较强，那你就适合到网络部队；比如说你擅长去研发，可以到国防科技大学。那么总有一款适合你，最主要是找到自己的赛道，然后和军队的院校这些专业配合起来，在战场上就能发挥你的威力，我们就能不停的打胜仗。 国防科技大学是这22所学校里边唯一一所军委直属的，它的录取门槛也是比较高的。您对考生有一些什么样的报考建议呢？
1: 国防科技大学呢，是1953年抗美援朝时期由陈赓大将。 就是创建的，是我们解放军的第一所这个工程类院校，它有一些王牌专业，比如说我们的银河计算机、我们的天河计算机系统，还有人工智能，还有的仿真系统，还有芯片开发，它主要是国防科技的自主创新，还有一个核心关键技术的一个突破。如果我们善于进行高精尖领域科技上的一个竞争的话。
0: 我就建议大家报考这个国防科技大学，当然它的分数也不低啊。还有这些年，很多考生都特别向往航天事业，想要未来去军事航天部队工作。那这一次我看到也有跟军事航天部队对应的一所院校，是叫航天工程大学。
1: 对。
0: 那这所大学有哪一些专业可供报考呢？
1: 它主要是一些我们叫工程大学的话，它主要是应用类的，比如说我们的测绘场。

0: 发射场，还有空间的一些弹道的卫星的发射啊，这些都跟它有关。所以我们如果是从技术类出发，对航天有志于从事这个航天事业的呢，我觉得可以报考这个学校。
1: 嗯，同样是理工类院校，军校和地方高校相比，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
0: 我觉得首先像思想上，你要热爱国防，要报效国家。第二个是你要有斗争意识，因为它时时刻刻面临的是一个无形的战场的较量。第三个，对我们个人来说，一进军校以后入了军籍，就等于是我们的学费、我们的医疗费，等于是我们有了国家的保障，国家把我们托底培养成才，可以说把个人的情怀和国家的情怀是完全融在一起了。
1: 了解完择校的基础问题，我们再来深入了解一下各个院校的特色与核心优势专业。
2: 在全军22所面对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的院校中，有3所军医大学，分别是陆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和空军军医大学。这3所院校集人才培育、医学科研、临床救治与战备保障于一体，持续深耕特色军事医学领域，源源不断为全军培养优秀医务人才，是支撑部队卫勤体系建设、服务备战打仗的核心力量。此外，各军兵种还有一些极具特色的军事院校。海军潜艇学院是我国培养海军潜艇、防险救生、航空反潜和水下心智作战力量等人才的兵种指挥类高等教育院校，为潜艇和防救部队输送军事指挥和专业技术人才。空军航空大学以培养飞行人才为主体，航空飞行指挥与航空工程技术专业兼容，被誉为飞行员的摇篮、航天员的摇篮。空军工程大学则主要承担空战勤务、空天防御、信息对抗、航空管制、空战指挥、无人作战等领域的复合型指挥与技术军官培训任务。火箭军工程大学是我国唯一一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指挥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承担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骨干军官的神圣使命，被誉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军官的摇篮。2025年6月，中央军委调整组建了3所新的军队院校，其中陆军兵种大学由原陆军装甲兵学院和炮兵防空兵学院为基础调整组建，是全军唯一所面向装甲兵、炮兵、防空兵培养主战兵种人才的大学，是陆战之王成长的摇篮。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由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为基础调整组建，担负军队网络信息体系新域新质人才培养重任。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由陆军勤务学院和陆军军事交通学院为基础合并组建，是我军后勤领域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是军队战略战役支援保障的重要支撑。
1: 今年全军一共有3所军医大学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而且呢，这3所军医大学都是推出了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模式。那这种5+3的培养模式，它的优势在哪里？
0: 我们军队呢，实行5+3的这种培养模式呢，实际上也是针对我们的医学的这个卫勤军官，我们叫一种贯通式的培养。像地方的话，它是5年本科加3年规培。它就只是个本科，而我们是5年本科加3年硕士，同时3年规培在一起，实际上我们8年就拿到硕士，还要拿到规培证，相对来说节约了3年。
1: 那如果考生想要去报考军医5+3的话，需要提前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0: 首先我们要查选科，如果说你的物理化学没有报的话，像军医专业一般是不能报的。第二是我们要查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要过一种高中的一个基本的体测，还有个体检。别说我们色盲色弱，我们身体过胖，还有眼睛近视手术，我们有的要求必须要提前半年动，我们这就要注意。同时我们还要过政审。最后呢，我们一定要服从分配，进了军医以后呢，我们就是一名军人，是一个叫卫勤军官，时刻面临的一个战场环境，我们要战场救护，还要在战场调节下对核生化危机进行一个处置。祖国把我们往哪里分，那我们就应该到那里去执行我们的任务。
1: 今年招生的这22所学校当中，还有3所是去年刚刚调整组建的，比如说像陆军兵种大学、还有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以及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啊，这3所学校今年才是第2年招生。那跟老牌的军校相比，他们的优势是什么？
0: 我们先来说一下陆军兵种大学，它是由北京的装甲兵工程学院和我们的以前的合肥的这个炮兵防空兵学院组合

0: 合成一个新的大学。它以前在我们的炮兵领域、装甲兵领域，它实际上都是非常有名的，以前各学各的。那么组建了这个陆军兵种大学以后呢，大家都结合在一起，可以实行一个体系作战。我既能炮兵，我还能防空兵，我还能开装甲车。那么我们联勤保障部队呢，也是由我们天津的交通运输学院呢和我们以前的这个重庆的陆军勤务学院合并出来的，就组建了一个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那么我们的运输、油料、交通、财务这些，我们相当于是一条链，全链条的一个后勤保障人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信息支援部队的工程大学，这是一个新组建的部队，在其他几个院校上面组建出来的。我们可以说老的这几所军校呢，它注重的就是一种历史和沉淀，那么新成立的呢，它注重的就是一个融合体系。相对于我们现在的全体系的全域的作战来说呢，新组建的这些军兵种大学呢，它更有它的优势，更适合现代战争作战。
1: 那比如说想要考飞行员，我们都知道这个身体的要求会非常非常的高，那除了考飞行员之外，如果想要去报考比如说像潜艇、火箭军，还有像特战这样的专业，是不是另外额外的会有特殊的选拔标准？
0: 确实，在普通的军兵种基础上呢，每一个特殊的军兵种啊，它都会有自己的要求。比如说空军，它对视力的要求和对空间的这个感知决策能力就要求非常严。比如说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明确要求我们在 C 的视力表上面要达到0.8以上，而且不能动任何手术，因为在了空中以后眼睛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我们的潜艇兵对牙齿咬合力还有我们的耳气压的这个平衡能力是它的一个核心的标准。比如说牙齿，如果我们在牙冠地方有补充或者里面有填充物的话，一旦到了深海里面会给你造成一个很大的隐患。那我们相对特战的队员来说呢，他对身体素质要求非常高。比如说我们要能在深山老林里面，要能在沙漠戈壁里面，要能作战，要面对极限的身体和意志上的挑战。那么像我们的火箭军，就我们以前的二炮的部队，那么他对他的政审是最为严格的，因为他掌握的是大国重器，同时他要比较冷静成熟，要甘守寂寞。比如说在深山的这个防空洞里面，还有在我们的这个地下工事里面，长期保持这种隐姓埋名的状态。他每个军兵种呢，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些标准。
1: 了解完了院校和专业，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报考军校还有哪些硬性要求。
2: 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队院校，需年龄在16到20周岁之间。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高考成绩达到本省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或一本线。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军检和录取的基本流程主要有五个步骤：政治考核、填报志愿、划设军检线、面试体检和投档录取。面试体检阶段，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执行军队选拔军官和文职人员体检标准，对视力、身高、体重等多方面身体素质均有具体要求。裸眼视力不低于4.5，身高男性1.62米以上，女性1.58米以上，体重男性体重指数在17.5至30，女性体重指数在17至24之间。通过政治考核、面试和体格检查，且成绩达到志愿院校提档分数线的考生，由省级招委会办公室在提前批次按照成绩由高到低进行投档，院校审核通过后录取。未被投档或未被录取的，可以参加后续普通批次投档。近年来，我军军兵种结构布局调整不断优化，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更加健全。全军院校不仅是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更为广大青年实现人生价值、放飞青春梦想、投身报国实践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1: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报考军校对于身体素质会有一些特别的要求。那其实在军检当中，除了体格检测以外，心理检测也是相当有难度的。请教一下李先生，考生在心理检测上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0: 很多人可能会忽视这个心理检测。那么心理检测呢，实际上它每年的淘汰率啊，一点都不低于这个体检。首先呢，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一个心理健康，就是我们不要去伪装自己。它在一系列的答题当中呢，我们去伪装自己的话，它前后答案啊，如果出现混乱的话，它就会测定你这个人就是一个不稳定的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去走极端，选一些极端性的答案。如果我们选极端性的答案呢，它就会认为你是属于防御型人格。第三，我们还要在填写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个团结协作的问题。我们就把握住一条，他是选择一个内核稳定、情绪稳定、善于团结协作的人。
1: 嗯，这

0: 政审也是报考流程当中很重要的一关，那具体会核查到哪一层社会关系呢？
1: 政审我们说一般是以本人为主，还有我们的父母、祖父母，还有共同在一起生活的兄弟姐妹，还有没在一起生活的兄弟姐妹，像我们所说的这些直系亲属、家庭成员，如果他没有犯，比如说违背党的路线方针、分裂国家、恐怖、暴恐这些罪的话呢，一般政审都是没问题的。这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直系亲属，那主要是以抚养关系为主，七大姑八大姨，如果他对我们直接构成了一个抚养关系呢，那他也是需要政审的。
0: 在报考军校之前，自己先要去把这一步完成了。
1: 对，我们首先就是要政审，填写政审表格，在这里面要填写好。
0: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能不能够结合这22所军校的招生趋势以及报考军校的一些特殊的要求，给我们最后总结一下，还有哪一些建议和提醒要给到我们有志于报考军校的考生？
1: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找到符合自身条件的，我的分数、我的体格，就是我适合报考哪所院校。第二个呢，我们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兴趣特点，因为每个人的兴趣特点呢，也是他释放才华的一个好的战场。我们进了部队呢，要融入到国防，和大家相互配合，这样才能够走得远，对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呢，发挥我们最大的一个军人的价值。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报考过程当中呢，一定要严格遵守我们的程序节点，政审到什么时候，我们的体检到什么时候，心理测试到什么时候，每个省市都会有不同，一旦过了，我们可能就失去了这个资格。最后一点呢，也要提醒每位考生，我们的军队院校录取呢，属于提前批次的录取，它是阳光招生，从政审、从分数到体格检查。如果说有人说，哎，有内部指标，哎，可以搞到降分的，或者能够包你上军校，绝对就是诈骗，我们一定要不要上当。
0: 强军事业薪火相传，军校是培育新时代军官的摇篮，是青年报国强军的主阵地。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够结合自己的分数和兴趣志向，找到适合自己的院校。也祝愿每一位心怀军旅梦想的学子能够以青春之名投身国防，用热血担当守护山河安宁。接下来就进入到本周的网友问答环节。
2: 中华鸟巢酒，为奋斗者喝彩。
0: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政府近日已经正式向法国递交了购买114架阵风多用途战斗机的意向书。首批22架阵风将由法国原厂制造，其中约92架将由法国达索航空与印度塔塔集团旗下公司在印度联合制造。如果报道属实，这将是阵风战斗机首次在法国境外生产。网友提问说，印巴空战中印度阵风战机表现不太好啊，印度为什么还要买阵风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张学峰。
3: 印度采购阵风战斗机应该说是有些无奈的，现在印度空军急缺战斗机，按照规划呢，它应该有42个战斗机中队，但是目前总体上在30个中队左右，战斗机数量缺口非常明显。印度首选是采购5代机，但是5代机它的可选面比较少，短期内难以装备，印度空军就只能先选择4代机。印度再次选择阵风战斗机，首先是因为印度空军已经装备了一定数量的阵风战斗机，在扩大规模的同时，可以减少机型种类，和现有阵风战斗机共享后勤生态，减小后勤保障压力和复杂程度。其次呢，通过引进较多数量的阵风战斗机，可以实现在印度国内生产，有利于法国转让部分技术，提高印度战机的研制水平，特别是可以促使法国在开放飞控系统源代码方面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以便将印度的武器装备整合到阵风战斗机中。
0: 据俄罗斯媒体5月9号报道，上周末北约派出了一支特遣队搭乘船只前往冰岛附近水域进行无人机测试。这次行动旨在地球上最复杂的操作环境中测试和整合无人机技术，行动将持续到2027年。网友提问说，在北极部署无人机难在哪里？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邵永玲。
4: 北极的环境非常特殊，是无人机使用的终极考场。首先就是冷，它的低温可以达到-40度到60度，普通锂电池的容量骤降50%到60%，续航时间呢从30分钟缩到5到10分钟，极寒还会导致材料脆化、各种电子故障等等。其次呢是强风与机冰， 北极地区的风速

0: 常年是保持在每秒25到35米，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十级风。无人机悬停难，容易失控坠毁，旋翼和机身呢还会积冰，增加重量，降低升力，短时间内让无人机失控。最后就是导航与通信容易失灵，极地磁场与电离层扰动使导航误差放大，定位丢失率高，无线电被电离层吸收干扰，控制距离减半，数据链频繁掉线，无人机容易失联。还有冰原白雪的背景单一，视觉导航很难识别出地标，容易迷航等等。北约的这次测试要持续到2027年，核心就是解决上述问题，但是短时间内很难有彻底的突破。
1: 感谢各位军事评论员的解答，也谢谢李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军情时间到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关注中国经济，13号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我国消费需求持续回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
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
1: 从品类看，樱桃、荔枝等时令特色生鲜农产品产销两旺，流通提速。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科技类产品热度居高不下，消费结构正朝着智能化、品质化深度转型。同时，户外运动、宠物经济等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成为市场增长的新亮点。
3: 需求端活力全面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持续加码，各大电商平台同步加大营销投入，有效提振居民消费的意愿。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4: 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局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
1: 跨境线路中，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0%。
5: 因为现在去老挝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你在列车上就能看到都是满座。
0: 农业农村部小麦季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今年年初，上海正式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静安三区先行先试，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房源收购523套。
6: 记者了解到，目前徐汇区已经完成收购463套二手住房，收回来的房子最快将于9月对外租赁。
7: 徐汇区呢，收购二手住房主要是聚焦建筑面积在70平方以下，房屋总价在400万以内，按照自愿平等公允的市场化原则，跟业主在收购指导价区间内进行协商，最终形成一个收购价格。
6: 针对卖旧买新周期长、资金压力大、流程风险多难题，徐汇区采用了房票机制，居民旧房由区属国企规范收购，免中介费，交易安全，回款稳定。收购款以房票形式进入监管账户，专款专用，有效期1年，实现旧房快速处置，新房顺利购置。
8: 我是你去年年底的时候电话里面报名的，我们这个到时候是以房票的形式下发，就是让我们自己在这一年之内在上海市挑一个合适的自己的房屋，房屋成交的时候呢，然后就可以通过房票来报销。
6: 目前除了浦东、徐汇、静安三区，黄埔、长宁、虹口、普陀、杨浦五区均已启动收购二手住房用于保租房工作，收购房源经标准化改造后将统一纳入保租房体系，租金低于市场水平。
7: 想要租赁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这些各类这个人才啊，或者青年，他们只要符合在中心城区人均居住面积15平方以下，并且有合法就业的话呢，就可以申请我们保障性租赁住房。
0: 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湖北武当山等景区推出门票减免或半价等活动，部分文博场馆延时开放。13号，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这也标志着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都实现了专题博物馆的建设。此外，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也在13号正式启用。
9: 我所在的天坛神乐署呢，明清两代培养了全北京范围内坛庙祭祀活动的乐舞生。那么这次天坛博物馆的正式揭牌呢，神乐署也作为主展区串联起了整个天坛内的六大展区。
1: 修葺一新的神乐署展区和祈年殿、神厨等展区共同构建起天坛博物馆展示礼乐乐器传统礼制内涵的平台。随着天坛外坛进一步腾退，博物馆的展陈空间还将进一步增加。
10: 以这个为契机，然后建立我们的整个的这种博物馆的体系，然后也去推动我们未来在外坛腾退区域这个博物馆的一个建设工作。以前我们的这个神乐署其实就作为这种音乐馆，对这种公众开放的，然后这次呢对我们的这个展陈内容进行了提升，然后也是扩大了我们这种展陈的空间，然后同时也是融入了很多科技的展示手段啊。
1: 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也在6月13号正式启用，平台依托数字科技构建起覆盖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的智能化监测预警体系，形成监测、预警、响应闭环管理，健全3级监测机制，为世界文化遗产安全筑牢数字屏障。
0: 关注降雨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13号夜间至17号，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1: 中央气象台1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6月13号20时至14号20时，广东大部、广西东部和中南部、福建、浙江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及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江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针对当前汛情形势，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民政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进一步部署重点部位隐患排查和安全度汛工作。
6: 会上指出，当前已进入主汛期，预计中东部地区有南北两条多雨带，北方洪涝灾害和南方局地强降雨风险不容忽视。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沟道、河道边的养老机构、施工工地等重点部位防汛安全形势严峻复杂。会商强调，要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坚决果断组织转移，落实失能、半失能老人等重

0: 点人员一对一帮扶措施，要指导重点部位单位根据防汛需求落实抢险救援队伍、物资装备，建立与当地应急救援队伍联系机制，及时开展抢险救援救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和平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
3: 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
2: 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武器を売ったり買ったりっていうことをするよりも、日本の食料自給率はとても低いですから、輸入したり輸出したりする相手の国と の交渉で食料を十分に
5: 今のところその防衛費の歯止めとなる枠組みが一応昔は防衛費 GDP の 1% という枠組み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それも徐々に壊されてきていて本当に天井が見えないところ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い、そこにはぜひ歯止めをかけ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6: 私はもう戦争できる用意の法律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った法律とか法案とかを
7: こう1番2番あるんですけど
6: 十分な対話とか情報の周知をせずに決めていくところにすごく不安と、まあ、怒りがあって、
8: そういった武器を人を殺せる武器を作るっていうのも勝手に進めてしまって、それも憲法違反のことなのに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ってしまうことが怖くて。
2: 11号，一名加拿大母亲在美国加州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提起诉讼，称该公司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设计缺陷，导致他女儿爱丽丝自杀身亡。
9: 起诉书称，爱丽丝在自杀前约一年半的时间里，约41次向 ChatGPT 表露自杀想法，倾诉情感问题，但聊天机器人的安全系统并未启动和介入，也未通知危机处理机构或爱丽丝的家人。此外， ChatGPT 的设计优先考虑用户参与度而非安全性，在聊天中提供持续情感支持可能导致一些人对聊天机器人的过度依赖。对此， OpenAI 发言人回应称，这起事件令人心碎，公司正在加强对敏感情况的应对能力。据原告律师透露， OpenAI 目前面临多起类似诉讼，均由自杀或试图自杀者的家属提起。2025年，美国加州16岁少年亚当·雷恩在与 ChatGPT 多次交流中表达了轻生的念头，最终自杀身亡。雷恩父母

0: 我起诉指控 ChatGPT 促成了雷恩的自杀。诉状称 ChatGPT 向雷恩提供了自杀方法建议，并承诺为其撰写遗书初稿。此外，还有多起针对 OpenAI 的起诉，指责 ChatGPT 扮演了自杀指导师的角色。除了 ChatGPT， 美国其他多种 AI 聊天工具也在去年和今年遭到类似诉讼。美国媒体指出，由于这些 AI 聊天工具经过设计，在聊天中能提供情感支持和讨好用户，一些用户正对 AI 聊天工具产生情感依赖，而这样的设计可能导致负面后果，例如人际关系疏远或出现精神障碍。这个问题正引起广泛关注。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塌的大桥，重大的伤亡。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通报五起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典型案例。
1: 勘查、设计、施工、监理、检测、验收各环节均未坚守安全底线，导致事故和灾害发生。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五起事故典型在何处？一棵网红树的前面是一大片被踩坏的麦田，
2: 20多米深，像这么宽的道，我是时时气的没办法。那你这把我妹子这踩着这，我拿啥生活呀？
0: 他是怒砍网红树的麦田主人。新闻周刊本周人物：梁亚丽，孤独的麦田保卫战。销售旺季也是退货旺季，
3: 很多都是养猪退过来的，很明显被使用过，白色的都染成黑色了。
0: 一个让人心情复杂的六月，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无奈的演出服。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7: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8: 本周，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向全社会通报了5起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的典型案例，涵盖了桥梁、铁路、矿山等领域。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两年前发生在陕西商洛，造成62人死亡失踪的高速公路桥梁垮塌事故。通报指出，在该公路桥建设过程中，施工单位不按图纸施工，监理单位竟然违规同意，并按原施工图进行验收。第三方试验检测单位明明发现了桥梁与设计不符，存在擅自修改的情况，也没有纠正并出具检测报告。一个工程从施工到监理再到第三方检测，层层弄虚作假，最终这座大桥在洪水中垮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那么这一工程的弄虚作假是怎么成功的？为什么本该发挥监督制约作用的多个环节最后会变成掩护造假的合伙人？五起典型案例对整个安全生产领域发出了怎样的最新警示？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五起事故典型在何处。
9: 25辆车坠河，62人死亡失踪。在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本周通报的5起弄虚作假典型案例中，陕西商洛高速公路桥梁垮塌事故排在首位。两年前的2024年7月19号，由于暴雨造成山洪，丹宁高速水阳段的一个公路桥梁突然发生单侧垮塌。当时被公众熟知的故事是，司机夏辉在距离垮塌桥梁仅5米处幸运刹车，并竭尽全力拦截后车，否则那一夜该事故会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
10: 慢点慢点，前面塌房了，塌房了，手指头不是断几根下去了？
11: 好好好，
10: 快快快快快！
9: 从建成通车到发生事故还不到6年时间，这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桥？垮塌原因是什么？事发后，东南大学桥梁冲刷与水毁专家熊文被派往现场，与其他专家一起进行调查。2025年3月，灾害调查评估报告发布，认定流水压力、漂流物推力、细梁及梁下堵塞物水阻力是导致桥梁垮塌的3个关键因素，权重分别约为35%、57%、8%。虽然桥梁垮塌主要归因于洪水等自然因素，但细梁建设中的弄虚作假问题是重要诱因。调查发现，按照施工图，细梁本应埋置于河床以下3米左右，但施工单位中交二工局三公司却未按图纸施工，而是抬升3.143米后，细梁顶紧贴河床，与下部桩基形成门字形阻水拥塞区，从而造成在漂流物大量出现时加大了阻水作用。
12: 泥沙在比较快的流速作用下，它会被带走，会被带走。那么产生就是这边有个冲刷坑，细梁就露出来了。露出来之后呢，细梁本身也是有一定厚度的这么一个，一定高度的这么一个细梁。你也可以认为它也是一面小小的墙。那么在水流也会撞到这个墙上，那么它也会产生一定的力，一个推力。所以你看上面一个大的推力，这是由于木头堆积物所产生一个很大一个水面推力。还有呢，沿着这个桥墩， 也会有个推力，还有细梁露出来的细梁也是一个阻水的面，一个大推力，一个推力，一个推力，三部分推力，最后使得桥倒塌了。
11: 那么桥中的细梁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设计的时候，他是想到就是说把那个细梁尽量的往下面放，要最好放到土里面去。那你现在就是说把两个桥墩之间再加一个细梁，它实际上很难冲下去了。最后实际上出问题就出在冲不下去，冲不下去，前面越堆越多，越堆越多，那最后把这个桥冲垮了。
9: 事发后，施工项目部工程部部长郭某某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依法逮捕。那么如此明显的不按图纸施工是如何一步步逃过监理和检测的？调查报告显示，监理单位违规同意施工单位不按设计图纸施工，未向建设单位书面报告，没有按规定如实记录监理日志，明知竣工图造假仍违规进行隐蔽工程分项验收和竣工验收。
13: 监理对于工程项目的质量是一个基本的保证措施，国家是有明确的严格的法律法规要求的。如果我们的监理能够认真严格地执行这些制度，很多问题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为什么反复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觉得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利益交换。
9: 工程质量检测是最后一道关口，但遗憾的是，第三方试验检测单位同样未能守住底线。涉事检测单位原陕西交建检测公司在对事发桥梁进行桩基检测时，项目负责人本来发现实际桩长与设计图纸不符，却未向建设单位报告，反而擅自篡改检测报告中桩长数据和波形图，出具虚假检测报告。检测单位项目负责人蔺某某与监理单位监理员杨某某因涉嫌刑事犯罪，也都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依法逮捕。

技术服务机构严重造假，部分勘查设计监理检测机构伪造材料、篡改数据、漏检缺项，出具虚假报告。

0: 态发生。
1: 再看工程设计，设计方西安长安大学工程设计研究院对事发桥梁路段所在的秦岭山区树木灌木多，极端情况下山洪可能裹挟大量漂流物等因素考虑不足，没有计算漂流物撞击影响，也未进行严格论证，就将事发桥梁桥位由初步设计的斜交斜坐改为斜交正坐。虽然也有标准规范依据，但过多考虑了便于施工等因素，对斜交正坐后阻水比增大，不利于大尺寸漂流物安全通过的风险，识别防控不够。
2: 对于桥墩的设计，它有两个选择。第一个，这个桥墩的连线与桥的走向是垂直的，我们叫做这个叫做这个斜桥正坐。那么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桥是斜的，但是桥墩的连线与桥的走向是有夹角的，那么当斜桥正坐的时候，以这个形式，它的计算相对简单，相对成熟。它的弊端在哪里呢？可以看到，当河流这么过来的时候，两个桥墩位置分别会形成两个阻水面。
3: 在当时的建设的过程中间，那么我们本来是留了抵抗极端的洪水啊或者台风啊或者什么东西的，而最后有一些措施它没有落实下去，那么或者是把那些措施变掉了。如果说在水流很急的这样的这个，比如说山区的这样河流上面建桥，那么它那个撞击是一定要计算的啊，水流的这个水流的压力，然后还有就是漂流物的撞击力，那是一定要算的，不能缺少的。
1: 全链条，如果每一个环节都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去做，这起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事故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对于这起事故，陕西省纪委监委已对灾害中涉及桥梁工程建设、运营管护失职失责问题的五个责任单位和43名公职人员进行了严肃问责。
4: 在安全生产领域，为什么需要制度的严格执行以及监督体系的全链条覆盖？因为人命关天，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环节拿安全去做交易。这次通报的西城铁路尖扎黄河特大桥垮塌事故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一批劣质螺栓足以摧毁一座大桥，通报指出该大桥施工使用的竟然是劣质螺栓，承载能力相比国家标准下降了约41%，这也正是这座大桥垮塌的直接原因。而从采购到验收，无论是施工方、供货商还是中间的电商平台，竟然都没有核验螺栓的质量，而这批总价1.9万元的劣质螺栓连质量保证书都没有就进入了国家重点工程的施工环节，这样的情况听上去真是让人奇怪，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1: 尖扎黄河特大桥是西城铁路的控制性重点工程，在建时被认为是世界最大跨度的双线铁路连续钢横拱桥。这座大桥从西宁和海东两岸同时施工，原计划2025年8月27号完成主桥合龙。然而就在距离合龙仅剩5天，仅剩最后5米的时候，西宁岸钢横拱突然发生垮塌，当时16名工作人员没来得及撤离桥面。这项工程的施工单位是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大桥建设采用的是斜拉扣挂法，在桥面顶部竖起临时的扣塔，再用高强度的扣索像拉缆绳一样把桥体牢牢拉住。这些临时辅助设施在大桥建成后都将拆除，而问题恰恰出在这些临时设施上。今年4月8号，青海省发布事故调查报告，认定施工单位在临时扣塔建设中违规购买使用劣质螺栓，顶部分配梁制作安装质量不符合要求，分配梁拼接部位在张拉后断裂，斜拉扣挂系统失效，导致部分桥梁结构垮塌。
3: 螺栓啊、螺帽啊，这些确实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面都是辅材。像这个尖扎黄河桥这样子，把这样两个分配梁连在一起， 就是在这么大的力

0: 在重之下，它这个就是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那么对于非常关键的部位的连接，螺栓本来就不是辅材，它就是一个关键的受力构件。
1: 由同济大学专家参与的调查报告认为，斜拉扣挂系统中的重要受力构件分配梁，其拼接处使用的螺栓质量不合格，属于不符合国标性能要求的劣质 8.8 级螺栓，较国家标准螺栓承载能力总体下降约 41%， 大幅降低了分配梁拼接处的承载能力。
0: 标的是 8.8 级的螺栓，但是呢 ,8.8 级也就意味着就是螺栓的抗拉强度应该有800或者是830的兆帕。但是呢实际从现场抽检的强度呢只有600多个兆帕。那么这是一个不合格。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报告里面看到的，它这个螺栓的尺寸不满足要求。就是它那个螺牙可能是设计的或者是给它的规格不一样了。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就是螺牙范围长了，相当于螺栓抗剪的面积变小了，那么这样的话就进一步的削弱了螺栓的抵抗外荷载能力。
1: 劣质螺栓如何进入施工环节？调查报告显示，施工项目部物机部部长魏某某私下与供货商彭某联络，再通过指定电商平台之一的新方盛补单走流程。实际上，这批螺栓是彭某通过中间商采购自河北永年三家没有生产资质的厂家。在进厂验收环节，相关人员只检查了规格、数量和包装箱上印有合格证字样的标签，没有进行资料核验。更可恶的是，事故发生后，魏某某联系彭某索要产品质量保证书，彭某等人使用美图软件制作了假证书，并提供给事故调查组。
0: 螺栓呢，它是一种国家有标准的配件的，这个厂那如果是通过了国家的那种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它应该出具我这个产品合格证。这个螺栓到了现场去以后，可能没有看到的这个合格证，他就点个数量。
1: 此外，劣质螺栓并不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调查报告认为，分配梁制作安装质量也不符合要求，未按设计和规范要求开螺栓孔，现场安装时因无法对齐而随意扩孔，改变了拼接处螺栓群的工作机理，从而降低了螺栓群承载能力。
0: 到上面以后，那一看跟不上，搞不上去，那就一个照道理说应该把那个板子应该返工啊，他也不想返工了，就是搞成扩孔啊。
2: 孔大了以后，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这里是顶住的，那么这个螺栓就吃上力了，这个地方是空开的，这个螺栓就吃不上力了，对吧？那么所以说我们本来想象的是这么多的螺栓力加上去以后平均，对不对？那你现在就是等于相当于是这个吃得上力，这个吃不上，那你这个就是力就加一倍，最后实际上就是说它比平均值要多吃了很大的力，那最后就造成了这个一坏，隔壁的又坏，就一连串的，而且全部都剪断了。
1: 之所以出现如此野蛮的扩孔，调查组发现是因为这项工作被违法分包给了一支临时从网上和老家招揽来的毫无资质的劳务队伍，而且施工项目部没有向劳务队伍进行详细的技术交底，放任分包队伍盲目加工，还制作阴阳合同应付检查。中铁大桥局及大桥局七公司对这种情况心照不宣，甚至帮助施工项目部完善迎检资料，遮掩问题。
3: 承包的这些单位啊，他和中央的企业和项目的甲方，他没有这种组织体系做基础，所以这个从上到下这种严格的约束管理的链条啊，它就会断裂，它这种约束力啊，很难一直延伸到最基层，就是承包单位。另一呢，这个管理能力即使说某种形式上做了约束，但这种力度啊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管这种叫能力稀释。
1: 调查报告公布后，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曹某某、项目部物机部部长魏某某等七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0: 罗栓供货商彭某等四人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此外，还有42名人员被给予党纪政务处理。
1: 在工程建筑领域，本来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监督管理制度，为什么还会出现弄虚作假、偷工减料？这次通报的几个案例，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共同点是工程的层层转包和分包。比如尖扎黄河特大桥事故中有21份劳务分包合同，其中18份存在违法分包情况。一些大工程大企业先包给二级公司，二级公司再往下分，最后转给施工队，每一层都要赚钱。那么钱从哪儿来啊？而且由于链条拉得太长，责任意识就很容易被一层层稀释，就会出现以包代管、包而不管的隐患。安全责任制度被挂在墙上，写在文件里，就是落不到现场。吴奇典型案例告诉我们，这样的问题必须要得到解决。
0: 四川阿坝马尔康市红旗大桥垮塌事故是此次通报的又一起典型案例。该事故发生在2025年的11月11号。调查报告显示，在最初的勘察设计阶段，这个工程就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勘测单位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为严格按相关要求开展水库滩岸工程地质勘察，未组织桥梁岸坡稳定性评价，未查明该区域工程地质条件。在施工图设计阶段，原本必须至少钻22个孔，实际只钻了2个孔，甚至伪造相关数据，导致工程地质勘察报告从一开始就是失实的。
2: 这个红旗特大桥它就是滑坡引起桥梁倒塌，所以我们要在建之前就要评估这里会不会有滑坡的风险，这就边坡稳定性的评价。那里个水电站嘛，那桥建成不久它就蓄水了嘛，那么蓄水了之后它改变，它那里是个山区嘛，那个边坡也很陡峭，就是说你没蓄水之前我们就评判可能它不滑坡，等一蓄水了它就滑坡了。
0: 本周三，针对广东煤大高速51塌方灾害、四川阿坝红旗大桥垮塌灾害等事故，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三部委约谈了2家中央企业，其中就包括中国电建集团。约谈指出，涉事企业对勘察设计随意转包、违法分包，甚至以包代管、包而不管，导致安全责任制度悬空，安全制度和现场管理2张皮。
3: 因为这个承包的这个项目承包啊，项目承包的组织啊，它安全生产内部的管理很松散，而且人员的素质又良莠不齐，甚至比较低，所以你对这些承包的组织和项目啊，必须实施更加严格的管理措施。第一个呢，就必须加强对项目承包单位的严格的资质审查，这些审查不仅仅是它的工程建设能力，更重要的它是安全生产的管理能力。第二个呢，就是加强过程中的安全监管，对于出现重大事故隐患和重大危险源的项目工程项目承包，一旦发现立即停止它的这个承包资格。
0: 此次通报的5起典型案例，3起大桥垮塌，1起铁路工程，还有1起金矿安全生产事故，暴露出的弄虚作假问题，从前期勘察设计到中期施工监理，再到后期评价检测，涉及安全生产的全链条。
3: 近20年以来，我们国家在安全生产方面呢，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的决策，包括从法治啊，从监管呐，各方面，而这些工作呢，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是卓有成效的。但是为什么啊，事故还出现，而且是频繁出现呢？这反映了我们国家的安全生产的基础工作呀，还是本弱，很薄弱的。在系统治理方面还有些不足，包括呢，形式主义，还有弄虚作假，还有整体上的安全意识不足，啊。都反映了这些问题。
0: 本周，国务院发布《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的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要再降15%。去年，我国首次以中央名义开展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全年共排查各类问题隐患1.7万多项。 近期

0: 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组的明察暗访又发现了不少问题。对此，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并构建全链条风险防控机制。
1: 我们国家的安全生产很多措施啊，大家非常关注事故发生以后如何追责。实际上这我们当现在的企业包括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过程中啊，最突出问题是在事故发生之前，是在这个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呢，由于没有采取非常严格的措施，应该说我们现在的违法成本呢还很低，而且我们处理违法行为的手段呢不够坚决，所以我觉得要加强事故之前的执法检查和处罚力度。
2: 这几年中国基建越来越成为高难度高效率的代名词，我们的大桥铁路和隧道正在通向更远的山区，面临更复杂的自然环境，应对更极端的天气挑战。工程难度越来越大，挑战也越来越严苛，对质量和标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涉及到人的生命安全，更是容不得一点点失手。本周通报的五个弄虚作假典型案例，就是要持续敲响安全警钟。工程的高质量和高标准，从安全的角度不是目标，而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底线。
0: 6月7号高考首日，湖南耒阳第二中学考点，患有痉挛型脑瘫的考生刘玉山在专人引导下优先进入考场。他因生病手部震颤，握笔费力，书写缓慢。考前多部门联合评估，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审批通过，刘玉山可以获得每科延长30%的答题时间。依据教育部和中国残联联合规定，今年湖北、陕西、黑龙江等多地都有与刘玉山类似的考生，他们也都获得了考试时间延长的权利。高中三年，学校为刘玉山开通绿色通道，班级组建互助小组，成绩从中游提升到班级前三，努力加上制度保障，让他对今年高考充满了信心。本周二，国足对阵泰国赛前，中国足协为吴磊举办了国家队百场纪念仪式。这位34岁的老将带着妻子儿女一起登上球场，接过纪念奖杯和专属球衣，成为国足继李玮锋、范志毅、郑智之后第7位百场球员。2010年，18岁的吴磊首次披上国家队战袍，此后16年100场 A 级赛，他攻入36球。成为中国男足历史最佳射手，并且其中20球产生在世界杯预选赛。球迷口中的五球王，中超金靴，国家队坚守16年。周二这场比赛是他第101次为国家队出战。30000多只即将出栏的麻鸭被强暴雨冲走了20000多只，直接损失超70万元。从5月26号开始，武汉鸭农黄胜利的遭遇不仅引发多方关注，而且开启了一场长江流域的跨区巡鸭。有人划船入江，有人搜索河岔的芦苇荡，有人守在岸边赶鸭捞鸭。终于5月29号在武汉长江新区水域找回约2000只，6月5号400公里外的安徽望江县又发现约2000只，但江面流速快，缺专用船只打捞困难，只能看着鸭子往下游漂。本周有人收购了黄胜利剩余的10000多只鸭子，连日担忧操劳，他已发烧卧床，但仍坚持接听线索电话。黄胜利说，他的鸭子都没有买保险，目前看损失无法挽回，他也感谢所有帮他找鸭子和提供线索的人。
2: 看本周人物回顾，看到了好多该有的奖励。刘玉山获批享受30%的考试延时，这也是一种该有的奖励，是对他克服所有的障碍，用学习来提升生命质感的一种奖励，并将鼓励更多的人。同时，它既是奖励，更是正常的该有的一种政策。吴磊呢，有了专属自己的国家队的百场纪念，这也是一种该有的奖励。

0: 并该形成一种惯例，让更多的运动员珍惜自己国家队的生涯，并让社会看到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既然有该有的奖励，那有时也应该有该有的惩罚。为了看网红孤独树，周围农民的麦田被踩踏，农民一气之下砍掉树冠，这是不是一种被逼无奈的惩罚？
1: 随着麦田收割，人潮散去，这棵只剩树干的女贞树又开始变得孤零零的。18天前，因为游客踩踏麦田，梁亚丽一怒之下砍去了这棵树的树冠。本周四谈起这件事，她依然很难释怀。
2: 靠长着吃饭，不是就眼一看塌的，我简直是。
3: 踩的多吗？
2: 多20多米深。讲这么宽的道，来到今年这个里绕水以后，那这宽这道那就跟腿还不矮，你这是，哎呀，我今天简直伤心，伤心太太，又伤心又生气。
1: 这棵树被砍之前，曾在许多摄影师的镜头里无数次定格，前景是翻滚的麦浪，背景是连绵的群山，让许多人赞叹说它是最治愈的风景。还有人因为这独特的意境送给它孤独树、电影树的称号。
4: 它后面有秦岭，前面有大片的麦田，然后那棵树在那孤零零的，给人一种特别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当时是阴天，那个秦岭上面起的那个云雾，然后麦子刚好微微泛黄，就是拍出那个感觉是特别唯美，特别唯美。
1: 有了互联网的传播，许多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排队与这棵树合影，想要集齐孤树、麦田、远山几大元素同框，必须从树的北边拍，那正是梁亚丽家麦田的位置。摄影师时光去的那天，人已经很多。
4: 我去的时候，我看有人在麦地直播，当时我还等了很久。因为我们是长焦加无人机嘛，然后在那里拍，如果你站在树下面就没办法拍，它出来之后我们才拍的。我觉得在那个路上构图就已经很美了，完全没必要进麦田。
1: 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时光这样专业的长焦镜头，于是有人为了取景就走进了梁亚丽的麦田。平时梁亚丽的老伴儿、儿女都在外地打工，家里只有她和孙子两人。梁亚丽已经66岁，从村里上园只有条盘山路，她不会骑车，徒步来回一趟至少要1个半小时。为照顾孙子，她也不常去地里。5月24号，邻居告诉他，有人为了和树照相踩了他的田，走出一条一脚宽的路。一开始梁亚丽也没有特别生气，第二天一早他拿着塑料扎袋，觉得只要拦住那条被踩出来通往麦田的路，游客应该就不会再进去了。不过当天下午他再次上园查看，发现上午插的围栏已经不见踪影。当天气温已经超过30摄氏度，一个穿着红裙的游客顶着烈日正站在他的田里拍照。
2: 跟那个还直播呢，那个还说我是路。
3: 说那里边是路是吧？
2: 对，我这还给他指着，我说几辈后头着叫做啥。
3: 他咋说？
2: 吭气儿。最后人家他老喊着叫，把那人叫走。我也没念他。
3: 你怎么想着光把这个树冠给砍了，没有把整棵树砍了？
2: 哦，那我就是人家都拍这个叶子的，就我是没有这个叶子的，我就是就没人了。那我就是当着再长着爱人上来还能乘凉吗？
1: 这次冲突让梁亚丽实在有些生气。5月26号清晨6点多，天刚亮，他就拿着斧头扛着梯子上了山。想了一夜，他决定要砍掉那棵树的树冠。爬上树，他发现整片田都已经被踩得不成样子，那条所谓的路已经有2脚宽，总长度将近25米。
2: 上了斧以后，那斧那头看，我说我的爷，我几牛我都能，昨天说几能卧牛，我得到能卧几个牛，倒倒子，讲有的那倒倒讲，干就这拍着分倒倒还宽。
3: 总共有几个倒倒子？
2: 那后头呢就得6、7个倒倒子，就这学学去，
3: 学的是吧？
2: 学的，我叫学的，多狠，叫对对子，讲我就是。咱4、5个人搂到跟那小狗儿一样，小到一堆儿，

0: 离那一段的卡那一片呢，给来一讲近的是我样子讲，看夫越看越有劲了，生气很。
1: 路人拍摄的视频里，梁亚丽举着斧头爬上去开始砍树，树叶散落一地，孤独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这一幕被发到网上，很快引发热议。在西安的丈夫和儿女也看到了梁亚丽砍树，他们都不同意她这么做。
0: 就是你这把娘这斧脏脏的不要动了，人家这有用，人家这赔钱人，你这再把娘这个脏脏再动了，人家就把你可要无火当枪。我说赔钱人赔，他我们有用自己的东西，那我人把我斧卖塌了，那我这来汉叫老早，那咋没一个人说我给你赔钱？没一个人跟我说话。
1: 但是砍去树冠，这棵女贞树看起来似乎更有苍凉感。有人调侃，有树冠是一种绝美的意境，没树冠又是一种凄美的意境。网友又给这棵树起了两个新名字，绝板树和秃头树。砍树四五天后，来看这棵秃头树的人甚至比以往还要多。还有人开梁亚丽的玩笑，说她没有抓住流量。
0: 谁知道斧多了就是爱相当多说话，越多越红了。
2: 越多越红了。
0: 越多越红了。我说我把我也气的也是再就能再无话可说，红他红去，再不管了。再管不动，再上去的了吧，再能整死了。
1: 梁亚丽砍树的事也有许多人支持他，认为这些无序打卡扰乱了农民正常生活。摄影师时光虽然拍摄时没有踏进过农田，但他发布的每条视频下面也几乎是一边倒的批评。
3: 因为我们确实没有践踏人家一颗粮食，我们都是站在路上去拍摄的。我觉得树冠那个在的时候还是更加美一些，因为当时我观察那个树是一个女贞，它是一个四季常青的一棵树，如果说是在冬天或者说晴里都是雪，你这种生命力是完全一下子就可以体现出来，那个我觉得更出片。
1: 白庙村的村民基本上也都是通过网络知道梁亚丽砍树的事情。村民告诉记者，这条生产路边曾经种了十几棵树，但因为遮挡农作物的光线，陆续都被砍掉了。幸运留下的这棵树，他们有时候会坐在树下乘凉，现在砍了有些可惜，但他们理解梁亚丽的做法。
2: 就是你是在地里拍的？
4: 我们割麦子刚好割完我就拍了，刚好有个蓝山嘛，拍那景色确实是好的。
5: 我们就是成天走那过呢，都没觉得那么好看，就是那个麦子踩的人确实是到现在就使人心疼的很。我也是农民，我也一直种地着。
6: 当时来这次人肯定是气愤人，我估计作为谁90%到80%可能在一怒之下肯定要把它砍断。
7: 可能我从小在这长大，感觉没啥意思，
2: 没啥意思，
7: 就是我们就是一棵树。
1: 由于梁亚丽手下留情，这棵秃头的女贞树三四年后应该又会长成之前的样子。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考虑到梁亚丽的麦田已经受损，村委会决定不对她进行追责。
0: 我主要是帮我庄稼，我就是要靠庄稼吃饭。不行，对了，接受，我回去还有事儿。
8: 本周麦田收割完了，土地变得光秃秃，拍照也不好看了，来打卡的游客变少了，梁大姐的生活也可以恢复平静。但是还有明年和未来，解决的思路或许不只有一个，比如村里修一条木栈道，引导游客合理规范的拍照，是不是可以？而另一方面，随意踩踏人家农田的人也应该受到惩罚，而不是法不责众。所以希望未来是双赢而不是多输。6月7号，广西桂林一少儿歌唱赛选手在台上展示才艺，三名评委却在台下低头看手机，引发了质疑。这是一个全国性赛事，选手参赛需缴费。组织者回应，原则上评委不允许使用手机，但该比赛时间较长，用手机在所难免。这个解释不太站得住脚。三个评委都看手机，我们该怎么跟孩子解释？该怎么跟孩子的家长解释？比赛会公平吗？而另一方面，既然比赛时间长，那就应该是

0: 设置几段中间的茶歇，也让评委可以看看手机，但同时依然维持比赛的公正严肃。所以我们给组织者和这几位评委打低分，不能伤害孩子的积极性。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这些退货基本上就是我们一个星期之内的退货，大部分都是这段时间演出过，很多都是演出退过来的。
1: 粗略估计的话，也就是1000件左右吧。山东曹县全国最大的演出服生产基地之一，6月天气开始闷热，演出服商家王先生的心情好像也是如此。他的仓库里退货包裹已经堆到小腿那么高。我先拆开一个，给你看一下。这个都是穿过的，这是太非常的明显，这个。 这个都是用过的，这个都脏了，被烧了几个洞洞，还有很多痕迹。这个也是，这个是脏的，很明显被使用过，白色的都染成黑色了，抹的跟墨似的。
2: 这一次是多少件衣服？
1: 这个好像是10件左右吧，金额的话是1000多点。
2: 6.1前后正是幼儿园、中小学演出集中时期，但王先生的六月却是心情复杂，一个这是生意旺季，另一个也意味着退货的旺季。
1: 这些就是刚才这个快递小哥都退过来的，
2: 退过来不少啊，一天要来个4-5趟吧。
3: 最高的这个达到90%。
2: 你看这个地方都是黑的。
4: 商家们说，演出服退货率低的时候维持在30%，但现在却是卖出10件退回9件，并且很多衣服都是集体购买、集体退货。很多时候，退货快递还没有回来，货款就已经被平台退给了买家。
5: 这一个也有10几套，他这个舞蹈应该属于是那种团舞，然后跳这个舞蹈。 就是穿过之后，然后全部都退过来，他不光退过来，而且还要申请质量问题，就是你退就退嘛，还要申请质量问题，因为申请质量问题，这个平台就是给他们判的比较快一点。
2: 喂，你好，老师，你买的那个40多套那个印花不是吗？全部使用了，给我们退回来了呀。
6: 我洗了一回，那衣服也臭不干净啊。
2: 虽然王先生有录像证明发出去的衣服是干净的，选择了拒收快递，但是平台 AI 审核还是以买家体验受损为由，判定支持消费者退货退款。这一单王先生直接损失4000多元。在他看来，有些人直接将电商平台当成了免费的服装租赁渠道。你看他有时候组织的合同啊，就是学校也不愿意出钱了，家长有的也不愿意。 他学校老师就说：“你们演出以后就直接退就行了，哎呀，每个地区都有，只要是团体买的，几十套必退。”
1: 当然，也有商家气不过，会尝试主动追责。他们通过收货地址去社交平台搜索学校的演出视频，找到证据后再投诉给校方教育局，耗费不少时间精力，也不是每次都能得到满意答复。要么就是一读不回，要么就是不看。 都不给处理，当时说的好像是不归他们管嘛，是这属于个人行为。最无理的就是明说，就是我已经找到他演出的视频，然后发给他，他也承认使用了，但他还是要退。现在找平台的话，好像没什么用了。之前是平台还可以去协商，会给那个买家还有商家来回的协商，最终的结果会让大家都满意。现在是强制性的，就不给你协商了。但我们拒绝的话，平台。
2: 会强制给我们退款。退货似乎也正在透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有商家坦言，现在看到退货申请，第一反应是不是又来薅羊毛的？一些消费者也说，有时退换货会收到客服话里有话的嘲讽。但是无论买家还是卖家，大家都需要一个良好的购物环境。
7: 这一块，我们希望平台就是说做一个合理的一个引导，不论是对客户也好，还是对商家也好，还是对整个的一个营商环境也好，都是起到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
0: 看完本周特写意难平，还是想多说两句。现在网购不少人会以商家发货有质量问题来选择退货，选了这项平台急速退款立即到账，商家却只能慢慢申诉，而多半申诉无果。规则被精准的利用，谁

来保护商家，这不只是商家的事儿，消费环境和商家的经营心态一旦被搞坏，结果就是别人生病，我们全都得跟着吃药。少数人不讲规则的赢，换来的可能是更多人跟着输，该有明确的政策应对了。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关注中国经济，13号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我国消费需求持续回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
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
1: 从品类看，樱桃、荔枝等时令特色生鲜农产品产销两旺，流通提速。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科技类产品热度居高不下，消费结构正朝着智能化、品质化深度转型。同时，户外运动、宠物经济等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成为市场增长的新亮点。
3: 需求端活力全面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持续加码，各大电商平台同步加大营销投入，有效提振居民消费的意愿。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4: 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局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
1: 跨境线路中，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0%。
5: 因为现在去老挝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你在列车上就能看到都是满座。
0: 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湖北武当山等景区推出门票减免或半价等活动，部分文博场馆延时开放。关注降雨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13号夜间至17号，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中央气象台1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6月13号20时至14号20时，广东大部、广西东部和中南部、福建、浙江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及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江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未来三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针对当前汛情形势，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民政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进一步部署重点部位隐患排查和安全

0: 训工作。
1: 会商指出，当前已进入主汛期，预计中东部地区有南北两条多雨带，北方洪涝灾害和南方局地强降雨风险不容忽视。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沟道、河道边的养老机构、施工工地等重点部位防汛安全形势严峻复杂。会商强调，要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坚决果断组织转移，落实失能、半失能老人等重点人员一对一帮扶措施，要指导重点部位单位根据防汛需求落实抢险救援队伍、物资装备，建立与当地应急救援队伍联系机制，及时开展抢险救援救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备忘录签署的具体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此外，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
3: 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
0: 关注临沂局势，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阿尔里汉市发动袭击，导致该市市长阿里巴迪丧生。黎真主党13号对在黎南部的以军车辆发动无人机袭击，真主党表示袭击是为了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武器を売ったり買ったりっていうことをするよりも、日本の食料自給率はとても低いですから、輸入したり輸出したりする相手の国と の交渉で食料を十分に
5: 今のところその防衛費の歯止めとなる枠組みが一応昔は防衛費 GDP の 1% という枠組み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それも徐々に壊されてきていて本当に天井が見えないところ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い、そこにはぜひ歯止めをかけ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6: 私はもう戦争できる用意の法律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った法律とか法案とかを
7: こう1番2番あるんですけど
6: 十分な対話とか情報の周知をせずに決めていくところにすごく不安と、まあ、怒りがあって、
8: そういった武器を人を殺せる

0: 武器を作るっていうのも勝手に進めてしまって、それも憲法違反のことなのに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ってしまうことが怖くて。
1: 11号，一名加拿大母亲在美国加州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提起诉讼，称该公司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设计缺陷，导致他女儿爱丽丝自杀身亡。
2: 起诉书称，爱丽丝在自杀前约一年半的时间里，约41次向 ChatGPT 表露自杀想法，倾诉情感问题，但聊天机器人的安全系统并未启动和介入，也未通知危机处理机构或爱丽丝的家人。此外， ChatGPT 的设计优先考虑用户参与度而非安全性，在聊天中提供持续情感支持，可能导致一些人对聊天机器人的过度依赖。对此， OpenAI 发言人回应称，这起事件令人心碎，公司正在加强对敏感情况的应对能力。据原告律师透露， OpenAI 目前面临多起类似诉讼，均由自杀或试图自杀者的家属提起。2025年，美国加州16岁少年亚当·雷恩在与 ChatGPT 多次交流中表达了轻生的念头，最终自杀身亡。雷恩父母起诉指控 ChatGPT 促成了雷恩的自杀。诉状称， ChatGPT 向雷恩提供了自杀方法建议，并承诺为其撰写遗书初稿。此外，还有多起针对 OpenAI 的起诉，指责 ChatGPT 扮演了自杀指导师的角色。除了 ChatGPT， 美国其他多种 AI 聊天工具也在去年和今年遭到类似诉讼。美国媒体指出，由于这些 AI 聊天工具经过设计，在聊天中能提供情感支持和讨好用户，一些用户正对 AI 聊天工具产生情感依赖。而这样的设计可能导致负面后果，例如人际关系疏远或出现精神障碍。这个问题正引起广泛关注。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抢下。

0: 河北进入夏收集中期，被誉为冀南粮仓的大名县，80多万亩小麦收割在即。
1: 现在全部都在抢，因为天气预报有雨吗？不是。
2: 老乡们，老乡们，我还在那吗？
3: 行了，别来了。
0: 小麦成熟期提前，收割机调配出现困难。
4: 我们连夜昨天3点钟朝这边赶的，干到2点结束，直接都过来了。
5: 各地方都缺车，收的面积太大了，都收在一起了，
6: 都在等着车来收，是吧？
7: 对，等着车来，
8: 等两天了啊！
0: 一场降雨即将来袭，抢收刻不容缓。
6: 去呀，这是。
9: 这边。
0: 新闻调查记者蹲点大明多个乡镇，记录今年麦农抢收抢种的关键时刻。

0: 卡住了。
1: 啊，要吃点药？
2: 不急不急，没事。
3: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4: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5: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这是刚刚准备过来这边。

0: 抢收
1: 啊，对对的，
0: 这个车
1: 我是大车司机。
0: 你是等着卸车的吗？
1: 啊，对对对对，他们需要速度
0: 啊，
1: 抢收嘛，需要快。昨天晚上没怎么睡觉，紧张。
0: 昨天晚上开了一宿，从哪开过来？
1: 睡了四个多小时。
0: 河北、
1: 河南、安徽那边拉过来，他们这么割完了，完了往这边来收麦子。
2: 杨桥镇是大明县的农业重镇，小麦种植规模大。进入六月，大明的麦子就开始成熟了。六月四日上午，新闻调查记者刚进入杨桥，就看见有两辆农用收割机被大货车送到了这里。运送收割机的货车司机说，每年夏收期间都会接到大量农用机械转运订单，循着小麦成熟的顺序，这些收割机就如同钢铁候鸟，由南向北跨区作业。
0: 这一个月你们就跟着自己的车流动？
1: 对对对，一年感觉新车卖的也不少，但是各地方都缺车，熟的面积太大了，都熟在一起了。
2: 两位农机手都是河北本地人，他们说今年南北小麦成熟时间差缩小，加上湖北、河南此前持续降雨导致收割推后，打乱了往年南北错峰收割的节奏。
1: 去年种小麦的时候下雨嘛，南边种不上，一直下雨，北边都种上了，南边才开始种，结果南边也就熟得晚了，北边就熟得早了，它生长周期都差不多嘛，结果都熟到一块了。去年能收了，今年收不开。那边干不完，家里边也开始收了，你得往家跑。
2: 大明小麦成熟了，却有不少村子联系不到收割机，见到有收割机卸车，村民都围拢了上来。
3: 五六亩
4: 啊！
0: 现在您是这边找不到机器干活，
4: 对
0: 吧？
4: 对对对。
0: 你们是看到机器所以停了？
4: 对对对，是是是。我们下来找柴了都是。
5: 过奔村上提个柴，那那搁不住。啊？
0: 你也是村里的散户？
6: 哟，拔不地了，等着嘞，都等着嘞。
0: 等着这个车呢是吧？
6: 对对。
2: 不过这两台收割机早已经被边村的种粮大户预定，抢收大户的100多亩麦田。上午10点，农机手们驶入边村种粮大户的田里下地收割，这些散户们只能等着下一批过来的收割机。邯郸市大明县位于河北省东南角，是国家小麦商品粮生产基地，有冀南粮仓之称。大明全县小麦种植面积超过83万亩，是河北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之一。
6: 啊，那风真大，
0: 昨天晚上害怕是吧？
7: 呀，那风大的了不得，那家伙人家有十几方风了哟，
6: 再下一个小时这小麦就得给干趴呀。
2: 前一天晚上，一场狂风骤雨突然来袭，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待收期的小麦最怕这类天气，沉重的麦穗遇风一倒伏减产，而持续性降雨更是麦农心中一大隐忧。一旦雨水来袭，麦穗极易出现籽粒发芽霉变，一年的收成将大打折扣。
1: 特别害怕，
6: 刮风下雨。
1: 这会儿主要是雨，咱一下雨，把老百姓都坑毁了都。
8: 然后主要过程是在5号夜间道路好的这个降水。
2: 每年夏收季节，大明县气象局都要发布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6月4日的专报显示，预计未来3天大明多降雨天气，局地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
9: 会上过程中说是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这个强对流天气一出现的话，可能会有，就是可能啊，我们就是预报可能会有大雨出现。就是怕耽误老百姓收获。我们预报做出去之后，就是提醒老百姓在晴好天气抓紧收获。
2: 降雨预计从5日夜间开始。6月5日正逢芒种节气，民间有小满赶天、芒种赶客的说法，说的就是芒种时节雨和热越来越成为天气的焦点和悬念所在。
10: 他们别人家的嘛，你 别把别人家给收了，都在抢收嘛现在。
2: 王富飞是大明本地人，也是金滩镇后肖灾村的种植大户，他在村里承包了850亩小

0: 夏收是最繁忙也最紧张的时候，因为害怕降雨影响价格，他在这天上午率先开镰。他说，无论干到夜里几点，这些小麦今天必须全部抢收出来。
1: 以前不用这么抢吧？
2: 以前不用，前像这一块地我大概收两天左右，两天到两天半，现在全部都在抢，因为天气预报有雨嘛，不是。
1: 他这车我看这个就是去一下再回来，一来一往大概能收多少？
2: 两亩半地左右。
1: 对，
2: 开车司机
0: 王富飞说，收割机是现在大明麦收最紧缺的资源。他原本想要六台机械同时作业，但他最终只联系到三台。根据县农业部门统计，大明本地有1500台左右的收割机。眼看大雨将至，农户们都想在同一时间抢收已经成熟的麦子，即使全县的收割机都动员起来，也难以调配覆盖。
3: 这个1500台啊，这个收割机每年都在填，每年也在取，为啥？有的老了都该报废都报废了。
1: 本地那1500这个调配，基本就是本村自己来联系了，是吧？
3: 那个不好调配，你只是说，比如说我家来，我要有个收割机，我做完了，我做完以后可以覆盖在周边
1: 旁边的
3: 啊，他你一出来，为啥出不来啊？你这搞完了，这村的都是我挨的邻村，这都开始割了，大部分都是这个调机了。
4: 你看我们这草多好。
0: 在完成抢收的地里，田帅正在联系秸秆回收。他是一家牧草加工企业负责人，为了能收购到最优质的秸秆，兼职做起了农机经纪人。边村种粮大户的收割机就是他给联系的，但大户收割后的秸秆他要收走。
4: 农业机械车我今年找了40多辆，一般我们找的联合都是提前说好的，都是长期的户。他们都来，我们都是找种植大户，我们找他们来合作。下雨少了，我们就能多收点好草。如果说天天下雨，你就收不上来。
5: 那像你手机里有多少这样的农业大户啊？
4: 太多了，不能说。
5: 哦，这是秘密啊。
4: 对，
6: 这回都是好网的。
4: 好网的行，那你他现在装车了没有？
0: 采访过程中，联系田帅安排收割机的电话连续不断，周边小农户也纷纷找他帮忙。但田帅说，自己手里的机械大多已被大户预约。集中连片的大户地块，收割速度快，效率高。但眼看明晚降雨将至，村里数量更多的散户麦农想要尽快找到收割机抢收，困难很大。
5: 你家3亩地是吧？
7: 我在我们这是别人有了，我自己3亩。
8: 没有，完了。
5: 您家几亩啊？
4: 坐车，坐咱们家。
8: 完了，4亩。
5: 啊，4亩。
8: 啊，
5: 都在等着车来收是吧？
8: 对，等着车来。
7: 等两天了。
8: 啊。
0: 金滩镇大户王富飞的麦田里作业的都是大明本地农机手，由于外地的收割机大多还没转场过来。本地机械是现在麦收的主力军。
8: 有草来地方别收，别有障碍物喽。
9: 往后倒点，把手来做给点水了。
0: 农机手梁密磊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丈夫张社潮负责开车割麦子，他则在随风飘起的尘土、麦糠和碎秸秆中随着车来回跑。收割机有视野盲区，所以标定地界、躲避障碍物等都需要他的指挥和提醒。
8: 你那是你上面那个皮得崩开了，把它再窝到那个里边都没事了。
0: 小梁和张社潮来自隔壁的龙王庙镇，一天前两口子还在河南跨区作业，得知家乡麦子熟了，连夜赶了回来。即便没有王富飞的要求，他们今晚也必须割完这片田，因为龙王庙镇同样要抢收，明天天亮前必须带着收割机赶回去。

六月五日，大明县褪去了前一日的炎热暴晒，厚重的云层铺满天空。气象预报显示，降雨将发生在夜里。在大明西高速路口，一些村民听闻今天会有

0: 化育作业的收割机到达大明，他们想碰碰运气。
1: 我们家很少，就是六七亩，但是那一片都没有动，全部都没有机子。
2: 今年联系的车都没有来，我们就比较着急。
3: 老乡们，我挖点什么，给这点这个吃道上啊。
0: 作为跨区收割的关键一站，每年会有500到1000台外地收割机来大明收割小麦。

0: 这树了，就是我这线电线杆啊。
1: 啊，围着电线杆先割了、
0: 哎、
1: 是吧？
0: 割呀，别着着拆了。不过哥，给那车撞毁了，又干不成活，又耽搁时间。
1: 等不到怎么办？
0: 等不到没法，该怎么了？还只有等啊，还得省那么，还得染，浇嫩，还得操心。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来到大明的跨域收割机只有几十台，他们基本都是提前对接好了麦收的村子。就在记者采访时，一辆拉着两台轮式收割机的卡车下了高速。
1: 那谁是机手啊？
3: 就是车上的没下来的那个，这个是
1: 那个，这是机手啊。你好，你好。
4: 哦，你好。
1: 哎，那我们是那个央视的。啊、你们是那个从哪儿过来？
4: 从太和。
1: 太和。
4: 安徽太和。
1: 安徽太和呀。
4: 啊、
1: 哦。那上一站刚割完那儿是吧？
4: 对，上站刚割完。
1: 啊、那怎么就这边有人联系你了，还是怎么样？
4: 有人联系就来支援。
1: 这边催你催得很急。
4: 对对对。
1: 急到什么程度啊？
4: 我们连夜昨天3点钟朝这边赶的。
1: 哦。
4: 嗯。
1: 昨天那几点结束的那边太和收割完？
4: 干到2点结束，直接都过来了。
1: 哇，2点太和那边收完，3点开这个车就来，
4: 就过来了。
1: 哇，一直到现在就开到这儿是吧？
4: 对对对，
1: 这现在是9点多。主要也是收麦子。
2: 农机手王帅是安徽阜阳人，在太和麦收结束后，他和朋友带着这两台轮式收割机来到大明。
3: 他这个不得穿销的吗？拿绳子吗？
4: 他的绳子系了已经。
2: 卸车时，记者遇见了前一天在金滩镇收麦子的农机手梁密雷。巧合的是，王帅正是小梁联系对接的，他们要去的就是小梁的老家龙王庙镇。
1: 那边怎么样了？后销灾？
5: 那边已经结束了，
1: 完全结束了。
5: 在那个凌晨3点多已经结束了。
1: 那三台车后来上哪儿了？
5: 三台车现在都回到我们各自的村子里面了。
1: 啊，
5: 我们要帮老百姓去抢收。就快下雨了吗？
1: 嗯，那你现在来这儿是要做什么？
5: 我把我朋友带到我们家去抢收，这两个一个是协调到我娘家一个村，让他们去帮我娘家那边去抢收，一个车是帮我们村抢收。
1: 你今年压力大吗？
5: 我今年压力肯定大，我们龙王庙镇都好多小麦还没有再收。
6: 昨天那个大哥。
2: 小梁是在安徽跨区作业时与王帅夫妇相识的，每年麦收期间，农机手之间的这种联系网络支撑起各自家乡村庄及附近区域的麦收工作，政府也为这种跨区域作业提供优惠和便利。
5: 现在跨区的话，有跨区作业证，国家政策是非常好，它是免高速费的。
1: 啊，免高速费。
5: 对，就是对于我们农机手是特别照顾的一种。
1: 那怎么能得到这个证啊？就是你什么算跨区作业？
5: 这个证是去当地那个农机局领的。
1: 然后这个是这车牌啊？
7: 车牌号。
1: 哦，这个是农机上的车牌是吧？
7: 对，是的。
2: 在高速口，大明县农业部门为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手准备了服务包，里面有大明本地各乡镇对接的联系方式，还有生活物资。
1: 小绿灯给你的什么呀？
8: 给的这个。方便面、水，
1: 啊，就是刚才前面那服务站给的是吧？
8: 服务站给的，
1: 啊，那就吃这个了。
8: 饿了什么就垫一垫，吃点。
1: 中午不吃饭吗？
8: 中午来不及吃，就吃点这个。
1: 哇，干吃啊，还是泡水啊？
8: 干吃。
9: 刚才叫他跑上，
1: 就干吃了。
8: 啊，
5: 我这边管饭，我管饭，大哥。
8: 哦哦，好啊，你管饭。
5: 没事，我管饭，管饭，
10: 都是太忙了。
2: 小梁开车领路，带着收割机回自己家的村庄。坐在小梁车上的王晶是王帅的老婆，也是农机手。他说，过去半个多月，他们先后在河南南阳、驻马店以及老家安徽阜阳抢收，这一站来到大明，预计收4天左右，之后再一路向北，一直到河北唐山。
5: 你们这个车有口福了，我爸炖的红烧肉特别好吃。
7: 不用送饭，太麻烦了，太麻烦你们了。
5: 没事没事，你们来帮我们抢收来了，我们不能说各位，你吃的好赖咱先不管，肯定得先吃饱。
7: 太麻烦了。
2: 在杨桥镇房头村，吴双喜正在为找不到收割机发愁。他所在的房头村有2000多亩麦田，全村580户小麦种植户都是散户。
11: 你找着车了没？
9: 人家。

0: 都赖日野村的熟的，那都不赖，都不当时也那也不赖，
1: 太少了是吧？你的那个
0: 不是，那是那日野本村人都没搁完呢，那不往哪赖
1: 啊？
2: 47岁的吴双喜因为身体不好，一直依靠低保和三亩农田维持生计，庄稼收成更关乎他全年生活保障。
0: 树儿也树嘛，树儿啊，
3: 看了不就长字儿，现在还圆乎呢。嗯。
1: 哦，对，软软的。
3: 哎，软软的嘛。
1: 还没熟，
3: 哎，没熟，对。如果要是它这个要是熟透的话。买字儿比较瘦一点，就是小一点。像这个，你再停3天，割也没事儿。
0: 停3天，那车实在紧张，你也没办法，是吧？你这有车
3: ，关键你到时候你像这不熟，你看到不？放熟了可以，但是买钱的时候少买钱。
0: 少买钱也比下地了强。
3: 酱哥，今儿都割了，就这吧。
0: 走。
2: 田玉生是房头村的村支书，据他介绍，房头村的小麦成熟情况不一，到底是在降雨前抢收，还是等降雨结束后再收割，村民们意见不一。
3: 像那边你看那里面的那是青的，它是
1: 哦，那还是青的是吧？
3: 对，他们少浇一水啊。
1: 这还是那个生的是吧？哦，这一股青草味。
3: 对，
1: 这明显还没熟是吧？
3: 对，还是水泡的。
1: 还哦，里面水分含量太高。
3: 对，
1: 这种哎呦，水唧唧的，软软。
3: 对，
1: 这种水分含量达到多少啊？您预估？
3: 这家得30多个数。
1: 哦，这么高啊！
2: 早收水分过高，卖不上价；晚收麦子会更加成熟，但也担心阴雨持续时间会过长，以及大风会致使麦子出现倒伏。纠结再三，吴双喜还是希望能在今天完成收割。田书记承诺，他联系的收割机下午一到，先来他家地里抢收。
3: 今天下午我这儿有3路车，今天下午就下高速，中午都下高速了。
1: 你已经协调了3辆车
3: 啊？对，到晚上都是5-6点钟吧，还有5辆车都会到。
4: 这个方向收。
2: 记者随小梁来到了龙王庙镇双庙村，他的电话一路响个不停，都是问他收割机什么时候到位。沿途也有村民看到后面的收割机，会拦车询问。
5: 哪过来的？
6: 户外。
5: 你到后门吗？
6: 后门是几点的？本来能几点？
5: 你请往地来看的吧。
6: 我都不走了，我都搁这站着嘛。
5: 你先回家，你回家吃上午饭，你吃完上午饭你去找我，我是二套媳妇。
6: 你叫啥？
5: 二套媳妇。
6: 二套。
5: 双面二套。
6: 双面二套。
5: 哎。
6: 嗯。对呀，这是。这边。
2: 刚刚还在给我们介绍村里情况的小梁，一下了车便立刻切换到麦收模式。
6: 双面。哎呀。
5: 你往后倒倒吧。好了，别。点边。
2: 小梁所说的点边就是划清地块边界，在以小块田为主的散户麦收中，谁家的地收多少粮绝不能马虎。
5: 你那边的边二十内上那边边也。你那边就是给上来，你弄过来俩拉两车。
7: 把桌小鬼吧。
5: 过来扫。
7: 把
5: 桌。装过来。
2: 收割机来了，村民也聚了过来，大家都想自家的地块先点边先收割。
5: 咱俩搁这挨点收，挨点收，挨点收，哪也不放，都别心急啊。
8: 都不要催。
5: 一会儿快乐啊。
9: 这几块地就是他们的是吧？
5: 对，这块是这个奶奶的
9: 啊，
5: 然后这一块是穿绿衣服那个奶奶的
9: 啊，
5: 里面那一个是那个粉帽子，我喊他婶子
9: 啊。
5: 我们家在这个村子里面辈分挺小，出门都是爷爷奶奶
9: 啊。
10: 他们都想先割是吧？
5: 对，都想收，但是你得挨着收，一家家挨着来。
9: 那从哪儿啊？就从这一波这
5: 对，就从这块开始往那边收。去弄完了没？
8: 弄完了，就搁这块是吧？
5: 就搁这一块。
8: 这就你们村
5: 啊？对，这块这一片挨着收。
2: 王帅也在做准

0: 备。昨晚上从安徽走得急，收割机里面的秸秆还没有清理。
1: 着想
2: 你把你的那个地饼对我讲啊！
3: 啊，都这秤的地
0: 饼。王晶也全副武装，一会儿要在麦田里与王帅相互配合。
3: 给那个那儿了，都给他地了，来，给那个边西人来。
4: 开始就五毛了，就那个五毛了，五毛下手吧。
3: 我给二路打电话了。
0: 正在联系收粮车时，王帅的收割机突然启动，开始下地收麦子了。收割机刚刚经过，小梁也跑了过去。
5: 这是什么呀？
3: 看看撒不撒粮，看看咱丢不丢粮食。
5: 哦，这怎么看呢？
3: 就把这个麦草给它扒开，然后吹一下。
5: 哦，这是空的是吧？
3: 对，它空的，就是一个巴掌就是五个麦粒儿。
5: 啊。
3: 啊。
5: 那你刚才这个，我看它刚割完这块，你马上就跑进来，这个很重要是吧？
3: 肯定很重要，老百姓一年就指着这个麦子收入。
5: 啊。
3: 他如果。撒粮的话，我们就要及时调整车的状态。
5: 哦，你通过这个看车的状态行不行是吧？
3: 对，因为有的麦种不一样，
5: 哦，
3: 它就是撒不撒粮也不一样。
0: 双庙村现在总共有2000亩麦田，2台收割机。为了能让村里抢收成功，小梁又从河南联络了收割机，预计今天下午才能到达大名。
5: 你们村多少户在等着你啊？
3: 我跟你说，我们全村人收割的希望。
2: 都喜欢他，都喜欢大哥，都是大哥。
5: 今天这个预计什么时候能割完？就你这个双庙。
3: 双庙村预计的话，如果那2台车来的话，不下雨的情况下，明天下午就差不多了。
5: 哦，也得到明天下午呢。
3: 对。现在我们只是看到这个村的一半的地，村南、村西还有。
0: 小梁说，双庙村今天的收割将持续不停，直到晚上雨来的那一刻。下午5点，房头村说好从河南调来的收割机无法如期抵达。
1: 你说你现在又过不来了啊？啥时候弄过来？行，真的，你来了你给我打电话好吧。我这儿几千亩，跟那个广安村都几千亩，抓紧过来。哎，好嘞，好。
6: 过不来了。
1: 他现在过不来了。
3: 对呀，那都那边地了，那还办呢？我打电话了。
0: 闻讯赶来的吴双喜此刻更焦虑了。
3: 天地都出不来。
1: 就晚上8点，车都到了。
3: 哎呀，这咱9点都有雨了呢。10点。
1: 回去吧。
3: 哎，这天也没来老。
1: 这当年现在都是紧张。
3: 对了，冬天都贴了。
6: 还来得及吗？
1: 来了就先到咱家了。今年是突发情况，每年不像这样。每年那真是不缺车。
5: 嗯，好嘞，哎。
0: 晚上8点多，雨下了起来。在房头村，记者遇到了杨桥镇的书记张慧超。
7: 明天雨停了，让他们再安排几个车过来给活干熟了。
6: 今天晚上您专门为这事儿来的呀？
7: 啊，对对，我们这儿将近现在有1万多亩吧，现在
6: 还有1万多亩。
7: 每个村基本上水都渗一道，他们村多，你看那天气预报说实话，现在水都弄不准。
0: 话音未落。顷刻间，天空雷声大作，电光频闪，一阵强降雨夹杂着冰雹倾泻而下。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大明县当晚出现了雷雨天气，雷雨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各乡镇降雨量级别从小雨到暴雨不等，差别很大。河北进入夏收集中期，被誉为冀南粮仓的大明县

0: 80多万亩小麦收割在即，
1: 现在全部都在抢，因为天气预报有雨嘛，不是？老乡们，我还在呢嘛。小麦成熟期提前，收割机调配出现困难。
2: 我们连夜昨天3点钟，调查员赶的，干到2点结束，直接都过来了。
3: 各地方都缺车，除了面积太大了，都出了一起。
0: 都在等着车来收是吧？
2: 对，都在排队。
0: 一场降雨即将来袭，抢收刻不容缓。
4: 这边。
0: 新闻调查记者蹲点大明多个乡镇，记录今年麦农抢收抢种的关键时刻。

0: 五日晚的雨夹杂着冰雹砸在了没能赶在下雨前收割的房头村，不少麦子倒伏在地。
1: 冬泥到冬面实验店这儿都是这没治了。
2: 那像这种地现在大概你们目测多少亩啊？村里像这样倒伏的
3: 一千多，
4: 年终的时候我们
5: 不是
3: 目前杨校镇的属他这个
5: 村，我们说假的
3: 面积最大。
2: 我看已经有熟的麦子已经掉到土上了。
3: 对，这都是这都冰雹，
2: 冰雹打下来
1: 了。你看家里面都是冰雹打的。
3: 现在是我们都想帮忙，帮不上忙。
1: 对了，没法，就雨下雨咱没法，自然灾害咱没法。
0: 6月6日清晨，雨势停歇，杨桥镇镇领导和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房头村勘察灾情。
6: 老百姓肯定是会要受损的，即便是保险公司赔付，也不可能说是完全的覆盖住他的这种收益，连挽回成本。但是在这最高保额是950嘛，所以说他这个成本是没问题的。
0: 目前房头村总共3000多亩地，其中有600多亩参保过农业险，保险公司需要在后续通过定损测算，再对受灾地块依规进行理赔。
7: 哎，保险公司在这儿了，回来弄了。
3: 我到时候叫你看看。
8: 你找那个谁？
2: 全歪了吗？您的地？
8: 哦，对。
9: 这是你的地？
8: 对。
0: 幸运的是，地保户吴双喜的地块只有少量倒伏。
2: 哦，他这还好哎。
3: 像他这个地块就属于很小了。
10: 像这种是顶40个地儿，
3: 这还是砖物了。
2: 这种40多个的粮占收吗？
3: 不收，都不收了。
2: 他都不收，
3: 他这都是隔壁来
6: 收，老百姓也不买了，对不对？你这个八毛钱，你给这个1.2。
10: 像这
6: 打折扣太大了，太大了。
10: 像这都8毛钱，估计都是最多了。
3: 青豆他这青豆不要，这个他像这种他坚果不要。
10: 不要。
3: 他这干，青点有，再整个1两天，地能下了。
6: 这老天爷今天不咱下，这个都是老百姓期盼的最好的结果。
0: 虽然目前存在大面积倒伏，但只要不再继续下雨，这些倒伏地块依然可以抢收回来大部分小麦。
3: 这今天干净多少台了？
11: 干净。别了一亩地50，现在比80那不一个。
1: 你这搁那边，一百四那不看完那儿，给你140不多。
3: 那看吧，到时候
1: 看。管人，那至少咱4楼完了，你说咱搁你一亩地，那搁3亩。
3: 所以咱把这11辆车都捂住。
1: 对。
0: 这天清晨，记者在大明西高速路口发现，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明显多了起来。
12: 等你们是刚到这儿的吗？
13: 啊，对。
12: 啊，从哪边过来的？
13: 这边是这司机
12: 啊，
13: 驻马店
12: 过来的。
13: 对。
12: 过来几台机器啊？这是
13: 3台。
12: 3台啊？
13: 现在过来3台。
12: 啊，那是昨天在驻马店刚收完。
13: 对。
12: 啊，这边是联系好了吗？
13: 联系好了。
0: 和收割机手一起安装滚轮的是大明这边的对接人，他要带领大家前往松潘店镇收麦子。镇里的几个村昨天还在为没有收割机一筹莫展。
13: 今天收不了，明天就能下去。
12: 昨天村里没联系上的，
13: 没有，今天太紧张。

0: 了，现在。
1: 哦，
0: 这是赶紧调。
1: 这是怎么联系上的？怎么调过来的？
0: 都是朋友嘛，朋友介绍的，在群里边给找的车。
2: 只隔了一天，形势就开始迅速好转。机手们说，现在除了河南北部的安阳、濮阳仍有部分小麦还在收割外，河南绝大部分麦田都抢收完毕。从昨晚开始，收割机手连夜转场，一路向北，今天将大批量的抵达河北，来到大米。
1: 转运费呢是吧？
3: 啊，转
1: 给谁呀？转给
3: 我们是拖车的，他们
1: 是
3: 收割机的。
0: 对，
1: 你是从哪儿？我就是从驻马店给拖过来是吧？
3: 对，我们就是从驻马店拖过来。他们这个是免费的，但是我们回去要付过路费的。一趟一来一回就700公里路了，七八百公里。他这就是这一趟一个单边就400公里路，你再回去就800公里路，够了。好好好，
1: 辛苦啊！
3: 嗯，不辛苦，不辛苦，大家都是为了挣两个钱。
2: 拖车大姐说，他们两口子马上要再往返800公里，回驻马店再接一趟来大明的收割机。现在板车成了这条转场线路上最抢手的资源。履带式收割机也来到了大明。这种收割机不能直接上路，机手自己要再配一辆运输车。
4: 这个，
5: 等你姓名。
4: 好了，河南省申京县来。
5: 啊，
6: 你这是啥车来了？
4: 是
5: 九宝店啊呀，九宝店，九宝店是好车啊。
4: 对，20多万买的。
5: 20多万这个车，这个地方是我们大明县这农业农村局的电话。
2: 履带式收割机作业速度相对慢些，但是在雨后泥泞的麦田里，它又有了独特的优势。
7: 一路来五个嘞，那几个最后都到了，
8: 都在我这来了吧？
7: 对，服务区都停满了，不是下雨几夜的都下来了。
5: 哦，
7: 服务区的基本上都停满了，来都是这玩意儿。
5: 哦，
7: 这几个不是下雨了，连续工作给轰到高压了，多事会
1: 啊，多睡了一会儿是吧？
7: 啊，服务区的给你发便面，给你水。
1: 你说服务区现在都是车是吧？
7: 全是这车，一会儿都下来。
1: 啊，一会儿就来了是吧？
7: 一会儿都来了。
2: 后消灾村的种植大户王富飞正在将收上来的麦子运往粮食收购点。王富飞说，今年他的麦子收购价格正常是每斤1.25元，而如果因降雨导致麦粒发芽、品质下降，价格也会随之下跌。
1: 能差多少啊？
9: 嗯，一斤能差个几分钱，七八分，一毛不等了，就看你这个雨能下多大。
2: 王富飞的运粮车到达一家粮油贸易企业，在这里过磅后，将粮食卸到仓库。企业负责人说，小麦的品质整体还不错，但也有一小部分有出芽的情况。
1: 哦，这几粒就是不太一样的是吧？
4: 这就是胚芽。
1: 啊，这个就是影响品质的。
4: 对，这个不是，你看胚芽已经出来了吗？
1: 胚芽出来了，对
4: 、啊、
1: 看出来了。
4: 啊，
1: 就这一点点就影响了它的价格了。
4: 对，它这个出粉率也会低了。
1: 什么率？
4: 出粉率。
1: 出粉率是吧？
4: 对
1: 啊，出面粉的那个率。
4: 对，这个芽麦多了以后，它小麦会那个面粉会发粘，它只能是相应的配比使用。
2: 徐培发是这家粮油贸易企业的负责人，他说这种情况主要是五月底大明有几场降雨导致，也正因如此，收购价格比原定价格略低了一些。
4: 1块2毛1分5。
1: 一块两毛一分五。
4: 正常那个价格我们今年定的是1块2毛5。
1: 哦。
4: 啊，就因为那个品质的事稍微差了3分多钱。
1: 哦，这是跟他谈好了是吧？
4: 对对。
2: 杨桥镇边村的农业大户厉海明也完成了全部抢收，跟随着最后一车麦粒一起前往粮食收购站结算。为保障农户收成，杨桥镇所有的粮食收购点都要做到应收尽收，全镇7座粮食烘干塔全天候满负荷运转，24小时不间断作业。

0: 真踏实。今天晚上可以睡个踏实觉了，不然昨天晚上是没睡好。
1: 这一共今天收了多少啊？
0: 一会儿看看就知道了。嗯，我感觉没有预期的多。今天关键是，就是最后这场雨下的。本身这个小麦，这两天还不用割，不用收割。哦。它下场雨以后，就是水分太大了。当你说就是撑死了。应该说这小麦就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天气预报没有雨的话，我今天我就不会收它。哦，
1: 那
0: 因为我卖不上最高价，收麦就是抢收，就是这个季节就有一个抢，抢就得分秒必争。因为这现在这个雨，你不知道啥时候来，它哗一来上一场雨，你就收不了了。
1: 哦，
0: 你也知道它，你收不了，它这个小麦的质量就受影响了。
2: 厉海明承包的100多亩地总共送了6车麦粒，每一车随着采收时间不同，含水量不同，因此单价存在少量差异。
0: 拿那个条来给我让他看一下。
1: 啊，这是最后一车。
0: 这是最后一车。
1: 嗯
0: 嗯，
1: 你现在攒了多少张条了？
0: 在这里边装了4张，这是2张。
1: 你一起
0: 拿。有这拿条是吗？
2: 厉海明和张爱斌原来在北京工作，去年才回乡务农，两人搭档在边村承包了120亩农田，不幸去年玉米受灾，眼下这场麦收是他们返乡后的第二次收成。
3: 今年比去年要
1: 好。去年没这好是吧？
0: 去年玉米
3: 价格也好，然后这个小麦产量比去年高。
1: 去年是玉米受灾了是吧？
0: 对，
3: 下雨
0: 受灾了。
3: 下雨，主要下雨下的。
1: 下雨下的，今年有经验了，提前一点是吧？
0: 往后经验越回越多啊，
1: 越来越好啊，
0: 越来越好。
2: 另一边，边村书记李小飞正有条不紊地带着全村散户抢收小麦，同时也抢在大雨来临前将下一季的玉米播种下地。
1: 已经把玉米种进去了，
4: 种溜了，浇溜了。
1: 哦，
4: 肥料都带溜了。
1: 哦，这么快啊！这一上午效率太高了。
4: 啊，可是。
5: 这不是咱俩这些这个江
6: 昨天是怕下雨，今天是等着下雨。
4: 每年高楼埋的还能浇地嘞。今年不用浇地，
6: 有生
4: 还保了有雨。
1: 只要您收了，接下来的雨都是开心的雨。
4: 对，开心的雨。
1: 晚上吃顿好的吧，得。
7: 晚上吃好。
1: 吃啥呀？准备
7: 炖排骨。
2: 我们来到龙王庙镇双庙村的小梁家，他说，昨天夜里他们一直收割到晚上11点，下雨才回家休息。全村2000多亩麦子目前已经抢收了一半，
8: 也算睡个好觉了是吧？
9: 睡个好觉。忙就忙了几天呗，
8: 哎呀，那这是你们机器就放这儿了？
10: 对，
9: 这是
10: 我那个
9: 收玉米
10: 地里边放着呢，
8: 没拿回来，
10: 老板又不让出来。
8: 啊，老百姓不让出来呀、啊？
10: 对，
8: 那你回来再背。
10: 我看我走了，他说你把车放这儿，我们轮边，我们几个人轮流给你守着车。
8: 哎呦，就不能搁他们也让你在那儿？
10: 对，你停车就行了，我们给你守着，你没油我们给你拉油去，你但是你的车不能走。
2: 由于雨后麦田泥泞，收割机下不了地，继续收割要等到下午或者第二天了。几天来不眠不休的他们有了一段短暂的休整时刻。小梁说，他又联系了几辆收割机到临近的村子帮忙抢收。芒种正是夏收和夏种无缝衔接的节气，刚刚下完雨的农田割麦子还不是时候，但对于种植下一季玉米来说却是最好的时机。我们来到了双庙村的田里，一位农户刚刚完成播种。
8: 我看刚下完雨你就来播种来了。为啥这么着急呀、
11: 就是赶上时间了，这是吧？
8: 赶上时间了
11: 啊，抓紧播种种地，我抓紧种，人苗都不能等了。
2: 谚语中说，忙种不种，再种无用。这片田的小麦昨天下午刚刚收完，雨后抢着播种，是由于湿润的土壤能让种子保伤溢出苗，不仅效果好，还能省下一次浇水的钱。
8: 这14亩你今天全种上啊？
11: 啊，对，全都种了。
8: 已经种多少了？
11: 都种上了，都是这块没种了。
8: 你这10多亩，你种上能少浇一次水的意思是？

0: 是吧？
1: 啊，对，
0: 能省多少钱这总共啊？
1: 这不得省200啊？省200干不行。
0: 差不多省200块钱。
1: 嗯。
2: 大明的小麦抢收还在继续，最难的一段时间已经过去，新一季的玉米种子在田间播下，抢收抢种环环相扣，农时从不等人。但勤劳的农户用日复一日的辛劳，让农业生产有序轮转，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规范市场监管部门广告引证内容监管，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违法广告。
2: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当前部分广告主借相关机构出具量身定做的第三方报告，炒作细分领域第一领先，挑动竞争对手的行业地位焦虑，或者利用大字宣传商品卖点，却用小字做出不合常理或者不利于消费者的解释，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广告引证内容、引证广告等概念及其应当遵守的一般性原则，强调广告主依法应当对引证内容等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依法承担举证责任。指南细化监管规则，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广告，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广告内容作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并对借绝对化用语等导致消费者对其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产生错误认知的违法情形做细化列举，以进一步健全广告监管制度体系。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13号，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4: 6月13号，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在乌兰巴托会见王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下午，参加第18届海峡论坛的部分两岸嘉宾在福建厦门出席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农渔产品拓展大陆市场。
6: 会上，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参加签约会的台湾业者表示，10项措施是重振台湾相关产业、提升百姓切身利益的强心剂。签约会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销往大陆，让陷入滞销困境的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两岸和平红利。希望两岸通过善意对话沟通，推动更多更好成果不断落地。
1: 这两天，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
0: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集中对20余款新机型进行测试，涵盖耕种管收全流程。
7: 在江苏南京的测试现场，记者看到多款新型电动农机正同台竞技，大显身手。这台电动移栽机的机械手精准抓取秧苗，放置到投放通道里，开土、下苗、合土一气呵成，1小时就可以完成7000棵种苗的移栽。再来看这台蔬菜收获机，机器先通过毛刷将叶菜按伏在传送带上，刀头震动切断蔬菜根茎，这样一颗完整的蔬菜就顺着传送带送到了筐内。本次参与集中测评的蔬菜纯电农机涵盖电动移栽机、电动植保机、电动多功能作业平台、电动转运车等20余款新型装备。据了解，我国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仅约50%，远低于粮食作物生产机械化水平。纯电动农机体积小、灵活性高、动力响应快，特别适合设施大棚、丘陵山区等复杂作业场景，能填补传统柴油农机的应用空白。同时，我国在新能源

0: 汽车领域积累的三电技术优势可快速迁移至农机领域，形成全球竞争新优势。此次测评将从这些装备不同的技术路线中取长补短，形成合力，为后续我国电动农机行业的标准建立和技术集成提供有效探索。
1: 比如说我们整个的这个低速大扭矩的电机，我们续航能力较长的这样的电池，专用的电池，还有一些电控的技术，这个方面呢是我们下一个阶段技术研发上的重点。
2: 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河北将迎来大范围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局部还会出现冰雹。
3: 面对天气考验，河北依托科技手段昼夜奋战抢收小麦，目前麦收进度已过半。
4: 眼下，保定市望都县29.8万亩小麦迎来集中收割期，眼看着强降雨将至，当地农业、气象、电力等部门启动应急抢收预案，紧急调运车载移动照明灯、大功率照明无人机等设备，保障夜间抢收作业。深夜的望都县前庄子村麦田里，照明无人机高悬空中，收割机来回穿梭。无人机采用地面线缆供电模式，可实现不间断续航，彻底打破夜间作业的时长与空间限制。与此同时，当地农业部门派出农技小分队全程跟进，工作人员现场检测小麦含水率，指导农户调试收割机滚筒转速、风量等参数，严控机收损耗，同时规范收割流茬高度，为后续下播作业打好基础。
2: 随着夏收工作的推进，夏粮收购也进入了关键期。
3: 在山东潍坊昌乐县，当地各粮库已正式开仓纳粮，多措并举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5: 在山东省粮油收储有限公司鲁中储备库的收粮现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井然有序通过检验区。在经过称重、签样、毒素检测等环节后，新麦快速卸入粮仓。为了保证夏粮收购工作顺利进行，鲁中储备库提前谋划，在仓容、资金、设备等方面做足准备。
6: 我们首先是仓等粮，前期通过粮食轮换，准备了4万多吨的仓容，确保有仓收粮。此次是前等粮，我们备妥了收购资金，绝不给农民打白条。
5: 此外，当地对仓房实施智能化管理，并推行24小时温度监测、内环流加空调控温等绿色储粮技术，有效减少因温度变化而导致的粮食品质裂变与损耗。
2: 正值夏播时节，在河南安阳滑县，当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加快秋粮播种进度，
3: 力争种足种好秋粮，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4: 在安阳滑县白道口镇的一处农田，装有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的播种机正沿着预先设定的线路匀速前行，开展玉米播种作业。
7: 今年这1000多亩地全部铺设了滴灌带，采用密植滴灌技术，这样可以增加种植密度，提高工作效率，也可以省水省肥，便于管理。
4: 记者从华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华县玉米种植面积127万余亩，截至目前播种已基本结束。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10: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9: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 近期。

0: 中粮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
1: 昨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2: 当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在我国，一个系统完备、科技赋能、活态传承、全民共享的遗产保护面貌已经形成。
3: 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自然遗产及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总数居世界前列。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5个，居世界第一。我国所拥有的世界自然遗产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
1: 在北京，昨天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这也标志着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都实现了专题博物馆建设。
2: 此外，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也正式启用。
4: 修葺一新的神岳蜀展区和祈年殿、神厨等展区共同构建起天坛博物馆展示礼乐乐器传统礼制内涵的平台。随着天坛外坛进一步腾退，博物馆的展陈空间还将进一步增加。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也在6月13号正式启用。平台依托数字科技，构建起覆盖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的智能化监测预警体系，形成监测、预警、响应闭环管理，健全3级监测机制，为世界文化遗产安全筑牢数字屏障。
1: 昨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西藏主场活动在拉萨市城关区区贡遗址举行。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公布了第一批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单。经过专家审定，区贡遗址、温江多遗址、卡若遗址、马不措遗址、拉坡遗址入选第一批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单。此次评选将进一步推进西藏考古遗址公园的后续建设工作。
2: 当天，活动现场还举办了西藏考古70周年图片展，通过图文形式展示西藏考古从起步到发展再到蓬勃推进的历程，直观呈现一代代考古人扎根高原、攻坚克难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近期的房地产市场。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楼市稳市场、优结构的政策持续落地，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2: 记者走访发现，现房销售正在全国多地加速落地，成为市场新的亮点。
5: 在江苏徐州，记者来到一处在建楼盘，看到项目施工正在有序推进，楼栋主体已建到2至3层。与传统期房销售提前设立销售处的模式截然不同，现场既没有销售中心，也没有沙盘展示。工作人员表示，要等到楼栋建筑、园林及配套设施全部建成后，才会正式对外开放销售。届时，购房者可实地看房、选房，所见即所得。
6: 就是以全实景呈现和销售，从根本上消除了购房者的置业疑虑，切实保障购房者的一个合法权益。
5: 为了培育现房销售市场，支持房企转型，徐州从土地、审批、融资等环节推出一揽子扶持政策，采取了允许土地款分期缴纳、优化容积率核算规则等举措，持续扩大现房房源供给。今年1至5月，徐州新房限售证申领套数占比达16.4%，限售房源成交占比14.3%，现房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在持续提升。
7: 现在买房安全和品质是第一的，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说是最大的利好，也希望更多的开发商能加入进来。

0: 在海南海口，记者看到这里也是现房销售，所以即便是工作日，看房的人依然不少。
1: 今年上半年以来呢，我们有三次的小规模的新房源的加推，基本都是推出及售罄。对于现房销售，我们感受比较深的是产品确定性更强，会让客户的购买信心更好，更愿意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买单。
0: 据了解，这个楼盘是海口市优化现房销售政策后的首个试点项目，当地通过审批提速、分批次备案、全过程资金监管等配套举措，在加快优质房源入市节奏的同时，实现房源品质、交付安全双保障。
2: 对购房者来讲，从根源上杜绝了质量的风险、交付的风险，规避了宣传与实物不符的问题。对房地产企业来讲，道别产品与服务提升，房屋的品质、社区环境成为核心的竞争力。
0: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国首个全省范围推行现房销售的省份，近年来海南优化房企审批、施工、验收全流程，推行拿地即开工、分段办理施工许可、优化联合验收等便利举措，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
3: 一到四月份，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3.9%，市场呈现企稳的积极信号。政策实施以来，已出让371宗现房销售的住宅用地，目前已销售约7.5万套。
4: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
5: 记者观察到，今年以来，全国多地从土地供给、金融支持两端同步发力，积极推进这项工作。
0: 在土地端，各地持续扩容现房供给。湖北荆门明确新出让土地原则上全部实行现房销售，成为全国首个全域硬性推行现房销售的城市。广州、银川等城市新增试点出让地块，明确要求项目建成后现房销售。深圳在核心片区宅地出让中常态化锁定现房销售要求，从源头稳住现房供应，规范市场开发节奏。而在金融端，配套政策也在同步跟进，多地通过公积金杠杆倾斜，降低现房置业成本，引导需求升级。苏州将现房购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50%，家庭最高可贷300万元。烟台在额度上浮30%的基础上，实施住房套数核减政策，有效降低改善型购房者置业门槛，引导市场需求向现房集中。济南、成都等城市也同步跟进金融扶持，通过精准信贷调控，引导购房需求持续向高品质现房倾斜。
6: 现房销售能够和我们现在推动的好房子建设形成合力。真正的好房子项目，它的丰富的细节，它的更好的品质，一定要让购房者所见即所得，眼见为实，才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在市场中的销售的优势。
0: 各项政策引导之下，市场也在给予积极回应。在广东深圳，今年前四个月，新建商品住宅限售房源成交4438套，限售占比达43.9%，其中四月单月限售占比45.8%，已连续多月稳定在40%以上的高位。
7: 那么今年从四月份转限售之后，大概成交数据是600家，主要还是一些刚需的客户，比较认可这种限楼。
4: 除了现房销售，全国多地二手房住房以旧换新工作最近也在持续升温，包括上海、广州等地纷纷出台政策，推动地方国企收购二手房的步伐持续加快。
5: 目前广州的相关试点已经超过2周，市场反响踊跃。
0: 广州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试行期到2026年年底。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2次评估加协商确认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核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确保公正合理。记者了解到，试点工作开展2周以来，目前越秀区和海珠区申报数量最多，面积主要集中在60到70平方米之间，将优先考虑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公寓等。
8: 我们把旧房收回来之后，经过该修的修，然后该翻新的翻新，该改造的改造，该加固的加固，然后把它重新变成好房子，然后更好的服务我们的新市民和新青年。
0: 为了能够方便广州市民申请，广州市政府开通了线上线下2种方式进行报名。收到资料后，安居集团负责审核、评估、交易等。

0: 全流程服务。需要提醒的是，居民需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1: 以旧换新，这只效应还是明显的，打通房产置换的堵点，释放改善性需求。在房地产市场调整期，以旧换新增强了二手房资产的流动性，满足了居民改善性需求。
0: 房子的去处有了，那么资金如何保障安全呢？为此，广州市明确，旧房收购款全额由银行专用账户托管，定向用于购买新房，确保卖旧买新全流程专款专用，路径透明。记者梳理后发现，目前已有青岛、宁波等超过60个城市明确支持地方国企收购二手房。其中，今年上海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以来，累计收购523套房源。目前，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容，覆盖黄埔、长宁等中心城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朝闻天下，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3: 现在呢 MBTI 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热门的社交话题哈，在聚会的时候可能都会问一句，你是 I 人还是 E 人，你是快乐小狗还是绿老头。
2: 没错，而且如今这种 MBTI 的人格测试啊，也成为了部分求职者职业规划当中的所谓军师。
3: 互联网上 MBTI 职业倾向指南呢更是铺天盖地，甚至是有公司啊把它当做了招聘员工的参考。
2: 那么这个 MBTI 到底是什么？用它来做求职参考科学吗？
4: MBTI 的全称是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本质上是一份心理测评问卷，你需要回答90到200多道选择题，比如你更喜欢聚会还是独处，做决定时你更依赖逻辑分析还是内心感受。答完这些题目，系统会根据你的选择给出一个由4个字母组成的人格代码。记者也做了测试，答完200道题花费15元查看测试结果。测试报告显示，记者的人格类型是 ENTJ， 也就是网络上常说的指挥官型人格，天生的领导者，善于将人群聚集在共同目标后面。更有意思的是，报告会向你展示同样人格类型的名人，比如拿破仑·波拿巴、玛格丽特·撒切尔都是人格同路人。报告中还有一份职业参考宝典，为记者在多个领域推荐了不同的职业类型。不仅如此，在婚恋方面，报告还为记者推荐了最佳恋爱匹配类型。一套测试下来，就为答题者提供了职业规划、恋爱攻略，堪称互联网时代的人生指南。
3: 记者体验完这一整套的测试流程之后，拿到了专属人格代码。
2: 这简简单单的4个字母能对照解读各种性格以及推荐职业。那么这种测试流程有何特点？为何会在年轻人当中快速传播呢？
4: MBTI 将人格拆解为4大维度，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16种不同的人格类型。 I 或 E 衡量人的能量来源，I 人倾向于独处，E 人更喜欢从社交中获得活力。S 或 N 反映

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S 人关注具体的细节， N 人更看重整体直觉。 T 或 F 代表人做决策更偏重逻辑还是感情， J 或 P 描述人的生活节奏。

0: 社交。INFP 被叫做小蝴蝶，人设标签往往是敏感细腻，富有艺术气质。这些昵称和人设让抽象的四个字母一下子变得鲜活。人格类型测试结果相同的年轻人有了共同的话题，可以快速建立身份认同，逐渐形成专属的交流圈层。这也推动了 MBTI 在年轻人中的快速传播。
1: 那 MBTI 人格测试到底科学吗？我们再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从我们主流的心理学杂志里边，很少有关于 MBTI 的论文发表。而且即算是有发表的，其实很多都是在质疑它的信效度的问题的。还有就是可能它对于其他的比如说工作绩效啊等等这些的预测效度并没有那么好。
0: 专家介绍，作为心理测试量表， MBTI 最大的硬伤就是信度和效度不过关。信度简单说就是测试结果是否稳定，而效度是看它测的结果准不准。有研究发现，多达 39% 至 76% 的参与者在5周后再次做同样的 MBTI 测试时，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结果。
2: 我是觉得它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它把人分成了非此即彼的两类，就是说在这个分类体系里边，我只能是外向的或者是内向的。但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个一个得分的连续分布轴上的中间的部分。做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呢，更多的是说从维度的角度来看待人格的特征，也就是说每个人在一个维度上都有一个得分，比如说你得60分，我得40分，但是60分的话，可能是你外向性比我强一点，不代表我得40分，我一定就是内向的人。所以说 MBTI 呢，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把人就是按照一个不科学的标准，把它分成了非此即彼的两类。
1: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一些企业在招聘时确实会采用 MBTI 这套体系来进行测试。
3: 那 MBTI 真的能用来做招聘筛选的依据吗？
4: 现在确实是很多的企业公司确实在面向求职者的时候确实会采用 MBTI 的这套体系来进行测试。那么一般呢，使用在是初筛的环节。那么也确实是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它是否能够真实的有效的去评测。因为求职者他可能会根据岗位以及 HR 的这种偏好，他会故意性的一些作答。
0: 专家表示，人格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职场表现更是由专业技能、工作经验、职业素养等多重因素决定。单凭人格测试结果，其实无法预判员工的工作绩效。而且记者发现 ，MBTI 官网中也早已有明确提示，该测评工具仅用于个人认知、团队发展，不能作为招聘筛选的依据。
1: 可能还有人想问，除了 MBTI 之外，一些现代专业的心理学测量又能否完整定义一个人的能力与潜力呢？
3: 面对各类心理测评，我们又该秉持何种态度呢？
0: 现代专业心理学测量表大多采用量化打分的模式，用连续分值客观呈现性格特质，而非把人硬性归为某一类。目前业内应用广泛的有大五人格量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还有专门针对国人特点研发的中国人个性测量表。这类量表题目设置更严谨，维度划分也更细致，能立体展现每个人的性格全貌。专家表示，这类专业工具其实都更适用于在自我探索、性格认知、团队内部磨合等场景，帮助大家了解自身优势与不足。但人的性格并非一成不变，人的性格特质会随环境、岗位需求动态变化。因此，即便是专业量表，也无法完整定义一个人的能力与潜力，不能单独作为招聘选人、评判人才的依据。面对各类心理测评，我们更要摆正心态，不要被测试结果定义人生。
2: 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研究出来的都是一些统计学的特征，而不是个体差异，而不是我个体一定注定什么样。你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捆绑在量表上面，不要照着这个量表刻画出来的这样的模式去生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2: 不慌，
3: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4: 不慌不慌，
2: 幸好没被他发现。
3: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今天迎来了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
9: 那么您知道无偿献血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吗？一次爱心之举可以挽救多少生命呢？
10: 一、参加无偿献血的身体要求。国家提倡年龄在18周岁到55周岁的公民参与献血，既往无献血不良反应、符合健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年龄可延长至60周岁。全血捐献者体重，男性在50千克以上，女性在45千克以上，血压、脉搏正常，无严重疾病。二、献血量和献血间隔。全血献血者每次可献全血200毫升到400毫升，单采血小板献血者每次可献1至2个治疗单位，两次全血献血时间间隔不少于6个月，两次单采血小板献血间隔不少于14天，全年累计献血次数不超过24次，单采血小板后不少于28天可献全血，捐献全血后不少于3个月可捐献单采血小板。定期适量献血可增强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刺激骨髓造血，促进人体新陈代谢，还可使血液粘滞性下降，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积极意义。我国对于捐献的血液采取一血多用的原则。
11: 我们每献一次血的话，其实最多的话是可以帮助到3个患者。像我们的全血里面，它有红细胞的成分，有血小板的成分，有血浆的成分。我们在成分科呢，会把这一袋血液分离制备成3种不同的血液产品啊，红细胞啊、血小板和血浆，输到不同的患者身上。患者他需要用什么血液成分，我就给他输注什么血液成分。它也是一种精准输血的策略。
8: 献血主要分为献全血和献成分血2种形式，而两类血液最终都会被加工成成分血，用于临床救治。
9: 那么很多人会好奇，各类成分血分别具备哪些作用呢？
10: 常见的血液成分制品主要有4种。一、血浆成分血。血浆成分血是黄色的，主要是为人体提供凝血因子。血浆多用于严重创伤、大面积烧伤、大出血、凝血功能障碍患者。二、冷沉淀成分血，这是血浆成分血的加强版，也呈黄色，主要用于治疗凝血因子缺乏引起的出血，包括血友病、术后大出血等。三、血小板成分血，血小板成分血也是黄色的，再生障碍性贫血、急性白血病的患者和一些肿瘤晚期患者都可能需要血小板成分血。四、红细胞成分血。成分血的外观不一定都是黄色，红细胞成分血就是红色的。红细胞的主要作用是给人体各个器官运输氧气，带走二氧化碳，主要

0: 要用于各类贫血、术中术后失血患者。
1: 无偿献血，传递温暖，奉献也会收获回馈。
2: 按照相关法规和地方政策，献血者及亲属可享受多项专属权益，一起来了解。
0: 无偿献血者本人及亲属用血费用减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无偿献血者本人免交临床用血费用，其配偶、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可按规定减免部分用血费用。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在临床用血中，在优先保障重点人群的同时，对于非急诊患者，在同等医疗状况下，实行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的政策。多地推行三免政策，荣获无偿献血奉献奖的献血者，可按照当地的具体政策，免公共交通费，免景区门票，免门诊诊查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今年入汛以来，南方强降雨一轮接着一轮，降水量显著偏多。本周中期，南方大部进入了短暂的降雨间歇期。不过周末刚一开始，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就来了。昨天南方降雨明显增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大到暴雨范围扩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雨带将继续影响华南地区，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华南地区龙舟水发力，雨带稳定少动，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上述地区的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在强降雨时段外出，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点。
1: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昨天起，南方正式进入降水集中期，江南南部至华南地区强降雨持续。
2: 会商要求各地要加密偏远山区和夜间监测预报，加强气象预警与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做到关口前移，要强化应急通信保障，提高断路、断网、断电情况下的反应能力。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启动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加强调度，督促各地落实主动防御措施。
2: 根据气象水文预测预报，广西水利厅决定自昨天9时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醒各有关单位加强监测预警，注意防范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
1: 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昨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13号20点至14号20点，贺州市昭平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桂林市永福县、贺州市中山县平贵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南宁市武鸣区、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桂林市平乐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百色市田林县、凌云县、苹果市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提醒预警区域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昨天夜间至14号夜间广东多地大到暴雨天气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6月14号至15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
2: 具体车次信息，旅客可在12306网站查询。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及时关注相关信息。
1: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昨天夜间开始到今天白天，福建南平、三明、龙岩、漳州、厦门和宁德六市的大部、福州、泉州、莆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0: 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12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
1: 福建省防止昨天2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福建省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强降雨影响，扎实做好应对工作。
0: 12号夜间开始，湖南多地降雨来袭。
1: 记者从湖南省气象部门了解到，14号至15号受低层切变符合影响，湘南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
2: 这一轮降水的过程的话，就是它的雨强还是比较强，但它是一个移动性的。首先它是在湘中偏北开始发展，然后逐渐的一个南压，导致这我们省内除了湘北以外，大部分地区的一个雨量，就是面雨量还是比较大。但它是由于是移动性的，而且那个对流性不是特别强，这样的话它单点的雨量不会特别大。然后再一个的话，它南压之后，它在湘东南，就是永州南部、郴州南部，它会持续出现这种降水，后期的这种雨那种降水就是会比较固定，持续出现在湘南的南部，所以这些地方也要特别防范它那种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一些次生灾害。
1: 此外，记者从江西省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江西降雨将减少减弱，南部仍需防范中到大雨或雷雨。
3: 14到15日，雨带逐渐南压，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赣州市南部有暴雨，赣北和赣中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6日，雨带开始北抬，赣中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17日，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河北廊坊三河市出现明显降雨，局地大暴雨。三河市气象台昨天20点发布雨情监测信息，12号20点至13号20点，当地平均降雨量35.3毫米，
1: 其中燕郊镇累计降水量达12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5.4毫米每小时。强降雨导致城市低洼地段出现内涝，部分车辆被困。当地组织144名应急抢险人员，调配各类抢险车辆设备30台套，开展积水抽排等抢险作业。截至昨晚22点30分，城市排涝已经基本结束。
0: 昨天傍晚开始，北京城区也出现了短时强降雨。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17点开始到18点。北京密云、通州北部、朝阳等地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并伴有8到9级大风和冰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通州北刘各庄气象站，达到了60.0毫米。
1: 至19点左右，北京市北部地区及平原地区东部出现短时强降雨，部分区域降雨量每小时30毫米，并伴有8级左右阵风和冰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
2: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中

0: 击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五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
2: 在这一方案未获批准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即便伊朗自己想要主动移除其浓缩铀，也需要重新挖掘隧道并排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伊朗的浓缩铀是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朗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1: 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
2: 当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黎真主党目标。
0: 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武装发动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13号早间，以军要求黎巴嫩南部20个村镇的居民撤离。当天下午，以军再次向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布强制撤离令，要求黎南部4个村镇的居民立即转移。以军称，任何接近黎真主党设施或武器部署区域的人都面临生命危险。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1: 总台记者注意到，过去的几个月中，美

0: 当美伊谈判出现取得进展的迹象时，以色列就会往往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1: 尽管美伊协议即将达成，但以色列丝毫没有放松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以媒的梳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具体包括4月7号美伊刚刚达成临时停火，第二天以军便对黎发动所谓最大规模空袭，单日造成数百人伤亡。5月底作为美伊谈判的重要一环，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举行谈判，但几乎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了战略要地伯福特岭。6月初媒体传出啊，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那之后以军就无视伊朗警告，空袭贝鲁特南郊，引发伊朗导弹报复，局势再度骤然紧张。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种美伊协议达成越接近，以色列行动就越升级的模式，植根于三个背景。背景一，以色列对美伊协议持深度的不信任，认为无法满足其彻底削弱伊朗的需求。背景二，打击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对伊朗整体威慑的一部分，以色列始终拒绝将真主党问题纳入美伊停火的框架。背景三，在局势持续动荡及秋季大选临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面临国内安全压力、极右翼政治势力以及选举压力的三重挑战。而这三个背景呢，也衍生出三个动机，分别是：第一，每当美伊释放停火信号，以色列便升级行动以增加筹码，同时向美伊双方施压来传递明确信号，也就是任何排除以色列安全关切的协议都不可接受。第二呢，就是在美伊协议正式签署前的窗口期，加紧推进战线，系统性削弱真主党能力，制造更多既成事实，以求在黎境内单方面长期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所谓安全区。第三是维持所谓的行动自主，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节奏不受美国左右，以满足国内极右翼势力和选民的需求。那以媒体就总结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离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长期来看，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2: 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武器を売ったり買ったりっていうことをするよりも、日本の食料自給率はとても低いですから、輸入したり輸出したりする相手の国との、交渉で、食料を十分に。
4: 今のところその防衛費の歯止めとなる枠組みが、一応昔は防衛費 GDP の 1% という枠組み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それも徐々に壊されてきていて、本当に天井が見えないところ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い、そこにはぜひ歯止めをかけ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5: どうしても戦争できる用意の法律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った法律とか法案とかを
6: 1番2番あるんですけど、
5: 十分な対話とか情報の周知をせずに決めていくところにすごく不安と、怒りがあって、
7: そういった武器を人を殺せる武器を作るっていうのも勝手に進めてしまって、それも憲法違反のことなのに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ってしまうことが怖くて。
0: 北京时间6月14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 B 组小组赛首轮的第二场比赛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1-1战平瑞士，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上半场卡塔尔队禁区内犯规，瑞士队收获本届世界杯首个点球，恩伯洛一蹴而就，瑞士1-0暂时领先卡塔尔。
2: 下半场补时第4分钟，卡塔尔队护膝头球破门，卡塔尔队将比分扳成1-1。之后比赛双方再无建树，凭借护膝的绝平头球，卡塔尔1-1战平瑞士，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
0: 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

0: 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六冠。
1: 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0: 凡迪早。
2: 新宇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凡迪，昨天南北方都有高温出现哈，但同样是高温，南北方的感觉却有非常大的差异，这方面来介绍一下吧。
2: 好，是这样的，昨天呢，在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以及海南一些地方呢，出现了高温天气。我们以内蒙古的拐子湖和海南澄迈这两个均出现高温的城市为例，来和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南北方高温在体感上的区别。首先呢，湿度的高低可以直接影响体感温度。昨天下午3点，拐子湖的相对湿度不足10%，而海南澄迈湿度则超过40%，潮湿炎热，体感呢超过40度。简单来说，出汗后在北方可以快速风干，在南方则会浑身黏腻。其次，我们再来说一下，到了夜晚呢，北方天气晴朗，热量迅速流失，那么气温明显回落，而华南多地呢，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在25度以上，加上夜晚湿度还会进一步的升高，体感也大多会维持在30度上下，所以闷热的感觉从早到晚都很难的消退。所以总的来说呢，北方干热炙烤，早晚相对凉爽，而南方潮湿闷热，全天都如同蒸桑拿，体感差异的确是非常的显著。二位。
1: 那今后几天哪些地方的高温需要大家注意呢？
2: 今后几天呢，新疆以及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高温仍然会频繁的现身，体感仍将以干热暴晒为主，尤其是西北一带空气湿度低，那么地面温度较高且日照时间长，炙烤的感觉呢更为强烈一些。另外城市中像是海口等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也会有频繁的高温出现，而且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普遍维持在27-28度，所以全天候都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小雨，16到23度。沈阳多云转中雨，18到28度。通辽小雨，16到22度。兰州多云，14到29度。西安阴，26到38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32度。贵阳多云，18到27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曲靖多云转阴，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阴，17到34度。烟台多云，19到28度。威海多云转晴，19到27度。潍坊小雨转多云，20到32度。郑州阴，26到35度。南京阴，22到30度。泰州阴，20到26度。武汉多云转阴，24到32度。长沙多云，21到31度。南昌阴转多云，22到28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南宁中雨转暴雨，24到31度。海口多云，28到37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持续晴热天气，局地有短时阵雨。
0: 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省组织机具紧盯成熟麦田推进抢收，已有联合收割机向西北麦区转移。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85%。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截至6月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过80%，河北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60.5%，山西麦收进度过50%，新疆、甘肃小麦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4号至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山东、山西及华北北部局地有阵雨，麦收地区应加强机具调度和服务保障，利用晴好天气推进麦收进度，同时压茬推进秋粮机播，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13号，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6月13号，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在乌兰巴托会见王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此举旨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
5: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此外，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虚量容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6: 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
7: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
8: 在我的面前就是抬高加宽的西蒙河桥。
9: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
10: 我现在正在武汉东湖高新区。
11: 骨干光缆将首次穿越秦岭。
12: 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新基建赋能新发展，六网织就新未来。
1: 地下管网作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担负着输送物质、能量和传输信息的作用，维系城市正常运行和生产生活，是城市的生命线。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大量管网已达或超设计寿命的挑战。管网老化漏损、排水防涝不足、管线多头开挖等问题突出。
0: 尤其夏季强降雨来临，城市内涝问题愈发凸显。为此，国家将城市地下管网更新改造纳入6张网重大战略布局中。如何破解以上难题？来看本台。

0: 记者在武汉进行了调研。
1: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东湖高新区的这条道路短短数月就出现了三次积水，对于附近的居民来说，一到降雨天，这条路就没法正常通行。
2: 雨大就积水，带小孩不能从这里走啊，只能打个瞌睡。
1: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检查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3: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4: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1: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不只是东湖高新区这条道路存在类似问题，武汉对全市地下管网进行的最新一次体检结果显示，目前仅是存在各类缺陷的排水管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当地正在加紧进行改造。
5: 5600多处的管网缺陷，预计2027年可以全部修复完毕。我们第二轮管网经查发现的2048处混错接，目前已经基本整改完成了。
1: 2000多处错接混接，5600多处缺陷，武汉这座超大城市的地下管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难题？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地下管网设计图。
3: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条33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那这样子呢实际上是不满足我们新的这些标准的要求的。
1: 石亚军告诉记者，积水和堵塞的背后其实是城市地下管网长期高负荷运转带来的一个难题。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远超管网承载极限。不仅如此，向记者调研的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十多年来人口规模从50万人增长到近200万，进一步加剧了地下管道的老化。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依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
6: 老旧管网病害频发，反复开挖修路扰民是各大城市治理的共性痛点。依托专项国债加持，各地开始升级地下管网改造模式，
0: 告别粗放式修补，武汉、青岛、太原多地探索全新的改造方案。那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看城市如何升级地下毛细血管。
1: 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今年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供热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其中40.58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投向了武汉，加上因此带动的地方投资，总计资金规模超过100亿元。面对这么大一笔改造资金，记者发现武汉一改以往一挖了之的改造模式，而是有了一个新思路。
5: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1: 原来今年武汉在每个片区内对供水、排水、污水等不同管网进行打包立项统筹施工，既减少了对市民出行的反复影响，又提升了改造的整体效能。与此同时，在每个片区改造前，武汉还要对改造项目进行详细体检，实现一次开挖分类施测。
7: 1公里范围内有7个止水点，每个点是一点一测，采用不同的一个施工方法，然后以最小代价、最快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整个工期交易完毕，缩短了半个月以上。
1: 按照计划，未来3年，武汉将更新改造供排水管网560公里，并同步提升燃气、热力、电力等多种管网。通过管网更新，城市水系统治理逻辑正在整体重塑。
5: 通过实施这样一批管网的建设改造项目，武汉市着力打造4张网，即防洪排涝网、水资源配置网、生态水网和数字孪生水网，来提升武汉市的水灾害防治能力，水资源集约利用。
1: 不只是武汉，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非开挖模式让管网修复告别马路拉链，施工人员将这样一根软管从检查井送入地下，顺着老旧管道缓缓推进，管内紫外灯一路移动照射，软管就会逐渐硬化成型，像给老管道量身定做了一件管中管。如今此类非开挖的技术已经成为了青岛供水管网改造的首选。 而在太原。

0: 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
1: 以前的这个各个管线啊，你干完以后我再干，今年以来吧，全是30多条路在我们与污水管线施工的同时呢，实施了这个水、热、电、气等其他管线，缩短了这个工期，特别是减少了这个反污开挖。
0: 截至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近390万公里，居世界第一。面对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十四五时期全国建设改造了100万公里地下管网，2025年城市燃气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50%、70%，而未来5年全国还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
2: 五年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这种改造不只是物理翻新。
3: 一张我们看不到的能感知、能预警的大网，正在我们的城市里逐渐铺就。
0: 在武汉市水科院，记者看到了不一样的智慧水务平台。这里投用的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自动生成调度方案。
4: 它能够把我们以前比较散乱的这些监测数据把它合并在一起，能实现全自动的分析。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一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0: 效率提升的背后是感知网络与智慧大脑的深度融合。系统通过布设在管网中的水位计和流量计，就能做到未卜先知。
5: 我们输入未来1个小时即将产生50毫米的降雨，那么系统就会自动模拟出可能存在污水贸易的风险点位，就像我们给系统安上了一个天气预报。
0: 光有大脑还不够，这张网还要给地下管网安上眼睛和耳朵。目前武汉已为5.93万公里地下管网建好健康档案，未来的地下管网一张网密布的3000多处传感器是它的眼睛，实时透视地下每一寸管线。 AI 大模型和智能预警系统是它的大脑、嘴巴，渗漏、破损、积水等隐患一旦出现，便能自动预警、主动报告，城市安全有了更灵敏的神经。未来，这套地下智能感知体系将持续扩容完善，全天候守护城市地下生命线。
6: 以前的管网改造完了就完了，把资料锁到档案馆里面去。但是这次的话，我们项目增加了5套智能监测设备，我们并入到我们的智慧水务系统里面去，让我们的老旧管网变成智慧管网。
0: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 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有你会更美。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3: 东奔西走，还喝颂和好酒。
4: 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5: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6: 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
7: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

0: 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
0: 巴加埃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此外，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表示，近期冲突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谈及美国时，埃杰伊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五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
2: 在这一方案未获批准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即便伊朗自己想要主动移除其浓缩铀，也需要重新挖掘隧道并排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 伊朗的。

0: 浓缩铀是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朗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1: 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
2: 当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黎真主党目标。
0: 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武装发动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13号早间，以军要求黎巴嫩南部20个村镇的居民撤离。当天下午，以军再次向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布强制撤离令，要求黎南部4个村镇的居民立即转移。以军称，任何接近黎真主党设施或武器部署区域的人都面临生命危险。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1: 总台记者注意到，过去的几个月中，每当美伊谈判出现取得进展的迹象时，以色列就往往会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以色列此举有何考量？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3: 尽管美伊协议即将达成，但以色列丝毫没有放松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以媒的梳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具体包括4月7号，美伊刚刚达成临时停火，第二天，以军便对黎发动所谓最大规模空袭，单日造成数百人伤亡。5月底，作为美伊谈判的重要一环，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举行谈判。但几乎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了战略要地伯福特岭。6月初，媒体传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那之后，以军就无视伊朗警告，空袭贝鲁特南郊，引发伊朗导弹报复，局势再度骤然紧张。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种美伊协议达成越接近，以色列行动就越升级的模式，植根于三个背景。背景一，以色列对美伊协议持深度的不信任，认为无法满足其彻底削弱伊朗的需求。背景二，打击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对伊朗整体威慑的一部分，以色列始终拒绝将真主党问题纳入美伊停火的框架。背景三，在局势持续动荡及秋季大选临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面临国内安全压力、极右翼政治势力以及选举压力的三重挑战。而这三个背景呢，也衍生出三个动机，分别是：第一，每当美伊释放停火信号，以色列便升级行动以增加筹码，同时向美伊双方施压来传递明确信号，也就是任何排除以色列安全关切的协议都不可接受。第二呢，就是在美伊协议正式签署前的窗口期，加紧推进战线，系统性削弱真主党能力，制造更多继承事实，以求在黎境内单方面长期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所谓安全区。第三是维持所谓的行动自主，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节奏不受美国左右，以满足国内极右翼势力和选民的需求。那以媒体就总结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黎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长期来看，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贝西邮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环境污染的报告。该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
2: 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起

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了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1: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2: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

0: 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我国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两年惊艳了世界，正在参加活力中国调研行的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在中关村海淀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看到，这里的机器人正在疯狂地学习做家务。
3: 从模仿人类动作积累数据到自主思考完成家务，家用机器人正在快速成长。这类智能设备何时能走入普通家庭，帮助分担家务呢？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4: 这两天老王参加了活力中国调研行，探寻科创新动能。在北京的中关村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老王发现这两年最火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又有了新变化。大家看我这身装备，是不是有点像未来战士？我现在做的每一个动作，旁边的大屏幕都会实时显示，把我的每一个关节的变化、每一个动作的轨迹和压力数据全部记录下来，而我的这些数据都将成为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教材。数据采集只是机器人学习的第一步，从芯片、感知模块、关节模组的开发与检测，到整机制造等等，具身智能机器人全链条企业这儿都有。你在6楼做机器人本体，缺个关节模组，上7楼就能拿到。在这里，上下游真的只是上楼和下楼的距离。具身智能机器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智能。老王发现，这里正在训练的机器人不光能学习，还会思考。
5: 你面前这个叠衣服是完全自主在叠的，
6: 嗯
5: 啊，怎么把衣服叠成一个标准的这个小方块？
4: 直接这样扔的，它会自己给它整理出来吗？
5: 是
4: 是
7: 可以的。
5: 好，
4: 这就是他发现这没有叠齐，是吧？
5: 对对，他尝试用他的小触角，然后看看能不能稍微但是他放弃了。有可能就因为人在采集时候呢，也觉得哎，这点算了，要不也不要追求完美了。就你看，我们其实在修炼技能，就跟小孩从小到大长大一样，先从简单的事情做起来，然后越学他可能掌握的技能越多，
4: 越复杂啊，
5: 同时他学习新东西的速度越快。
4: 原来这个衣角没铺平的小细节，根源竟是我们人类的不较真儿。以后是不是得给机器人的大脑加个强迫症模式的选项呢？以前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大多是在跳舞、跑步、翻跟斗，有点像个大玩具，但是在这儿老王看到的全是真正能干活的机器人。那么这些正在学习干家务的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进入我们的家庭呢？
5: 未来2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把硬件的成本降下来，可以把大脑的能力提上去之后，就可以有机会进到千家万户。
8: 我觉得乐观来估计3到5年是可以的。当我们的真实数据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模型能力会有一个涌现的提升，所以我们都在期待这个涌现时刻的到来。一旦到来之后，其实机器人无论是它的模型能力，还是它去学一个新任务的能力，可能快到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能学会一个新技能。
4: 老王期待这些能帮忙收拾屋子、带孩子、照顾老人的具身智能机器人

0: 能早日成为我们家庭的新成员，走进千家万户。
1: 这两天，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
2: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集中对20余款新机型进行测试，涵盖耕种、管收全流程。
3: 在江苏南京的测试现场，记者看到多款新型电动农机正同台竞技，大显身手。这台电动移栽机的机械手精准抓取秧苗，放置到投放通道里，开土下苗合土一气呵成，1小时就可以完成7000棵种苗的移栽。再来看这台蔬菜收获机，机器先通过毛刷将叶菜按伏在传送带上，刀头震动切断蔬菜根茎，这样一颗完整的蔬菜就顺着传送带送到了筐内。本次参与集中测评的蔬菜纯电农机涵盖电动移栽机、电动植保机、电动多功能作业平台、电动转运车等20余款新型装备。据了解，我国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仅约50%，远低于粮食作物生产机械化水平。纯电动农机体积小、灵活性高、动力响应快，特别适合设施大棚、丘陵山区等复杂作业场景，能填补传统柴油农机的应用空白。同时，我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积累的三电技术优势可快速迁移至农机领域，形成全球竞争新优势。此次测评将从这些装备不同的技术路线中取长补短，形成合力，为后续我国电动农机行业的标准建立和技术集成提供有效探索。
4: 比如说我们整个的这个低速大扭矩的电机，我们续航能力较长的这样的电池，专用的电池，还有一些电控的技术，这个方面呢是我们下一个阶段技术研发上的重点。
1: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规范市场监管部门广告引证内容监管，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违法广告。
5: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当前部分广告主借相关机构出具量身定做的第三方报告，炒作细分领域第一领先，挑动竞争对手的行业地位焦虑，或者利用大字宣传商品卖点，却用小字做出不合常理或者不利于消费者的解释，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广告引证内容、引证广告等概念及其应当遵守的一般性原则，强调广告主依法应当对引证内容等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依法承担举证责任。指南细化监管规则，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广告，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广告内容作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并对借绝对化用语等导致消费者对其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产生错误认知的违法情形做细化列举，以进一步健全广告监管制度体系。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人间天堂，醉意杭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欢迎回来。北京时间6月14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B 组小组赛首轮的第二场比赛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1-1战平瑞士，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上半场卡塔尔队禁区内犯规，瑞士队收获本届世界杯首个点球，恩博洛一蹴而就，瑞士1-0暂时领先卡塔尔。
2: 下半场。

0: 补时第四分钟，卡塔尔队护膝头球破门，卡塔尔队将比分扳成1-1。之后比赛双方再无建树，凭借护膝的绝平头球，卡塔尔1-1战平瑞士，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
1: 由于美以一战事以及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的刁难，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
0: 伊朗国足队员近日在墨西哥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他们在备战时仍时刻牵挂祖国局势，同时对美国在安保和签证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
2: You know, it's our family involved the situation now, right now. So the important thing is a family in all the world. That's why it's so hard to focus on football, just football. But we, as a professional players, we have to do it. But as a mental, no, it's not. Because end of the day, your brain goes there thinking about the situation in Iran. And that's unfortunately, is it not good for us?
3: 伊朗队首场小组赛是6月15号在美国洛杉矶对阵新西兰队。当被问及伊朗国足队员前往美国参赛是否担心自身安全时，塔雷米表示，保障参赛球队的安全应是东道主的责任。
2: For sure, we are safe. This is responsibility of the USA, and they have to do that. Why not? Are you sure about your country?
4: I'm not the one experiencing it, though. I mean, I'm not the player of a country who's
2: okay,
4: at war.
2: I have a question. Very from USA, yeah?
4: Yes.
2: Okay.
4: Yeah.
2: But you sure we are safe there?
4: Well, Donald Trump has said at times that he wasn't sure he could guarantee your safety.
2: Yeah.
4: So,
2: But how you see us? As a politician, guys, or we are a sportman?
4: Yeah? Of course.
2: Trump has to see the same things.
4: Okay.
2: But we are a sport.
3: 目前伊朗队仍有部分工作人员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国足队员贾汉巴赫什对此表示，这些工作人员是球队的一份子，他们的缺席对球队备战造成了影响，这些工作人员的缺席令人十分遗憾。
5: I think that can also affect our preparation in a way. So hopefully same as other 47 teams that It's quite normal that there are people who look after the team and they should be involved and part of the group as well.
1: 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男足12号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包括一些球鞋和足球在内的部分球队装备被偷走。
0: 英国媒体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13号，英格兰队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
3: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格兰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装备本应提前到位。失窃事件发生在运输车从佛罗里达州开往英格兰队大本营所在的堪萨斯城斯沃普足球村训练基地的途中。报道称，失窃的装备中不包括球员为比赛定制的专用球鞋，也没有对比赛至关重要的器材。堪萨斯城警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已在12号晚间赶赴现场处理，并就此事展开调查。英国媒体称，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英格兰队将于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
1: 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近日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创下同期历史新高，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当地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3: 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报道称，此前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历史上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为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而历史记录中该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何塞·路易斯·斯特拉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今年6月初，距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这是不寻常的现象。科研人员说，由于过去3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0摄氏度以上，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

0: 这会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据美媒报道，一股热浪即将袭击美国，美国西海岸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在14号和15号，美国华盛顿州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会接近38摄氏度，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摄氏度。
1: 预计这股热浪会持续到16号深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及联合国6月气候会议正在德国波恩举行。联合国专家表示，当前极端天气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国际社会应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2: 13号，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部门主任西蒙娜·桑德霍尔茨在波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全球平均气温不断攀升，极端天气变得越来越频繁。
3: Heat waves, for instance, are one of the climate extremes that we are facing more frequently and also more severely, including even here in Germany, which usually has been a bit more at the cooler side, if I may say so. And that's, of course, because our atmosphere is heating up, and that results in this heat, which is exacerbated then also by city environments and how we build up our places, for instance.
2: 西蒙娜·桑德霍尔茨表示，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未来风险，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挑战，其影响不仅局限于气候领域。
3: The future climate extremes may also trigger more of these conflicts. For instance, heat or other flood extreme events or whatever other events may impact on the water availability of the future that may deplete. It may also impact on land resources and food resources. So having less of that may trigger more conflicts.
4: 西蒙娜·桑德霍尔茨认为，各国都难以在气候变化下独善其身，他期待国际社会能够在分歧中寻求共识，加快采取行动。本次在德国波恩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目的是为今年全球气候治理议程注入动力。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重要谈判平台，这里讨论的不仅是专业的技术规则，更关系到未来各国如何兑现承诺，共同应对全球气候挑战。
1: 总台记者德国报道。来关注国内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大部、广西中部和南部、福建中南部、江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
0: 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还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江南东南部。 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北部等地局地将有11级以上雷暴大风。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东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昨天，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昨天起，南方正式进入降水集中期，江南南部至华南地区强降雨持续。
3: 会商要求各地要加密偏远山区和夜间监测预报，加强气象预警与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做到关口前移。
1: 要强化应急通信保障，提高断路、断网、断电情况下反应能力。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昨天启动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加强调度，督促各地落实主动防御措施。 最近南方的降雨又频繁起来了，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5: 凡迪，今后几天的降雨情况来和大家简单说一说吧。
6: 好的，应该说眼下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和冷空气碰撞。

0: 之下，南方多地迎来强降雨的集中期，同时呢还将伴有强对流天气的发生。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在广西、广东、江西、福建不少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的这种天气，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华南一带强降雨仍将持续，多地会下起暴雨甚至大暴雨。预计下周四之前，这一带的强降雨都将持续。其中呢，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今后几天将频繁遭遇暴雨侵袭，提醒大家需要格外警惕各类次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1: 谢谢樊迪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昨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13号20点至14号20点，贺州市昭平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桂林市永福县、贺州市中山县平桂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南宁市武鸣区、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桂林市平乐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百色市田林县、凌云县、苹果市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提醒预警区域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昨天夜间至14号夜间广东多地有大到暴雨天气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6月14号至15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
2: 具体车次信息，旅客可在12306网站查询。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及时关注相关信息。
1: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昨天夜间开始到今天白天，福建南平、三明、龙岩、漳州、厦门和宁德六市的大部、福州、泉州、莆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12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
2: 福建省防止昨天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福建省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强降雨影响，扎实做好应对工作。
1: 12号夜间开始，湖南多地降雨来袭。
2: 记者从湖南省气象部门了解到，14号至15号受低层切变符合影响，湘南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
3: 这一轮降水的过程中的话，就是它的雨强还是比较强，但它是一个移动性的。首先，它是在湘中偏北开始发展，然后逐渐的一个南压，导致这我们省内除了湘北以外，大部分地区的一个雨量，就是面雨量还是比较大。但它是由于是移动性的，而且那个对流性不是特别强，这样的话它单点的雨量不会特别大。然后再一个的话，它南压之后，它在湘东南，就是永州南部、郴州南部，它会持续出现这种降水，后期的这种雨那种降水就是会比较固定，持续出现在湘南的南部，所以这些地方也要特别防范它那种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一些次生灾害。
2: 记者从江西省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江西降雨将减少减弱，南部仍需防范中到大雨或雷雨。
4: 14到15日，雨带逐渐南压，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赣州市南部有暴雨，赣北和赣中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6日，雨带开始北抬，赣中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17日，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
1: 昨天，浙江省正式入梅，进入降雨集中期。据了解，今年入梅时间较常年同期偏晚5天。
2: 入梅后气温高、湿度大，请公众注意食品防霉、仓储除湿。
1: 北方今后几天的天气情况如何？
2: 我们再次来联系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樊迪，和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应该说北方呢，今后几天受到高空槽东移的影响，华北、东北等地呢多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呢将有大到暴雨，并且会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还是提醒大家，在这样的天气之下，要注意做好防范。那受频繁降水的影响呢，东北多地气温也将以偏低为主。城市中看一下，像哈尔滨，今后几天呢都是有雨水相伴的这种状态哈，最高气温也大多维持在25度上下，体感上还是比较舒适的。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谢谢樊迪。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昨天河北廊坊三河市出现了明显降雨，局地大暴雨。三河市气象台昨天20点发布雨情监测信息，12号20点至13号20点，当地平均降雨量35.3毫米。
1: 其中，燕郊镇累计降水量达12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5.4毫米每小时。强降雨导致城市低洼地段出现内涝，部分车辆被困。当地组织144名应急抢险人员，调配各类抢险车辆设备30台套，开展积水抽排等抢险作业。截至昨晚22点30分，城市排涝已经基本结束。
0: 昨天傍晚开始，北京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17点开始到18点，北京密云、通州北部、朝阳等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并伴有8到9级大风和冰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通州北刘各庄气象站，达到60.0毫米。
1: 到19点左右，北京市北部地区及平原地区东部出现短时强降雨，部分区域降雨量每小时30毫米，并伴有8级左右阵风和冰雹。
0: 本节新闻的最后，我们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22到30摄氏度；伊春多云，10到21度；天津多云转阴，22到29度；呼伦贝尔阴，9到21度；鄂尔多斯阴转多云，20到31度；银川多云，18到35度；西宁阴，10到23度；拉萨晴，14到27度；达州多云，21到31度；雅安多云转阴，21到30度；遵义多云，18到30度；曲靖多云转阴，17到25度；大同晴，14到28度；石家庄多云，22到31度；唐山雷阵雨转阴，20到27度；东营多云，21到30度；青岛小雨转阴，21到24度；三门峡阴，21到34度；合肥多云转阴，21到31度；淮安多云转阴，19到30度；盐城小雨转阴，20到24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香港大雨，25到28度；澳门中雨，26到30度。
3: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昨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1: 当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在我国，一个系统完备、科技赋能、活态传承、全民共享的遗产保护面貌已经形成。
2: 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自然遗产及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总数居世界前列。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5个，居世界第一。我国所拥有的世界自然遗产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